0: 三年前，原本身体一直很好的老妈突患脑癌离开了。我和姐姐一下子变得特别在意老爸的一切。
1: 爸，最近身体怎么样？血糖不高吧？我十一回去看
2: 你。爸，早上降压药您按时吃没？千万别忘了啊！我一会儿啊再给您量量血压。
1: 爸，咱家那边天气也挺好吧？你别老坐在那看电视，多活动活动啊！
2: 爸，中午我要开庭，早上买的包子和饼一直在锅里腾着呢，您中午自己吃啊。
0: 但我俩心中其实一直有个深深的愿望。
2: 爹，昨天晚上我又梦着咱妈了。
1: 唉，三年了，我其实还不愿相信妈不在了。
2: 她要是
1: 还
2: 没
1: 走
2: 该
1: 多
2: 好。
3: 子欲养而亲不待，爱老尽孝须尽早。
4: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5: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6: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7: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8: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9: 我歌唱，
4: 我跑步，
6: 我摄影，
9: 我学习，
8: 我公益。
3: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10: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耀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74301155。
3: 让灿烂的阳光投射到心间，把适合的健康理念融入生活。追求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风向标，让我们一同向健康出发。

0: 健康风向标，养生有妙招。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健康风向标。大家上午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小萌。现在大家可以打开手机，关注我们吉林经济广播的官方视频号啊，我们的健康风向标正在同步视频直播当中。今天呢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好天气，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啊，就感觉是一顺百顺，事事都会顺意的日子。同时呢，今天也是第31个全国的爱眼日。今年爱眼日的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我们都说啊，这个眼睛是心灵的窗口，其实眼睛的健康关乎我们身体的方方面面，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影响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此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关乎的主题也是从小护眼到银铃，一生光明伴我行。那么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是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的专家学者，为我们系统讲讲如何让我们全领域全年龄段保护好我们的眼睛。在这里呢，要向大家介绍的是本期来参加我们健康风向标的专家是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医五官科教研室主任、国家药物临床试验基地眼科专业负责人、吉林省高层次地类人才、中国人口文化促进会中医药健康科普分会副会长、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视觉康复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吉林省中医药学会眼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眼科专业委员会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眼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老龄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眼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同时呢，也是吉林省劳动能力鉴定专家，他就是我们的夏青燕夏老师。夏老师您好，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你好，主持人好啊，听众朋友们好啊，主持人刚才说了，今天是2026年6月6日，祝大家66大顺、健康平安。
0: 这是来自我们眼科专家的祝福啊。我们今天的主题也是关乎眼科。在这之前呢，要提示大家的是，2026年6月1号到6月30号是我们全省的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也在这里提醒您，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那我们接着刚刚说的，今天那个我们的关注点就是眼科，但眼科的问题呢，它不是说我们专注于什么青少年小朋友啊，或者专注于中老年它容易发病，其实它是一个全年龄段领域的各种领域方面的一个疾病。所以呢，今天我们从比如说青少年的这个角度来，再从这个中老年这个角度来，其实就已经覆盖到我们从小到老的这个眼科疾病的一个全过程了。
1: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的主题就是从小护眼到银铃，就是说从儿童、青少年到青壮年到老年人啊，都需要把握我们的眼健康。
0: 没错，这都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从小来说，其实很多爸爸妈妈就特别关注孩子的眼健康，尤其是这个近视眼。
1: 是的，
0: 一到这个暑假，我会发现是做眼科手术的高峰期，也是配镜的一个高峰期。那么我想知道，小朋友有效预防近视的核心干预手段到底是什么？今天跟大家系统讲讲好不好？
1: 好啊啊！对，现在我们说国家非常重视这个儿童青少年的近视啊，已经成为一个国策了哈。都要考察我们政府啊、学校啊、各个机构啊。所以我们这个家长啊，也要把这个重任担起来，因为毕竟和我们经常在一起的是我们的孩子的这个行为习惯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我们核心的一个干预手段啊，就是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像我们现在已经风和日丽了，也到初夏了，要到孩子啊每天累计2小时的自然光的一个户外的活动是非常有效的，也是核心的近视防控的一个手段。不要天天待在家里啊看手机，还是你忙了你就把它扔在一边啊，那就是很容易近视的啊。
0: 就是一定要做我们所说的那个大户外。
1: 对，
0: 户外运动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你无论是

0: 日子在外面你运不运动、
1: 嗯、
0: 但是你一定要有户外的时间。
1: 是的。
0: 那这个两个小时这是需要、嗯、我们一定要达到才能要想要有想要的效果吗？
1: 啊，那不是，我们是要尽量达到，实际上要是越超过两个小时可能是更好的、嗯、因为这是一个我们专家共识里经过多人的实践证明的啊，两个超过两个小时以上的时间对我们这个眼睛这个自然的一个发育啊生长啊、
0: 嗯、
1: 都是有好处的啊、
0: 嗯、
1: 不一定说非得是这个阳光啊非常那个足的时候，在自然的光或者阴天、
0: 嗯、
1: 这也都是可以的啊，就是说你一定要在户外运动。
0: 我们在户外运动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临床上我们经常会听到这个20分钟20 20 20，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1: 啊，这就是告诉我们一个护眼的用眼的一个习惯啊。
0: 嗯
1: 啊，就是说我们经常会说听到这个20 20 20，实际上20那是什么意思呢、
0: 嗯、
1: 就是要我们保护好我们自己的眼睛啊，用眼20分钟啊，我们要远眺6米以外，就是大约是20英尺，所以这不就是第二个20吗、
0: 哦、
1: 以外啊、嗯、远处的物体，这样呢持续要20秒以上啊、
0: 哦、
1: 啊，这样呢就能够缓解我们这个睫状肌的痉挛，让我们的睫状肌放松、
0: 嗯、
1: 啊。
0: 嗯，所以我们要坚持的就是，如果说您近距离用眼超过20分钟了，这个时候就可以让孩子远眺远处的一个物体，比如说这个有个标准是最好是6米开外，持续20秒钟，可以让我们这个睫状肌就是属于一个有弹性的一个近远的一个锻炼，是吗？
1: 对对对，
0: 嗯，
1: 因为我们已经近距离用眼了，这样我们远眺以后，这不就是让它的放松了吗？
0: 嗯，就是让我们肌肉放松。其实眼部肌肉也很重要，大家肯定没有重视到、
1: 嗯、
0: 平时我们觉得身体上这个肌肉的锻炼啊怎么样能明显能看到，但眼部肌肉咱们怎么锻炼好像似乎你无法用肉眼来辨别，只有自己知道就是近不近视了，是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对， 对，嗯，
0: 那很多家长都关心了，那孩子可能长时间，哎呀，我们平时都写作业啊，在学校我们也监管不到啊，
1: 嗯、
0: 就他会很长时间的近距离用眼，所以说我们如何发现、警惕他的一些行为呢？
1: 嗯，这里也有一个那个就是三个一是什么意思？
0: 嗯、
1: 就是我们在这个孩子在这个写作业的时候，
0: 嗯
1: 啊，我们这个眼和书的距离尽量保持33厘米以上啊、
0: 嗯嗯，
1: 然后呢，距离你这个桌子啊，写桌子应该一拳的距离啊，一拳的距离。
0: 嗯、
1: 同时，你们执笔姿势也很重要啊。有的孩子现在拿笔离的那个笔尖很近很近，实际上应该达到1寸啊，
0: 1寸
1: 的距离啊。同时呢，我们也不能说的这个写作业，孩子趴那儿一下趴2小时，你看他。
0: 嗯，
1: 那他不太认真呐，一会儿搞这个，一会儿搞那个的，然后持续2个小时，那同样也是伤害眼睛的。
0: 嗯、
1: 就是他不应该超过这个40分钟啊、
0: 嗯，
1: 家长就要定时的看一看孩子写没写作业，写没写完呐，然后或者是叫孩子出去吃点水果呀，远眺一下这个窗外呀，哎，这都是一个保护措施。
0: 嗯，确实有的时候发现孩子很长时间的用眼，咱们需要给他适时的打断，比如说纠正一下他的坐姿、
1: 嗯、
0: 包括握笔姿势。
1: 对，
0: 那很多人说了，哎呀，你现在用眼过度了，时间长了你去看看绿色吧，或者是你去看看窗外的树吧，这是有科学依据的吗？
1: 嗯，可以远眺窗外，那是正确的，但是跟这个绿色关系不大，就是说远眺放松是为了我们缓解睫状肌痉挛、
0: 嗯、
1: 啊，但是这个颜色就是没有说一个很特别那个，就是说研究成果说就看绿色就会护眼啊，也不是这样的、
0: 没有
1: 啊、
0: 对，有的时候我可能给孩子买这种电板啊，或者是刻意的比如说调电脑屏幕，我都会刻意调整那个绿色，但实际上这个没有太直观的科学依据。
1: 对对对，
0: 只是感觉可能视觉上自己舒服一些。
1: 对，
0: 就是能跟绿色天然联系一起。还有就是最近我在跟其他的家长朋友交流的时候，大家就说，哎，我在网上看到了，说小孩子小时候应该少吃糖，说糖的摄入量高了，孩子也容易近视，这个是真的吗？

0: 那这个是确实是
1: 啊这是真的
0: 啊，这个我们已经证实了。因为什么会过量摄入甜食不好呢？因为它会损伤我们的眼健康，它会消耗我们体内的维生素 B1 啊、钙离子啊等等这些，这样呢它就会减弱我们眼球巩膜的一个韧性啊，影响我们视神经的一个功能啊，加速的这个近视的发展。所以我们有一条也是告诫家长啊，不要让孩子过多的就是吃甜食啊。当然我们孩子肯定是喜欢的啊，我们孩子有的时候家长可能说你做好这件事了，我给你奖励点糖啊，这个那个的哈，或者是饮料啊，这可能是对孩子还是不好的，尽量控制一下啊。
1: 那你看，我们知道小朋友爱吃糖，小朋友也是近视眼的这个高发人群，所以那这个过程中除了糖之外，就我们把这个糖规避掉，那吃什么东西对这个青少年眼睛好呢？
0: 啊，就要吃一些就是含有这个花青素啊或者叶黄素啊这类深色的蔬菜啊，比如说像菠菜呀，还有一些这个我们那个这个就是西兰花啊等等这些哈。就是
1: 那蓝莓呢？
0: 蓝莓也可以。
1: 对，我经常是给孩子吃蓝莓，我说这个对眼睛好，多吃点。
0: 对对对，因为这个我们就是研究还是对眼睛有好处的啊。
1: 蓝莓、菠菜、西兰花，这些含有花青素的这些那个蔬菜呀，或者是水果是对眼睛好的。
0: 对，
1: 平时应该多吃。但是有的时候实在是担心孩子要近视了，或者是有的孩子已经开始低度的近视了。那这个时候就有点着急了，说那我补充一下叶黄素吧。有很多，我就在给孩子吃这个叶黄素，所以这个是有必要的吗？
0: 还是有必要的啊。因为叶黄素嘛，也是我们这个眼睛发育，尤其是黄斑区发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物质啊。就是因为我们额外的补充可能对我们孩子的这个保护视力是有一定作用的啊，对于我们老年人的黄斑的保护也是有一定作用的啊。
1: 所以如果发现眼睛有哪些症状的时候可以尝试补一些呢？
0: 比如说像近视者，我们有小儿的叶黄素，成年人的像老年有黄斑，这个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有的时候老年人在黄斑区就会有一些玻璃膜油一样的一些代谢引起的这些障碍物沉积在那儿，我们这个时候也可以用叶黄素来保护我们这个，但是它不是一个药物，它只是一个保健品说用它来治疗是就是不可以的啊。
1: 对，如果眼睛发现问题，咱们还是说去正规的医院，对，咱及时就医，咱们有针对性的来治疗。叶黄素它只是一种辅助营养方面的一个维养，可能我们多多少少确实缺乏这方面的一个营养物质了，可以补充一下。是这样的，刚刚我们也讲到了，在青少年期间我们如何正确的用眼保护好我们的眼睛，但是往往就是我们走进学校会发现，哎呀，小眼镜特别多。你说很多孩子现在都戴着眼镜，那你说我已经发现孩子近视了，那我怎么来面对这件事情，怎么来更好的处理和解决这个疾病呢？
0: 就是确实是现在说我们要把这个近视啊，它的这个预防啊是关键哈。就是说尽量让孩子不近视。那已经出现近视了，比如说那得要分清它是真性近视是假性近视。要假性近视我们可以用一些手段来治疗，比如说我们中医的按摩啊，穴位这个服贴啊，还有那个针刺等等这些方法，还有一些加入一些仪器让他这个假性近视不要再发展成真性近视。但是如果已经出现真性近视了，那我们家长就是有一个错误的认识，说哎呦，我不想给孩子戴眼镜，戴上就摘不下来了。实际上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为什么呢？因为他近视了他就会看不到，你看有些近视的孩子他就会出现一系列的症状，什么症状啊？眯眼看东西啊，歪头啦，还有那个这个时间长一疲劳，他的近视度数就增加了。我经常跟孩子家长说说看在你现在孩子戴可能就只是100度，你要再过3个月不戴可能就300度了。那你是想让孩子戴100度呢，还是让他戴300度呢？你这样跟他一解释他就理解了。确实是我们这时候也应该正确的佩戴眼镜，当然我们的行为习惯是 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孩子发现近视了，你一定要让他哈、啊、避免看电子产品，是吧？
1: 嗯嗯。
0: 然后像我们刚才说的，多做户外运动。
1: 嗯
0: 啊，然后呢，要做一些啊、眼保健操啦。像我们现在、我们这个学生都有眼保健操。这个眼保健操啊，它不是说只是说让我们完成一个任务，你一定要做实，做好啊。这个穴位呀，像我们眼周这些穴位呀，一定要按的时间长一些啊，这样你才能做到。像我们也可以让家长在晚上睡觉之前增加一次这种眼保健操的一个穴位的按摩、也是非常有用的啊。
1: 我看到网上还有售卖那种眼部的那个按摩仪，那个是就可以代替手的那种感觉吗？也是按摩穴位。
0: 这个因为我们这个用的不多，但我觉得它好像代替不了啊，因为它无论从这个穴位的准确性，还有这个力度啊啊，我觉得它都是代替不了的。
1: 所以说，
0: 当然它可能有一定的舒缓作用哈。
1: 对、对，有的它不光按摩，我看有的还有类似什么蒸汽呀、加热那种、就是能让你舒服一些，可能是
0: 对对对、
1: 这样的，就是最起码我们的眼部不会感觉那种不适感会增加。所以啊，如果说发现近视了，咱们还是去正规医院，咱们诊断一下，看多少度，依照自己的度数来配一个合适的眼镜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但我看现在已经发展到可能不需要这个眼镜这种戴着厚厚的框镜的这种镜子了。有很多小朋友好像也在佩戴那样的那个叫什么 OK 镜是吗？
0: 对，叫角膜塑形镜。
1: 角膜塑形镜、
0: 它是晚上佩戴、白天就可以不戴了。这也是治疗近视的一种方法。当然它是因人而异的，因为不是每个孩子都适合戴，有的就是因为孩子太小了，他自己戴不了。都需要家长来配合他晚上戴、这同时呢我们说要注意他就别感染，因为他每天要晚上戴、然后白天摘掉嘛、这一摘一戴的过程中可能你就是有的孩子就会划伤角膜啦、或者是引起角膜感染啦等等啊。这也是一个治疗近视的一个方法，只能说说框架眼镜也是，说治疗这个角膜塑形镜也是一种方法、就看家长的选择啊。就我们最主要的就是说为什么要防控近视，就怕这个近视发展成高度近视。因为一旦发展成高度近视，它就不像说这个啊，我们家长和孩子理解的那样，说我长大了，我做个近视手术不就完事儿了吗？不是那样的。因为高度近视，我们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我们把大于600度的近视叫高度近视。高度近视以后啊，眼内的组织就会发生一系列的变化，比如说出现有的孩子有眼前有黑影啊，这叫玻璃体液化、有的网膜周边就会有变性，甚至出现裂孔、它也是视网膜脱离，是我们眼科最严重的一种疾病啊、严重就会失明了，它的一个最很严重的很高的一个风险因素。另外还会出现什么网膜的一些黄斑区的出血呀、渗出啊等等，就会严重的影响视力。就是即使你做了这种准分子激光手术，不戴眼镜了，眼内的这些结构是不会改变的。所以说我们国家还有我们最害怕发生的，我们临床医生就是这种高度近视。因为很多高度近视啊，就会把你这个视功能就可能后期他可能有的发展成1000多度的近视，你的眼内会有很多的并发症、还有他的白内障、青光眼的发生率也是风险很高的啊、所以我们要防控，要防控就是为了不发展成这种高度近视啊。
1: 就是发现近视我们要自己控制，那单纯的戴眼镜是可以有效的控制近视度数的增长吗？
0: 对，只要孩子们配合好啊，就是我们说的行为习惯，我们常常说的这些行为习惯用眼方式啊，通过佩戴眼镜定期复查很重要，要知道啊，每学期比如说带孩子到医院进行一个复查，检查视力度数增没增长、然后一定要关注一下眼轴、眼轴增没增加，因为眼轴增加也是我们发展成近视就是度数增高的一个因素啊，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所以这个眼轴啊一定要监测也非常重要。
1: 那如果发现青少年他已经是近视了，他应该 去医院检查的周期是多久一次呢？
0: 啊，就像我刚才说的，每学期三到六个月啊，都行。你要感觉特别好，你可以半年。要是说感觉这个孩子啊，总是觉得这个行为习惯不好，你要定期啊，就要去查啊。我是建议每学期都去查一下。
1: 对，
0: 放假的时候，
1: 对你发现孩子，比如说出现一些行为，总揉眼睛了，
0: 嗯，
1: 可能他开始斜眼看东西了，视物模糊了。这个孩子的种种行为表现你觉得有些奇怪了，咱就及时去医院看，咱别等着说一定要掐死了说一个时间点，咱要及时关注孩子眼健康。其实现在这么大点小孩，上学期的孩子最主要就是眼睛问题了。
0: 对，
1: 那你看这些孩子，他可以通过近视了，通过近视镜的矫正，通过角膜塑形镜的一个矫正。但是有一些孩子说，那我是不是长到多少岁我就可以通过手术来彻底解决掉我近视眼这个问题了？
0: 刚才说了，手术只是让他不戴眼镜的，但是眼内组织他解决不了啊。但是我们也是，现在你看，这个马上高考结束了，可能又是近视手术一个高峰期
1: 的。对，是
0: 的啊，他只是让你把这个眼镜摘掉，他并不是说让你的眼这个近视就完全治愈了啊。那些高度近视眼内的一个病变，它是不可能解决的啊。
1: 但是如果说你想要摘眼镜的话，那一定要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手术方式，可能会让我们就是恢复一个正常能观那个观物看物的一个环境了，是不是？
0: 对对对。但是你要正规医院去检查，你适不适合做这种准分子激光手术？就是因为它这个角膜啊，我们说准分子激光手术都是在角膜上做文章，要详细的这种术前检查是非常关键的啊。
1: 那什么样的眼睛是可以？什么样的眼睛是可以做的呢？
0: 这就看他的检查好多好多项啊。比如说你要有你这个眼前也没有炎症，角膜的厚度够厚，然后呢也没有这个太大的散光啊等等啊，这些都可以的啊。
1: 那有人说角膜够厚就可以做。
0: 对呀，就是角膜的厚度啊，它是通过我们这个测量来决定的啊。那它这个分很多种术式，比如说全飞秒、半飞秒、表层手术，可能很多也都是可以解决的。但是这种术式的选择就根据你角膜的厚度来决定了。
1: 所以要做好术前的检查。那么在这里，我们的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的眼科也是可以做这种准激光手术的，是不是？
0: 准分子激光手术。
1: 准分子激光手术的。那么现在是我们这个高考假期期间，很多孩子其实假期都是想做这个手术的，都已经家长可能已经准备好了。所以如果说您对这方面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在我们吉林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吉林经济广播的视频号上正在直播当中的健康风向标中向我们提出疑问，可以直接问到我们的专家老师。那这样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接下来进行我们的下一段直播。

0: 三年前，原本身体一直很好的老妈突患脑癌离开了。我和姐姐一下子变得特别在意老爸的一切。
1: 爸，最近身体怎么样？血糖不高吧？我十一回去看
2: 你。爸，早上降压药您按时吃没？千万别忘了啊！我一会儿啊再给您量量血压。
1: 爸，咱家那边天气也挺好吧？你别老坐在那看电视，多活动活动。
2: 爸，中午我要开庭，早上买的包子和饼一直在锅里腾着呢，您中午自己吃啊。
0: 但我俩心中其实一直有个深深的愿望。
2: 爹，昨天晚上我又梦着咱妈了。
1: 唉，三年了，我其实还不愿相信妈不在了。
2: 她要是还没走该多好。
3: 子欲养而亲不待，爱老尽孝须尽早。
4: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5: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6: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7: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8: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9: 我歌唱，
4: 我跑步，
6: 我摄影，
9: 我学习，
8: 我公益。
3: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10: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

0: 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医药神州全国研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7430-1155。
2: 让灿烂的阳光投射到心间，把适合的健康理念融入生活。追求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风向标，让我们一同向健康出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1，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 FM95.3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风向标。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播小萌。那今天是2026年的6月6号星期六，也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所以我们继续请进我们的夏老师，来自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请进我们今天的专家夏老师。刚刚我们聊到的是就是青少年有关于他们的眼健康的一些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的频率呢其实关注了很多中老年朋友，他们也非常关注自己现在的眼健康。我会发现可能是青少年和中老年的这个眼部问题它会稍稍多一些。
1: 对，
0: 那我特别想知道的是，因为很多的我们的老伙伴、老朋友、老听众都会问我们关于白内障、青光眼的问题。我想知道，是人一到老年的时候就会得白内障这样的疾病吗？
1: 嗯，那正常情况下，我们说到一定的年龄啊，就会使晶体就会发生混浊，我们就叫白内障。
0: 嗯
1: 啊，所以我们也叫年龄相关性白内障。为什么叫年龄相关性？就是和年龄有一定的关系啊。但只不过是有的人发展的轻，有的人就是发展的重啊。就是可能就是每个人都避免不了啊，就像头发白了一样。
0: 哦，那这样听起来也很难过。就是我们无论说是怎么样，我们一定会经历白内障，只是早和晚、严重和轻度的差别。
1: 对，
0: 哎呀，那这个怎么能让它这个时间抻长一点，离我们更远一点呢？
1: 这就是和我们平时的用眼习惯也有一定的关系，饮食啊，还有一些行为习惯呐、等等哈。当然可能还有一些遗传因素啊、有关啊。但是现在我们说这个由于近距离用眼过多，我们这个白内障啊就提前了，有的40多岁就来做手术了，因为他看不清啊，需要那个这个想要看得清，我们一查，哎，还没有别的这个其他的病史，比如说有其他因素引起的继发性的那种，还或者是这个外伤啊，这都没有啊，但是它就出现这个白内障了啊，所以说这可能跟长期这个看手机有关系啊。
0: 哎，这个手机可挺害人的，小朋友不能总看，咱中老年朋友也不能总看，这样的就可能会诱发我们这种眼部的疾病提前到来。
1: 对，
0: 那会不会是因为他长期看手机，眼睛会带来一些疲劳感呢？
1: 啊，对，视疲劳那肯定是，现在的视疲劳可能就是在我们这个中年人、中老年人中是最常见的啊。那视疲劳最核心的病理机制就是说，它长时间的近距离用眼导致我们睫状肌持续痉挛。然后呢，你看你长时间盯着屏幕，你这个眼睛就不眨是吧？我们这个眼表这个有一层泪膜，它泪膜也不稳定，它会引发一系列的综合症状，比如说眼睛不舒服。眼睛干涩呀，时间长了眼睛疼啊，等等啊，就这些一些综合的症状就出来了，还有一些流泪呀，这些症状，
0: 那造成视疲劳的原因主要跟我们哪些习惯有关呢？
1: 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长时间近距离的用眼，在有的人就那个躺着看手机，或者是在昏暗的环境下刷手机，这都是我们产生视疲劳的一个原因。而且呢，我们说在昏暗的时候看手机还会诱发一些疾病，比如说有一些它本身就是有一些这个解剖因素啊，它本身就眼睛相对小一些，房角就窄，暗的时间过长了以后，它的瞳孔就散大了，导致它这个房角就更窄了，就会诱发我们所说的急性青光眼。急性青光眼它有什么样的症状啊？就会出现眼痛啊，头痛啊等等啊，严重影响视力啊，它对视力的损害就是不可逆的了啊，就是它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风险，同时也会加重我们干眼呐、视疲劳啊等等这些，
0: 那比如说我出现干眼视疲劳的时候，我是不是我要警惕这个可能白内障要来袭了
1: 啊？
0: 会有这样的症状出现吗？
1: 这个它俩是几个不同的疾病
0: 就是视疲劳和干眼实际上和这个白内障它是不同的
1: 啊。对，
0: 但是如果你长时间视疲劳，你有可能会诱发你的这个白内障
1: 那它是一个 这个还他还不能这么说，
2: 不能这么说
1: 等同啊，他不能等同啊、哦，对对对，嗯，
2: 因为有很多老伙伴他是晚上他不睡觉，哎，他睡不着，
1: 就愿意看手机，
2: 就愿意看手机，
1: 嗯，那
2: 有的时候早上起来、你就觉得那个就是眼睛分泌物多了，然后揉眼睛模糊了，这个时候他可能自己又有点害怕了。但晚上又这么恶性循环开始了。
1: 嗯嗯，对，嗯，他只是说这种行为习惯会导致这一系列的疾病。
2: 是这样，我们来看我们的视频号上有我们的粉丝问，他说：“你好，主持人，主任是哪个医院周几出诊？”
1: 啊，我是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眼科啊，夏清燕。
2: 嗯，
1: 然后我是周一、周四、周日全天出诊。
2: 周一、周四和周日，所以明天其实我们也有我们的出诊时间。
1: 对对对，
2: 所以如果想挂我们夏老师的号的话，就是我们提前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可以来挂我们周一、周四、周日的，最近的就是周日的。如果大家现在有什么关于眼部的问题，也可以直接来问我们的夏老师。刚刚说到了我们很多人晚上看手机，在昏暗的这种环境下容易引起我们的视疲劳，白天的时候就会发现眼干眼涩。那很多朋友就问了，那如果说我发现哪些症状的时候，我就一定要去医院我看看了，我是不是白内障了，我是不是这个白内障有提前来袭了
1: 啊？白内障呢，当然是到一定年龄它会出现事物的模糊啊，看东西呢它有可能有暗影啊，有这，但这种暗影和你说的那种飞蚊症还不同，飞蚊症不是它这个黑影它随着眼睛动它就动啊，那这个就是固定不动的暗影。然后颜色，看东西的颜色也会发暗，比如说我们看蓝天白云，它肯定就和原来不一样了啊，所以像你一旦出现视觉的异常啊，你就可以到医院进行一个检查。因为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啊，也需要定期到医院进行检查，尤其有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人群这样的人啊，定期检查眼睛是非常重要的，不但是检查白内障，也可以看看测测眼压有没有青光眼，因为青光眼它也是我们老年人就是容易发生的一种疾病。另外一个，你像有这种基础病的，有糖尿病的，一定要看看他眼底的情况有没有这个眼底出

0: 出血，就我们所说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啊、
1: 嗯、
0: 这些都是不容忽视的。另外一个，我们到了一定年龄还有一种疾病叫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啊、
1: 嗯、
0: 这是危害我们老年人最严重的一个疾病啊啊、
1: 嗯、
0: 如果说不能够及时治疗，可能就会导致失明、啊、
1: 嗯，其实一开始听到这几个病症，我一直以为他们是互相关联的。
0: 那不可能会关联，
1: 嗯
0: 啊，但是他们都是独立的疾病，嗯、
1: 啊啊、哦，都是各自独立的
0: 啊。比如说像糖尿病，它就会使白内障加重，或者是过早的出现。
1: 哦、
0: 嗯，可能是同样是60岁，因为有的人可能晶体就是轻度的一个混浊啊，不会影响视力。但是你要是糖尿病的病人，他可能这时候就严重影响视力，需要做手术了啊。
1: 嗯
0: 嗯
1: 嗯，很多我们的老伙伴、老听众有时候打电话说，他现在是就是视障患者。然后一问是什么引起的，他说是糖尿病引起的。
0: 嗯，
1: 所以大家还是要警惕这个糖尿病带来的眼病。
0: 对，嗯，因为糖尿病啊，它是最严重的一个并发症。我们眼部，我们都知道糖尿病有很多的并发症啊。
1: 嗯
0: 啊，因为现在我们糖尿病实在是太多了，可能三个人中可能就有一个人会发生糖尿病。
1: 嗯、
0: 而在糖尿病中呢，可能每三个人就有一个什么发生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所以说它的发生率是非常高的啊、
1: 哦
0: 嗯、啊，但是早期可能有的人呢、啊，他对视力的影响不重，比如说他的出血只在周边不在管视力一个地方的时候呢、
1: 嗯，
0: 哎，他不知道自己有病了。你看我们临床中很多患者都是因为眼前有黑影飘才来看病，
1: 嗯、
0: 哎，一查眼底有出血，我说有没有糖尿病啊？他说哎没查过，其实一查、
1: 啊、
0: 哎已经是。就是糖尿病的一个晚期的一个表现了、
1: 嗯、
0: 啊，
1: 自己平时不留意。
0: 对，所以说我们这个健康体检是非常重要的。同时，你一旦确诊糖尿病了，
1: 嗯、
0: 就是定期查眼底呀、肾功啊、
1: 嗯、
0: 这些啊，都是非常重要的。
1: 嗯，这是有关于糖尿病眼病。刚才又说了，白内障前期可能出现的一些症状是，比如说一些小黑影。
0: 嗯，
1: 糖尿病眼病可能前期一些症状可能是眼底出血。
0: 嗯，
1: 这是比较明显的一些症状，是吧？
0: 嗯、
1: 那刚刚我们还提到了，就是中老年容易发生的这个眼部疾病，还有一个是青光眼，对吗？
0: 嗯，
1: 还有什么什么黄斑病变等等等等，这些其实都是因为我们的眼部的感觉好像没有那么健康了，
0: 嗯，
1: 引起的一些疾病。
0: 对对对，嗯，就是青光眼呢，它也是我们老年人啊、容易发生的一个疾病啊，
1: 嗯
0: 啊，因为像这个，尤其是急性闭角性这种青光眼，
1: 嗯，
0: 它就是发生在我们这个50岁以上老年人啊，是多发的。
1: 嗯、
0: 当然它，现在它有，要是发生急性的，我们可能大家都知道啊，因为它有症状啊，
1: 嗯、
0: 啊，有眼痛啊、头痛这种症状，
1: 嗯、
0: 我们知道到医院就诊、
1: 嗯。
0: 但是很多人啊，他就诊，他眼睛疼的不厉害，他头痛的厉害，
1: 嗯、
0: 他就到神经内科去就诊了、
1: 哦、
0: 啊、
1: 嗯。
0: 但现在我们医生也有这种意识啊，一看他和这个神经内科没有关系，马上到眼科来会诊，
1: 嗯、
0: 就可以很明确的诊断青光眼了啊、
1: 嗯。
0: 就是我们也希望这样的患者啊，你可以多走几个科室。如果说不是神经内科的疾病，马上到眼科去看一看，不、
1: 嗯，
0: 因为他这个长期的这个眼压持续的增高，就短期内、
1: 嗯、
0: 可能一天你让这个视功能就是完全丧失了啊，就是说它对视力的损伤是不可逆的啊、
1: 嗯、
0: 它不像我们白内障做完手术就复明了、
1: 哦、
0: 但是这种青光眼，尤其是这种急性的眼压特别高的大于50以上的啊、
1: 嗯、
0: 如果不及时去治疗啊，就会造成我们视力的永久性的一个损害。你即使我们降了眼压做了手术，它的视力也恢复不了了、
1: 嗯、
0: 就非常遗憾了、
1: 哦
0: 啊，
1: 那这个就是比较严重的一种了。
0: 嗯、对
1: 嗯，
0: 嗯，
1: 所以大家平时一定要注意我们的眼睛健康，
0: 一定要有这样的知识啊、
1: 嗯。
0: 像这样的人就避免在，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暗地刷手机就是他的一个诱发因素。
1: 嗯、
0: 在一个情绪上，
1: 嗯、
0: 你看有以前有一个患者，
1: 哦、
0: 一个阿姨，就是跟儿子生气了，完了晚上。
1: 嗯，
0: 马上就出现眼痛头痛啊，马上就到医院就诊了，诱发了、嗯、
1: 啊。还有这种就是情绪还会引起眼病的、
0: 对，尤其是女性朋友们啊，就是我们这个容易情绪激动的这些阿姨们啊，也就非常要重视是不是青光眼啊、
1: 嗯、
0: 一旦出现我们眼部有胀痛的这种感觉，马上就像孩子领你到医院眼科去查一查眼压。
1: 嗯，大家要学会在生活中处理好自己的情绪，因为我们可能了解自己心里的一些压力，我们也知道高血压这个词，但是我们也要重视眼压这个问题。
0: 对，嗯。

0: 所以眼部的这个压力也是要引起警惕的，因为一旦诱发了比较严重的青光眼，我们的视力就是不可逆的。像白内障其实我们可以做手术来恢复。
1: 嗯，
0: 那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不做手术，比如说我们滴点眼药水就可以，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这个白内障就必须要做手术了呢？
1: 啊，就是白内障啊，我们说它是分为几期的，比如说初发期呀， 中期的，还有这个膨胀期呀，还有这个成熟期呀，过熟期。我们原来做手术都是在成熟期做，但现在因为我们这个技术发展了嘛，我们在这个只要患者觉得影响视力了就可以做。原来我们可能要 0.2 以下再做，现在是 0.4 0.5， 只要觉得这个患者觉得这个平时影响他的这个生活了工作了，你就可以考虑做手术了啊。我们做也用这个药物治疗啊，对白内障来说，目前没有一种方法、药物能够治愈白内障，它只是缓解、只是缓解，就是后期还是靠手术来治疗的。
0: 还是得通过手术，但是只是我们可能前期它没有那么严重，你不影响生活就没事儿、你但凡感觉影响生活了，大家随时可以做手术。那这个手术它是比较复杂吗？还是什么
1: 样的？目前来说，这个白内障啊，应该说我们国家也是要求到就是白内障手术要普及。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老龄化社会嘛，白内障的人群非常多啊。目前我们做这种超声乳化白内障人工晶体植入术啊，这个技术是完全成熟的啊，也就十几分钟一台手术就结束了啊，而且的是一个非常小的切口，术后恢复的也快，患者也没有痛苦啊。按一个人工的晶体，它就是能看得清楚了，如果眼底没有其他病变啊，就几乎和我们正常人一样啊，非常好。
0: 那我听到这个人工晶体，我们后续需要维护它吗？
1: 不需要啊，只要定期到医院去复查，因为手术后我们医生肯定要和患者交代，术后一星期一个月三个月到医院去复查啊，后期如果出现问题我们再进行处理，一般都不会有问题的。可能就有一个，因为他要需要留一个后脑膜呢这个后脑膜后期可能混浊，我们叫后发胀，这个时候处理起来也很简单，就打个我们这个外界的激光就可以了，让它恢复透明啊。
0: 就是让我们这个晶体恢复透明是吗？
1: 对对对。
0: 所以白内障手术实际上它是一个植入人工晶体的一个过程。
1: 对。把这个浑浊的拿掉，然后再植入一个人工的晶体，这样你就复明了啊。
0: 那在这看来，就是中老年的眼部疾病，其实白内障它是相对好处理的一个。
1: 对。
0: 可能其他的，比如说糖尿病引起的，或者是黄斑的一系列病变啊，或者青光眼，它就更复杂一些了。
1: 对，像这种糖尿病啊，这个眼底病变出现黄斑水肿，就会严重影响视力。还有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我们现在都管它叫慢病的一个过程，就是一个，因为它是一个长期治疗的一个疾病嘛。你看糖尿病的并发症，糖尿病是需要终身治疗的，那糖尿病引起的并发症肯定就要看着它呀，需要终身治疗的。包括我们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你说现在我们一线的治疗方法就是往眼内注射一个药物，但是目前的科技的发展，它这个药物啊，它的伴随期是短的，需要每个月注射一次注射以后它这个水肿啊就会吸收，出血也部分吸收，但是过一个月它这个又反复了，所以就需要这种疾病都是需要长期治疗的啊，所以也就需要我们进行这种疾病的长期的管理啊，长期的管理啊。这包括我们患者呀、家属、医生进行这种长期的一个随访和沟通啊。
0: 我们的复查也很重要，随访和沟通，平时的养护也很重要。
1: 对，
0: 如果说我们发现了自己，到了年龄，眼底有一些症状和疾病了，我们应该怎样养护我们的眼睛呢？
1: 那如果出现症状，那没有啥犹豫的，马上就要到医院去就诊。然后跟医生沟通好啊，就是要定期去随访治疗，就是说这种早期的筛查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到中老年人呐，就是这种疾病啊，最好就是早筛早治啊。我们中医也讲上工治未病嘛，你这个疾病发展到一定程度，可能你用了很多的方法，花费了很多钱，后期的效果也是不好的。 所以我们都建议患者这个一定把这个疾病作为预防来处理啊。
0: 我们要
1: 已经发生了，就是治疗起来就是费钱费力，效果也不好了。
0: 还是要调整好心态。如果说已经出现一些症状了，那我们就积极治疗。还有就平时尽量少受情绪的带动和影响，因为我会发现眼睛不仅仅它是。就是我们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比如说一些外伤啊，或者是角膜的一个弹性的变化，更多我发现到中老年的时候，它这个压力眼压影响挺大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控制不了这个压力。它一旦它崩盘了，其实对我们造成眼睛的伤害是不可逆的。
1: 对。
0: 要保护好我们的眼睛，无论是我们的小朋友也好，还是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也好，这个眼睛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来看我们的视频号上有朋友留言了，他说近期感觉好像像飞蚊症，就是眼前会有像像素一样的小斑块在移动着走，这是飞蚊症的一种吗？
1: 这个可能是啊，你就是你要看看有没有其他的症状，比如说有没有视力的下降啊，合并有视力的下降。如果有的话，你赶紧到医院。因为这种玻璃体的混浊呀，它不是本身它是没有疾病的，它都是其他疾病导致的。比如说像我们老年说的老年液化，这是相对好的一种结局了，因为它不合并其他疾病，在高度近视也会引起。另外一个就是眼底出血。它血出的多了就到玻璃体里。我们刚才说了有个患者，就是为什么发现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呢，就是因为他发现眼前有黑影飘了，我们到医院一查，实际上它是一个眼底出血导致的。另外一些炎症的表现，外伤都可以引起我们眼前就有这种黑影。所以你一定要到医院查清楚，如果没有其他疾病，只是一种飞蚊症或一些简单的玻璃体液化导致的，你就不需要治疗。
0: 那飞蚊症实际上也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一个事情吗？
1: 如果是就单纯的液化来的，实际上它解决是有办法的，但是说它不可能让你治愈，它只是说让你这个黑影减轻啊，症状缓解，完全给我治好，这个好像是不太可能，因为它本身玻璃体就是一个腔，它是一个透明的凝胶状的物质啊，本身没有血管，没有神经，代谢非常慢，一旦出现这种混浊呀，就是很难让它完全消除。
0: 所以很多人就是出现了飞蚊症的时候，你就注意眼健康吧，不要让他眼睛处于一个视疲劳和干涩的一个状态，对吧？那刚刚我听到，你看这是飞蚊症，还有另一种就是我们常说糖尿病引起的眼病和白内障，实际上我们容易在前期看到黑影，这个和飞蚊症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会混淆。
1: 那怎样来区别呢？就是说我们需要进一步做一个检查要明确了啊，要是说其他疾病引起的，就要积极治疗就可以了。
0: 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上有朋友留言，我们刚刚关注的都是青少年和中老年朋友，咱们关注一下咱们中间这个全科类，就是全年龄段的。他是问这个结膜炎的问题，他说我经常结膜炎，眼部会瘙痒，而且控制不住要揉眼睛。
1: 那个是不建议的啊，尤其像这种过敏性的结膜炎，因为它是一种这个超敏反应嘛。就是可能每年到春夏这个季节，或者是夏秋这个季节，就是我们过敏性结膜炎的一个高发的季节啊。这个时候可能有一些花粉呐、柳絮呀、等等哈，出现，像现在我们外边就飘着柳絮就非常多。
0: 是的。
1: 有的人就觉得眼睛非常痒，然后就开始揉眼睛，一揉了以后他就症状就会加重啊。不但眼睛痒得更厉害了，而且会诱发我们局部的这个结膜的水肿导致更严重的一个病变了啊。
0: 那比如说我发现我就是过敏性结膜炎了，那它能否根治呢？
1: 根治就需要我们就是全身和局部的一个用药了，当然你要很轻的时候我们局部用药就可以了啊，就是说我们局部用一些抗过敏的药物，同时呢配合一些人工泪液，或者是就是有细菌性因为它经常有眼睛，可能就是有的时候痒嘛，可能合并细菌感染，要配合一些抗细菌的像左氧氟沙星这类的药物来治疗，肯定能缓解症状。可能今年治好了，明年可能他就是因为体质的因素嘛，他又犯了这个需要我们增强体质。有的人因为我们这个自身的免疫功能增强了， 通过治疗他完全能够痊愈，但是有的人呢他就是反复发作，因为我们也就叫做这种就变异性的这种这个结膜炎，就是每到这个季节他就犯啊。
0: 是的，就身边有很多人，就不光是结膜炎，可能鼻炎啊咽炎，他似乎在某一个季节他都会有一个急性发作期。
1: 对，
0: 那就比如说我们的过敏性结膜炎，比如说他的急性发作的时候，我们要先用物理的方式来处理，应该是冷敷还是刚才我说的像那个蒸汽热敷
1: 啊？那这个就不能热敷了啊，因为它不是一种炎症的表现。炎症你可以热敷，促进我们血液循环，让炎症减轻。但是它这种是一种过敏反应，一定要冷敷啊，因为热敷还会加重啊。
0: 冷敷很重要啊，先冷敷。那你看我如何区别我是不是过敏性结膜炎，还是说我就单纯的就是结膜炎的一个发作
1: 啊？那它是不一样的表现哈。过敏性结膜炎一个是它有季节性啊，可能它合并有像你刚才说的鼻炎啦，啊这种也打喷嚏啊这些症状，然后它也还有呢就是它的症状不同，它痒啊为主，它的分泌物呢是这种粘稠的那种丝状，像拉丝一样的那种所以说如果出现这些症状，如果你判断不了，你可以到医院去就诊，医生就告诉你应该用抗过敏的眼药水，还是用一些其他的药物来治疗啊。
0: 就是归根结底，我们眼部发现任何的风吹草动一定要及时就医。在这里也提醒大家，我们的夏老师呢，我们的就诊时间是周一周四和周日，也就是最近的就诊的我们的看病的时间就是明天。我们是来自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副主任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大家对眼部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中与我们积极的沟通和交流。那今天啊跟夏老师沟通也非常的愉快，我们从我们眼部的按年龄来算，从青少年开始一直聊到了中老年眼部的一些防护。其实在这里能不能跟大家总结一下，我们如何保护好我们的眼睛？
1: 就是说这个从小儿到中年到老年都是需要我们保护的啊。像小儿我们刚才总结了，就是说要以防为主啊，我们做有好的行为习惯，防止出现近视然后呢到中老年人中年人呢就要养你不要总是半夜刷手机呀、睡不着觉啦、就是熬夜呀等等啊这些都是损害我们健康的哈这是我们中年人哈，像我们上班族我看有的就是可愿意熬夜了，而且可能有的人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啊，这都导致我们眼睛就会出现问题啊像我们刚才也没讲，有一种就是中年人容易得的一个疾病，也是眼底的疾病，叫中心性浆液性视网膜病变，就是熬夜以后眼睛看东西就模糊了，看不清了，像隔着一层东西看一样，还变形这个就是因为熬夜和一些压力大情绪变化就会引起这个疾病。这是我们说的中年人啊要养不要总是熬夜导致干眼视疲劳的这些症状。那么对于老年人呢，我们要查啊尤其像这种有这个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这样的人啊，我们要定期的去到医院进行一个眼底的筛查同时要进行一个眼压的检查看看有没有这种青光眼的因素。刚才说了青光眼对视力的损害是不可逆的所以说我们说从小到中到老我们都有一系列的一个养护眼睛的一个方法我们要重视，主要就是要我们大家重视
0: 对，我们一定要重视自己的眼健康。那今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我们的主题就是人人享有眼健康。那么人人享有眼健康其实强调的就是我们全民健康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就是我们的眼健康，它贯穿我们全体人群，也贯穿我们的全生命周期。所以在这里也是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手机端的观众朋友，大家可以拥有明亮健康的双眼 这是非常重要的。然后现在也是高考期间呢，也希望所有的学子可以有所收获，有所得到。时光不负勤勉，耕耘自有芬芳。那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2026年6月1号到6月30号是全省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也在这里温馨提醒您，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本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再见。希望人人应拥有眼健康。
0: 谢谢。
2: 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2: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5: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2: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5: 他闯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2: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5: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2: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
5: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6: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成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一，菊格米德，一生啊深耕眼疾诊治，手握传承数代的明目二十味丸的方子，凭借一身精湛的医术，救治了无数濒临失明的百姓，在草原内外留下了数不清的佳话。吉格米德行医这一生啊，收过的徒弟呢不在少数，可真正能吃透他的医术精髓，掌控治药心法，通晓肝眼相通医理，甚至能在原有方子上灵活变通的救治旁人束手无策的重症眼疾的，唯有他亲传多年视如己出的大弟子，名字叫云丹扎姆苏。云丹扎姆苏啊，自小也是在草原长大，骨子里啊带着蒙医人特有的踏实与仁厚，十几岁啊就拜在吉格米德的门下，跟着师傅呢天天采药，日夜的钻研药理，从药材的采摘的时节，包括炮制的工序，再到配伍的比例，服用的时辰，每一个细节呀都学得非常的严谨。不单要牢记师傅传授的经验呢，更得愿意沉下心来去琢磨这些个医理，明白每一味药为何要用，用在何处，能起到什么作用，尤其呢是在眼疾的诊治上。他顺着师傅讲的肝开窍于目，目受血而能视的核心道理，一点一点的摸透了眼底深层的病症的根源，就是肝眼通道的堵塞，那么也是练就了一双啊能看透病症本质的慧眼。师父吉格米德经常说，治眼病啊最忌讳的就是只看表面，眼干了就润润眼，眼涩了就清清热，那都是治标不治本。真正的高明医者呀，要看到病症深处的肝眼通道堵了多少，精血亏在哪儿，脏腑呢虚在哪儿，这番话呀云丹扎姆苏牢牢地记在心里了。也正是因为呢这份对于医理的深耕细究，让他在后来面对堪称绝症的黄斑区的重症的时候啊，能顶住压力，以绝妙的配伍创造出逆转黑暗的奇迹。这个事情是发生在70年代，那个年代呢也缺医少药啊堪称是常态，老百姓有点小病小痛的大多数都是硬扛着过去，实在扛不住了还找当地的赤脚医生民间大夫啊看一看。一旦遇到疑难杂症，深度的病症往往啊就被当成了不治之症，只能是听天由命了。就在那个年代呢，有一位乡村教师年近50，一辈子扎根在基层教书，白天站在讲台上给孩子们上课、写板书、讲课、看作业，晚上回到家里呢还要备课、批改作业、整理教案，常年高强度的用眼，让他的眼睛啊早就承受了巨大的负担。一开始的时候呢，他就觉得呀眼睛容易的疲劳、发涩、发干、发酸，看东西时间长一点啊他就会模糊，接上一会儿呢能稍微缓过来一点，所以说他没当回事儿啊，就当成是什么呢，自己年龄大了累着了，歇一歇就好了。可是谁也没想到情况在一点点的悄悄的恶化，慢慢的他看东西开始发暗，眼前呢总像蒙着一层雾，怎么揉都揉不开。再往后更奇怪的现象出现了，原本笔直的门框、桌沿、田埂在他眼里边变得弯弯曲曲的成线条了，看黑板上的字儿，中间一块总是黑乎乎的挡着，越想用力看清楚越看不清，看书本上的字迹中心位置完全的模糊，只能呢
勉勉强强地看清边缘。

到最后啊，情况严重到让人绝望，他这个中心视野几乎是完全看不见了，只剩下边上一点一点的微弱的余光。走路的时候呢，经常是撞到墙角、桌椅，出门的时候呢，分不清远近高低，就连自己的家人站在面前，他就只能看清一个模糊的轮廓，分不清眉眼，认不出表情。一个教书育人半辈子的老师啊，突然之间眼睛快要失明了，就那种打击，大家伙想象一下，真的太痛苦了，比任何病痛都要残忍呢、啊。家里边人呢，看在眼里，急在心中啊，带着他是四处求医，公社的卫生院、体里的医院、周边的诊所，能跑的地方啊，全都跑遍了。药吃了一副又一副，针呢也扎过了，偏方也试过了，可没有一个地方能真正的治好，甚至没有几个大夫能说清楚他到底得的是什么病。大多数大夫看完之后啊，摇摇头说这个可能是眼底的毛病啊，从中医讲的就是经络不通，经血不足，年纪大了不好治，只能是慢慢的养着，再往后呢，没准就彻底看不见了。所以说越是说这样的话，一家人呢就越陷入到绝望当中，老师本人更是天天愁得睡不着觉，吃不下饭。他这个人一辈子半辈子啊，不怕苦也不怕受累，不怕生活条件差，可是他真就害怕瞎了，他怕再也不能站在讲台上，怕看不见自己学生们的那一张一张稚嫩的脸庞，怕一辈子活在黑暗当中。就那段日子，整个家庭都被一层浓浓的阴影笼罩着，看不到一点一点的希望。就在几乎走投无路的时候，有人跟他呢提起了老蒙医吉格米德，说这位老人呢专治各种别人治不好的疑难眼疾，手里边呢有祖传的秘方，治好很多呀快要失明的人。只是呢这个老人家呀年事已高，身体不太好，平常已经不怎么轻易的接诊了。一家人听完这消息之后啊，就仿佛是在无边的黑暗当中突然看到了一丝微光啊，他们抱着最后一点希望，辗转打听，一路奔波，终于找到了吉格米德的住处。可偏偏不巧，当时呢吉格米德身体欠佳，精力不足，实在是无法亲自接诊。看着眼前这一家人满脸的疲惫，满眼期待的样子，老大夫啊于心不忍，缓缓开口说道，你们千里迢迢的赶过来，我知道你们心里啊有多苦，眼疾的痛，看不见的苦，我最明白，只是我现在啊身体不行了，力不从心，但是你们呢也不用失望，我有个徒弟叫云丹扎木苏，他跟着我学医很多年了，我所有的医术、医理、制药的心法全都传给他了，尤其是眼病这一块，他的功底、定力、悟性已经不在我之下了，你们放心找他治，他能够给你们一个很好的交代的。家人听了吉格米德老人这番话呀，心里边是半信半疑的，毕竟在他们的印象当中，能治大病的往往都是白发苍苍的老大夫，而眼前的这个云丹扎木苏看着不过就是中年，真的能治好连很多老大夫都束手无策的这种眼病绝症吗？可是事到如今呢，他们已经没有任何退路了，只能把全部的希望呢都寄托在这位年轻的蒙医的身上。云南扎木苏啊这个人呢是非常沉稳的，很踏实的这么一个人，看病啊不急不躁，说话慢慢悠悠，每一步呢都看得格外的仔细。他先是让这位老师啊坐下，静心凝神，认真的诊脉，感受这个脉象的虚实沉浮强弱，又仔细的查看了老师的眼相、舌苔、面色、精神状态，再一点点的询问呐、发病的时间、症状的变化、平时的作息劳累、饮食冷暖，
一番详细的望闻问切下来，他把所有的细节呀都摸得非常的清楚了，心里边也就有了底了。他呢缓缓的开口，语气坚定，一字一句的说：“老先生，您这个病不在眼表，不在外障，不是普通的眼干、眼涩、迎风流泪，问题出在眼底最深、最关键、最核心的位置——黄斑区。那黄斑是什么呢？黄斑是眼睛的心脏，是眼睛看东西最清楚、最灵敏，也是非常重要的地方。你看我们人啊，想看清楚人，想看字儿，想看路，看东西，看电视，你看手机，你全都得看黄斑呢，依靠这黄斑呢。黄斑一坏，你看东西就发黑呀，完全就变形了，杯子就完全扭曲了，中心遮挡，最后就彻底失明了。然后他说，那老师您现在这个情况是干眼通道严重的堵塞，肝肾的精血亏虚，气血上不去，营养送不到眼底，那么黄斑长期的得不到滋养，一点一点的受损，枯萎淤堵，所以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就说这个病啊，拖到现在已经是重症了，不能再耽误了，再耽误下去的那真的就彻底失明了，没有任何挽回的余地了。大家想一想啊，在70年代那个医疗条件之下，能把眼病看得这么深那么精准的，直接就点出黄斑这个病根的，能够讲清楚干眼通道、心血上注，这些医理的医者呀，真的是少之又少。家人一听呢，当场就明白了，这回真是找对人了。他们就连忙追问说，到底还有没有办法啊，还能不能治啊。然后这个云丹詹姆苏啊，没说大话，人家也没打包票，就是实实在在的说，这个病啊难治。难治在哪儿呢？难治在这个病灶太深了。普通的药吧，药力太轻，只能是清一点表面的火气，润一润呢眼球的干涩，它穿透不到啊这个经络里边去，也到不了眼底，更打不开呢堵死已久的干眼通道。老话说呀，肝受血而能视，肝开窍于目，眼底的病根儿在肝，堵在经络，虚在经血，要想把这双眼从黑暗里边拉出来，必须啊得用最珍贵、最纯、最精良、穿透力最强的药材，强强联手，一路打通经络，把药力呢直送黄斑，才能修复损伤，重见光明。而他手里最大的底气，就是师傅传下来的明目20味丸的方子。这副方子呢，是蒙医传承了几百年的眼疾奇方，配伍严谨，用料地道，功效扎实。方子以赛迦羚羊角为君药，统领着24味名贵的药材，各司其职，相辅相成。里面呢，有滋肝补肾的枸杞，有活血通络的红花，有清肝明目的菊花、决明子，有养血益气的当归，还有麝香、牛黄、珍珠、人参等等珍贵的药材共同协作，核心就是一句话，打通干眼通道，让肝肾的精血呀顺畅的上达到眼底，从根源上去调理啊各类的眼疾。寻常的眼疾，比如说啊看东西视物模糊，眼睛干涩，怕光，迎风流泪，老花眼，早期的白内障，你用上这明目20味丸，坚持服用，大多数都能慢慢的好转。可是面对呢黄斑这种深度的绝症，云丹扎姆苏心里特别清楚，只靠原方打通干眼通道的力量啊还不够，还差最后那关键的临门一脚。所以说思索再三，他决定在服用明目20味丸的基础之上，加一味压箱底的至宝——赛迦羚羊角的角尖粉。
而且呢只取脚尖最顶端一厘米的那一小段，也就是仙灵顶上珠。说到这里呀、必须咱得好好讲一讲这个仙灵顶上珠到底有多珍贵多难得。在这儿羚羊角本身这个数量就很缺少很稀少，因为这个物种啊它是生长在环境呢非常恶劣地带的一个珍稀的动物。早在70年代呀、赛扎羚羊角就已经是非常珍贵的这个药材了。一根完整的赛扎羚羊角啊可遇不可求，价值啊就没法估量。寻常的医馆根本就见不着，你就算有啊也会当成镇馆之宝啊珍藏起来。只在救治最危重的病人或者大人物的时候他会拿出来。在蒙医的古法里边，赛扎羚羊角是清肝明目、平肝熄火、通窍活络、穿透力最强的至尊药材。它能清肝火，打通肝眼通道，补精血，一路直上直达眼底，也是调理呢重症眼疾的首选。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啊，整个的赛扎羚羊角当中呢，这个药力最集中、最精纯、最旺盛、穿透力最强的，不是脚的它整个这个身体这一部分，也不是脚的中段，更不是脚跟，而是脚的尖端、最顶端的那一厘米。这一厘米呢，是整个羚羊角的灵魂，是所有药力汇聚的地方，质地最密，药性最纯，作用最强。研磨成粉之后呢，能顺着经络飞速通行，直接穿透到眼底呀、最深层的病灶，给黄斑最直接、最精准的滋养和修复。毫不夸张的说啊，这一厘米的脚尖价值呢超过整根的羚羊角，不到真正的关乎光明，绝对不会轻易的动用。云丹、扎木苏跟眼病的这个患者呀，包括家里人呢，就是都说的非常明白了，非常清晰了。说这明目二鼠尾丸本身就是以赛扎羚羊角为君药，这个君药呢，负责开路，负责通经，负责稳住大局，把肝眼通道一点一点的打开，让精血呀能慢慢的往上走。但是黄斑这种重病啊，就堵得太深，伤得太重。原方的力量呢还是差那么一点点儿，攻不进最核心的病灶，所以呢我再加上仙灵顶上珠，这是强中强、君中君的药。原方里边的赛扎羚羊角和仙灵顶上珠啊强强组合，负责打通肝眼通道。原方当中其他的24味药材呢直修病灶，两者同根同源，药性相合，配在一起就是真正的强强联手，双剑合璧。路通了，药力也到了，精血也足了，黄斑才能一点点的修复，看东西啊才能不再发黑，不再变形，也不再遮挡。怕这个病人呢理解的还不够透彻，云丹扎木苏呢又打了一个非常通俗的比方，说你看咱们这眼睛啊就像一块田地，黄斑呢就是田地里边最金贵的那个种子，肝眼通道呢就是灌溉田地的水渠，你这水渠堵死了，水和养分你送不到种子那里，那种子它就会干枯啊坏死啊，整个田地那不就荒了吗？普通的药啊就像往这个田地表面就撒一点水，只能啊湿一下表皮儿，它到不了种子那里。那咱们现做的就两件事儿，第一用明目二鼠尾丸、赛扎羚羊角和仙灵顶上珠把堵死的水渠啊彻底的挖通清理干净，让水源呢能顺畅的流过来。第二把明目二鼠尾丸当中其他24味药材最精华的部分呢直接呢送到干枯的种子那里，我们一边疏通一边滋养，双管齐下，这种子啊才能重新的活过来，田地呢才能恢复生机，眼睛才能重新的亮起来。家人听完之后就彻底信服了呀，
就没有任何的疑惑之处了，人家给讲的太明白了，所以就说了，大夫，一切听从您的安排。那么接下来呢，云丹扎木苏啊就亲自的给制药，每一步都亲力亲为，不敢有半分的马虎。他取出珍藏多年的赛迦羚羊角，小心翼翼的量取呢角尖最尖端一厘米，轻轻的切下来，这一小段分量极轻，却重若千斤。他用专门的药钵一点一点的细细的研磨，磨一遍筛一遍，筛完了再磨，磨完了再筛，反反复复不知道多少遍，直到呢这个角尖粉细如粉尘，入口即化，没有半点的杂质，才算合格。再配上师傅古法炮制的明目二十味丸，一丸一粉搭配使用，服用的时辰、剂量、禁忌，他一遍一遍的反复的嘱咐，确保呢不出一点的差错。刚开始服药的那段时间呢，这位老师呢并没有立刻的眼前一亮，反而呢出现了就是偶尔的眼底微微的发热发胀，有轻微的酸胀感，家人一看呢心里边又紧张起来，生怕出了问题，连忙呢就跑过来问这个云丹扎木苏。云丹扎木苏已去平静的说，哎，你们不用怕，这不是坏事啊，这是药力在起作用呢，堵了那么久的肝眼通道正在被一点一点的打通，气血和药力正在一点一点的往这个眼底走，黄斑长期的缺血缺营养，第一次得到滋养自然会有反应，这就像冻僵的手第一次碰到温水它会发麻会发热甚至疼，是一个道理的，坚持下去呀，不要中断，后边一定会一点点的好转。家人悬着的这一颗心呢就这么放下来了，日子是一天一天过去了，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奇迹在不知不觉当中降临了。一开始呢眼前厚重的黑影开始一点一点的变淡了，中心遮挡的黑块慢慢的缩小了，看东西弯曲变形的情况呢越来越轻，轮廓人脸字迹一点点的清晰起来了，到最后呢眼前的黑影彻底的消散了，中心视野完全恢复，看东西明亮清晰笔直稳定。当这位乡村教师再一次清清楚楚地看到家人的笑脸，看到书本上的字迹，看到窗外的树木房屋，又看到远处的牛羊山川的时候，这位年近五旬的汉子当场泪流满面，哽咽难言。他曾经以为啊这辈子就再也看不到这个世界了。是云丹扎木苏，是这两位强强组合的良药，把他从黑暗的边缘硬生生的拉了回来。消息一传十，十传百，整个地区啊都轰动了。一个被多家医院判了失明定局的黄斑重症患者，居然被云丹扎木苏治好了，用的就是他的师父传下来的明目二十味丸，再配上仙灵顶上珠。从那之后呢，云丹扎木苏啊名声大振，远近的眼病患者纷纷是慕名而来，其中呢有老人，有中年人，有常年劳累的牧民，有伏案工作的干部，最多的就是那些和这位老师一样患有黄斑损伤、视物发黑、视物变形、中心遮挡、多年久治不愈的综合性眼底病变的患者。面对这些重症，他几乎呢都是用相同的一套思路，以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和仙灵顶上珠组合，打通肝眼通道，补足
肝肾经血。方中其他24味的药材

0: 职工病灶穿透眼底，修复黄斑的损伤。双脚同力，药力合一，通道一开，精血上行，根源一调，病灶一修，再深的眼底的毛病，再重的黄斑的问题，再复杂的综合性的眼病，都能一点一点的好转，一点一点的恢复。在家领养角的珍贵呀、也在一次一次的救治当中体现的淋漓尽致。在家领养本就稀少，仙灵顶上珠呢更是精华当中的精华，取之不易，用之谨慎。可也只要是为了救人，为了留住患者的光明，林丹扎姆苏从来不会吝啬。他经常对身边的人说呀，药材再珍贵，也没有人的眼睛珍贵，名气再大，也比不上百姓常见光明的笑容。从师父吉格米德，再到徒弟林丹扎姆苏，一脉相承，一理贯通，一方护目，一药点睛。在70年代那样艰苦的医疗条件之下，他们没有先进的仪器，没有花里胡哨的宣传，只靠祖传的蒙医古法，只靠地道珍稀的药材，只靠实打实的药效疗效，救治了无数啊即将坠入黑暗的眼睛，守护了无数家庭的光明和希望。这段发生在70年代的蒙医传奇，没有随着岁月而消失，而是在民间一代一代传了下来。人们记住了吉格米德的人心，也记住了林丹扎姆苏的医术，记住了明目二十味丸的神奇，更记住了在家领养脚尖儿那一厘米的珍贵。直到今天呢，这段故事依然在流传，依然在告诉我们，只要肝眼通道通畅，精血能上达眼底，再重的黄斑眼病也都有重见光明的那一天。好了，看看时间呢，已经差不多了，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伙呢讲到这里，咱们接下来啊接听场外眼病患者打来的热线电话，帮助大家解惑答疑。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肝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1x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你好，是尹老师吧？
0: 哎，我是尹老师，欢迎您呢。
4: 尹老师，这个电话打的真是太不容易了。
0: 因为啊，就每天找我跟我通话的人太多了，而且大家打进电话呀，也是需要跟导播老师那里啊去进行排队的。今天呢，轮到您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您尽管说。

0: 行，谢谢你啊，
1: 哎，
0: 我用您这个猛药试验去放淋巴输了完之后吧，我去医院做了那个病体检查，医生说我这个病体里现在没有那么混浊了，看东西也不那么模糊了，眼底啊黄斑也好了。真的，我跟你这么说，我现在呀就彻底放心了，再不用担心做手术了。真的，多亏是您这药啊，真是太好了，真谢谢你，严老师。
1: 啊，不客气啊，咱们之间呢都是缘分，客气话就不用多说了。那您具体是什么情况啊？您跟我讲一讲。
0: 好好好，我这是有白内障，当时查出来的时候就想用您的猛药试验处方，您不二叔我有同意。可是吧，您告诉我没有必要用，再说你这么跟我说的。
1: 对，因为这个在临床治眼病的时候啊，眼病不同，治疗方式它也不一样。尤其是眼病发展程度不同，它不见得每一个人都必须要用这个猛药治眼处方明目二术未完。一直以来呢，我都是坚持啊，大病不小治，小病不大治。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您看大家这买药现在都难，所以说一般呢用不着的，我就不给他开这个猛药治眼处方明目二术未完了。所以说您也是一样，我这个就是一视同仁，不分别对待。
0: 这是当时吧，那你不让我用，说我是啥那个初级白内障，看东西吧模糊，视力还没下降多少，
1: 对，
0: 眼底那黄斑呢看着有点问题，说看东西还没变形，也没有什么其他的表现，就直接我开了一个食疗卡，就配合咱那个修改视力眼贴使用的，让我自己买点龙眼肉和那个枸杞，枸杞子皮子放到龙眼肉里面，完了放在就锅上一天一次，直接一天吃一次。那也每天用一次眼贴，哎，用了十多天，你还真别说，这眼睛真的轻松多了，感觉到舒服了。用上有40多天吧，眼睛看东西就不模糊了。哎呀，我这一寻思啊，这眼底黄斑呐不太好嘛，我就多用一段时间吧。我就用了有20多天，我又去复查去了。我说说说，一复查说现在我没事儿了。严老师啊，您真是个好大夫，一切为我们的患者着想。让我们的眼睛啊，好的又快又省钱，这2个多月的时间里没花几个钱，这眼睛吧，连调理好，我跟你说，真是不错。
1: 啊，您别客气啊，我做这些都是应该的。我从心里边我是非常认可您这样的患者的，为什么呢？因为您是对自己的健康，或者说对自己的眼睛非常的重视，自己特别的认真。因为任何的患者，你说如果你自己对于自己的身体也好，对于眼睛也好，你不重视。有什么问题就知道拖，就知道扛，也不到医院去看，也不知道自己得的什么问题，这个真的容易就耽误了最佳的一个治疗时期。但是您不一样，您是在出发期的时候就开始想办法尽早的治眼病，所以说您看您这病情就轻啊，咱发现的就早啊，用食疗方配合上熊胆视力眼贴就好的也很快，也没花几个钱。但是您想想，如果您自己不重视，您一拖再拖，把这个病拖重了，那么这种方法它就解决不了了。所以说呀，您与其感谢我，不如感谢自己呀。
0: 你客气了，真是。林老师，你这么好的事上哪去找？你看我去医院吧，你大夫也不可能你教你这些。真的，我打心里面佩服你，真的谢谢你，林老师。
1: 不客气啊，当然咱也不能说大夫不教这些。你想，大夫这一天他得看多少患者呀？外科大夫吊打后脑勺，一天都得7-8台的手术，内科大夫一天坐诊的话，一上午也得是40-50个号，下午也得是20-30个号，所以说他没有那个时间呢给咱们说这些。所以大家伙呢也是到医院呢有医院的看法，有医院的治疗方式。在尹老师这里呢，尹老师有一套自己的一个治疗的方法。因为你在我这里呢，我可以给大家伙啊把这个问题啊剖析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我们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我认为大家伙多了解一些这些医学方面的知识，眼病方面的知识，包括其他方面的一些知识，它没毛病。你这样起来呢，我们就能够提前重视这个问题，然后呢提前的预知，就是有问题马上解决，马上重视，这样的话呢调理起来治疗起来也非常轻松。好了，这个您现在挺好的，咱们就不多说了，还有其他朋友在线上等待着呢。
0: 那行行，好的好的，
1: 对，
0: 谢谢你啊，老师。
1: 哎，不客气，再见，祝您健康。
0: 好好好，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

0: 你。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0: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您好于老师。
3: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2: 于老师啊，今天能跟你通上电话呀，哎呀我好激动啊。
3: 感觉出来了啊，咱们今天呢电话接进来了啊，说明啊咱老姐俩这个缘分呢就到了。
2: 嗯，
3: 今天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您这个尽管说。
2: 行，我跟你说这个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我上次买了2个疗程的，于老师给的不管是那个大方还是那个熊胆视力眼贴呀，只要是您给的都很厉害呀。
3: 都很厉害。具体是什么情况您说说吧。
2: 你上次给的熊胆视力眼贴呀，我女儿是眼睛疲劳，用了1个多月就好了，现在就一直没有复发。我的眼睛是比较重的，我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也有效果。今天打电话呢就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3: 嗯，可以，好，那您说说吧。
2: 我爸是高血压眼病，看东西是雾蒙蒙的，就上下楼梯的时候吧就感觉那楼梯还是歪的，有好几次都差点吧就踩空。
3: 哦，多危险呢。那您这是黄斑变性啊。你看东西只要是扭曲变形它都是黄斑出现问题，您看东西扭曲吧，台阶是不是扭扭曲曲的
2: 啊？对对，到医院检查说我是右眼眼底有黄斑病变，还有红内障，一做手术换了人工晶体视力就好了。我就是把右眼的晶体给换掉了，换掉以后就视力吧比以前哎呀稍微清楚一些，就是看东西扭曲的问题没有解决。
3: 好，那接下来我给您讲一下本身白内障现在置换晶体手术它的一个原理。我们不是说不让大家伙去做这个手术，但是我要把它的局限性给大家伙讲明白。就像是一个比方说半月板损伤的这样中老年人，因为半月板没办法用了，要置换新的半月板，好处就是置换完之后可以继续的走路，而弊端就是这个半月板它只能有8到10年的这样的一个寿命，也就是10年之后或者11年之后面临的还是依然走不了路，这就是现在手术的一个局限处。当然就置换人工晶体啊，就是把你以前浑浊的晶体呢通过超声乳化方式给它摘除掉，然后换一个人工的假晶体。人工晶体置换之后最初它一定是透明的，所以说光线能够落入到眼底之内，您的视力就会看清楚。但是为什么扭曲变形呢？扭曲变形它不是晶体的事儿，它是黄斑区的问题。您换了人工晶体眼前雾少了，但是你黄斑区你没解决，所以它变形的情况呢还是依然有。黄斑变性是高度致盲的一个主要的病因，所以说这个问题不解决它会反反复复，而且呢越来越重。
2: 啊，
3: 嗯，
2: 对，我在家里都是小心翼翼的，它磕了碰了，后来2个眼睛有重影。
3: 嗯，
2: 我当时特别绝望啊，也特别着急啊，就怕发展严重了呢最后失明了怎么办。完一着急呢晚上更睡不着了。
3: 你这样的话这就等于是进入到恶性循环了。人他属于是细胞体啊，当我们入睡的时候在深度睡眠之下细胞开始免疫修复，本身呢它在1点到3点的这个时候本身不也是肝经当令的时候吗？你在这个时候它是养肝血的呀，促进肝细胞的一个再生的呀，所以说你在那个时间你老睡不着觉的话，它肝眼通道严重阻塞，肝肾之精更加濡养不了我们的眼睛，然后呢细胞损伤的更加严重，所以说眼病的发展速度就会更快，视力下降的也就更快了。
2: 对，去年我的视力右眼就从以前的 0.8 下降到 0.3， 左眼呢也到了手术的标准，视力是 0.08。 我当时右眼吧已经动手术，视力下降的不这么快，看东西变形的问题也没有解决呀，我真就有些犹豫了，觉得这手术对我也没多大帮助，最后决定不做了。后来我无意听广播 听到了尹老师的节目，我就用上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我当时用了十多天的时间，感觉眼睛干涩情况真有些好转，眼睛活动也灵活了，就比以前舒服了。这个用了快一个疗程的时候，哎，感觉眼前的雾吧就散了很多，看东西比以前清楚多了。完，我用了两个疗程的时候，看东西就没有重影了，这个眼睛病情的情况吧好转多了，视力也提高了。这个右眼呢视力 0.5，左眼视力 0.3 了，老师。
3: 就是合着已经测过视力了。
2: 对对。
3: 好，非常好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为什么治疗您的眼病跟您过去所用的方法它不一样？首先呢，它内含的是野生赛战羚羊角，可以迅速打通干眼通道。干眼通道畅通之后呢，肝血会濡养眼组织，那么您的眼睛干涩的情况就会快速的扭转。方组当中其他二十多味药材共同生成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通过畅通的干眼通道，这个酶类物质进入到眼里边去激活你眼内的细胞。过去呢，这个黄斑区上的细胞啊，由于受损之后处于休眠状态，那么通过激活之后个个鲜活饱满，这个时候黄斑区上的细胞它的排列逐步的越来越整齐，所以说您看东西变形的情况消失了，中心视力呢在 0.5 0.3， 我觉得还不够，咱们继续用一段时间呢还会有所提升的。
2: 啊，是，我现在感觉做了手术的右眼恢复的慢一些，尹老师，你看我后续还需要几个疗程的药啊？
3: 需要四个疗程就够了。
2: 啊，那好的，那什么时候能到药啊？我不想断药，尹老师。
3: 我再纠正一下啊，您的这个情况是用够四个疗程。不是说再买四个疗程。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现在全国各地一药难求啊，大家伙一问到这个药的时候，尹老师就有点就是感觉到非常的不好意思。因为这个事儿啊，我现在也特别着急。您那时候得眼病的时候是晚上睡不着觉，我现在就是因为咱们这个药啊药量特别少，老是这个全国断药，我也着急的睡不着觉。所以呢，我现在就是想尽办法啊，给手头没有药的重症眼病患者呀，用一些其他的办法，咱们先把这病情啊控制一下。所以说一旦有机会的话呀，大家千万别错过猛药治眼奇方啊定药的这个机会。方中二十五味药材都是好药材，尤其是野生赛加羚羊角，这个是越来越稀缺。您现在手头的药呢该怎么用怎么用，我这边呢会积极给大家想办法。但是确实难度很大，我也得跟大家伙承认。如果说有好消息呢，我也会在节目当中啊通知。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吧，保持心情的愉悦。
2: 好的，老师，那行，再见啊。
3: 哎，再见。
0: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4: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二十四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0: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0: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您好啊，尹老师。
3: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5: 尹老师，我非常喜欢您开办的这档栏目，我觉得呀，您就是专门为我们老百姓开办的一个就是眼病服务平台。
3: 是，确实也是这个意思，您理解很正确。 这就是我跟大家之间的一个

0: 很平等的交流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更方便为大家服务，更清楚的能为大家解答。如果说你在医院的话，咱们又是挂号又是排队，一边到了诊室的话，那大夫也没有那么多时间跟我们说很多的一个问题，所以就是非常不方便。
1: 对对，这人吧，你说到了一定岁数，这身上这零件就都老化了，这眼睛也不像年轻时候就那么明亮了。我吧是前年就开始眼睛就花就模糊，就看不准，感觉吧都是虚的。但我这忙啊也没理会，我就觉得你说岁数大点老化眼也是正常的。到今年这视力就不如以前明亮了，眼前就是重影就挺明显的，出门还怕光，在阳光下就感觉这眼前就发白，什么都看不清楚了。我就觉得呀，这眼睛这回是有问题了。
0: 阳光之下看东西会模糊一些，说明这个晶状体细胞有浑浊，会导致呢屈光度发生改变，看东西就会出现这个情况。其实这个就是有初期的白内障
1: 啊。对，我去医院检查了，一查还真查出问题了。医生说我是白内障初期了，右眼的眼底呢是老年性黄斑病变，说是。
0: 医生只是告诉您是白内障初期，没有说您是什么型的白内障是吗？
1: 嗯，那没有。
0: 啊，您这种情况应该是核性白内障的初期，阳光之下看东西模糊，雾更大，但是光线呢稍微弱一点，瞳孔呢稍微扩大一点，你看东西就会清楚一些，这就是核性白内障。如果查了眼底有黄斑病变的话呢，这个问题就会要重视一些了。
1: 就看东西也变形，那时候吧视力都 0.5 了，我就问大夫，我说这应该怎么治啊？大夫给我开了一些眼药水。尹老师，你说我现在这个问题是不是挺严重的？
0: 目前来看不严重，但是已经发生了眼病了，咱们就不能忽视它。你一旦不用上咱们最适合的方法，那么它就会越发展越严重，到最后呢遭罪的还是自己。白内障和黄斑病变是高度致盲的眼病，也是中老年人最容易发生的眼病。您是哪个地区的呀？
1: 老师，我家是东北的。
0: 啊，咱们有很多的东北朋友嘛，用完药之后啊，眼明心亮，身体健康，现在每天过得都挺开心的。给您一个方法，您记一下啊，咱先用一下这个法子呀，
1: 好好
0: 试一下。对，黑豆30克，黑米30克，枸杞15克，干桑葚10克，清水适量。做法呢就是黑豆提前用清水泡俩小时，然后这样更容易煮烂嘛。然后呢黑米简单的淘洗干净，不用泡啊。黑米黑豆一块放到锅里边，加足量的清水，大火煮开之后转小火咕嘟40分钟，直到这个豆粥啊给它煮烂了，放进枸杞和干桑葚，继续的煮10分钟，关火啊焖5分钟就能喝了，不用加糖啊。每天呢喝一回，早上晚上当主食吃都行，坚持上1到3个月。这个方法可以抗氧化，护眼睛，保护我们的肝肾，包括养胃，对黄斑变性也会非常有帮助的，好不好？
1: 那太好了，尹老师，谢谢您了。
0: 方法很简单，但是要坚持用啊，每天2到3天吃一顿红萝卜，然后多吃点绿叶蔬菜。
1: 嗯，好的，尹老师。那您说就我这种情况，能用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吗？
0: 现在这个情况不需要，就是用食疗方就可以。您现在这个情况它不需要用这么大组方的药
1: 啊。那好的好的，
0: 哎，
1: 谢谢您了，尹老师。
0: 啊，不客气啊。好，这是联系，我们再见。
1: 哎，谢谢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尹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啊。
4: 尹老师啊，我这4个疗程的蒙阳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都快用完了。从一个视力比较弱的人呐，到现在通过蒙阳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治疗啊，这能够生活自理了。
0: 哎呦，那太好了，恭喜您呐。
4: 我今天呢特意来感谢尹老师的。
0: 啊，不客气啊。本身呢我的存在如果说能够为大家带去光明，让我们老年朋友能生活自理， 心情上也有巨大的转变，那我认为我的存在就是非常有价值的。我想知道您的眼病的具体的情况，您跟我讲一讲。
4: 哎呀，我这个眼睛是糖尿病导致的，这多种眼病合并在一起，那开始呀就是玻璃体混浊，还有这个眼底出血，后来呀又有了白内障，双眼呢视网膜脱落，右眼是黄白裂孔，中间有黑影，这后来这个黑影啊都是越来越大，哎呀变成全黑了，一点都看不到了，左眼的黄斑水肿最后也有光盖了。这为了这个眼呢，这也花了20多万。这后来的医生啊，大夫都劝我不要再治了。这怎么治疗也是白浪费钱。
0: 你看，连医生大夫都劝您别治，我能理解您当时的那种绝望，是不是？就感觉真的就等瞎了，没有其他的办法了。所以当他们说让您回家别再治的时候，您应该是觉得特别没希望。
4: 对呀。我在用的蒙阳支原气方明目25微万之前，我什么药都不用。最后是一个病友介绍给我的，说是你这个药管用，我就打电话直接买了4个疗程。我是用上才5天，这个眼睛啊都开始排多了。你这个药效啊，不真是让人不可思议。眼睛里排出那些多脏的东西，之前的眼前什么都看不见了。大概是用了1个疗程。这眼前光动的东西我就能看到了，2个疗程的时候都能看到人影在前面来回的走动了。这现在是4个疗程马上用完了，这眼前的闪动的这亮光看不到了。
0: 现在等于恢复的非常好啊，祝贺您。
4: 李老师，我还有一件事，就是我这个作业以前能看到的看东西的时候啊，看那个东西变小了，和正常不一样。这现在眼睛能看到以后啊，怎么又不小了？是正常大小。
0: 您过去那个症状叫小视，是黄斑有水肿了，包括您之前说过去总打闪，现在用药之后呢也不打闪了。那个打闪是出现视网膜浅脱离了，视神经断裂之后呢生物放电的现象，不打闪了说明视网膜牢固了。那您过去的小视为什么现在纠正了呢？是因为通过服用蒙阳支眼气方明目20微丸，这塞在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了，给眼内的视细胞补充了100亿眼细胞粒子激活酶，那过去水肿的部位就消失了，所以现在咱们看东西就正常了，这个非常好理解。
4: 哦，李老师，现在我走路看路可以了，眼前这个雾是没有了，生活能自理了，真没有想到我能恢复这么快，
0: 超出预想了，是不是？
4: 对对对，哎呀，到现在这个程度呀，我真是非常的满意，只要能看到人，也能活着。这也能照顾自己，这真是比什么都强。我今天呢，我还想问问你老师，如果我继续吃药，这个视力还会不会再提高提高？
0: 不需要再用药了，有一些损伤它达到一定程度逆转不回来。那现在这个情况呢，已经就是能够激活的视细胞咱们都已经给它激活了，从过去微弱的光感到现在生活自理已经非常好了，不需要再用药了。另外现在用药咱药也买不着啊。
4: 对对，好的好的，
0: 哎，恢复的挺好的，手头用完了之后放心请药吧，希望您每天都能够欢声笑语，这样的话呢眼睛也好身体也好，祝您长命百岁。
4: 好嘞好嘞，谢谢您尹老师，再见。
0: 哎，好，再见。
3: 蒙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1x1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4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

0: 接通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3: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4: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3: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负。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当危难发生，你选择救别人还是救自己？
2: 四川泸定县发生6.8级地震，
3: 甘雨和同事罗勇坚守电站，救下了下游上百名群众。
4: 他说，如果一个人的命可以换几百人的命，我必须去做。
5: 好兄弟，
1: 是围观还是决战到底？
6: 重庆山火救援队是我们自发组织的，
4: 500名摩托骑士，46度高温，3天4夜穿梭火场运送物资。他们说，火不灭，我不回家。
7: 不惜一切代价，就是和他做最后的斗争。
1: 如果唯独救不了自己呢？
8: 东28东9次，司机有吗？
4: 第2809次列车撞上泥石流后脱线，司机杨勇救下全车151人，不幸殉职。
8: 时间来不得，
9: 他能救了这么多人，但是为什么就救了他一个？
1: 他们从未迟疑。
4: 致敬勇敢的人，致敬勇敢的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与七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7: 人是城市最美的风景，从科研尖兵到匠心手艺人，从运动健儿到商界精英，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音乐广播双频联动，城市人物周刊，听见他们的故事，看见城市的温度。每一份探索都驱动着城市的未来，
8: 每一份匠心都滋养着城市的灵魂。
7: 双频联动，生动吉林，城市人物周刊，致敬城市奋斗者。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9: 聆听城市脉动，感受奋进力量。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2.7 FM95.3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音乐广播共同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小萌。一直以来了解和支持我们两个频率的听众朋友都知道，我们成功举办了历届的中俄青年歌会，同时呢，我们也将中俄青年歌会这个 IP 推向了更广阔的视野、更广阔的舞台，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支持我们。而我们吉林省呢，也是地域优势得天独厚，我们的中俄交流显得更加的深入。那么在不断的交流的过程中呢，我们也发现有越来越多的青年朋友想要了解，同时呢也想要加入。因此呢，我们本期邀请到了长春国际商务学院的张雷院长。
10: 张雷1982年生人，2004年毕业于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先后在东北师范大学与吉林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学位。2012年至今担任吉林俄语专修学院英语教师、长春国际商务学院教研社主任、教学科研处处长、长春国际商务学院教学副院长兼教学科研处处长，现任长春国际商务学院院长，同时在国内对外贸易公司兼任翻译工作，主持各类谈判，先后担任过交替传译和同声传译以及商务团出境考察陪同翻译等工作，多次参加省市县口译和民意工作。

0: 年底斯摩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参加太平洋国立大学学术交流会议，担任会议翻译。2024年5月参加中国重庆白俄罗斯经贸对接洽谈会，担任随同翻译。
1: 接下来的时间请进长春国际商务学院院长张雷。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在2002年其实您就远赴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来留学，那当时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国家，选择俄语这条路呢？
2: 说到这个事情，当时候一下子给我带到了这个24年前这样的一个记忆当中。当时呢，是我们的老院长把我，由于当时是在学校连续3年获得优秀三好学生，学校呢就把我公派到这个太平洋国立大学去继续攻读这个企业管理专业，这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就是当年我的父母也都是在俄罗斯务工，为了家庭谋生计，也是从小受父母这样的一个熏陶，也是从中学就对俄语结下了这样的一个缘分。那么当时在世纪之初呢，我们这个两个国家的也是属于一个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一个稳步深化的这么一个时期。当时候呢，两国的人文交流，再包括经贸合作，等等，这些都代表着一个时代浪潮的奔涌向前。当时候呢，我就心里很坚定，我要继续学习俄语，坚持这条路一直走下去。本身呢，我对俄语也是很喜欢的，同时呢，也是对教育这一份事业也是有一份的热忱。所以说呢，这样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有这样的一个机会，选择了太平洋国立大学继续深造学习，远赴俄罗斯求学，深耕语言文化，包括后续的一些的学习过程当中，对我的人生的整个后半程的工作影响也是很深刻的。也希望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平台上，能为更多的青年学子提供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对外的一个交流平台。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学习，了解异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
1: 是的，听您刚才的讲述，其实在很小的时候就了解到了相关的文化，包括从父母那里，从身边人那里。所以你不是说我大学毕业之后就突然接触到这个俄罗斯，突然接触到俄语这个语言的，实际上你从小多多少少你就会一点了。
2: 是这样子的，从中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有一点点就对外语特别的感兴趣。那个时候我上中学的时候，我每一次的外语考试基本上都是差1分2分那样满分
1: 啊，就接近满分了。
2: 对，是一直就是特别喜欢。
1: 那你是那个从什么时候发现自己好像有一点这种语言天赋的？
2: 要真正的发现就是在小的时候，上小学的时候看到身边那个时候发现大家都除了会说汉语之外，还会一门外语，就特别的羡慕，从骨子里当中和内心当中就油然产生了一种那种敬佩，也希望我以后要是不管学习哪一种外语，我一定要把它学好。
1: 但可是在那个时候，说实话，那个外语的条件不是很强，而且那个时候从几年级才开始有英语的。
2: 是的，是的。说到这个，还有一个小插曲。那个时候我们地方的教育这样子，你想要学英语，是得需要额外再花钱的。
1: 那时候还没有进课堂。
2: 对对，只有俄语是免费的。当时候可能也是由于一些其他的家庭的经济的原因，可能就是自己选择俄语。再一个，我们老家那边也有一定的一个地域优势，黑龙江嘛，它与俄罗斯的这个接壤，这个边境线也很长，所以说从小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影响和熏陶的。
1: 你看吧，我就觉得当时其实那个外语环境并不是很好，不像现在我们想学哪个语言似乎很简单，我们在哪儿都能找到这样的培训机构，但当时不是的。
2: 没有，
1: 当时就等于自己从头在摸索。
2: 是，的确是这样子的。
1: 然后自己发现，哎，我还挺感兴趣的。
2: 那个时候第一次，我还记得那时候上的第一堂的外语的课，就是有一种感觉就是见到了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一个领域，那个时候就是兴趣特别的高涨。每一次老师包括留的任务，而且我还记得俄语当中有一个最难发的一个颤音，当时候

0: 老师上午教完，下午回家我就会了。当时候那种快乐感，对，特别的开心和高兴，就找到了自信。
1: 我能那个理解你说的那个颤音，其实很多人不会发那个声音。你能在这里给大家演示一下那个颤音怎么发吗？
0: 颤音它就是一个翘舌音，也是一个响音，就 r r 这个音。
1: 哎，我不会，真的，这个我觉得是需要天赋的。
0: 也可以这么说，学习外语也跟天赋有一定的关系，也跟后天的努力也有很大的关系的。
1: 但实际上从小对俄语产生了这个浓厚的兴趣，并且学的还不错，但是和你真正到国外可能是不一样的两种感觉吧。
0: 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在我出国的时候，我最让我感触的就是我之前学的这么多年的外语的经历，感觉到国外的那一刹那间就像都是从零开始的，就是，
1: 差距很大吗？
0: 对，差距很大，就是我在课堂上和我在书本上和我在国内的接触的这个语言的氛围和我到国外的接触的这个过程当中，它的这个差距还是非常大的。当时给我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我感觉我这十几年的这个外语白学了，真是这个样子的。就感觉我就是跟外方的这个老师的交流，包括生活上的这些琐碎的事情上的一些沟通，感觉都是在从头学啊，就是说出的一种外语，给人一种感觉是我说的俄罗斯人听不懂，俄罗斯人说的呢我也听不懂。这样的时间大概持续了将近小半年。
1: 小半年，就是是发音方面的问题吗？
0: 发音，的确是发音的方面。后来我经过探索和这个了解，的确是因为在原有的这个语言的语音的这个信息输入的时候它是错误的，你在信息提取的过程当中它也是输出也是错误的，所以说它包括发音呢有一些不同和异同，就导致外方俄罗斯人听你就听不懂说的是什么意思。完了之后我们俄罗斯人说呢，我们可能听的时候也有比较这个不理解，就是语音上的一个差异。
1: 其实当时就是只是就像咱们现在常说那个哑巴英语一样，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一个直观的沟通，
0: 对，
1: 就
0: 没
1: 办法来验证我们现在的这个逻辑是不是对的，框架是不是对的。
0: 是是是的，是的。
1: 当时就持续了小半年这样一个长时间，那时候是不是觉得挺沮丧的？
0: 的确是很沮丧，而且就是那种刚去的时候的内心的那种充满着自信和到现实，有句话说这个理想很美好，现实很骨感。我感觉这种心情在当时候真的可以来形容我当时的这种落差感和沮丧感。但是我尽快的调整，我通过与生活当中跟更多的我们同学交流，学习上呢更多不懂的与老师进行询问咨询，不断的来提高自己。后来发现时间长了，日子久了，后来就是因为我的生活圈子基本上都是外国人，这在这样小半年这样的一个磨合过程当中，后来我就几乎天天在说俄语。那个时候母语就是处于一种就是不用或者说遗忘的一个过程当中。经过这样的一段时间，我发现我的自信心又
1: 回来了，
0: 又回来了。
1: 但可是刚出国那一阵子，实际上你是抱着那种我可能比同批一起出国留学的人可能我的基础要更好一些。
0: 是这样子的，是这样子。
1: 实际上去那儿之后往往觉得原来这是两个模式。
0: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生活当中和学术交流上包括学习上和我自己的所学的语言，我只是说我这个基础过程当中掌握了这个语言的一定的一个基础和基本的技能。可能在我后续在国外的学习和生活当中可能的进入状态更快一些，可能它的这个适应的性可能更好一点。
1: 那这个过程中有你觉得好玩啊或者很难忘的瞬间吗？
0: 最难忘的就是我的第一堂课，我感觉就像我处于一种隔离和真空的状态。当时我到班级里上的第一堂课，我还记得是一个女老师讲的是统计学。当时候
1: 天书一样，
0: 对，天书一样，完全就是处于一种懵的状态。
1: 嗯，
0: 我就只知道是老师在说是俄语，但至于他说的是什么，我完全是不知道的。而且我看我的同学，因为我的同学都是俄罗斯人，
1: 嗯
0: 啊，他们都在不停的在记笔记。当时我是听着俄语，我手上不知道在应该去写什么。当时在这个落差感，就是在第一堂课是非常大的，就当时感觉好没有信心，就是这种感
1: 觉，就是觉得很无措，
0: 很无措。对，
1: 一面焦急我听不懂，一面焦急啊，我正常的课可能也会落下。
0: 嗯，是的，是这样子的。但是后来我课后之后找了老师深入的交流了一下，把老师课堂上讲的那些那个材料全拿过来之后，我复印完课后再进行二次的这个巩固和复习，只能是通过这种方式。
1: 我觉得中国学生的这个刻苦劲儿是能给他们留下印象深刻的。
0: 的确是这样子，您这么一说，让我想起来，当时候，我们班级总共人不多，20几个人，就有两个中国人在一起，我们跟这帮孩子在一起。当时候我们有一个老师上的课留了10道题，当时候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作业交上去之后，我和我的这个中国同学，我们俩就错了2道。其实俄罗斯人他就。同学他们可能不认真就错了将近1半，因为这个事情当时还在我们的这个系里，教研室老师们还作为一个佳话在传播。
1: 你看人家刚来这里，然后语言还不是说特别流畅的情况下，人家在这个科目还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0: 课上就是懵的状态，课下就是点灯熬油的在努力学，只能这个样子。
1: 对，就是我们的这个品质是在的，我们这个刻苦钻研毕竟是经历过高考的人。
2: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3: 今日嘉宾张雷，1982年生人，2004年毕业于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先后在东北师范大学与吉林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学位。2012年至今，担任吉林俄语专修学院俄语教师、长春国际商务学院教研室主任、教学科研处处长、长春国际商务学院教学副院长兼教学科研处处长，现任长春国际商务学院院长，同时在国内对外贸易公司兼任翻译工作，主持各类谈判，先后担任过交替传译和同声传译以及商务团出境考察陪同翻译等工作，多次参加省、市、县口译和民译工作。2015年陪同吉林省商务厅代表团赴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市担任会谈翻译工作。2016年参加中国现代农业发展论坛会谈翻译。2016年底赴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参加太平洋国立大学学术交流会议担任会议翻译。2024年5月参加中国重庆白俄罗斯经贸对接洽谈会担任随同翻译。
1: 其实现在回头看那段留学时光，对您后来做教育做翻译埋下怎样的初心呢？
0: 提起这段时间，真的是让我感触最深的，就是让我真正的认识到了学习真正的点在哪儿，以及教育的追求是什么。通过这一段的留学时光，让我感触最深的，我认为教育的本质无外乎就是一种传承和赋能。而翻译的这种使命呢，就是一种沟通和互鉴。就是我们，要走出去，同时把中国的文化向外国人更好的去介绍。那么这个桥梁的纽带就是我们翻译工作者要做的事情。那么教育的这个传承呢，就是我们要根据老一代优秀的教育家们的这种精神。赋能呢，就是我们也要与时俱进，要时刻的要研究新的教学方法，探讨新的孩子们这样的一个心理发展特征。现在的孩子和我们那个时候，不能说不一样，就是说时代和今天的这个社会发展，包括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包括信息化、手机的普及。在我那个时候上学，我根本没有什么手机，天天只是唯一的乐趣就是跟同学们在一起弹弹吉他。这是唯一的一个乐趣。所以说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学习当中，只能通过学习当中来寻找这种价值感和存在感。
1: 有什么梦想吗？或者说什么想法吗？就是憋着一股劲儿，就是我就是要好好学习。
0: 上课的那种落差感和到国外生活上处处碰到这些语言上沟通的障碍，当时我心里就憋着一股劲儿，就是说我为什么我 我俄语学了这么多年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我当时就有一个心里暗暗的，就是有一个劲儿，就是我一定要利用好我在国外留学的这一段时光，我一定要加油努力，我一定要能够说一口非常流利的外语，沟通上无障碍，而且也希望在回国之后为我后续的教育工作当中能够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
1: 你会挂在嘴边，比如说就是我

0: 我当年的那个教学的那个当时的条件和水平和你们现在可是天差地别，你们应该怎么样？会跟我说吗？
1: 主持人，你怎么这么了解？我现在上课这是我的一个口头禅了，经常跟学生们这么说，我当年如何如何怎么怎么样。同学们说，老师，那你快给我们讲一讲当年的这些经历。一讲就半节课就过去了，有的时候 hold 不住，可能就一堂课就过去了。但是每每提到曾经的过往，还是让自己虽然有心酸，但是还是很骄傲的。还是很骄傲的，毕竟通过这个平台这样的一个过程也成就了自己，也让今天在课堂上能够跟同学们进行互动，有这样的故事分享。
0: 当时在留学的过程中，你就是想好我以后要从事教育这个领域了吗？
1: 是的是的，我当时候我从小的梦想就是想当老师。所以说当时候我出去之后回来，我也就是继续回到学校继续任教到今天，一直一路走来，一直也是坚持在现在也是在坚持在一线，
0: 一直坚持。我不断的学习的动力是什么？
1: 在整个自己的学习过程当中，发现自己还有很多的不足。也是想通过这样的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也让自己不断的来丰富自己。因为我在教学的过程当中，我发现自己也存在着一些教学和知识上的一些短板。也只有通过不断的学习和努力来丰富自己的这个知识体系和知识水平，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不断的给学生们注入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新的知识，让他们时刻的能够掌握更前沿的一些词汇，尤其是外语，它的发展是很快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它很多新词新意的介入。它如果我们作为老师，如果你不时刻的与时俱进的话，我们总是抱着那一本书死啃到底。最终就是教授的外语，就是刚才您说的是的，就是哑巴。就是学生们最后就是几本书学完，也说不了，也交流不了，也沟通不了。
0: 有一群孩子在你的背后，你在为他们遮风挡雨，在为他往前冲，不断了解最起码这个领域的一些新知识。
1: 是这样子的，您说的我非常赞同。就是我每每看到这帮孩子那种求知的那种眼神，我觉得我应该备好每一堂课，上好每一堂课。把我的人生经历和学习的这个经验传达给同学们，大家相互学习，互相共勉。我这么多年一直也没有说在学生面前我就是以一个老师的一个身份自居。就是我从学生身上我也学到了很多，我觉得与其是说师生之间的这种交流，不如说是彼此的成全。
0: 确实是一个互相学习的过程。
1: 是的是的，
0: 我看您除了不断在学习在深造自己之外，实际上你有更多的实践的一个机会，其实这个在我们教学过程中是非常难得的，对于孩子们来讲也是很难得的。我不仅仅我能听到你讲的一些专业的理论知识，同时呢你能带给我更多的实践经验。
1: 是这样子的，我始终坚持就是说，因为有这样一段的留学经历，给我心里已经造成就是带来了这样的一个认知。所以说后来我在回国之后不断的也是参加各种翻译的实践工作。如何在把我有学习的书本上的这些知识与也就是理论如何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我发现我学了，比如说我学会了一个词汇，我这样去表达，我当我说出之后，外方听到之后，不同的一个词汇的表述，它可能带来的一个修辞的色彩和语言的表达的一个真正的内涵，文化内涵意义，它可能带来很多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反应。所以说这种东西，这样的知识只能是通过我不断的实践，不断的在工作当中和其他的业余当中参加各种翻译，包括随同的这种口译的翻译，这样的话我也能够得到很多经验，同时也不断提高自身的这个文化素养，同时还能够把它带到课堂上跟同学们共同来分享这样的一个经验。
0: 那有没有哪次翻译经历让你觉得印象特别的深？
1: 印象最深的，我当时想起就是我带代表团去俄罗斯出访，有这样的一段经历。

0: 当时候我们中方两方洽谈完之后要合影留念，
1: 嗯，
0: 在这个合影留念的过程当中，外方的那个摄像师就问了一句，他用俄语问的，他说大家都站好了哈，完了之后在下面的一个领导有俄罗斯人说没副后景，这句话其实这个动词在我们俄语当中它就是进入到某个物体空间，但是他在拍照的时候用了这样的一个动词，我当时还很质疑，我说为什么用了这么一个动词，后来我
2: 原型吧，也是原型，后期的话对于我们所有的这个捐赠啊，我们现在就是我们一个常态化，现在是我们的常态化，
1: 如何做到常态化，
2: 企业有自己的工会，企业有工会，对于员工来说的话呢，我们的员工每个人呢交上10块钱，除了常规的这个一能够报销的之外，我们自己工会还要给他报一部分，第二个是我们一直在坚守着99的工作日，还有这个员工孩子这个考上学之后的我们每个孩子有3000块钱的这么一个，
1: 哦，这么好
2: 一个红包啊，红包，
1: 现在就是高考日了
2: 啊，对啊，
1: 所以今年也会有这个红包，
2: 每年都是有的，
1: 每年都有
2: 是有的，但是我觉得对于我们社会上的公益是啥，我觉得最好的是啥呢，是我们一直对给咱们吉林省做了一次非常好的一个捐赠，对我来说那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把这个非常好的这个非常好的一个爱眼体操，我们给它转换完了之后呢，交到那个每个孩子学会到各个学校里边，现在一部分学校在做这个爱眼体操的时候，上午是一个原始的爱眼体操，现在是我们的多维爱眼体操，这个对孩子来说呢在近视防控上非常非常的好。
1: 那能跟我们讲讲这爱眼体操它这个原理吗？
2: 原理我们认为是啥，是多维的，就是我们正常的话一个人看近的时间特别长的情况下，我们说是近距离用眼时间长导致近视，那我们多维是啥呢，是几个维度，几个维度，就像我们原来看眼病是上下九个方位，九个方位呢让孩子们就是手脑眼要协调，同时的情况下呢还要有有氧，
1: 有氧，
2: 有氧，
1: 还得加入有氧
2: 啊，
1: 因
2: 为你在这个运动的过程中就会产生那些活动的时候就产生的血液循环，血液循环就带动了我们的这个氧气，它就这个老百姓讲说是眼睛舒服了嘛，孩子在做的过程中做到位的时候，他可能就会有微微的一种出汗或者累挺的这种感觉，所以说另一个方面来说，它非常的卫生，它不涉及到我们用这个手去按摩眼睛，所以在这个过程中，这个多维爱眼体操我们现在在全长春市好多学校还在用，
1: 现在正在就是推广当中，
2: 对，还在推广，
1: 然后在原有的那个体操的基础上，实际上我们又是
2: 增加
1: 了多个维度，
2: 对，九个方位，
1: 其实我发现益士顿在这种那个研发呀，包括我们这些档案的建立，其实都是非常的厉害，有自己的标准，这样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2: 好，
1: 马上回来，

0: 每一份探索都驱动着城市的未来，
1: 每一份匠心都滋养着城市的灵魂。
0: 双频联动，生动即灵，城市人物周刊，致敬城市奋斗者。人是城市最美的风景，从科研尖兵到匠心手艺人，从运动健儿到商界精英，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音乐广播双频联动，城市人物周刊，听见他们的故事，看见城市的温度。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 今日嘉宾李春秀，1972年6月出生，长春艺术电影科一。

0: 士顿眼科集团总经理，麒麟生眼视光与眼健康管理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会长，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视力残疾康复专业委员会委员，长春市南关区人大代表，长春市南关区软环境监督员，南关区永吉街道妇联副主席，长春好人标兵。1998年六月毕业于白求阴医科大学，1998年七月至2000年十一月就职于三株集团任医院部任经理，2000年十二月至2001年五月就职于卫企任东北大区总经理，2001年九月至2015年五月就职于吉林省光学科技有限公司任总经理，2015年五月至今任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院长、益士顿眼科集团总经理。以春秀与诚信为纽带，凝结着企业与社会，用实际行动兑现着对国家和人民的庄严承诺，守护好孩子们的光明未来。他带领团队全方位开展近视防控工作，亲身入校教授多为爱眼体操，开展爱眼大讲堂，捐赠眼保仪，建设爱眼屋等，同政府各有关部门共同开展了更多青少年近视防控的切实工作，受到了各部门的一致认可。随着工作的推进，他提出0到6岁青少年需建立全方位视力档案，此提案已被国家采纳，全面推行。北京时间12:32，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 FM92.7、FM95.3，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经济广播共同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大家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音频收听方式之外，还可以关注我们吉祥音乐的视频号，我们现在节目正在视频同步直播当中。那么今天是爱眼日，我也请到了我们的光明医者李春秀，吉林省益士顿眼科集团的总经理，为大家讲他的创业故事。我们再次请进李总。刚刚我们说了，其实在让小朋友注重眼健康，让家长更容易的来维护保护好我们的小朋友的眼睛的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是需要很多方面来合作的。我们单方面的努力是不可以的，所以我们走进了校园。同时呢，我们现在开发的这个多维度的一个眼保健操也在我们的小学生中越来越普及了。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知道您提出了0到6岁需建立全方位视力档案已经被国家采纳了，这个想法是如何萌生的呢？
1: 当时呢是因为我们做这个学校的这个体检，突然发现呢这个孩子体检呢有一个过程是什么呢？学校是检了，但很多的家长不知道，不知道，因为呢他是很割裂的，对孩子呢这个。当家长知道孩子眼睛有问题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挺严重的了。
0: 是的。
1: 就在那个时候呢，我们就是想，那能不能说是这个，把这个孩子这个体检呢，当成一个立法的这种东西立下来，让家长把它重视起来。所以当时呢，因为我还有个特殊身份嘛，我是吉林省民革的城乡二支部的一个组委，当时我们以这个民革还有一个那个省二实验的一个校医，我们呢走了很多的学校，做了很多的调研，因为他本身是在一线工作嘛，我们觉得筛查还有这个很重要。在那个时候，我们做了吉林省将近4个城市到5个城市几千孩子的这个问卷，突然发现孩子对这个家长和这个学校都是有需求的。那个时候我们就把这个提案提上去了，是以省民革的这个方式提到了这个国家的级别。所以说呢，这个另一个来说是啥呢？就是未病先治，就是呢，突然发现那近视眼睛得了之后，你想是好的时候，它是难度非常大的，它不会回去，就像我们身高是一样的，人已经长得很高的个子，你让它回去不可能，但是这个眼睛呢，也是这种情况的，所以说我们觉得筛查的重要性，就早知道早发现早干预，这是很重要一点，是从这串来开始。
0: 是的，就是我不知道，就可能有家里有小朋友的那个家长可能知道，六岁之前孩子是有那个远视储备的，
1: 对，
0: 所以你那个过早的把这个远视储备给消耗掉，
1: 对，
0: 那孩子可能更容易近视了，
1: 对，
0: 所以0到6岁你建立这个档案是非常重要的，我知道你一步一步这个眼睛的发展情况，看你是不是有可能要近视了，
1: 对，
0: 我给你及时叫停了，
1: 对，
0: 这是我们所做的非常重要的一步，所以现在我们有一个庞大的数据库，对吗？
1: 对啊，这个应该这么讲，这几年的这个筛查呀，对我们来说呢，在国家近视层面上，我们也做了一些贡献。为啥这么讲呢？因为，多维爱眼体操的这个，在这个一个区的长春一个区的一个大

0: 面积的应用，再加上我们这个势力档案的建立，我们曾经的咱们吉林省啊，成了国家近视防控，全国一共有8个城市，咱们吉林省是一个典范城市，这也是我们
1: 伊士顿
0: 和其中一个区，还有这个咱们长春市教育的卫生的共同努力出来的一个结果，为我们全国的近视防控是给了一个什么？给了一个信号，也不能说是指导，就给了一个信号，觉得哎，这种早干预是有意义的。
1: 是的，也得到了认可。
0: 认可，特别是今年应该是6月，前几天吧，5号，北京，已经下发了一个5件的一个项目，在中央电视台已经做了。就是那这个，远视储备的检查，纳入了这个体检的很重要的一项。现在北京已经全方面的在开展。
1: 对，慢慢可能就会普及了。
0: 对。
1: 就是大家会越来越重视这个0到6岁的这个，而我们率先其实就迈出
0: 了
1: 一步，
0: 已经做了。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这个孩子的这个远视储备值，实际上家长原来认为是有病了之后我配眼镜就行了，突然发现后期的干预手段不如前期的一些细微的一个提示。
1: 是的，
0: 如果说今天孩子比较这个眼轴比较长了，比正常的长，那我们就想一想，哎，你这段时间是行为的这个问题呀，还是饮食的问题呀，还是说还是孩子们的这个自身的这个遗传因素啊，我们都要去考虑。
1: 是的，都要规避掉。
0: 对对对，
1: 我们要养成良好的习惯，可能对眼睛的健康更重要。
0: 对啊，特别是我们一直在讲的一拳一尺一寸，虽然说是大伙一直讲了这么多年，为什么实际上就是要在0到6岁之前，特别是6岁之前，让孩子少减少远视储备的值，就像他说的，他生下来之后家里给他存了500块钱一样，
1: 是
0: 这最好是这个钱先别花出去。
1: 对，
0: 一旦花没了之后，我们就要找原因。
1: 对，
0: 是因为他的兜漏了，还是说钱丢了？就要炒这个因素。
1: 对呀、
0: 啊，
1: 500块钱没了，慢慢就是负数了。
0: 对呀、
1: 那就近视了。
0: 对对对，
1: 我看啊，我们伊士顿其实它不单单是我给孩子我检查视力，我配眼镜，或者是我做手术怎么怎么样的，包括我们现在这个老年领域也做得非常好了。
0: 对对对，
1: 我发现咱们在做很多可能有些人看似像一些不是主业的问题，像是一些无用功一样，就是那种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我做的这些是不是不值当啊，我为什么不专注于就是这条路，我就好好赚我的钱呢？你会想过这个问题吗？会有人质疑吗？
0: 实际上吧，就是这个问题吧，有好多人问我，在特别有一个场景，每次到我们医院的时候，能见着我们，租那个房子，很大的房子里边呢，用了一层做了一个科普基地。
1: 是的，我们有一个眼健康科普馆，
0: 好多人都在问这，说你看你这个眼科医院看着不是说的那些手术室啥的，有这么一个科普基地，实际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们平时，特别是我也平时在门诊是给一些咨询的，突然发现你无论是你有多大的一个能力，就是你一个小时你只能看一个孩子。
1: 是的，
0: 但是呢，孩子的这个需求量越来越大，所以说我们就觉得，那我们要开放出这个科普教育基地，这个看病呢只是一个方面，如果说让家长和孩子们能共同来体验一下眼睛的一些问题，通过这个科普的方式，或者是互动的方式，还有沉浸式的方式，让他去了解什么是近视，什么是远视。我觉得在这种想法的话，家长可能就会更重视。所以说我们就毅然地开放出来了我们伊士顿的科普教育基地，应该说是已经快10年的时间了。
1: 这都已经快10年了。
0: 1.0的一个版本，我们结合着临床上的，还有一些这个眼镜的相关知识，还有一些比较细微的一些科普教育，说它里边涵盖着很多的课程体系，比如说我们的颜色，有关于我们这个物理的问题，因为它有光嘛，还有我们的化学的问题，因为这个色彩之间一些搭配之后就会发生变化，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个职业教育的问题。
1: 职业教育，
0: 对，因为好多小朋友，因为曾经啊，我们各种因素吧，很多人说的学医好和坏，对他有一些不同的这个认可，但是那
1: 还有对啊，那个医学生的培养，
0: 对对对，所以说呢，我们突然发现啊，小孩子们穿上这个小的这个医生，这个我们的白大衣之后，他就有那种职业感，
1: 是的。
0: 完了之后呢，再加上我们有很多的一些互动的项目，跟父母，母亲可能是家里的家长呢，闭着眼睛让他领着走一走，突然发现啊，眼睛的重要性，如果说家长呢只天天告诉你眼睛很重要很重要，但是孩子们没有亲身体验过，
1: 对，
0: 完了我们有的时候还要反过来，哎， 那个让他把眼睛闭上，让家长领着他，或者是让他自己茫茫地走上一段路，他会觉得很害怕。所以这种亲身的体验，他有两种感觉。有个小朋友说呢，我一定要很好的爱护我的眼睛。第二啥呢，我以后要去当兵，或者是我要去当医生，因为他觉得这个职业很神圣。
1: 是的，
0: 我觉得这是科普教育的一个给刚刚有一些想法的孩子给他植入了一个信号，让他更明晰。
1: 这也是我们最得意的设计的一个关键点吗？
0: 对对对，
1: 就是让更多的孩子意识自己意识到保护眼睛的重要性。
0: 对对，
1: 它与我的未来是息息相关的，与我整个这个身体的健康也是息息相关。你想，如果说眼睛出现问题了，实际上我其他部位再健康，可能你的生活都会受到影响。
0: 对对对，你看今天因为是爱眼日嘛，我们今天又举办了整个我们这个长春市的一个跳绳比赛。
1: 跳绳比赛，
0: 因为你突然发现，只要是你戴着眼镜跳绳，它就会有危险。
1: 是的，
0: 眼镜无论配多好，它可能框架眼镜就会掉。但是呢，我们告诉他就是，不戴眼镜，或者是保好眼睛，就最简单的这跳绳的动作，它也是很舒服的。
1: 是的，
0: 让孩子们切实感觉到眼睛的重要性。
1: 是的，因为有生活中不便的地方太多了。
0: 对呀、
1: 那刚刚我们说了，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科普方面的知识，包括我们也建立了很多行业标准。那我记得有一本书叫《孩子习惯好，近视来不了》这本书，我觉得今天咱们可以也聊聊这本书。如果说就是让孩子和家长记住书中的一句话，您希望是哪句话或者是哪个部分？
0: 这个部分里边呢，实际上有几个维度。我们在那个书里边呢，从营养、坐姿，还有这个环境，还有这个家校社这几个维度一直是阐述了。比如说我们在家庭的时候呢，我们一直在强调是孩子这个写作业的时候这个灯光的重要性啊，灯光的重要性。完了呢，在学校呢，我们强调了这个孩子写作业的时候的握笔的重要性。我们一直说这个握笔的姿势，那我们呢在后期的话呢，我们在这里边又阐述啥呢，就是家校要联动。不能说是孩子在学校的行为家里不知道，家里在学校行为这个孩子不清楚。所以说我们建议啥，就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良好的习惯对这个孩子后期的近视防控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一分这个一分防啊，相当于十分治。我们在这里边实际上基本阐述他这个习惯的重要性。
1: 其实就是在这本书里，我们觉得重点就是我们要做到三方联动。社会一方面，学校一方面，家庭一方面，我们要共同努力，重视起孩子的这个眼健康。
0: 对对对，
1: 你看啊，刚刚我们聊了很多我们的科普馆，我们写的书，包括我们现在这个0到6岁的这个孩子的档案。那你看，从无到有，从一家店到28家连锁，又从视光中心到产学研教这个综合体，这25年，您认为个人最大的认知升级是什么？
0: 认知的升级，我觉得是体系化的建设吧。这个体系化是什么呢？一是我们自己完成了，就是这个小作坊到这个连锁机构，到这个人员培养的一个体系。另外来说呢，就是啥呢？近视防控体系的搭建。这个过程呢，由单纯的这个无论是中医的治疗，还是西医的治疗，还是眼镜，它都没有在这个体系里边充当着绝对的作用。我们认为是啥呢？就是看病或者是近视防控，首先是要把它诊断清晰。诊断清晰之后，任何一个产品都会在这个体系里边起到了一个关键性的作用。因为我们说要知道它是啥原因。因为你知道什么原因之后，你才能解决办法。你不能说是眼镜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那我们认为这个孩子可能专业一点说的，这个孩子有这个屈光参差特别严重。就是这个有点专业术语了，就是一个眼睛50度，一个眼睛200到300度。如果说你去给他配个眼镜之后，他就会不舒服。那这里面在专业的层面，他就会出现不等向的问题。那我们配不配眼镜？配眼镜，它不是普通眼镜，它是一个不等向的眼镜。那如果说这个孩子眼睛再有伴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斜视的问题，那我们都要去考虑。那里面可能还要加一个训练。所以说，25年里边，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体系的建立，我们管理的体系。还有培养人的体系，还有近视防控体系的搭建，对我们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
1: 对，就是这么多年最大的认知提升是体系的建立和提升。
0: 对对对。
1: 嗯，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您是体会更多的是比如说我从一个医生变成商人，还是从商人我们又回归到了医者，你更愿意哪边偏向更多一点？
0: 我觉得他俩吧不割裂，但是呢也有这个很重要的联系。
1: 嗯，
0: 同这个好多同学也说是你是商人中最好的医生。
1: 嗯，
0: 我呢也是医生中最好的商人。
1: 是的，
0: 我觉得是啥呢？是对这个两个职业也好，或对他这个怎么去理解？
1: 嗯，
0: 因为如果说我们医生只是因为看病而看病，
1: 嗯，
0: 我觉得他有点狭窄了。
1: 嗯，
0: 但如果我商人呢，只是因为赚钱而赚钱，那我觉得他也是狭窄了。所以说呢，我觉得做一个如果说服务社会的情况下，我觉得我更愿意当一个商人，因为啥？我有能力。
1: 嗯，
0: 去服务社会。
1: 嗯，
0: 但是对于患者来说，我更愿意当一个好医生，因为我能帮他解决问题。
1: 嗯
0: 啊，是这种情况。
1: 所以商人和医者是不会割裂的。
0: 对，
1: 啊，而且我们现在相互融合的很好。
0: 对对对，
1: 医师顿做的也很好。
0: 嗯，
1: 在这个过程中，医师顿603万人次的免费视力体检，2363所学校。
0: 嗯，
1: 这个数字背后呢，我相信应该有很多难忘的瞬间。有没有比如说哪个孩子或哪段故事你觉得非常的难得？
0: 嗯，
1: 有没有改变他一生的一个契机？会吗？
0: 这有啊，应该现在回想起来身上还有很多的。
1: 嗯，
0: 我记得有一个孩子，嗯，小男孩，是姥姥自己带，孩子学习很好。
1: 嗯，
0: 但是他眼睛就是出问题了。出问题之后呢，找到我们的时候呢，实际上奶奶的条件是不好的。
1: 嗯，
0: 但是奶奶会说的，无论什么样情况我都会给他来治眼睛。
1: 嗯，
0: 当时呢我们用了很多的方法。
1: 嗯，
0: 因为那孩子我记得他是一个极大附中的一个孩子。
1: 嗯，
0: 这个用了中医的方法，又用了西医的方法，又用了现代化的这个我们的这个角膜顺应的方法。
1: 嗯，
0: 最后这个孩子在我们共同努力下，这个孩子的视力控制是非常好的。
1: 嗯，
0: 因为非常有幸哈，这个孩子都已经在上海非常好的一个外企上班了。那天我还突然
1: 工作了，
0: 他已经工作了。
1: 哎呦，
0: 所以那这个孩子的那个那什么，他的妈妈，
1: 嗯，
0: 因为当时是姥姥带，因为没见过他妈妈。
1: 嗯，
0: 后期他妈妈来的时候，他说你是不是就是李大夫？我说怎么？
1: 嗯，
0: 说的孩子对你特别感谢。
1: 啊，
0: 嗯，所以说呢，那个孩子呢如愿以偿的走上了他的一个工作。因为当时的时候，
1: 嗯，
0: 孩子的一个近视对他的家庭来说还是很那什么的，很重视的一点。
1: 嗯，
0: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师大附中的好多孩子。
1: 嗯，
0: 师大附中呢，我觉得有一次，他们传来说的，因为附中和那个是无论是附中还是吉大，每年都有保送的嘛。
1: 是，
0: 我觉得我最开心的一个是啥呢？有一次这两个学校中有一个很好的数字，将近10个孩子保送到那个清华。
1: 嗯，
0: 但是呢。
1: 哦，
0: 他们那个跟我说了，其中有7到8个孩子都是我们给他治过眼睛。
1: 哦，
0: 所以说我觉得很开心，非常的开心。
1: 概率很高啊，
0: 概率非常的高，
1: 比例很大。
0: 嗯，甚至有一个孩子，当时我们做一些老顾客答谢的时候，这孩子保送到北大。
1: 嗯，
0: 他一定要跟我说，阿姨，我一定要告诉弟弟妹妹，
1: 嗯，
0: 这个眼睛的重要性。
1: 嗯
0: 嗯，这是，所以说呢，无论是有钱的没钱的，就家里对孩子眼睛重视的，
1: 嗯，
0: 我们都曾经这个给过他们很多。
1: 嗯，
0: 最值得这个现在还一直在做帮扶的一个孩子啊，
1: 嗯，
0: 一个小女孩，
1: 嗯，
0: 先天性的这个白内障，
1: 嗯，
0: 白内障之后术后的视力一直不好，所以说这个孩子从小学，
1: 嗯，
0: 这孩子从4岁，现在这个孩子已经到了快10岁了，
1: 嗯，
0: 我们还一直在给他做规划，
1: 嗯，
0: 孩子能够完成学业，对我们来说真的很重要，嗯，很重要，
1: 嗯，其实这一个个孩子，一个是那个。真实的视力，
0: 嗯，
1: 就觉得值了，
0: 值了，
1: 嗯，就很欣慰了。
0: 甚至有个小孩，一个小女孩，因为这眼睛跟我们很熟悉，
1: 嗯，
0: 她甚至要去做整形的东西，还来问我李姨，我应不该做？我说这个不太能给你意见，因为我对眼科是了解的，
1: 嗯，
0: 其他的科没有那么了解的话，
1: 嗯，
0: 我不能给你建议。
1: 嗯，
0: 说明什么？通过眼睛的这个治疗，
1: 嗯，
0: 或者是他的一些我们的帮扶，他对我们产生了很大的信任。
1: 嗯，
0: 很大的信任。嗯，
1: 我们接触了形形色色的人，在这个过程中也交到了朋友，
0: 对，嗯，
1: 建立了信任。
0: 嗯，
1: 然后这其实也是，无形中的活广告。
0: 嗯，哼，
1: 就是很多人在这里得到了有效的治疗，
0: 嗯，
1: 所以就一传十，十传百，所以我们的口碑也是越做越好的。
0: 嗯，
1: 这个过程中就是离不开我们很多医师顿人的共同努力。
0: 对，
1: 你看，经常还去一些 地方实地调研，比如说像我看刚才之前我们的介绍也提过，您经常去一些外五县啊或者梨树、白城等地深入调研，那当时你面对那些乡村学校的一些环境还有孩子的习惯，你当时觉得最揪心的一幕是什么？后来你做出哪些改变了吗？
0: 实际上我们就是应该是发生在近一两年嘛，我们上一个学校去，学校很大，环境也很好，但是突然发现一个班级就那么两个孩子，两个孩子，所以说那老师呢也投入了人力和物力去来做这件事情，因为现在农村的孩子少嘛，
1: 是的。
0: 我们呢后期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帮助这些孩子能够走进什么呢，让他们这个通过书本或者是我们的一些这个爱心的传递，甚至呢我们去帮他做一些什么这个教程啊课程啊，还有一个孩子四年级，我们帮他教一教怎么去写作文，所以说这最主要我们有一个蒲公英计划走进那个梨树的叫村家小学，这个孩子我们一直在对他有个帮助，原因是他觉得学习很好，终于发现有一段时间不好了，我问老师，老师说不清晰，但是我作为一个医生很敏感，我一看这个孩子就是近视了，我说那你不行啊，我说你近视，后来我问他，我说你为什么学习不好，他说我也看不着东西，所以在这个过程我突然发现，这个一是体检，二是呢这个孩子我们持续在给他做帮扶，
1: 普及还是任重道远的，
0: 对啊，所以说我们就到下边给他去讲课，让孩子重视，或者是我们定期的给他送一些那个视力的自我检测，让老师能够帮助孩子们来发现，这是我们用爱心能够传递吧，让每一个环节呢都让这些孩子能感受到社会的温暖，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1: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对这些乡村的学校和孩子也做了很多的支持，所以这么多年的从医经验里，您眼中的光明医者到底是什么？是技术呢？是设备啊？还是别的什么？
0: 哎呀，我觉得最主要的是啥呢？一颗爱心。因为你有了爱心之后，你突然发现所有的问题都不是问题，我们都能去解决。在这爱心的基础上呢，我们还可以去坚守一下，让只要我们相信，我们相信这个任何方法也好，任何这个问题也好，我们都会用一种方式来解决它。这就是我觉得爱心的一种重要性吧。
1: 就是要有爱心，作为一名医者也好，光明医者更是，我们要有爱心。那如果有机会对25年前的自己说一段话，您选择说什么？
0: 25年，实际上呢，25年呢，我觉得就是坚守吧。这25年的坚守，我觉得呢，孩子的光明未来呢，真的会因为我们的坚守或坚持改变。有的孩子在这个治疗过程中，他会不一定都是好的过程，他会有一些这个信心不足的时候，但是呢
1: 是
0: 通过我们这个不停的沟通，我觉得他能够达到现在好的结果是彼此共同努力的一个成绩，所以说是他对我们放心，我们是对他啥呢，付出，是这种，
1: 也就是说其实这25年间，你觉得可能我的选择是对的，我可能还会继续坚持这条路，
0: 如果现在重新说再去选择职业的情况下，我觉得这个行业我还会再去做。我认为不但给别人带来了光明，给我自己带来了幸福感。无论是家庭、社会，还是说各个层面，我觉得这件事情，光明的产业还是我们一直要坚守的。
1: 是的，所以我们不后悔我们当初的初心，
0: 对啊，
1: 不后悔我们的来时路，
0: 对、
1: 那今天这样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我们现在屏幕前很多家长想问的，您看您从业25年了，如果说只能给这些父母一条最核心的护眼建议，您会说什么？
0: 那就是预防大于治疗，
1: 防大于治，
0: 对，防大于治。
1: 这句话非常的重要，而我们的益士顿这些年也一直在坚持这句话，
0: 对，
1: 防大于治，我们是可以治的，但是希望大家更要注意防，
0: 对，
1: 防范我们眼睛出现任何的风吹草动。
0: 在这个防的过程中呢，给大家一个建议，如果说是你一直在强调治的过程是一个什么，是个结果，防的过程呢是一种陪伴，因为什么呢，因为防主要是用于小孩，孩子他为什么叫小孩，因为他没成人，所以说我们需要家长是防这个防的过程需要陪伴式的一起成长，因为不能说因为一学习家里说的你这个作业家里就闹得很麻烦，那我们在这个防的过程中呢，我们要给他一种 可以落地的方法，可以共同享受这个防过程中的一些快乐，而不是因为得了这个最后说的度数有多大之后我们来纠结这个过程。所以说我觉得家长在孩子小的时候陪伴很重要，那你陪伴的过程中就是共同找出一个你们认为近视防控的最好的方式是什么，那就是家长和孩子达成一种共识。
1: 对，因为孩子还小嘛，
0: 他
1: 可能

0: 很多的这个思维他没有建立起来，但是家长一定要重视起来。你在陪伴的过程中可以发现孩子会有哪些问题，我们培养一个良好的习惯。所以您说的这点非常好，就是防大于治的同时陪伴也很重要。
1: 对，陪伴非常的重要。
0: 嗯，
1: 因为我们能帮着孩子看出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不对的，而不是说是一定是孩子错的，也不一定是家长是对的。
0: 能感觉到这个在眼科坚守25年的这个光明医者他的身上这个责任与爱心，也非常感谢李总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分享这么多自己的故事，分享这么多关于眼部保养的一些常识。其实就是你像平时我们说的责任，责任就是要亲自去耕种，亲自去栽田，而不是在旁边观望。
1: 对，
0: 所以李总就做到了这一点，我们要亲自脚踏实地的做好每一步，哪怕是一位医生也要做好我们的本职，承担起我们的社会责任，不辜负每一份托付，不错过每一次让你看得更清楚的机会。
1: 对，
0: 好的，以上也是今天城市文物周刊的全部内容了。本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七，终审石晓，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艺耀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两百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八天七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5，15504319900。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上回书说到侯俊吉赶着一辆车，车上装了一车草，草里头藏着魏文通。侯俊吉赶着车到了

两天没回来，难道说死在秦琼双锏之下吗？不可能吧。话虽如此，杨林是真着急啊。来啊，让潼关的总旗牌前来面见本王。时间不大，总旗牌官周明来拜见靠山王，卑职参见王爷。你是潼关的总旗牌，你姓什么叫什么？卑职姓周，叫周明。好吧，你马上派人出潼关打听魏元帅的下落，有什么情况立刻报告本王知道。遵王谕。周明立刻往下布置，派人出关寻找魏文通，而且传下命令，只要有魏元帅的消息，马上禀报靠山王千岁。所以呢，这当兵的一听说魏大帅让送的一车草，撒腿往里跑，就把这件事禀报靠山王千岁。王爷，魏大帅去追赶反叛秦琼，经过一个村子，让人送了一车草，说这草特别好，如果说咱们牲口吃得好呢，将来就买他们村子里的草了，所以前来禀报千岁。哦，靠山王心说，这个魏文通真是大隋朝的重臣呐、啊。虽然说有紧急公务在身，还处处为全军准备粮草。来人呐，在，赏给送草之人一两酒钱。嘿，就好像靠山王知道送草人的心情似的。手下人拿出一两银子交给这当兵的，当兵的出来把这银子递给侯俊吉。我说赶车的，王爷很高兴赏给你一两银子的酒钱。哎呦，那我可给您道谢了，这还是靠您美言，劳您大驾了。这么着，我现在肚子有点不舒服，劳驾，你们找人帮着把草卸下来，我呀拐弯去出宫，我实在是受不了了。你可快点啊，一车草我们一会儿就卸完。是的。侯俊吉转身形就跑，他还回来呀，腾腾腾跑出潼关，跟这哥五个回归金提关了。咱们单说这几个当兵的，把车上的绳扣解开，把车上的草往下卸，卸来卸去，这一车草快卸完了。嗯，这几个当兵的往后直退，在这车里头躺着一大美人。这当兵的看了半天，有一个老兵看出来了。我说诸位啊，这不是咱们魏元帅吗？哎呦，大家伙这才明白，赶紧把魏文通身上捆的绳子解开，塞在魏文通嘴里的破布条子给抖了出来。魏文通这吐啊，半天才出声啊。当兵的赶紧把元帅由打车上搀下来，也不敢问是怎么回的事儿。魏文通下了车了，来人，把那个赶车的给我抓住。这些当兵的再找这侯俊吉啊，早就没影了。魏文通没有办法，这才迈步进府，直奔大厅来参见靠山王杨林。杨林正坐着呢，突然间发现走进大美人来。杨林心里轰的一下站起来，仔细观瞧。杨林是大吃一惊，不但杨林大吃一惊，旁边十二家太保也全都愣了。魏文通趴在地上，千岁呀、啊，卑职见过王爷。魏文通是放声痛哭啊！你们赶紧把文通搀起来，让他坐下。有人搬过座位，把魏文通搀起来，让魏文通坐下了。文通啊，你为何如此狼狈？魏文通一边哭着，一边把所有的情形讲给了靠山王。杨林气得都说不出话来了。魏文通扑通一声二次跪。

妈呀！卑职我受到这样的侮辱，我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魏文通站起来了，旁边正站着大太保呢。魏文通一伸手，苍啷啷就把大太保身上带的宝剑拔出来了，剑搭脖项。魏文通确实想死啊！快！杨林一声快出了口了。大太保跟二太保往上一扑，就把魏文通手腕给叼住了，把宝剑给他拿下来了。文通啊，你先坐下。魏文通坐下了，王爷，我没有脸面再活在世上了。杨林看着魏文通呆呆发愣，愣着愣着，突然间用手一托胸前的银髯，啊！魏文通都快气死了，心说我受到这样的侮辱，你这杨林怎么还乐呀？我心里多难受啊！你到底什么意思？杨林站起来了，走到魏文通面前，文通啊，你想让响马把你给杀了，为国尽忠。这帮响马不但不杀你，反而把你打扮成这样送回潼关，你明白不明白响马的意图？王爷，卑职我明白不了了。可叹你枉为潼关元帅呀！难道你还不明白吗？他们知道本王我性如烈火，用这样的办法想把本王我气死。把你羞死，把你臊死，让你离开人世。这么一来，没有我杨林，没有你魏文通，潼关他们是不攻自破。文通啊，不是本王我说句大话呀，我用兵多年，身经百战，这个小小的计策，嘿嘿，他们叫班门弄斧。魏文通听靠山王杨林这么一说，恍然大悟，如梦方醒。王爷，听您这么一说，卑职我明白了，这是响马的计策。文通啊，虽然如此，本王识破奸计，可是这话又说回来了，你可不能轻视这帮响马呀，他们当中确实有能人，要不然也想不出这个办法来。文通啊，你暂避委屈，先到后边洗脸更衣，本王一定替你报仇雪耻。是。魏文通到后边更衣，然后又回到大厅，二次给杨林施礼，卑职拜见王家千岁，请问王爷，您怎么替我报仇雪耻？文通啊，我来问你，这响马到底有多少人？人不少啊，这响马当中能人也不少，到底有多少兵我也察觉不出来，起码不下10万8万。好，你这里有多少人马？王爷，潼关有3军人马。文通啊，你马上传下命令，给我拨出1军人马，预备刀枪器皿、锣鼓、帐篷、粮草等项，本王指挥人马杀奔金堤。嘿嘿，别看响马声势浩大，也无非是乌合之众，只要本王一到，就凭我手中这对秋龙棒，也得打他们落花流水，四散而逃。文通啊，本王去给你报仇。请问王家千岁何时出兵？事不宜迟，说走就走，你马上给我调兵。遵王谕。魏文通不敢怠慢，急忙出府到教军场去调兵，调动了1军人马。这1军人马到底是多少人呢？是12500兵。因为1军人马
分成前后左右中五个营，每个营是2500人，各分成24哨，所以加在一块是12500兵。义军人马调动齐了，刀枪器皿、锣鼓、帐篷、粮草等项拴杀车辆全都准备好了。魏文通来到帅府拜见靠山王杨林：“千岁，义军人马卑职已然给您调动齐臂，在关外等候。”“好啊。”杨林立刻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拴杀食物全身披挂，来备马。十二家太保躬身给杨林施礼：“父王千岁，我们愿意随您前往。”哎，靠山王杨林把手一摆：“不必了，你们就跟着魏元帅镇守潼关吧。别看老夫年过半百，凭着手中一对水火秋龙棒，到了金蹄关是马到成功，而且复夺金蹄，为文统报仇雪耻。你们在潼关候等。”“是。”这十二家太保心说：“嘿，您不让我们去，我们还求之不得的呢。”杨林出了府了，有人伺候着他，拢司将任等班干上马。魏文通跟十二家太保带着棋牌官等，就把靠山王杨林送出潼关了。一军人马在这排班站立，靠山王杨林传下命令来：“响炮出兵！”炮声一响，杨林带着一军人马出兵了，直到看不见人影了，潼关大帅魏文通带着十二家太保还有手下棋牌官回归潼关，咱们暂且不表，单说靠山王杨林指挥大队人马直奔金蹄关。这天到了金蹄关北，杨林传下命令来：“安营扎寨。”义军人马挑壕沟、堆土垒、支搭帐篷、立营门、栽大杆、扯肚旗、竖吊斗，再买鹿角寨铁蹄的。营寨安好了之后，靠山王杨林传下命令：“晚战饭后休息一夜，明天再战。”杨林就在中军大帐之内观看兵书战策。杨林这一扎营，金蹄关的兵将就看见了，随朝人马已然到了，马上关城门、扯吊桥。当兵的就禀报了知的小校，小校急速到总兵府衙门分金聚于大厅禀报徐茂公。徐茂公跟着众位弟兄正在大厅上商议事情呢。“报。”“何事禀报？”“报告徐道长，随兵在城北扎营了。”“多少人马？”“估计得有10000多吧。”“哦。”“看清旗号了吗？”“这支人马何人指挥？”“看清楚了，徐道长，好像旗号写着靠山王。”“哦。”“你出去让手头的兵将严加防范。”“遵令。”这当兵的走了。徐茂公看了看大厅之上所有的弟兄：“众位兄弟，大哥二哥呀，看来我徐茂公这条计策没有成功。嘿，程思弟你也白受累了。杨林他没死，他反而带兵来到金蹄，咱们应该怎么办？”徐茂公话音刚刚落地，头一个单雄信就站起来了，紧跟着齐彪、李豹、屈土星、屈土盖全站起来了：“三哥，不就是杨林来了吗？咱们还能让杨林活着回潼关吗？咱们就斗斗老儿杨林。”“好。”所有英雄会的众位英雄好汉全都站起来：“三哥，您就派兵遣将吧，咱们就斗斗老杨林。”“好啊。”徐茂公一听所有的弟兄全都自告奋勇，心中高兴，看起来我们大家伙心是齐的。
俗话说得好，三个人一条心，

黄土变成金呢？何况我们这么多弟兄全都要灭隋朝啊。秦琼、秦叔宝站起来了，我并不是扫大家的高兴，你们可别着急，并不是二哥我夸海口说下朗言大话，凭我家传的一对熟童双姐，我没有服过谁，可是告诉你们，这杨林我就打不了他。常言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众家兄弟你们可得酌量酌量，看看自己能不能是杨林的对手，咱们再出战。徐茂公就问秦琼，二哥呀，照您这么一说，咱们非得把金提官献了不可吗？不，话也不能这么讲，杨林确实是勇冠三军，而且带兵打仗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呀。我在他面前待过，咱们不是杨林的对手。据我想，逢强者只能智取，咱们是不是想一想其他的退敌之策，千万不要莽撞行事。赤发灵官单雄信一听气往上撞，这红胡须都扎扎起来了。二哥呀，你不要长他人锐气灭自家威风，明天我催马出战，我到底看看杨林的秋龙榜有什么厉害，让他尝尝我单雄信的金顶枣阳术。秦琼刚要说话，铁面判官尤俊达也来到秦琼面前，二哥呀，单武哥去逗逗杨林。不但单武哥要逗杨林，我尤俊达这条五谷托天炼叉也要跟杨林较量较量。对，我也较量。三哥您派将，二哥您别怕。大家伙全都想逗逗杨林，秦琼这只手拉着单雄信，这只手拉着尤俊达。二位兄弟，你们两个人千万不要意气用事啊，你们不是杨林的对手。二哥呀，我们哥俩怎么能不是杨林的对手呢？二哥，我问你，杨林他多大年纪？五弟呀，杨林现在年过花甲，超啊。那兄弟我呢？我知道五弟你正在壮年，这不结了吗？常言说得好，英雄出于壮年，就凭我单雄信这两膀的力气，就凭我这条金顶枣阳术，我非把杨林砸死不可。二爷秦琼知道单雄信的脾气，也就不能再拦他了。五弟呀，既然如此，你一定要上阵，可是我嘱咐你，你千万千万要多加小心。二哥你放心，我单雄信自有赢他之法。尤俊达也跟秦琼说，二哥您放心，只要杨林来攻打金提关，双方一列阵，用不着单五哥出马，我尤俊达先出去，如果我赢不了杨林，单五哥再上。齐彪、屈土星、屈土盖、黄天虎、李成龙，大家伙全都说没关系，咱们一块儿打。三哥呀，您就挨着个的派将吧。好啊。徐茂公拿眼睛扫视了一下，看大家伙全都争着要出战，唯独有一个人低头不语，谁呀？这位就是结黄杠的程咬金。徐茂公手里胡须微微一笑，我说程四弟，你这位神府将怎么不说话了？嘿嘿，我说徐老道，今儿个我程爹忍了。你忍了？众位弟兄全都自告奋勇要去逗逗杨林，你该嘛忍了呀？三哥呀，谁不比我程咬金能耐大呀？不对，能耐说能耐的。四弟，今天三哥我问你一句话，想当初你结黄杠的时候，你不是说要逗逗杨林吗？现在杨林来了，你怎么倒忍

0: 人呢？嘿，我说牛鼻子老道啊，当初我程咬金是瞎么海大晕头，我不知道杨林双棒的厉害，所以啊，我才去斗着杨林。现在我知道了，二哥也说了，这老小的杨林什么威震华夷了，呵，能力大极了。我呀，忍着，我向来呢不跟着厉害的斗啊。齐彪说不对，程四哥呀，您不是说您这大斧子逮谁掏谁吗？我说齐彪啊，不错，四哥我大斧子是有名的神斧匠，可有一劫，这使双兵刃的，我不愿意跟他动手。他要使枪，他要使刀，我非把老小子掏了不可。哦，徐茂公也没理程咬金。众位，你们听见没有？感情是这么当的事儿。他呀，不跟使双兵刃的人动手。赤发灵官单雄信是哈哈大笑。我说四哥耶，你呀，不是不愿意跟使双兵刃的人动手，你让杨林给吓回去了。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你不是逞能说你胯下马掌中金钉枣阳，说能上老小的杨林吗？你往四哥我身上推什么？小子有能耐你就打吧。大家伙儿谁也没理程咬金。到了第二天清晨起来，用完早餐饭，徐茂公传令出兵，在金提关里边炮声就响了。众位英雄好汉全身披挂，出府上马，指挥大兵就够奔金提关的北门。三声炮响，哒哒哒，关门开放，吊桥放下，三千兵将一拥而出，冲过吊桥，就把阵势裂开了。众英雄齐齐坐马，各斗四将，压住全军大队。当中间是魏征、魏伯策、徐济、徐茂公、秦琼、秦叔宝。等阵势裂开之后，众位英雄好汉往前边一看，杨林的人马已然列得了一字长蛇阵。双方兵将把阵势列圆了，靠山王杨林稳坐在马上，往对面观瞧。哎呀，杨林是大吃一惊啊！对面三千兵将整齐严肃，当中间长旗官高挑一面大旗，大旗背风一刮，扑棱棱行书就卷，上边写着山东英雄会五个大字。靠山王杨林要兵取金提关，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红色基因，薪火相传，绿色情怀，共筑长城。绿色长城，
3: 绿色长城，
2: 绿色长城。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节目。
2: 第一时间记录，第一视角报道，记者观察。
4: 请您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特约通讯员江烈强、王玉报道，不一样的金牌讲解员。双阳区人武部双小羊机器人走进高校

开展国防宣讲。大家好，我是机器人国防教育宣讲员双小杨。近日，长春市双阳区人武部携智能国防教育宣讲机器人双小杨，先后走进长春科技学院、长春建筑学院等学校，为数千名师生带来一场别样的国防教育宣讲。作为双阳区人武部精心打造的国防教育特色 IP， 双小杨是集国防知识讲解、征兵政策解读、智能互动问答于一体的智能宣讲机器人，身形灵动，语音亲切，搭载海量国防知识库与大学生征兵政策专项内容，既能精准解答国防理论、军事常识等专业问题，也能通俗解读参军优待、学业保障、提干升学等青年关切的热点政策，是活跃在国防教育一线的金牌讲解员。活动现场，双小杨一亮相便瞬间点燃师生热情，成为全场焦点明星。他灵活转动机身与师生挥手互动，萌酷形态拉近了国防教育与青年的距离。宣讲环节，他摒弃传统说教模式，以生动语言回顾我国国防建设辉煌历程，从边境戍边英雄事迹到新时代强军发展成就，从防空避险常识到网络国防安全，内容兼具思想性与实用性。双小杨，大学生参军有哪些优待政策？退役后考研有加分吗？互动问答环节，同学们踊跃举手，积极提问，现场氛围热烈浓厚。面对各类问题，双小杨快速响应，精准作答，条理清晰地解读征兵流程、优惠政策、发展路径等关键信息，用通俗直白的语言化解政策盲区，让大学生参军入伍的各项利好一目了然。此外，双小杨还设置国防知识抢答环节，随机出题，及时互动，同学们踊跃抢答，在趣味比拼中夯实国防知识，让国防教育从被动听变为主动学。不同于中小学国防教育侧重基础科普，这次双小杨高效宣讲紧扣大学生思想特点与成长需求，聚焦理想信念培育与责任担当激发。活动现场，双阳区人武部工作人员与双小杨协同配合，结合真实军旅故事，解读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深刻内涵，引导青年学子厚植家国情怀，树立报国之志。双小杨的宣讲太生动了，比传统课堂更有吸引力。长春科技学院学生表示，智能机器人的宣讲形式新颖有趣，既学到了丰富的国防知识，也详细了解了大学生参军政策，让自己对投身军营、报效祖国充满向往。学校老师表示，这种科技加国防的教育模式为高校思政教育注入新活力，有效激发了青年学子的爱国热情与国防意识。这次双小杨进校园活动是双阳区人武部创新国防教育形式、推动全民国防教育走深走实的生动实践。近年来，双阳区人武部立足辖区实际，聚焦青年群体特点，不断探索国防教育新路径、新方法。这次依托智能机器人开展宣讲，打破传统宣讲壁垒，以科技赋能，让国防教育更鲜活、更入心，有效拓宽高校国防教育覆盖面与影响力。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特约通讯员刘光林、温超报道，为专武新人提供帮带套餐。灭火组沿左侧火线突进，隔离组迅速开辟防火隔离带。初夏时节，吉林省梅河口市杏林镇近郊山林，一场森林防火应急训练正在紧张进行。杏林镇武装部专武干部谭东东手持对讲机，指令清晰，处置果断，展现出过硬的专业素养。谁能想到，一年前刚接触武装工作时，他还是一名门外汉。我是半路转型当专武干部的，上任之初确实感到本领恐慌，多亏了市人武部开展的精准帮带活动，让我能迅速进入角色，胜任岗位。在该市人武部组织

0: 的基层专务干部经验交流会上，谭冬冬的发言引发广泛共鸣。他的快速成长是该人武部扎实推进基层专务干部能力素质提升专项行动成效的生动写照。专务干部是基层武装工作的带头人，民兵军事训练落实的责任人，其能力素质作用发挥直接关系到武装工作在基层末端的落地落实成效。该人武部领导介绍，今年以来，针对新任职专务干部普遍存在的入门难、上手慢问题，他们坚持问题导向，精心定制帮带套餐，着力打通能力生成的快车道。面对新任职专务干部想干不会干、有劲使不上的问题，该任务部建立一对一结对帮带机制，从全市遴选八名业务精湛、经验丰富的武装工作骨干作为帮带导师，与入职不满一年的新任专务干部结成对子。在帮带过程中，导师围绕民兵整组、军事训练、征兵宣传、思想政治教育等核心业务进行全流程手把手跟踪指导。谭冬冬的导师是有着6年基层武装工作经验的市人武部军事科参谋陈德瑜。结对帮带中，陈德瑜根据谭冬冬的实际情况为他量身定制学习方案，从任务实践入手补齐短板。每月初定期召开的基层武装难题剖析例会被专务干部们亲切称为解忧会。与常规工作会不同，解忧会把提问权交给基层，专务干部带着工作难点、痛点参会，小到台账填报规范，大到民兵编组、阵地建设难题，全部现场提问、现场会商、现场给出方案。第一次参会，谭冬冬梳理了6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人武部班子成员和业务骨干当场把脉问诊，逐一给出针对性解决方案。以前遇到难题只能自己摸索，现在问题有人管，困难有人帮，干工作的底气更足了，谭冬冬感慨道。此外，该人武部开展定期集中办公更岗实训，每月固定2天设立专务干部集中办公日，组织基层专务干部到市人武部机关更岗学习，在实操中锤炼本领，在交流互学中提升能力。新机制催生新活力，该人武部领导表示，随着专项行动的深入开展，越来越多的新任职专务干部在精准帮带中加速成长，有效激活了基层武装工作一池春水。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军营瞭望。
0: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特约通讯员马景、高明、邢云龙报道，办公室变成连心桥。前不久，远在数千公里外执行任务的信息支援部队某旅工程师严龙突然接到上级机关的电话，个人档案在审查时被反馈材料缺失，涉及入党情况的关键佐证材料不齐全，要求他限时核实整改。听到这个消息，严龙焦急万分，自己常年在外执行任务，当年给他办理入党手续的老单位几经转隶，一些当时负责办理手续的经办人也大多离开了部队，从何补起，找谁核实，他心里一点底儿都没有。更让他感到焦急的是，任务一线正吃紧，他根本脱不开身。随后他试着拨通了一站式服务办公室的热线电话，电话那头正在值班的旅机关邓干事详细记录情况，立即启动跨域帮办应急流程，主动对接上级档案审查部门，逐条核实补办缺失材料的具体要求和补办时限，辗转联系严龙当年的入党介绍人和所在党组织负责人，和他们逐一核实情况，并规范详实撰写证明材料，同时协调原党组织关系所在单位

0: 出具情况说明，远程指导阎龙填写相关申请表格，最终将所有补办材料汇总成册。经组织程序审核认定后，这些材料完整归入个人档案。整个过程中，服务办公室的同志跑机关、找旧档、寻证人，多方奔波协调沟通，而阎龙始终没有离开任务一线一步。短短数天时间，档案问题就得到了解决，压在阎龙心头的石头终于落了地。人在外头，事儿有人办，这种被兜底的感觉真好。阎龙在电话回访中说，以前来机关办事，有时候需要跑楼上楼下好几个办公室，门牌认不全，门也不敢随便敲。现在好了，服务办公室就设置在机关楼一楼门厅的拐角处，走进服务办公室就有工作人员专门接待引领，办事又快又省心。近日，在信息支援部某旅机关一站式服务办公室办完补办证件事宜后，中士刘磊竖起了大拇指。事实上，一站式服务办公室设立之初，它的位置原本在机关办公楼二层，运行一段时间后，旅领导发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不少战士上到二楼，看到办公室里参谋干事们接电话、处理文件的忙碌身影，便悄悄退了回去，总觉得会给人家添麻烦，不好意思张口。某连上等兵张信在一次座谈会上道出了心里话，这句话深深触动了旅党委一班人。在随后的恳谈会上，他们剖析了这个现象。服务窗口设置在二楼，看似官兵只需爬一层楼，实际上他们却要翻过一座新墙。官兵心里有顾虑，说明服务还没有真正沉到底。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就是要纠治这种服务温差。该旅党委果断决策，把服务阵地再前移。他们腾退改造了机关大楼一楼房间，并在房间外墙上挂起醒目的招牌，同时他们还特意在大门入口、楼道转角等位置设置一站服务办公室指引标识。当官兵沿着指引标识踏进服务办公室，他们第一眼看到的就是笑脸相迎的工作人员。阵地前移只是第一步，关键的是让官兵愿意来、放心来。旅里同时配套推出三项措施，一是实行首接负责制，这意味着第一个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必须全程跟踪到底，不得推诿转办。二是实行限时办结机制，这要求工作人员对于官兵反馈的一般事项必须在受理后五个工作日内予以办结，复杂事项必须在受理后五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同时定期反馈事项办理进度。三是开通24小时服务热线，保证官兵可以随时电话咨询、预约办理事项。再次走进一站式服务办公室，只见等候区摆上了沙发、茶几、饮水机，书报架上摆放着最新的政策汇编。来办事的官兵可以在等候区坐下喝杯水、翻翻资料，让等待的时间不再难熬。以前是硬着头皮进来，现在是路过都想进来坐坐。某连二级上士李化说，有一次他只想进来咨询一个政策问题，但值班人员不仅耐心解答，还主动帮他打印了相关材料，那种被重视的感觉特别好。翻开服务办公室的服务值班日志，我们看到大到跨部门协调事项，小到申领教育笔记本，每一件事项都被认真记录、跟踪、回访，从最初的门可罗雀到如今的络绎不绝，一站式服务办公室运行以来，好口碑在官兵之间悄然生成。服务阵地下沉一层楼，更要落到官兵心坎上。该旅领导说，只有基层官兵真正感受到被尊重、被重视，组织的凝聚力才会真正强起来。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 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

0: 上荣光，金银瞭望。
1: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特约通讯员郭子佳、彭刚柱报道，滇南边陲有个小草乐队。滇南麻栗坡枕着老山的苍茫脊梁，山顶界碑巍峨矗立，山脚下的武警云南总队某支队营区，周末夜晚格外热闹。几名年轻战士组成的小草乐队正在排练，老兵送别晚会即将开演。消息传来，乐队成员跃跃欲试，这将是小草乐队第一次走出深山，登上更大的舞台。坚守深山一隅，官兵们像小草般扎根，把青春的种子播撒在边疆，也希望用歌声记录守山岁月中的热爱。就像他们写在自创歌曲中的一句歌词，闪耀的舞台不在霓虹灯下，而在遥远的边防线上。那段日子，每当夕阳西下，营区石阶旁乐队集合排练，入伍前就会弹吉他的列兵鲁江、清波琴弦、架子鼓手夏氏、黄海龙娴熟伴奏，主唱卢贤志歌声飞扬，列兵张辉负责和声，伴着小草的旋律，官兵们你一言我一语填词，创作了军营版小草。哨所有月光，钢枪有分量，老山云海上是我站岗的地方。退伍前夕，天幕缀满星光，鲁江抱起吉他，为即将离队的战友送上一曲送别，旋律滚烫，老兵们不禁红了眼眶。依依惜别，老兵们轻拍着年轻战士的肩膀，眼神中尽是不舍。他们转身望向远山，大声唱起那首队歌。九月是一本风轻云淡的书，我们把故事写进书里，把老山的云装进行囊，这里永远是故乡。那晚歌声在营区上空久久回荡。一年春节，支队战友收到了乐队前主唱一级上士钟小斌写来的信。几年前，钟小斌脱下军装，离开了亲手组建的乐队，老班长在信中写满不舍，每次眺望家乡的山，总会想起曾经守望的山，想起与战友一起哼唱那首《远山》。青春岁月不会流逝，战友兄弟一直在身边。那天，指导员把这封饱含深情的信念给大家听，空气中弥漫着伤感。乐队成员取来乐器，再次演奏了那首《远山》。山谷寂静，晚风轻拂战士的脸庞，这一刻内心的温暖只有守山的人才懂。新兵徐涛森从小在城市长大，一脚踏进深山营区，心便沉了半截。周末傍晚，乐队成员在山坡上排练，点亮一盏灯，吹着傍晚的风，黄海龙专程邀请徐涛森作为特约嘉宾，一起唱那首改编的《平凡之路》。你来自人海，奔向山海来，老山的风里藏着你的热爱。一曲唱罢，黄海龙把一本卷了边的小草歌集递到徐涛森手中，集子里记录着一首首被时光浸染的歌，一句句只属于这个支队的词。小草朴实无华，却将根系深深扎向大地。黄海龙说，我们坚守深山也需要这种顽强的精神。那晚，徐涛森翻看歌集中战友的自创歌词，心中也有了灵感。不久，歌集里多了一首新词：从前怕远方，如今守边疆，心若扎了根，何处不是家。在这个深山支队，小草乐队的歌总能唱出官兵的心声。那些歌里有凌晨的星光，有雨季湿透的迷彩，有烈日下滚烫的钢枪，有除夕夜里望着山外万家灯火时的骄傲。如今的他们又开始创作下一首新歌。本期绿色长城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本期节目初始

0: 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我是薛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艺耀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74301155。
3: 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性传承人。15年，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到
9: 古琴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4: 就是以学为中
15: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6: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哎，小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2: 老伙伴的
11: 随身听，
12: 随身听，随身听。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3: 渠道合法正规，储存远离明火热源，依法燃放，文明安全。

0: 出真。朋友们，家人们，还有我们老幸福了，亲爱的会员嘉宾朋友们，大家周末愉快啊！到呢，在这里跟大家说声你好，一周多没见了吧？啊，这个大伙是非常非常想念大家的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却如此害怕，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也是那个最最最最希望成为大家媒人的。大奥，这我搭档真是努力哈，佳怡，我这一看一周多没上节目，我们的报名嘉宾已经来到了755位，都是真实有效的单身朋友啊。那可能刚刚听节目的朋友不太了解我们老幸福了啊，我们老幸福了是一档啊这个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婚恋服务类节目，所以说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朋友家人是单身的话，想要借助我们平台找到属于自己心仪的另一半，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啦。两部幸福脱单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388和5399。张女士发信息啊，是不是我发的？是官方发的，您是帮转发是吧？这转发这个健康这个问题，确实啊，这个越到中老年呐、啊，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健康真的是看得一天比一天重要。我认为我们每一位朋友啊，在自己的健康方面真的都是非常非常注重的啊，这经常我们在私下也跟一些听众啊一些嘉宾去探讨这个健康问题，真的倒真的是学到了很多啊。但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这样一个观点，倒是在近两年的生活和工作当中越来越发现呐，这个心态和心情真的是可以左右健康。好，我们来迎进今天第一部热线5388的朋友。哎，你好，久等了。
1: 哎，
0: 哎，你好，先生，您先把广播关一下。
1: 好嘞。
0: 哎，你好，你好，您是哪位？
1: 我是754号。
0: 754号，那应该是我们最近报名的754号任先生。
1: 哎
0: 哎，
1: 我想着麻烦你给你438号刘女士，唠一唠，看看怎么样。
0: 438号刘女士，您现在想联系她是吗？
1: 对。
0: 438号刘女士，我看一看，啊。我看白城市的刘女士，您这样，我先把您的信息分享给她，如果她同意联系呢，我们给二位打电话，好吧？
1: 好了，谢谢你的、哦、
0: 好嘞，好嘞，谢谢您对节目的支持啊。好嘞，王先生，
1: 谢谢。
0: 我再给你确定您想联系的是四，这个撂的可快了。好的，我们来看一看啊。嗯，他想468号。哎，不对啊，他想刚才想联系的是刘女士是吧？好，我们把754号王先生的信息啊分享给这位刘女士啊，看看刘女士有没有。

0: 我们0155388先生的朋友，哎，你好，
1: 哎，大奥
0: 啊，
1: 大奥你好，我姓任
0: 啊，任，对，任先生，
1: 哎，
0: 啊，不好意思啊，我刚才念错了啊，
1: 438号刘女士，
0: 好，我把他的信息分享给他了，如果他没有回复呢，我们给他打电话，然后第一时间联系您啊，任先生，
1: 好了，谢谢你，
0: 好嘞，
1: 哎，
0: 好，跟您说声再见啊。

你看任先生这说话不卑不亢，而且呢特别坦诚啊。其实不管是任何一个年龄段，只要是单身的情况，我觉得找对象就应该是这样，就应该是把自己最好的状态表现出来，就应该啊做到不受他人的语言的影响啊。我们有太多太多的朋友想报，他们天天在听广播，但是呢就不想上，说我都不是说不想，都不是说不想上电视了，这广播也不想上，就是不好意思，脸小，倒特别特别能理解。但是呢我

0: 觉得这不是一个找对象的状态。
1: 谁愿意有勇气不顾一切？
2: 现代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自愿。

0: 好，我们马不停蹄迎进5388先生的朋友。哎，你好，久等啦。哎，你好，先生，让您久等啦。您说。
1: 哎，我想跟那个，我看是多少号来着？763号刘女士联系联系。
0: 您是多少号先生？
1: 70号。
0: 啊，施先生是吗？
1: 对。
0: 哎，好久没跟您这个唠嗑了，哈哈哈
1: 哈。
0: 您这样，我先找一下您的资料，好吧？
1: 哎，
0: 嗯，咱别着急啊，忙啥呢？最近？
1: 我最近呢？我最近没啥事儿，退休了。
0: 您退就您不退休挺长时间了吗？我看一下您的朋友圈啊，我找一下您。70号，施先生，我说看这电话眼熟。施先生，您还在这个九台区生活哈？
1: 哎，对，在区里生活。
0: 嗯，行，您把那个，您想联系的女嘉宾号码再跟我说一遍。
1: 啊？
0: 您把您想联系的女嘉宾号码再跟我说一遍。
1: 哎呦，我这记得她是763号。
0: 刘女士是吗？
1: 对对对对。
0: 好，我把您的资料分享给她了。
1: 嗯，她这也72吗？
0: 您说她年龄是吗？
1: 啊。
0: 您这样啊，我现在把这个她的信息调出来，我得看一眼，因为咱嘉宾太多了，这、
1: 啊、
0: 就能记个大概六。你要说具体能记到年龄，我还真记不住。您稍等啊。

0: 他是62岁，比您小10岁、
1: 哦、
0: 啊。那没关系，我觉得还可以，应该能接，这个年龄应该不是问题。
1: 嗯，
0: 我把您的信息分享给他。
1: 哦。
0: 然后我微信跟您说啊，或者跟您电话说。
1: 好嘞。
0: 嗯。你等我信儿就行了啊。
1: 谢谢啊。
0: 好嘞，时间跟您说声再见啊。
1: 好。
0: 哎。70号施先生想要联系763号刘女士，已经把施先生的信息分享给刘女士了，我们等待刘女士的回复。

0: 好，我们老幸福的节目周末版正式开播了啊，欢迎大家准时准点收听。刚刚呢在群里跟大家唠会儿嗑啊，这群里的朋友说我看看，是常常说这个群里有找对象，听节目的时候说这群里是听众群，找对象在别的群，有处对象什么没听懂蒙圈。常常你不用蒙圈，为啥呢？我们这个标志的很清楚啊，是老幸福了听众互动群，就是大家，我们建立这个群让大家交友互动，绝对不具备谈恋爱的资质啊。我们有加会员嘉宾群，老幸福了优质会员嘉宾群，那个群是专门我们节目组找对象的。您说这个互动群啊，不具有找对象，这里面你们要是什么想抱以找对象的目的，倒不建议啊。我们再来迎进5388线上的朋友。哎，你好。
1: 哎，你好，我是409，我叫张子君。
0: 啊，张女士你好。
1: 再给我播一下呗，我那个。
0: 好的，我们来分享一下409号张女士的信息。张女士来自长春，今年66岁，属鼠。身高1米62，体重136斤，是做生意退休，就是自己可能之前做生意交的双保，目前呢是综合收入3000多，婚姻状况离异。张女士，我没记错的话，您是不是有那个什么租房子还是怎么地？那个公寓出租是吧？
1: 啊，对对对。
0: 因为我当时记得咱俩沟通过几次电话，聊得特别好。就张女士是那种特别豁达、特别通透的女士啊。
1: 对对

0: 啊，对，谢谢。
1: 身体状况良好，名下有房，孩子独立了，希望跟男士如果牵手成功，能够到女方家里去生活。张女士说了啊，我家房子多，屋多啊，不去我家，去谁家呀？择偶要求呢，想找一位身高在1米7以上，年龄在77岁以下的男士。张女士是66啊，希望男士收入在4000以上，外地也能接受。希望男士身体，心理善良，干净利索，身体健康，能够接受男士有轻烟轻酒的习惯，最好长春本市有房子的啊，男士优先。刚刚分享的是409号张女士，她今年66岁，属鼠，来自长春。她的联系电话同步公开，想联系张女士的，您可以记录一下啊。18543192565，18543192565。好的，张女士还有补充吗？
0: 没有了，谢谢。
1: 嗯，好，跟你说声再见啊。
0: 谢谢。
1: 哎。

0: 763号刘女士已经回复了啊，她说感谢施先生的喜欢，别的啥的条件都挺好，也感觉施先生挺有眼缘的，但是就有一点啊，这个酒台的不行。她是刘女士是长春的，她希望在长春找啊。再次感谢施先生，感谢你。这没问题，很正常，好饭不怕晚嘛，对吧？好的，我们来看一看今天马上就播的内容。我们是应该从423号姚先生开始分享了啊。那在分享的同时，我们两部幸福脱单热线仍然在开通当中。无论您是想报名参与节目，或是想与男女嘉宾取得联系，或是重播所有信息、修改个人资料，您都要在我们每天4点到5点这个一个小时的直播期间拨打我们的幸福脱单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好，接下来话不多说，进入到今天的幸福来了马上就播，看看有没有属于你心仪的另一半呢？
1: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0: 在马上就播之前呢，我看一看上周对对碰的情况啊，应该是又有两三对嘉宾现在是正在友好的牵手当中啊，希望你们能够有个好的结果，再次祝福大家。好，我们先来迎进5388线上的朋友。哎，你好，久等了。
2: 哎，你好，是老幸福了吗？
0: 啊，我是老幸福了，我是主持人大奥。
2: 啊，大奥你好。
0: 哎，
2: 我想问一下，就722号在线上吗？
0: 您稍等啊，722号，722号还真没在线上，他应该是。
2: 哦，那好。
0: 啊，他现在正在沟通当中，跟一位女士啊。
2: 啊，那好，那你就给我重播一下信息吧。
0: 您是多少号？
2: 60号。
0: 好，我们来分享一下。我说这声音，这么耳熟呢，好久没听到您的声音了啊。
2: 啊，可是这段时间没听。
0: 我们分享一下60号年轻漂亮的王女士的信息。王女士今年58岁，哎呦，撂了哈。好的，王女士今年58岁，属猴，身高1.62米，体重106斤，来自长春，已经退休了。退休金2900多，有双保啊，婚姻状况离异，身体状况良好，平时喜欢听歌散步，目前是自己生活，名下有住房，一个女儿未婚，但是呢也没啥压力。择偶要求想找一位年龄相仿的男士，王女士是58，希望男士身高在1.7米以上，不抽烟，偶尔喝酒，偶尔喝酒可以啊，这个月收入要在4000以上，希望男士干净利索，有责任心，最好呢是会做饭。长春本市的男士优先，希望男士有双保或者做生意也可以，最主要的俩人是有缘分有眼缘。刚刚分享的是60号王女士，她今年58岁，属猴，来自长春。

0: 好的，我们来分享一下今天第一位会员嘉宾423号盲人朋友姚先生。姚先生今年71岁，属羊，身高1米67，体重118斤，有双宝，月收入4000元，婚姻状况离异，目前在四平生活，爱好唱歌，爱好乐器，身体状况良好啊，目前是自己生活，名下有房，偶尔抽烟。别看姚先生是盲人朋友啊，生活自理基本没问题。那他的择偶要求呢，想找一位50到63岁之间的女士，希望女士别太胖，贤惠些，身高在1米55以上，不限城市，有没有收入姚先生都可以接受。希望女士不打麻将不跳舞。刚刚分享的是423号姚先生，他今年71岁，属羊，来自四平。他的联系电话同步公开，想要联系姚先生的可以记录一下啊。139-4346-2459 139-4346-2459。好，我们来迎进5388先生的朋友。哎，你好，久等了。哎，你好，先生，您广播关一下。哎，
1: 哎，好，
0: 哎。
2: 那么一点点东西，一点点。
0: 哎，你好，先生，您是哪位？
1: 我是七幺。
0: 啊，施先生，你好。
1: 嗯。
0: 嗯，刚才这个刘先生刘女士回复了啊，您看到了是吧？
1: 他不同意，咱就拉倒呗。
0: 嗯。
1: 我去连那个。张女士能不能行？
0: 多少号？
1: 他不是，哎呀，这第一个播送那个。
0: 我第一个播送那个。
1: 185，电话头像是185。
0: 您说的是，我看一看啊，第一个播送那个，姓什么？
1: 姓张，张女士嘛，66岁。
0: 啊。409号，
1: 哎，对，我不觉得他号，我才让他听你播的呢。
0: 嗯，
1: 外地不想我就行。
0: 嗯，409号，张女士，好，我把您的信息分享给他啊。
1: 哎，我上他的生活也行，上这生活也行。
0: 嗯。
1: 我的年收入35000块钱吧。
0: 那您的。我看看您的需求应该是挺符合的，我们看看张女士怎么回复啊。
1: 哎，好的，谢谢啊。
0: 好，没事，跟您说声再见啊。
1: 好嘞。
0: 哎。

再次分享424号秦先生。秦先生今年71岁，属羊，来自白城，身高1.76米，体重140斤，有双保，退休金呢是3000多。目前在白城市生活，婚姻状况离异，爱好散步、运动、读书，身体状况良好啊！来看看秦先生的形象照。秦先生一身白色的运动裤，白色的这个小板鞋，白色的小帽，一身我才看出来，一身阿迪达斯啊！然后这应该是一个

休闲服啊，也是阿迪达斯的，就是特别年这么一打扮吧，很体育范儿，就显得特别年轻有朝气。这秦先生这一看也是干净利索啊，这个利索人儿。目前呢是自己生活，名下有住房，没有不良嗜好，啊，爱干净，脾气好，有修养，两个孩子已经成家了，没有负担。那秦先生的择偶要求呢，想找一位身体健康，年龄在69岁以下的女士。秦先生是71啊，希望女士身高在1.6米以上，有收入或者家里有地，秦先生是都可以接受的，城乡不限，城市也不限啊。刚刚分享的是424号年轻利索啊帅气的秦先生，他今年71岁，属羊，来自白城。他的联系电话也同步公开，想要联系秦先生的您可以记录一下啊。有那么一点点东西。135-0083-6187 135-0083-6187。

继续来要分享的是425号王先生。王先生今年41岁，属牛，身高1.68米，体重115斤，来自长春，有7险1金啊，非常年轻，是在万科物业工作，月收入4500啊，7险1金。婚姻状况是至今未婚，目前在长春生活，身体状况良好。来看看王先生的形象照。该不该再继续？王先生蓝色牛仔裤啊，这个身材很标准啊，这个但是王先生白白净净的啊，挺精神的啊，但是为啥41岁没结过婚？之前跟王先生聊过，好像就阴差阳错吧，这个缘分未到吧，对吧？目前是自己名下有房子啊，自己生活，有抽烟的习惯。王先生说这个得说在前头，别到时候女士介意啊，这个给你点个赞啊。那王先生的择偶要求呢，想找一位长春市内或者是周边的生活的女士，年龄要在38岁以下，最好有工作，最好也未婚，不要太胖的女士，身高在1.5米到1.6米之间即可啊。家是外地的也可以考虑。刚刚分享的是425号王先生，他今年41岁，属牛，来自长春。他的联系电话同步公开，想要联系王先生的可以记录一下啊。15568845976，15568845976。接下来要分享的是，我看一看啊，426号陈女士。陈女士来自长春，今年65岁，属牛，身高1.65米，体重100斤，目前在长春生活，婚姻状况丧偶，爱好散步旅游，身体状况良好。来看看陈女士的形象照。陈女士，让我用几个字来形容的话，我觉得首先第一个词是知性，知性美。戴副眼镜，乌黑的头发，然后一身得体的服装，包括运动，包括牛仔外套。这个陈女士一看就是，我要没记错的话，陈女士是不是就是老师退休？这个气质太好了啊，太好了！这应该是在徒步或者旅游时的一张照片，大家可以关注一下426号陈女士啊。目前是自己生活，有房子，孩子已经独立了，没有任何负担。那陈女士的择偶要求，想找一位年龄相仿的男士，陈女士是65啊，希望男士身体好，身高在1.7米以上，没毛病。陈女士1.65米，大个儿啊。希望男士没有不良嗜好，必须有房，月收入在4000以上，长春市或者是吉林市的男士优先。刚刚分享的是426号陈女士，她今年65岁，属牛，来自长春。

刚刚分享了四位优质会员嘉宾，他们分别是423号盲人朋友姚先生，今年71岁属羊，来自四平，424号秦先生71岁属羊，来自白城，和425号王先生41岁属牛，来自长春，和426号陈女士65岁属牛，来自长春。以上四位优质会员嘉宾资料您都能在我们老幸福了的微信朋友圈看到，想跟以上四位取得进一步联系，两部幸福脱单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388和5399。也欢迎收音机前的朋友，喜欢听我们节目的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组的微信号啊，然后给大奥留言进群俩字，大奥就把您拉入到我们的老幸福了互动群了啊。您打开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点击添加朋友，输入16643596968，16643596968，到就把您拉入到我们的群里了，认识更多的朋友，认识更多的家人，每天分享心情，分享生活。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幸福了。

0: 好，欢迎继续收听老幸福了。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一档专门为啊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一档婚恋服务类节目啊。这个没错，就是我们的老幸福了。两部幸福脱单热线正在为您开通 ,0431-858-15388 和 5399。有朋友问了，是咋脱单呢？我们报名只接受一种啊，就是电话报名。给我们打进电话，把您的基本信息我们先简单统计一下，完事儿呢，如果没有问题，咱俩加微信，把您的证明资料发过来，发过来之后，我们不会外传，这是肯定的啊，你们不要有任何的负担，毕竟我们是这个吉林广播电视台的节目啊，不存在任何的隐患，您放心。然后呢，我们核实以后。合适 OK 了，您就会成为我们的会员嘉宾，进入到我们的嘉宾群里，也进入到我们的嘉宾池里。您的资料和别人的资料，你们互相都能看见。那为了确保没有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啊，您想联系谁或者谁想联系您，是要通过我们节目组的啊，给大奥打个电话说，喂，大奥，我想联系多少多少号女嘉宾，我想联系多少多少号男嘉宾啊。这个大奥一看 OK 没有问题，把您的资料分享给人家，我说哎，这位男士想联系您，女士您看一眼同不同意，同意的话我帮您二位直接撮合啊，直接电话一连接没有问题，联系方式互换，您俩私下聊，如果不同意，大奥帮您拒绝，就像刚才似的啊，我说不行，啥都挺好，地域这个问题是个很大的问题，人家不找外地的，九台也不行，人就找长春的，那就没有办法了啊，这个就因人而异嘛，每个人的择偶标准都不一样，都不同，所以我们每个人的择偶标准也是要相对尊重的啊。好，我们来迎进5388线上的朋友。哎，您好，久等了。
1: 哎，
0: 你好。
1: 那刚才我联系的家女士没回答哈。
0: 啊，她没回我信息。
1: 我联系一下那个别人不行吗？
0: 是先生啊，不是不行，您今天这不是不行。但您今天这一个小时没到的时间，您联系三位女嘉宾了，你还有一位是还没回复呢，您这么着急吗？
1: 不着急，我现在张女士位置不行的。
0: 啊，没事，张女士要是不行的话，我们会告诉您，如果确定不行，我们再帮您联系吧。这样，石先生，您现在咱俩唠嗑，广播那端可都能听着啊，您这样可能会有一点点不好的影响啊，这大奥是介意，但是你说那不管，我就必须马上联系，那也没毛病，大奥也肯定就尊重您啊。
1: 好的，
0: 那我们再等候一下呀。
1: 啊，等一会儿。
0: 好，别着急啊。
1: 好。
0: 好嘞，石先生，跟您说声再见。别着急，对吧？这种事儿啊，这好饭不怕晚啊。你这一天，这么多女嘉宾想联系个遍也不现实，对吧？那个拒绝或者成功，这可能都不一定。这之前不有那么个事儿吗？

0: 俩人刚开始就想要处对象，但是都没互相都没相中，然后俩人呢就也没有说很在意，然后四五年都这个期间一直没找对象，结果四五年以后阴差阳错俩人又让人介绍一起了，啊，结果俩人这次说就觉得是缘分到了，俩人就在一起，一结婚反正现在七八年过去了啊，俩人这个感情越来越好，觉得有些时候啊，有些朋友就相信一见钟情，有些朋友啊就觉得日久生情都没毛病啊。那一见钟情那可能就是爱情的悸动，对这个人没有充分的了解，就凭这个人的长相气质啊，哪怕是一个完美的笑容，那俩人就彼此动心了，这也有可能。那也有可能就俩人刚才在一起，我天，这人这么烦人的，我也不喜欢他，结果两个人在一起以后能够天长地久都不一定啊。好，我们来迎进5399线上的朋友。哎，你好，久等了。喂喂，尾号8768的这位朋友，您能听见吗？
1: 大奥你好。
0: 哎，你好。
1: 嗯，
0: 你
1: 2.10号。
0: 您对不起，我没听清，您是多少号？
1: 210号，姓宋。
0: 啊，210号，宋先生是吗？
1: 对。
0: 哎，宋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
1: 挺长时间没跟你沟通了。
0: 是，可不咋的，多长时间没听您声了都。
1: 哎，挺长时间没啊，就回来听听你的声音。
0: 宋先生现在在哪儿呢？
1: 嗯，就在这个长春呢。
0: 啊，还在长春，没出去玩去啊？
1: 对。
0: 嗯，这打进电话是什么指示？
1: 嗯，重播一下信息，再跟你俩唠两句嗑，挺好的。
0: 必须的。宋先生，我就是关心您那6楼的房子卖卖呢。
1: 你没要整6楼，现在好房子都没人买呢，这玩意儿。
0: 现在啊，真是，现在这房子想卖，不打骨折，这价格不打骨折不太好卖。
1: 打骨折也不要，你好房子，我家还是个6楼。你要不是6楼，没准还能好卖的。
0: 您家小区是新小区还是老小区？
1: 新小区是回迁房子，这是老百姓回迁的房子。那西街乡那不是汽开区吗？这多少回迁房子呢？
0: 嗯，行。
1: 好几万户。
0: 是，你这关于6楼，现在要能安电梯还行。
1: 对。
0: 嗯，我们来分享一下210号宋先生的择偶信息。宋先生来自长春，今年71岁，属羊，身高1.67米，体重128斤，退休金2000多，有双宝，喜欢散步，偶尔会旅游，个人比较喜欢养生，不烟不酒，没有不良嗜好，目前在长春生活，身体状况良好，自己住一套6楼68平70平的房子，想卖换个方便的房子，但目前还是自己住，宋先生没有孩子。择偶要求想找一位年龄相仿的女士，宋先生是71，能够真心实意把日子过好，希望女士身体健康，别的没啥要求了。刚刚分享的是210号，我们非常优秀且善良且体贴的宋先生，他今年71岁，属羊，来自长春，他的联系电话同步公开，想要联系我们宋先生的，您可以记录一下啊，135-0082-8768，135-0082-8768。好嘞，宋叔，还有补充吗？
1: 没有补充，谢谢大奥。
0: 嗯，
1: 沟通的圆满。
0: 嗯，也祝您身体越来越好啊，幸福安康啊。刚刚我看5388线上的朋友打进电话来，但是因为在占线啊，就没有接通。您现在两部热线啊，仍然在开通当中，您就可以拨打了啊。

我们继续来分享马上就播的内容，接下来是427号于女士。于女士来自长春，今年63岁，属兔，身高1.64米，体重116斤啊。目前呢，这个仍然在打工啊，退休金2300多，然后打工也能挣一部分钱。目前在长春生活，至今未婚，爱好呢锻炼身体，身体状况良好啊，自己没房子，在单位宿舍生活。自我要求想找一位有房子的男士，年龄相仿，月收入在4000以上，有双保，长春本市的男士优先，有眼缘，如果俩人聊得来，外地也可以考虑，希望男士没负担，婚姻状况最好是丧偶的，家里儿女同意支持老人再婚，希望男士身体健康，没有不良嗜好，不大男子主义，诚实有责任心。刚刚分享的是427号于女士，她今年63岁，属兔，来自长春，至今未婚。

0: 好奇。接下来分享的是428号王女士。
1: 是如此害怕看你的眼睛，有那么
0: 王女士今年69岁，属鸡，来自长春，身高1米57，体重120斤，有双保，退休金是2900多，目前在长春生活，婚姻状况丧偶，身体状况良好，平时喜欢散步。来看看王女士的形象照。这应该是在旅游时的一张照片，海边啊，王女士粉色的防晒服，黑色的裤子，深红色的运动鞋，显得特别有朝气啊，打扮的也很运动，也很年轻。目前是自己生活啊，名下有房子，没有负担。那王女士的择偶要求呢？想找一位年龄70岁左右的男士，王女士是69啊，希望男士有双保，身体健康，没有负担，有房子，希望男士别抽烟，月收入高于自己即可啊。刚刚分享的是这个他收入是2900啊，就你3000或者以上都行。刚刚分享的是428号王女士，她今年69岁，属鸡，来自长春。

有勇气。继续来分享的是430号张女士。张女士来自长春，今年69岁，属鸡，身高1.62米，体重120斤啊，有双保，退休金2800多，目前呢是在长春生活，婚姻状况丧偶，身体状况良好，平时呢偶尔运动，偶尔打个麻将，啥事都挺偶尔啊。来看看张女士的形象照。哎呀，这真是穿着旗袍显得特别的有气质啊，年轻漂亮。这应该没看错，应该是火车站的地下吧，是不是出去旅游了啊，这生活你看多有滋润。名下有房子，一个人生活，择偶要求呢，想找一位男士呢跟自己年龄相仿，张女士是69啊，不介意男士有没有房子，就有无都行，月收入4000左右，其他城市也可以考虑啊。有一点，希望彼此真诚，对女方好啊，有责任心，有素质，最好是单位退休的啊，老干部退休优先考虑。刚刚分享的是430号张女士，她今年69岁，属鸡，来自长春。

0: 起，不顾一切。今天最后一位优质会员嘉宾分享是咱们特别可爱的435号陈先生。对陈先生真的是特别的有印象，因为他的笑容真的是非常感染人啊。陈先生今年52岁，属虎，身高1米8，体重180啊，非常的健硕，有双宝，应该是没退休。我看一看啊，从事的是仓库保安，有双宝，月收入3000多，在长春生活，婚姻状况至今未婚，身体状况良好啊。来看看陈先生的形象照，大家可以搜一下我们的朋友圈，找一下435号陈先生，这应该是参加他们公司的年会啊，围脖笔砚标准的手势，但陈先生这个笑容真的是特别的阳光，特别的灿烂，这也影射出陈先生善良可爱的内心啊。他的个人情况呢，是目前是跟母亲一起生活，名下有房子，不抽烟不喝酒，没结过婚，择偶要求想找一位53岁以下的女士，陈先生是52啊，本市的女士优先，最好婚姻状况是丧偶的啊，女士带孩子也能接受，离异不带孩子也可以啊，收入有点就行，多少陈先生不介意啊。刚刚分享的是435号陈先生，他今年52岁，属虎，来自长春，他的联系电话同步公开，想要联系陈先生的您可以记录一下啊，151-0449-1254，151-0449-1254。再次提示公开电话的朋友要注意保护好个人隐私和个人财产安全。那刚刚呢，为大家分享了四位优质会员嘉宾，427号于女士，63岁，属兔，来自长春；428号王女士，69岁，属鸡，来自长春；430号张女士，同样也是69岁，属鸡，来自长春；和435号陈先生，52岁，属虎，啊，来自长春。以上四位优质会员嘉宾资料，您都能在我们老幸福了的微信朋友圈看到啊。想跟以上四位取得进一步联系，两部幸福脱单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388和5399。
1: 我是一名普通的志愿者，每当这个城市的人需要帮助、需要关怀的时候，我就会出现。我可以是任何人，可以从事各行各业，让爱心能够传递。

0: 重阳热线幸福护航，拿起你的电话，说说你的幸福诉求。
1: 70号施先生想联系409号张女士啊，这个施先生的资料我已经分享给张女士两个微信号了啊，但张女士目前为止还没有回复，但别着急，好饭不怕晚啊，咱等一等，有准确的回复以后啊，咱们再看一看结果如何啊。各位，我刚看到你们给我发的私信啊，这个倒不说了嘛，有啥事儿咱们电话就交流啊，您别留言一个微信就拉倒了，倒不是怎么样啊，因为我们700多位会员嘉宾，每一位如果都发微信的话，真的是大奥和佳怡回复不过来，您这事儿您别挑理啊，有啥事儿尽可能的打电话啊。

0: 欢迎大家添加我们节目组的微信号16643596968啊。我们来迎进今天最后一部热线，来自5399的朋友。哎，你好，久等了。
1: 在到
0: 哎，
1: 就是万科保险的那40多岁的万科保险的那个王，那个他40多岁，他的电话你都公开，你给我叨咕叨咕吧。
0: 您是哪位？
1: 我这个女的39岁，住房公积金的办公室，未婚，研究生学历，就这种情况。
0: 先生，您是啊，我听明白了，您是帮助您身边的朋友找对象，您让他来报名。
1: 不是，他不是公开电话的吗？万科这个。
0: 您这个他公不公开电话就不是主要，您这个朋友啥不能来报名的呢？
1: 他在上班，那先拉倒吧，那就算我白说了。
0: 您别不是白说，你让他直接来报名，给人俩人如果合适的话，直接一联系。
1: 公开电话的，你问公开电话的，我这人没结过婚的，人正规国家公务员的，那还咋的？
0: 先生，
1: 年龄大了。
0: 先生，我不知道您在说什么，就是如果说您的那位条件也非常优秀的话，
1: 你不跟我说的拉倒吧，我看你过去挺负责任的，现在怎么等的呢？对我就不冷不热的，好了。
0: 先生，不好意思啊，没给你提供这个，呀，这还撂了呢。大家尽可能的打电话报名是吧？这个身边条件优秀的朋友很多啊，这个条件优秀吧，他自然而然的就是要求也高一点。那可能有很多这种情况，就是年轻时候非常努力、非常积极、非常上进，然后呢，就是想着首先的是充实自己。啊，然后到了一定年龄呢，也成就了一番事业，对吧？但是发现把自己的生活方面就是多少都有点遗漏了，这种情况就是有大有人在啊。但刚才那位先生呢，你很热情，也很实在啊。我之前好像接着过您的电话，不是说大奥不负责任了，只不过是我们要更负责任的跟我们的会员嘉宾，您肯定是由您的出发点啊。这个大奥不去参考，也不去。揣摩，但是呢，节目组也有节目组的规定，您就一句话就拉倒了，就一定要就是联系哪一位，我没有办法帮您输送啊，对不对？如果您的身边这位朋友如果真的是真诚有诚意的话，让他来报名，我觉得没毛病啊。再次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老幸福了，本期节目初审李恒，复审齐齐，终审时晓，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医药神州全国研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74301155。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我回月亮湾去，因为那里有我的根。

0: 曹伯伯。
1: 月亮，曹总，
2: 梁老师，
3: 你们好啊！路上辛苦了，先把东西放到住的地方去，然后就去吃饭。
2: 哎，你们村有宾馆？

0: 呀，这个村子美得很了。
1: 聊的个太太，您喜欢就好。
2: 你们一说请我老爸来拉板壶，我老爸高兴坏了，一大早就催着我赶快来。
0: 哎，月亮咋知道我喜欢拉板壶呢？哎，
1: 您那次不是拿着板壶到我家录音棚里拉的吗？
0: 我就说嘛，咱的城里头那憋屈得很，想拉个板壶解解闷呢，又怕人家骂咱说他听不惯，实在忍不住了，我就到你们录音棚去拉。那录音棚那隔音好，别人听不到。
1: 曹伯伯，您到了咱村以后，想啥时候拉板壶就啥时候拉，想拉多大的声音就拉多大的声音。我们乡村艺术团就缺一个板壶师，您呀不光自己拉板壶，还要带几个徒弟呢。
0: 好好好，我听你的。
3: 曹伯伯，曹总到地方了，你们听，蓝三牛他们又弹又唱的在欢迎你们呢。

你们听懂了没有？他们唱的是传统折子戏《访友》的选段，这段戏在新疆曲子和梅户戏里都有，唱词基本相同，唱腔也大体相似，所以呀，他们一下子就能唱到一起。

0: 他们初次见面还要客套半天呢，结果二话不说就唱上了。
1: 是啊是啊。哎，李书记，
2: 嗯，
1: 我想请教你个问题。
2: 嗯，请讲。
1: 走，咱们到院子外面去吧。李书记，
2: 嗯，
1: 村里空着的农家院多吗？
2: 夏天有一大半是空的，冬天几乎全是空的。
1: 哦，李书记，村里空着的农家院我能买下来吗？
2: 哦，不能，这国家有规定，农民的宅基地外地户口是不允许买卖的。
1: 那购买使用权行不行啊？
2: 也是不行的。
1: 哦，那租呢？比如租个十年二十年的？
2: 租用原则上是允许的。哎，曹总，
1: 嗯，
2: 你是不是盘算着要搞什么投资？
1: 哈哈，只是了解一些情况，还没想好要干什么呢。
2: 如果曹总打算投资做民宿或者农家乐，还是很有生意的。
1: 现在做的农家乐和民宿着眼点是临时性服务，但是还有大量的人，比如一些有钱有时间的人，还有不少像我老爸这样有怀旧情结的人，就喜欢长期的住在农村的环境中。
2: 喜欢田园牧歌式生活的何止中老年人呐，年轻人不是也热爱大草原小村庄吗？
1: 对呀，如果搞一种服务方式，为这些人提供长期的农村居家服务，这是不是一个新的市场空间呢？这种模式已经超越了民宿的概念，应该有一个新的名称。嗯，哎，我看可不可以称之为村居？
2: 村居？
1: 嗯，
2: 你说的这种模式可以用与农民组成合作社的方式运作，农民用自己的宅院入股，有专业团队运营，可行性和操作性都很强。
1: 现在村里的农家宅院都是新式房屋，只要进行局部的舒适性和安全性改造就可以投入运营，成本并不高啊。
2: 如果你说的村居与康养相结合呢？如果引入资金，在合适的位置建设少量的别墅式村居，以满足不同层次客户的需求呢？
1: 看来你想过这些问题啊，李书记。
2: 思考过，但是还没有想得很清晰。农村的人进城，城里的人又要逃离城市向往乡野，人群的流动就产生了经济活动，流动的规模越大，经济活动的规模和体量也就越大。曹总，
1: 嗯，
2: 你是一个有思考有远见的人呐，怎么样，到我们村来投资吧。
1: 这次来一是送我老爸来玩，他经常跟我说，哎，我住在城里太憋屈了，虽然房子好家居好卫生间好，但是整天就是一个吃饭睡觉看电视就是个等死嘛，越过越郁闷，所以我送他来乡下散散心。
2: 难怪老爷子一下车就高兴起来了。
1: 是的。哎，第二呢，我是想来考察一下，思考一下下一步的选项。
3: 李书记，李书记，
2: 芳芳姐你也来了。
3: 哎呀，我私下里面还是叫你妍妍妹妹吧，叫习惯了，叫你李书记我别扭的。
2: 你找我有事吗？
3: 饭早都煮好了，可是这一帮子人你看他敞高兴了，到现在都没有散的意思。我想让你喊上一声去进入下一个节目。
2: 好好好，我这就去。

家听着，今天咱们是拍一个文艺专题，同时录像做成视频，搞好了网络上会给我们做成专栏。我是导演，梁旺旺是技术总监，负责所有的音频和后期制作。画家黄小薇老师担任视频导演兼录像师。听我的口令，都回到自个儿的

0: 子上，拍摄马上开始。咱们按顺序走，第一段打击乐，小婶婶准备，先是菜刀剁案板，后面是小杆杖敲碗，再后边是锅盖敲锅沿儿，准备好了没有？
1: 嘎嘎的事情么么哒，
0: 准备，三，二，一。

0: 二段马二立的花儿，要把气场唱出来，准备好了没有？
1: 嘎嘎，小妈妈的
0: 准备，三二一，开始。

0: 呀，鞋墩儿牡丹。
1: 第三段，曹伯伯跟三叔的乐器合奏，小婶婶打点儿，中间用锅盖打重拍的那个地方要打出大钹的气势，牛额头敲铁锨要嘚儿打打嘚儿打嘚儿打打嘚儿打，点要快，像电铃的感觉。准备好了没有？
2: 嗯，好了，好了，好了。
1: 准备，三、二、一。

0: 哪儿不太对头啊？哎，你们说哪儿不对劲儿啊？
1: 锅盖敲锅沿那个地方弱了，声音效果也不好。
2: 对，我看也是的。这个锅盖在房子里头敲起来还响得很，可是到了外头来就没那个气势了嘛。
3: 那就换成个大铁桶啊！哎，孙家妹子，你看行不？
4: 咱们试一试，换上大铁桶，再来一遍看看嘛。
0: 那这一段再来一遍，大铁桶准备好，
4: 准备好了，
0: 准备，3、2、1，开始。

0: 的效果不错。
1: 但是月亮，大铁桶的声音太强烈，那是最高潮时的效果。
0: 是这个感觉，太强了不行，太弱了也不行。
2: 哎，月亮，叫我看，就用啤酒瓶子打碎的声音。
3: 打破瓶子，哎，这个寓意不好。我说呀，就不要想得太麻烦，就用那个锅盖掉到桌子上的声音就行了。你们听，这个效果咋样？咋样？谁家做饭没有把锅盖掉下去过？这就是生活中实实在在的味道嘛。
0: 曹伯伯，三叔，
2: 哎，
0: 你们感觉怎么样？
2: 我看行，嘿嘿，这是孙老娘的大杀器，独一无二。
4: 我看也行，哎，还是听下汪汪的意见嘛，你还是个专业的音响师。
2: 哎，行行行。
0: 哎，狗娃子，那你看呢？
1: 你咋当着大家的面叫我狗娃子呢？放尊重点行不行？
0: 那叫你啥？
1: 起码叫我尊姓大名吧。
0: 看把你能的。哎，你咋坐下了？起来起来。
4: 这的要有段音效。
5: 梁老师

0: 鬼娃子，起来，起来！
1: 这叫唤啥？我耳朵又没聋。
0: 嗯，干活。
1: 我喝口水不行吗？从早上忙到现在，一口水都没喝。
0: 那就喝水，喝完干活。咱们再来一遍，准备，三、二、一。

0: 第四段，也就是本专题的主题歌，该我唱了，该我唱了。我嗓子塞哑了，我喊了半天把嗓子给喊哑了。
1: 哑了也唱？先把架子拉下来，制作的时候可以用配音。
0: 那我就唱了啊。前奏准备，3、2、1。等一下，我的嗓子不对劲。哎呀，没办法，还得唱。准备，3。

0: 亮，月亮，咱们的播放量超过60万了。
1: 啊，咋回事？
2: 刚才干活的时候我手机关机了，现在打开看看。
1: 我的手机也关机。

0: 机了，现在开机。
1: 来来来，我给你们读几段留言。你们发的月亮湾村的视频太激动人心了，我好羡慕啊，真想马上奔到你们那儿去。冲动，冲动，冲动！看这条，你们的乡村大舞台什么时候开？我们迫不及待的要去参演，怎么报名？如何接待？请通告一下。
2: 这条看看，这条是这样说的：月亮姐姐今天的声音十分有磁性，嗓音太美了。还有一条，看月亮姐姐的演唱风格一下子跳了好几个档次。这里还有一条，看月亮姐姐的歌声勾走了我的魂。我咋没有发现我老婆能勾魂呢？
1: 那又是谁把你勾走的？
0: 弄不明白，为什么粉丝们喜欢哑嗓子呢？
2: 因为我们没走寻常路呗。
0: 哈哈，看啊，请问月亮姐姐，月亮湾村有住的地方吗？有停车场吗？能不能发个定位过来？我们没有开直播呀，是谁把我们排练发到网上去的？
3: 狗娃子，是你发的吧？
2: 我没发呀，我的手机一直关机着呢。
0: 是燕燕发的？
1: 我严格遵守排练纪律，绝对没有擅自发视频。
0: 在场的人都在忙自个的事儿，没见到有人拍视频呢。
4: 花匠黄小薇老师，
5: 哎，什么事啊？
4: 你往网上发消息了吗？
5: 哇，我的手机啊，到现在都忘了开机哦。我打开看看哦。
0: 哎，那是谁发的消息呢？
6: 是啊，是谁发的呢？

0: 刚才您听到的是五集广播连续剧《月亮湾的月亮》，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1: 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我回月亮湾去，因为那里有我的根。

0: 自己。
1: 一定要查一查，是谁未经授权就乱发视频，这是侵权行为。
2: 是我发的，作为一个旁观者，随手拍随手发，侵了谁的权了？你立过？

0: 禁止拍照的牌子吗？
1: 哎，是曹哥，哎，你怎么不说一声？
0: 哎，哪个路人拍个随手拍会事先说一声的？
2: 都是自己人，原因弄清楚了，没事没事。
0: 梁老师，月亮，
2: 哎，
0: 我发的这个视频效果怎么样？
2: 比我们正式直播的效果都好。
0: 知道是什么原因了吗？
1: 什么原因、
2: 不知道。
0: 按照你们和大多数人的思维，要发个作品一定要排练好了，制作好了，所有程序都没有纰漏了，一切都完美了才发布，是这样的吧？
2: 做事严谨，追求完美，这样不对吗？
0: 从营销的角度评判对与不对，唯一的标准是收益好还是不好。比如这次的视频，你们想搞好了再发布，但是收益往往不可预测，甚至并不理想，这是你们忽视了十分重要的一点
1: 啊，
0: 就是受众的心理学惯性。
1: 咦，这曹哥啥时候有这么多的学问了？
0: 你们应该给我付讲课费或者咨询费的啊！
2: 你还真要讲课费？
1: 哎，就是啊，
3: 这自家的人你还讲钱呢？
1: 就是嘛，
0: 爸，钱是没有味道的，也不讲感情。
3: 咦，把他家的钱不讲感情？哎，那干脆你把我卖掉，把我值几个钱？
0: 爸，你说啥呢你？但是我讲感情啊，
2: 曹老师。那你就讲讲刚才说的那个受众心理学。
0: 与成熟的作品相比啊，自媒体的受众，他们更想看到创作的过程，对那些花絮最感兴趣。
2: 哦，原来是这样啊。
1: 对呀，
0: 你们每次做直播，直播间人数不超过40万，对不对？
2: 对
1: 啊，对啊。
0: 而我发的视频播放量，一下子就超过了60万。
2: 是啊，
1: 是啊。
0: 原因就在这里。
1: 那这么说，是你在帮着我吗？
0: 那当然啦。哎，没看到我老爸也在里头吗？哎，爸，你可是在全国人民面前都拉板胡了。
3: 好嘛，好嘛。哎，把这段视频给我留下啊！来青岛大美唱起来，
4: 天来的花儿为你满上来。喂，你好，啊，哦，好的好的，我马上回办公室。对不起各位，我要回去参加一个视频会议，你们这边呀就按原计划进行，我呢不一定能到场了
2: 啊。书记放心，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5: 嘎嘎的事情，麻大没用。
2: 李书记，
4: 哎，月亮、旺旺，你们等了一会儿了，
2: 你在开会，就没敢打扰你。
1: 李书记，不好了，出大事了！
4: 啥事儿？出啥大事了？
5: 看把你给急的！有好几个社团跟我们联系，强烈要求用我们的乡村大舞台搞一次乡村艺术节。
2: 哎，李书记，初步统计有200-300人要从全江各地来参加呢。
4: 啊，一下子整这么大呀，这可大大出乎我们的预料啊。
5: 最近啊，内地有些地方搞村 BA 村足联非常的火，一下子把当地的旅游和土特产都给带动起来了。
2: 这不是咱们求之不得的事情吗？
4: 可是事情进展得这么快，我们的准备工作还没有展开呢。
2: 那也没有必要想得那么复杂吧。
4: 不，这不仅仅是一群人聚在一起说说唱唱的事儿，这是一个全江性的大型活动，来多少辆车，住宿和停车场的问题怎么解决？到时候会来很多的商户摆摊设点，场地怎么安排，怎么管理，还有安全问题、消防问题、交通管理问题怎么解决？最要命的是，专项资金一分钱都没有，没钱咋办事啊？
2: 啊，这么复杂呀？那咋办？ 要不就回。

0: 他们暂时不搞了？
1: 不，要搞，我们不搞，别人就会把这个机会抢走了。我们一定要搞，并且一定要搞好。
2: 可是李书记，有这么多的问题，不好搞啊，确实不好搞。
1: 那个曹大兴老板还没走吧？走，我们去找他，请他出出主意。
2: 我以前对他的印象还不错，这现在我对他没有多少好感了。果然是无利不起早的商人。
1: 旺旺，做市场我们不如他，他有他的长处，我们该请教的还是要虚心向他请教，多听听他的意见。走，
2: 打电话叫他来你办公室不就行了吗？
1: 不，我们去他的住处拜访他，这样才显得有诚意。
2: 唉。

0: 哎，来来来，你看，我这可是最正宗的猫屎咖啡，你们尝尝啊，尝尝。
1: 啊，谢谢。
2: 好的，
1: 谢谢，
2: 谢谢。嗯，不错。哎，曹总，
0: 啊，
2: 在这儿还住得惯吗？
0: 挺好的，我最近正好想找个安静的地方思考一些问题，这儿住得非常理想。
2: 曹总，
0: 嗯，
2: 我有些问题想请教你。
0: 你说。
2: 不知道你现在方不方便？
0: 其实呀，你想跟我说什么事情，我已经有预案了。
1: 哦，
2: 是吗？请赐教。
0: 关于有五个社团强烈要求在月亮湾的乡村大舞台上搞乡村艺术节的事儿，旺旺，我比你和月亮知道的都要早。
3: 啥？曹哥，你吹牛了吧？
0: 吹牛？你们还不知道吧？你们的那个网络，本地区的总代理商是我们公司的网络部，你们使用的那个平台就是我们公司建立的，后台在我这儿，是我最先发现和关注了你们，是我把月亮打造成网红的。
3: 啊，曹哥，是你在背后盯着我们的一举一动吗？哎呦，这想起来我后背都发凉啊。曹哥，
0: 啊，
3: 你没有在我们房间里装摄像头窃听器吧？
0: 嗨，对你们，我根本用不着装摄像头窃听器一类的。你忘了，当初你们在网上发帖租房，我是第一个跟你们联系的。
3: 是啊，
0: 你们第二天就来看房，一看就相中了。
3: 对啊，
0: 其实我知道你们需要什么，已经做好准备了。
3: 哎呀，这就叫买的没有卖的精啊。
0: 咱们是邻居，又是房东和租户的关系，你们不知道我们这深一层的关系，咱们相处的会更轻松自然一些。哎，好了，咱们言归正传，李书记现在面临的问题很多，并且基本上都是难以解决的问题，请李书记坦率地告诉我，是这样的吗？
2: 不瞒你说，是的，所以要听听你的意见。
0: 第一，关于艺术节的组织，我的文化艺术公司有个部门是专门做演艺市场的，我们很专业，可以承揽这个项目。
2: 哎，曹总，嗯，这启动资金等等怎么解决呀？
3: 是啊，
0: 李书记，旺旺，你们先别着急，这个问题等一会儿一块儿说。第二呢，住宿、停车场、商户摊位等等问题，只要你们提供场地，其他的事项都由我来协调解决。
2: 曹总，
0: 嗯，
2: 我要了解你的具体方案。
0: 这个，
2: 哦，放心，在座的人不会透露你的商业秘密，也不会剽窃你的创意的。
3: 是啊，曹哥，您放心，
0: 我的创意就是告诉你们了，你们也实现不了，只有我才能实现呢。比如关于住宿的问题，大约要按500张床位的计划走，需要250个标准间。
2: 是啊，是个大宾馆的规模了，可这不是短期内就能完成的工程啊。
0: 哎，如果换一种思维就不难了。你们县在前两年按统一部署建了一个可容纳3000人的方舱医院，现在空置了。这个信息准确吗？
3: 曹哥，
0: 啊，
3: 连这

0: 个你也知道？
1: 曹总，这个信息准确。
2: 当时是有承建企业垫资修建的临时性板材房屋，那个建筑企业的老板是我的生意伙伴，现在我可以让那个企业把那批板材房屋搬到月亮湾来，只要政府给个政策，3年之内的经营收益归企业所有。哎，月亮湾村呢，一分钱不花就有了一片质量不错的宾馆区，皆大欢喜呀！
0: 哎呀，曹哥，好主意啊！
1: 可是运营……
2: 先听我说完，李书记。至于停车场和商业街，都会有专业的人来投资和运营。你所关心的核心问题是资金、政策和管理问题，对不对？
1: 是，你说的很对。
2: 你们要做的是提供场地、协调水电、道路、交通等等配套设施。政府并不是赚钱的，要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做好服务，把这个项目按市场规则运作好。
1: 按规定，项目实施要经过公开的招投标程序，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
2: 那是在政府掏钱办项目的前提下是这样，如果政府不掏钱，就是在招商。我的方案属于招商概念，只不过是项目进行的时间比较短，事后可以按中长期项目进行重新招商或者招投标。
1: 曹总，你的方案非常有价值，但是超出了我的工作权限，我要立刻向上级报告，可能还需要线上开常委会来研究决定。
2: 哎，李书记，
1: 啊，
2: 修建临时宾馆区，建停车场和商业街，村上有合适的用地没有？
1: 场地没有问题，我们村不远处有大片闲置的山沟，宾馆区可以建成多个小片的景观住宿区，停车场地也足够用了。商业街可以分为美食街和商品街两个部分，美食街就建在村街上，商品街建在村外绿化用的后备土地上，交通管理和上下水供电问题都好解决。
2: 好好好，把这些都写进报告里边，并且越详细越好，领导在决策的时候心里就更有底了。
0: 哎呀，曹哥，我开始崇拜你了，好事终于能做成了。
2: 我考虑的是怎么能使我的效益最大化，这叫主观为自己，客观为社会嘛。
0: 那你在这里边怎么赚钱啊？
2: 你没有看到我可以成为这个项目的总代理商了吗？这个项目很大，利润空间也非常大，并且我还可以通过这个项目进行长期布局。
0: 曹哥
2: 啊，
0: 果然是老谋深算啊。
3: 哎呀，婶儿，你这拉条子做的果然不同凡响。
4: 我跟你说，我做的那个切刀子拌面、鲍鱼子拌面，还有那个鱼鱼子拌面也得的很。
3: 嗯，
4: 下次你换换口味。
3: 好好好，哎呀，我得过段时间再来。吃完饭我就回城里去，车就在外面停着呢，公司里有事要处理一下。婶子，
4: 你要走了？
3: 嗯，
4: 你老爹跟你一块儿走？
3: 我老爸还住在蓝三叔家呢，他说到天冷了再接他回城。哎，婶儿，你窗子上放的那幅油画是不是那个画家黄小薇画的？
4: 是他画的，他说他看了我们厂曲子，他激动得很，画了一个礼拜才画出来。他说画名叫月亮湾的女人嘛。
3: 哦，
4: 说是表现一群美女在唱曲子。我看他画的啊，是一群野鬼在好骚呢。
3: 哎，他不是回去了吗？这幅画是他忘了带走了。
4: 他说是送给我的。
3: 送给你？
4: 嗯，他说我对他接待的好，他送给我这幅画留个纪念呢。我心想，留纪念也不留个有用一点的东西，那个木头框框子上那钉个脏嘛，不送给我算啥意思呢嘛？ 哎呦，刚好我在窗子上玻璃坏了，我就把它放在那儿挡挡风。
3: 婶儿，你不喜欢这幅画？
4: 那是个啥嘛？说话不是话，说是块脏抹布吧？那上面还抹了那么多的油彩，硬邦邦的，当不成抹布，没啥用。
3: 婶儿，你不喜欢，干脆卖给我吧。哎，500块钱行不行？
4: 500块钱
3: 啊？
4: 哎呦呦，怎么个破板板子也值500块钱？哎呦，你要它干啥？
3: 我给他配一个花框子挂在墙上，他毕竟是一幅画嘛，而且是原作。婶儿，500块钱行不行？
4: 你喜欢你就拿去，你老爹呀跟我们玩的那么好，伢板活拉的好，曲子唱的好，人也是个好人，咱们就是一家人嘛。哎，你喜欢你就拿去行了，欠不欠的话不说。
3: 婶儿，那我就拿走了啊。谢谢小婶婶。
4: 谢啥呢，拿走就行了。
3: 婶儿，这是拉条子的钱，我走了啊。再见，热情的嘎婶婶。
4: 客气啥呢，再来啊。
5: 小婶婶，小婶婶。
4: 哎，
5: 哦，曹哥也在这儿
3: 哟。月亮，临走前我吃一盘婶的拉条子，起码能留下半年的念想呢。哎，你也来吃饭。
5: 我找小婶婶说点事儿。那你慢走不送了啊，路上注意安全。
3: 啊，没问题没问题。
5: 哎哎你把这幅画拿走了？
3: 小婶送给我的。哎，她也看不懂油画。哎，最起码我是懂点油画的啊。再见再见啊。
5: 哎，小婶婶，您真把这幅画送给她了？
4: 送给她了。
5: 哦哦哦。哎，她怎么像逃跑似的？
4: 你说啥？
5: 我说，哦，芳芳姐不在，
4: 她回城里去了。天气预报说呀，这两天刮大风。
5: 哦，
4: 他回去把窗子关好，把他们家的小猫再抱过来。
5: 嗯，小婶婶，我跟您说个正经事儿。我三叔一直想跟您结伴过日子呢。你们都是知根知底的人，你们两个也般配。您是咋想的？
4: 我这个人啊，过了这么多年了，习惯了。再找个老头，他管着我，我还得伺候他，那何必呢？我这个人啊，自由自在的，多好。
5: 你们都60岁上下了，年龄大了得有个伴儿，相互照顾着，有啥事儿有个人商量，就是吵个嘴儿，也有个人陪着你吵呢。我三婶在的时候，我三叔对三婶可是好得很，全乡有名的模范夫妻。我三叔会照顾人呐。
4: 哎，我就是想一个人过呢，现在还不想找个老头子一块儿过。
5: 哎，年龄越来越老，身体总是会一天不如一天的。早一点成个家，结个伴儿，互相适应，互相磨合。小婶婶，老年人最怕的是孤独，特别是精神孤独，哎，最容易得老年痴呆了。
4: 还老年痴呆呢？
5: 啊，
4: 是不是那个烂三牛老家伙着急了，叫你来说话吧？
5: 哎，三叔倒是没说他着急，是我着急。
4: 哎呀，人家不急你急个啥嘛？哎呦，你别说了，该忙啥忙啥去啊！
5: 哦、
4: 我去和面了。要不
5: 啊，
4: 你来帮我收拾鸡，汤鸡、八毛、开汤剁成鸡块，你都会吗？
5: 好，好，好，我帮您收拾鸡。
4: 哎，

0: 黄小薇老师，你好，今天怎么想起来给我来电话了？
1: 哦，月亮啊，我来告诉你一个事情哦，你要知道啊，那个曹大兴老板哎，把我送给孙娥梁大婶的画，哎，挂在了北京画室网上了，你知道吧？标价哎，55万元呢，我觉得好奇怪哦，孙娥梁大婶根本就。

0: 候会这种操作啊，这个事你要介入一下哦。
1: 啊，有这种事儿？那个网站的名称是什么？
0: 那个名称好像啊叫东方画廊。哎，
1: 好的好的，我马上上网查一下。
0: 月亮啊，那你说这个事情我是不是应该给孙鄂良大神打个电话问问他哦？
1: 我觉得你先不要给肖婶婶打电话，我先了解一下
0: 啊。好啦好啦，
1: 好，那挂了啊。
0: 好，我再见哦。
2: 油画月亮湾的女人们，55×40厘米，作者黄小薇，收藏者曹大新，标价个十百千万，55万啊！真有这事儿。

0: 刚才您听到的是五集广播连续剧《月亮湾的月亮》，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1: 面对村民的质疑，
2: 我看他是不务正业，天天喊大喇叭，搞啥子直播，想赚别个的钱干嘛？
1: 面对家人的埋怨，
3: 净忙活那网上集市的事儿，咱家的果园你都多久没去了啊？
1: 中国乡村大地上，一名普通的村支书，他心怀朝阳，把汗水挥洒在乡村大地上，他步履铿锵，用奋斗书写村民致富的诗行。广播剧《网红书记》。
4: 张大爷，张大爷，王大娘，我们网上集市下午要开播了。
2: 大清早的，那个网红书记又来了，三天两头的来，烦得很。
5: 老孩儿，你先去开门嘛，你哥也是一番好意。
2: 啥子好意哟？我看他是不务正业，天天喊大喇叭，搞啥子直播，想赚别个的钱干嘛？
5: 莫能够说
2: 哟，王红书记来了呀，又有啥子事吗？
4: 张大爷，今天啊，我们网上集市要开播，听小李说您家土鸡下了不少鸡蛋，我帮您拿到网上卖，您这个土鸡蛋呀新鲜，保准一会儿就帮您卖完。
6: 哎呀，那都好哦。
2: 我说的是牛棚里挂风扇吹牛哦。上周我背了一筐鸡蛋去镇上赶集，那人山人海的集市上嘛，我也是卖了一天才卖完嘛。你那个网上集市都你一个人对个手机自言自语的，你买个哪个呀你？
4: 张大爷，您别看直播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在说话，可在手机的另一头啊，却有着一大波网友在看着呢。
2: 哎呀，我以为我是农民都可以骗我，你不都是想赚我们农民的钱个吗？
6: 哎呀老孩儿，
2: 我马上都去镇上，我的鸡蛋我个人卖。
4: 张大爷，张大爷，天气预报说今天有暴雨，下山路滑，您别去赶集。张大爷，张大爷，
7: 哎呀，哎呀，哎，
8: 看你这样子又吃闭门羹了吧？
7: 嗨，张大爷啊，还是不相信我。不过媳妇儿，你看看啊，今天老乡们寄卖的东西又多了不少。你看，这手工编织的簸箕，你看多好。待会儿啊，刘婶儿还要把她家刚熏好的香肠给拿过来。
8: 你呀，你这一天天的，净忙活那网上集市的事儿，咱家的果园你都多久没去了啊？
7: 下午。忙完就去，忙完就去。
8: 哼，等你去，等你去，咱家的柑橘早就干死喽。算了，指望不上你，还是我去吧。
9: 哎，您好，毛书记在吗？
8: 哎，找你的。
7: 哎，我是我是。请问您是？
9: 毛书记您好，我是隔壁。

0: 村的，听说您搞了一个网上集市，能不能帮我也卖点东西出去 啊？
1: 当然可以了。
2: 来来来，先把东西放下。
1: 哎，您这腿
0: 啊，我这腿从小就是这样，走路不太方便，每次背着几十斤重的东西去镇上卖都要走好几个小时，卖不掉的还得背回来。这不，听说您可以帮大伙儿在网上卖这些山货，不知道我家这些洋芋干能不能卖出去。
1: 您放心啊，这些土货都是城里人眼中的宝贝疙瘩。
2: 没错，
1: 我们今天啊就开播试试。
3: 吴子松，哎呀，我又来哒，我今天呢背到屋头的笋干来卖。
4: 哎呀，王大姐，一来俺打，你看我的榨菜都过百十了。
3: 嘿嘿，没事儿没事儿，再晚我也晓得我们的木子叔肯定给我买点光啊。
5: 各位老乡，稍等啊，咱们的直播马上开始。毛子叔，准备，3、2、1。
1: 各位正在收看直播的家人们，我们万州区高梁镇桐槽村网上集市又开播了啊。虽然在下雨，但是麻烦大家动动这个发财的小手指，给我们点点赞，给我们增加一点热度。今天啊，我们要卖的第一件啊，是我们隔壁村大姐自家产的洋芋干。来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这种金黄透亮的小洋芋。
2: 你看她这高兴的样子，帮大家伙赚钱比自己赚钱都开心呢。
0: 小芳啊，
1: 买回家呀，
0: 听说支书回来前是个大老板，为什么想不开要回农村来受苦，还要被人指指点点的？他呀，走哪儿都忘不了生养他的这个山窝窝。我也问过他，为什么放着好好的生意不做了，要回来当个基层干部。
2: 是啊，
0: 他说因为他是桐槽人，更是一名党员。
1: 今天卖的便宜啊，要买的朋友们手速要快了啊。
5: 毛支书已经卖了20多斤了，
1: 感谢各位网友的支持。
6: 木子叔，木子叔，
1: 哎，张大爷，您这一身泥是怎么回事啊？哎，
6: 我本来是打算把鸡蛋背到镇上去卖，结果还在路上就下起了雨
1: 啊！
6: 我那一不小心呐，就摔了一跤。
5: 张大爷，来，你先把背篓啊放下来。
6: 哎呀，你看嘛，我那个鸡蛋呐摔坏了不少，心痛得很哦。
1: 您人没事吧？
6: 人倒没得啥子，不过那些鸡蛋可惜了哟。
1: 您看，我们现在正在直播呢，这不还有很多没摔坏的吗？网友们，那我们下面啊就来卖张大爷家的土鸡蛋。这些鸡蛋呀，都是林下土鸡下的蛋，而且我们保证，发给大家的鸡蛋一定都是干干净净、完好无损的。
6: 谢谢。谢谢木子叔了。哎，之前我还不相信你，觉得你每天做那些事情都是为了让自己活，来赚我们的钱呢。
1: 张大爷，您说的没错，我就是想红想火，不过啊，我想的是让咱们桐槽村的农货在网上红起来，让咱们家乡老百姓的日子啊活起来。
5: 木子叔，张大爷，你们看，鸡蛋已经被抢购完了。
1: 真的，
6: 木子叔，太感谢你了，恁个多鸡蛋一哈都卖完了，真是没想到你那个网红书记恁个受欢迎呢。
1: 张大爷，不是我受欢迎，是咱们优质新鲜的农产品受欢迎，而且啊，更多的是广大网友对咱们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支持。你看，现在国家有这么好的政策鼓励，又有那么多朋友的支持和帮助，咱们呀更要努力，把新鲜、干净、健康的农产品啊带给他们。
7: 好，
5: 没错。
8: 各位老乡好，赶快饭吃饱，集市要开场，网上要开播，山货土货。
1: 现在我们村的网上集市越来越受欢迎，看着乡亲们每天乐滋滋的卖货，腰包也一天天鼓起来，我这心里好像是老鼠掉进了蜜缸，甜透了。

0: 只要父老乡亲们能过上好日子，我就愿意把这个不务正业的网红书记继续当下去。
1: 哎，小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8: 妈妈，快来，宝贝抓本书，以后是个爱读书的孩子吧。
9: 亲爱的宝贝，周岁快乐！
10: 明明，祝你生日快乐！
9: 明明，你马上就是一名小学生了，要好好学习哦。
11: 我将感恩父母的养育，
12: 我将感恩父母的养育，感谢父母的陪伴。
9: 时间过得真快，儿子18岁了，希望你的人生色彩斑斓，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妈妈永远支持你。
0: 孩子的每一个生日，妈妈都不曾缺席。
1: 妈，今年过年我值班不能回去了，晚上咱们视频吧。
3: 好，你忙吧。
1: 妈，你生日那天单位派我出差，这样我回来给你补一个。
3: 补啥？我不爱过生日。
1: 哎，妈啊，那个明天我不是答应带你去公园吗？你安排点别的吧，这小宝写作业呢，这不完了。
3: 你快忙吧。啥时候溜的不行？
13: 明明，你妈不舒服，我刚打的120。
0: 当小的时候，父母一直在身边，爱从不缺席。父母老了，我们要常回家看看。既然爱，就现在。
1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5: 老伙伴的
14: 随身听，
15: 随身听，随身听。
16: 医药神州全国研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74301155。
17: 孩子的第一声啼哭，孩子的第一次欢笑，宝贝快乐健康的成长，是妈妈最大的心愿。

0: 北京时间18:03，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母爱时光节目。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小萌。
1: 时光飞快的流淌，
0: 在这里提醒大家，2026年的6月1号至6月30号是全省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也温馨提醒您：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那么今天呢，在节目中我们是关注的是很多宝妈比较关注的一些问题，就是我们的漂亮的问题。就很多人啊，大家自从很多宝妈生完孩子以后，就非常关注我们的外表。那今天呢，我们也有幸的请到了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的医美中心的林真姬主任，那为大家系统的讲解我们如何来让自己变得更美更漂亮。在这里要向大家首先介绍一下林主任，他是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医学美容中心主任，主任医师，延边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华医学会整形外科分会全国委员，中国医疗美容质量控制管理委员会委员。
1: 老师是我们飞翔的。
0: 那么林主任呢，深耕皮肤抗衰轮廓塑形领域10余年，所以再次请进我们的林主任做客我们直播间。林主任你好。
2: 你好主持人，你好。各位交通之声的朋友们下午好。
0: 我们是吉林经济广播。对，吉林经济广播母爱时光。在这里呢，想跟您系统的聊一下我们比较关注的这个像面部轮廓的收紧啊，身体局部的减脂塑形的问题，好不好？
2: 好。
0: 那您是专业的整形美容外科医生，能给我介绍一下咱们中心都能做哪些手术吗？
2: 可以，首先介绍一下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医美中心。我们医美中心是集医疗美容、学术交流、科研教学为一体的，是吉林省最大的中西医结合的公立三甲医疗机构。我们凭借着我们医院三甲的实力、中西医结合的特色、高水平，邀请国内的知名美容整形专家坐诊，以新技术、新设备加持，将有效地开展整形外科、皮肤美容、中医美容和医疗美容。我们能开展的项目就比较多了，手术类，因为我是外科医生啊，就是我们邀请到了是北京中科院整形医院八大处的马继光教授，还有协和医院的王小军教授亲临坐诊，他们是会定期到我们这儿出诊的。我们主要擅长做的是像面部年轻化，现在的轻医美，包括肉毒素注射呀、玻尿酸注射呀，还有什么那个少女针呐、童颜针呐，还有胶原注射，还有呢就是好多病人就是在外边注射的那些术后的疑难杂症，就是遗留下来的问题。还有面部的除皱，全面部除皱啊，还有中上面部除皱都有，还有像简单的就像双眼皮啊、眼袋呀、这些很简单，还有就是鼻子鼻中隔，跟鼻子相关的像隆鼻呀、鼻尖整形啊、鼻翼缩小都这些。再就现在宝妈们非常注意，因为现在二胎比较多嘛，宝妈们的这种体型雕塑，因为生完孩子以后腹壁松弛啊、有的人还有很多的纹，那个就是妊娠纹，外形就非常难看，所以我们做这些也比较多。那就常规的像整脉的，像现在的瘢痕的这种综合治疗，包括各种体表的痣，还有肿物，这些都是我们在治。再就是口周的整形，现在要求都非常高，像什么嘟嘟唇呐、口唇整形了。那么还有宝妈们非常重视的私密整形也比较多，做的范围也比较多。所以我们，因为我们是很多科室，我们医生是10多个医生，那么就各有各的专长再去做。我们也有做光电的，也有做皮肤美容的，中医美容，所以说项目也比较多。因为中医现在针灸了，就是体型雕塑、推拿、按摩，我们都是个特色，因为我们是中西医结合嘛。

0: 皮肤还跟着松弛下垂，运动节食见效也很慢，又怕开刀，医美恢复期又怕太长，影响我们日常上班啊、出行啊。所以今天也特别想请我们林主任给大家科普一下，比如说我们现在特别火的两款整形就是抗衰的王牌项目，一个是钻石超塑，一个叫钻石精雕，就是如何让大家可以科学的选择适合自己的变美方式。
1: 好，首先告诉一下这个朋友，那个听众朋友，
0: 嗯，
1: 钻石超塑和钻石精雕是两回事儿
0: 啊，两回事儿。
1: 对，钻石精雕是微创，
0: 嗯，
1: 那么钻石超塑是无创，
0: 嗯，
1: 就是你所说的这种，像那个
0: 没有小切口之类的，
1: 没有，那个超塑是没有损伤的，
0: 嗯，
1: 没有损伤的。过去我们都做这马吉啊、超声炮，我们这个设备呢要比那个要高级一些啊，也就是一个是无创，一个是微创，它就是有本质的区别。那么钻石超塑呢，它是一个全程不破皮，不用打针，没有伤口，
0: 嗯，
1: 它靠的是纳秒超高压脉冲加上射频两大技术。那么高压脉冲的精准击碎就是多余的脂肪细胞，像上下壳啊，它的脂肪比较多，那你要做有创的，有的人害怕呀，它就是让脂肪细胞自然的凋亡代谢。
0: 嗯，
1: 边利用射频热量加热皮肤的真皮层，刺激胶原蛋白的新生，一边减脂一边皮内收紧皮肤，全程体验感非常好。
0: 嗯，
1: 而且它没有什么耗材，没有什么太大的损伤，当时一看就稍微红一红，可能像有磨砂的那种感觉，可能皮下稍微红一红，有点小小的那个像小出血点那样，就是像刮痧一样。
0: 会疼吗？
1: 非常简单，它不疼，全程是一点，因为我体验过哈，我要没体验过就不说了。
0: 嗯，
1: 非常舒适，因为我们是两个头，
0: 嗯，
1: 一个是这种让脂肪爆破，一个是收紧提拉。像我们眶周啦，像那个下颌线，我们都可以做这种超塑的这种提拉紧致。
0: 嗯，啊，那这个挺好啊。
1: 啊，这个就比较简单。好多明星嘛，就是因为你当时做完以后，能可以即时看到效果的。
0: 嗯
1: 啊，一个疗程一般都是，三次到六次，根据他的身体的，就是他下颌线就是脂肪肥大多少来去调整那个次数啊。一般都是需要，完了疗程就是3到6次，间隔2周左右
0: 啊，2周左右做一回，
1: 啊，
0: 咱一个疗程可能3到6次，你就自己看效果。这也不是说建议大家就不停的做，长期做，是吧？
1: 对，这就是午餐式的美容。
0: 嗯
1: 啊，但是这块再说一下，就是说为啥说有钻石精雕呢？有的人脂肪比较多，
0: 嗯，
1: 那么你做这些呢，效果呢？它毕竟是无创的嘛，它效果就不像有创的立竿见影，能看到影，就是能看到瘦了，但没有像钻石精雕，因为我们有一个很小的一个口，应该是2毫米左右，我们针头能进去，完了做一个，有的有那啥脂肪的抽吸，加上钻石精雕的那个作用。嗯
0: 啊，我明白了。
1: 嗯，
0: 我明白，就是那个像钻石超塑，它是无创口的；钻石精雕，它会有那种小针眼那种创口。
1: 对，探头通过这个针眼进到皮下脂肪层，温和的抽吸多余的顽固脂肪，一边同步释放射频热量，从深层、皮下深层、筋膜层同步收紧这个皮肤。
0: 嗯，
1: 相当于是什么呢？就是深层溶脂吸脂，深层紧致同步完成。
0: 嗯，
1: 就像顽固性的像脂肪啊，众多皮肤松弛的是一个进阶的一个塑形过程。
0: 嗯，
1: 完，他俩总结一下吧。
0: 嗯，
1: 超塑是表皮无创，浅层减脂，收紧皮肤；精雕呢，就是皮下微创，深层减脂加上深层提拉收紧。
0: 啊，
1: 没有，毕竟是那个钻石精雕嘛，它就是一个隐创的治疗，
0: 嗯，
1: 它需要恢复期的。嗯
0: 嗯，是的，明白，就是一个无创，一个是微创。
1: 嗯，
0: 那我们比如说我们日常生活中怎么对号入座呢？就比如说我们分别适合哪个部位应该做什么呀，然后我们应该选择哪个项目呢？怎么操作？
1: 那是这样，因为无创涉及到你有没有时间。你说我没有时间，
0: 嗯，
1: 我又怕疼，
0: 嗯，
1: 我就想做一下，让它收紧一下，提拉一下，很多人。

0: 做完以后，哎，你看，说的，你减肥了吗？怎么脸感觉瘦了呢？就是这是钻石超瘦的一个表现。那么钻石叮当需要恢复期，因为它打了肿胀液，它就一般一个星期肿胀消了以后，马上就非常非常明显。但是它的效果是不一样，因为它毕竟那个是有3次到6次的操作过程，时间稍微长一些。嗯，它还有个恢复期，还有的人，是怕疼的。那我们局部有麻醉，但是我们现在怕疼的人，我们可以做啥？我们叫疏刺化麻醉，就是打一针做完了，醒了，会那个就可以回家了。因为做这个手术就可以做完就回家，他就需要点时间，所以我们只跟求美者去沟通，去给他选择。完了才选择最合适的一个方式，嗯，
1: 在这里就跟大家总结一下，就比如说咱们比较怕疼，然后平时又比较注重，可能我经常上班，我不想让别人看出来，我没有太多的那种时间，我就选钻石超速，是吧？然后比如
0: 对，
1: 说那个我们的脂肪比较顽固。我们对这个要求也比较高，可以选择这种更精准、更深入的这个钻石精雕。钻石精雕它是有一定痛感的，对吧？
0: 是有的，是有的，因为钻石钉雕是有创的，因为钻石超硕呢是适合于颜面部，尤其下颌颏特别肥大的那个求美者，像堆的脂肪上下颌这人比较多。但是我们钻石钉雕呢，它用的范围就比较广，像宝妈们做那个腹壁的脂肪比较多，她就需要她还不想做一个腹壁整形，实际做腹壁整形的病人我们也是筛选的。像有的宝妈呢，2个峰，那个老百姓讲叫蝴蝶袖啊，
1: 对，白白肉。
0: 白那个对，还有像大腿粗啊这些，这是身体上的，我们也可以通过吸脂加上钻石精雕，那么就做起来就非常好，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因为现在宝妈们对自己的身材管理就比较严格哈，就是它的钻石精雕就是主要是，深层顽固脂肪的去除和强效的皮肤收紧，这个效果是比较好的，这
1: 对，
0: 些做钻石超瘦是解决不了的，
1: 其实两个还是有本质的区别的，我感觉，
0: 是的，
1: 对，一个
0: 是
1: 更
0: 的，
1: 深入，然后它可能恢复期稍稍久一点，一个可能是浅层的，比如说面部可能更适合面部，另一个就是我们更深层次的，比如说你觉得大腿很难减下去，手臂白白肉很顽固，这些可以选择更深入的钻石精雕。
0: 是的，
1: 然后痛感和恢复期呢，就是像钻石超速，它可能痛感它轻一点，钻石精雕可能会有痛感稍稍重一点，但咱们会有相匹配的麻醉，是这个意思吧？
0: 对对，钻石超瘦，我纠正一下，它没有痛感，
1: 没
0: 它
1: 有
0: 就
1: 痛
0: 是
1: 感，
0: 温热，
1: 温
0: 没有
1: 热，
0: 痛感，对，
1: 会
0: 它
1: 出
0: 就是
1: 痧
0: 温
1: 是
0: 热。
1: 吗？
0: 有的人有出痧，有的人不出痧。因为它是我们那个头的，就是贴合到下颌以后吧，它有个释放热量的时候，它有一个吸，完了以后去加热化释放射频，所以就会有像刮痧的。有的人有，有的人没有，不是说的每个皮肤每个部位都有刮痧的表现啊，就是皮肤薄的地方有，稍微深皮肤厚的地方就没有。
1: 我明白了，因为它那个仪器它是有吸附性的，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会发现自己一
0: 非
1: 挠哪
0: 常
1: 个地方就出痧了，可能跟这个原理有关系。
0: 对对对，我们这个设备就是非常温和，是一个进口的一个设备，非常好。
1: 能看出两个本质区别了。那这
0: 是
1: 个
0: 的。
1: 效果能维持多久？需要频繁的做吗？会不会就是一不做，哎，我就马上恢复了呢？
0: 这个钻石超速啊，它肯定是有这种改变，但是，好多人做了，3次6次呢，它一般都能维持1年左右，
1: 能维持1年左右呢，那已经很长时间了。
0: 那对呀，但是你钻石精雕的话，就是结合着我们吸脂，那能维持很长时间，
1: 我明
0: 很
1: 白了，
0: 长时间，
1: 它更
0: 你
1: 深
0: 除非
1: 层
0: 你
1: 了。
0: 暴饮暴食，你还又给它增肥了，你要保持一下，能维持很多年。
1: 那还是这个钻石精雕它来的更有实际意义一点。
0: 对对对，
1: 但这
0: 主
1: 个
0: 要
1: 过
0: 是
1: 程中
0: 它
1: 不能
0: 管
1: 长
0: 也
1: 胖。
0: 不要紧，对， 但是我们这是精雕呢，都是相对来讲就是怕疼的人，因为我们是三甲医院嘛，可以我们麻醉都是专业的麻醉医生来做麻醉，就比较安全有效。
1: 那这个，比如说像那个钻石超素，我知道它这个仪器操作的时间可能没有那么长，但精雕感觉它似乎时间会长一些呀。
0: 不会的，看你做哪儿呗。你要做脸的话，就1个多小时就做完了呀。因为有麻醉嘛，是吧？钻石超硕呢，我们做一次大概就是在，连那个我们在敷麻那个面膜加一起，也就不到1个小时，40多分钟、50分钟那样，就是无痕美容。
1: 对，钻石超素40分钟左右，钻石精雕一个部位可能是1个小时左右。因为它操作稍稍可能要复杂一些，毕竟是有这个
0: 你要
1: 创
0: 怕
1: 口
0: 不
1: 的。
0: 怕疼，我就局麻做；怕疼呢，我就说实话麻醉做。
1: 太好了，这个感觉还好像做完就是还做的过程中还挺舒适的。
0: 对
1: 那
0: 呀，
1: 你看
0: 一定
1: 这，
0: 要体验感好嘛。
1: 是的，是的，因为很多项目其实很多人。他很怕疼，很多求美者是很怕疼的，因为一说这个美丽是需要付出代价的，然后就感觉很多项目其实他都会，要不就特别热，要不就是有那种痛感，或者是针
0: 是
1: 剂，有
0: 的，
1: 那个针扎的感觉。
0: 这好多人都做过 M22
1: 对，
0: 啊，之
1: 那个还
0: 前
1: 好。
0: 那个，你要是说 M22 还好，那么超硕比那个感受
1: 还
0: 还
1: 要
0: 要
1: 温
0: 好。
1: 和。
0: 对，你感觉我们下一个针头就是紧致提拉那个钻头，你就觉得哎呀，热乎乎的，给我做个按摩一样，特别舒适。
1: 那这个很
0: 我
1: 好。
0: 们是2个头嘛，
1: 那比如说这两个项目可不可以联合治疗？比如说我先做这个精雕来减减脂，再做超素来细腻一下肤质，可以吗？
0: 可以，但是我们不建议那么做，因为做完钻石精雕以后，你可以做别的项目，像你做个水光啦，做个光子啦，做这些呢要好一些。因为我们其实皮肤啊，就是你，就像你们年轻人哈，其实不用做太复杂的，一定是以维养为主，就是维护保养。要你除非像宝妈们有的这简直脸都垮够呛，那需要做这些。但你要是说很年轻，水光针是说年轻，它就是补水，你就天天补那个贴面膜，也没有你打一次水光有效。一次水光是相当于你2000片面膜。啊，对，你天天敷面膜，你有的面膜敷不好，你还起湿疹呢，是吧？
1: 是的。
0: 所以水光针是非常好的一个项目。
1: 你看刚才林主任也跟大家说了，我们不需要说听到这个有效果就不断的叠加，尤其这个光电项目，咱们可以
0: 不
1: 就
0: 能，
1: 是
0: 不
1: 来
0: 可以。
1: 搭配着来做一些我们的一个维养的一个措施。那你看
0: 是
1: 啊，
0: 的。
1: 也给咱们听友们一点避坑建议吧，因为市面上很多低价套餐，其实我在市面上也见过关于钻石超素啊、钻石精雕的一些套餐。那如果说大家要做这两个项目，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0: 实际上，钻石超硕是这样的，东北钻石超硕就2排，他们在市面做的都不是真正的钻石超硕。那么钻石精雕，因为这设备都很昂贵嘛，钻石精雕在吉林省可能也就有2台。那么他们大部分都不是钻石精雕的一个真正的一个设备所以你避坑的话，它就是到公立医院。找专业的医生，尤其这种像钻石精雕这个需要医生的手术技能，还有他的那个水平的，不是谁都能做了这个手术的。
1: 我们首先选医院，第二就是选医生。
0: 对，就是现在就是前两天说长春有打肉毒素是
1: 我
0: 吧？
1: 听
0: 病
1: 过，
0: 例。
1: 对。
0: 这个病例我多说一下哈，我不建议，就是因为肉毒素它是从韩国走私来的这个东西，肉毒素本身它是需要冷链运输，冷链运输它成本很昂贵，它就是普通的运输当中，你这一瓶这个肉毒素，那么我们正常是50单位到100单位，那么它这一瓶里头可能会增加到2000个单位，那你就到了致死的剂量了。那你就量大了，它就一定会中毒。 它是一个肌肉麻，脑白硬化就是你肌肉麻痹了，它就不动了。那你呼吸机麻痹了，你不就要死人了吗？
1: 是的。
0: 啊，对，所以这个肉毒素，还有玻尿酸，好多人来打，说打完玻尿酸以后，病人实际是打的生长因子，那就疯狂生长。我们在临床当中，更多的是好多在外头打，在一个工作室打，打完以后就打坏了。我们去修复，那么你这个脸修复的过程，你总是要受到伤害的，就会有的人会造成毁容。你医生我们再弄也是达不到原来的你预期的效果，从变美变成变丑，还有可能变成丑陋。这就是需要到正规的医美机构、医美的医院。选择正规的产品是非常重要的，这是给听众朋友一个提示吧。
1: 这个提示非常的重要。我们如果说想需要求美的话，我们一定要去正规的机构、正规的医院，然后呢，选择我们有资质的医生来操作，最起码他会有自己的经验。我们能知道用药的用量。第三呢，就是我们在选择产品上要选择正规医院引进的咱们的正品。对吧？因为市面上很多产品，我们无法甄别它的真假，因为现在很多就
0: 他
1: 是，
0: 靠那个追溯不了，他是追溯不了。我们医院所有的那个产品，它都是在正规机构，都是有谢山之后的。他医院是会，每一个产品他都会甄别真假，我们医院是不可能进假货的啊。
1: 是可以验
0: 就
1: 证
0: 是。
1: 吗？就是我听说过有什么几重验证之类的，是可以的吗？
0: 像肉毒素、像那个强氧灯这些东西都可以验的，都可以验，所以我们进的东西都可以验的。
1: 所以这点还是非常有保障的，所以大家一定要选择去正规机构，选择我们正规机构的医生。我们的产品也是有保障的。这样，李老师，我们稍事休息几分钟，然后进行我们的下一段直播，好不好？
0: 好的，好的，好的，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评选成员。端午节，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9: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事？
1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

0: 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6: 妈妈，快来，宝贝抓本书，以后是个爱读书的孩子吧。
7: 亲爱的宝贝，周岁快乐。明明，你马上就是一名小学生了，要好好学习哦。
8: 我将感恩父母的养育，
9: 我将感恩父母的养育，感谢父母的陪伴。
7: 时间过得真快，儿子18岁了，希望你的人生色彩斑斓，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妈妈永远支持你。
10: 孩子的每一个生日，妈妈都不曾缺席。
11: 妈，今年过年我值班不能回去了，晚上咱们视频吧。
12: 好，你忙吧。
11: 妈，你生日那天单位派我出差，这样我回来给你补一个。
12: 补啥？我不爱过生日。
11: 哎妈啊，那个明天我不是答应带你去公园吗？你安排点别的吧，这小宝写作业呢，整不完了。
12: 你快忙吧，啥时候溜都不行。
10: 小的时候，父母一直在身边，爱从不缺席。父母老了，我们要常回家看看。既然爱，就现在。
2: 孩子的低声啼哭，孩子的第一次欢笑，宝贝快乐健康的成长，是妈妈最大的心愿。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3，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母爱时光。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小萌。我们接着请进我们今天的林主任。林主任，咱们接着聊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有听众朋友就发出这样的疑问了。他说呢，他产后他腹部特别的松弛，赘肉堆积很严重。

0: 严重，哪怕他现在长期控制饮食，坚持运动，松弛的肚皮也很难恢复紧致的状态。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林主任？
1: 你好，主持人。
0: 嗯，
1: 孕期吧，腹部就是过度撑开，
0: 嗯，
1: 产后但是松弛，它一还有一部分是产后腹直肌分离，
0: 嗯，
1: 皮肤的弹性纤维断裂，脂肪呈顽固的堆积，是形成普通的那个。就是病普通的这些产妇用那个都是会有很多的皮肤的堆积和脂肪的堆积，
0: 嗯，
1: 这是通过你减肥它是减不下去的，也是产后大肚子好长时间恢复不了的一个根本原因。
0: 嗯，
1: 我们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一般是叫做腹壁成型手术，啊，就是腹壁塑形手术，加上它是第一个是那个通过先吸脂。然后呢，做个腹壁成型，那个腹直肌的缝合，再加上一个钻石精雕，再去掉多余的皮肤，因为很多人皮肤就多的特别明显，有的能达到20公分到30公分，那皮肤就特别多，还有的人需要做一个脐部的一个整形手术，那么他这个手术呢，就是啥呢？脂肪减脂、皮肤紧致加上肌肉复位这三种。同时在一起做，这个手术呢相对要大一些。
0: 能感觉到就是需要开刀了。
1: 这个手术是需要开刀的，
0: 嗯，
1: 啊，再加上好多人我们做的时候他有妈妈臀腰腹，
0: 嗯，
1: 腰臀部他脂肪也特别多，那么我们直接就把腰腹，
0: 嗯，
1: 腰臀部这脂肪也吸一吸，然后一个做一个这叫那个年轻人都叫啥呢，就是满那个腰腹成型以后就是出现一个曲线哈，
0: 嗯，
1: 马甲线啊，
0: 嗯，
1: 但就是穿衣服就好看，因为我们手术的刀口很多，现在女孩子都是做剖腹产，
0: 嗯，
1: 那么我们就顺着这个剖腹产的刀口去做这种手术，你就是露肚脐的时候基本是看不出来的，夏天也能穿露脐装，要不然她肚子紫色的发黑的还有皮肤断裂的，他不敢穿太短的衣服，
0: 嗯，
1: 他也不敢露脐呀，是吧？
0: 这个就是跟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钻石精雕啊，钻石超塑，就是更深层次的一个手术了，就是一定要到开刀的阶段，我们可以切除多余的一个脂肪，然后同时呢我们可以利用一些光电做一些收紧，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专业医生还会帮大家进行肌肉复位，甚至我刚才听到了我们还可以做一个脐部的整形，就是肚脐实际上也可以让它更美观，这个真的是第一次听说。
1: 是吧因为它肚脐它那个皮肤太松弛了，
0: 嗯，
1: 你要是单纯把皮肤给它切掉了，那肚脐就下移了，
0: 嗯，
1: 那么肚脐是女性的这个腹壁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美的一个标志，
0: 嗯，
1: 那你没有肚脐呢，其实肚脐我以前做过手术把肚脐去掉了，因为那个病人是腹壁的一个神经纤维瘤，他就没法留肚脐了，其实他没什么，
0: 嗯，
1: 生理上它没什么太大的作用，
0: 嗯，
1: 但是从美观角度讲它是必须存在的，
0: 嗯，
1: 你要是不把肚脐重新复位的话，它肚脐就可能就到你这个剖腹产那个线，那就非常难看了，
0: 嗯，
1: 所以我们一定要做脐部的一个改型，啊，
0: 嗯，
1: 因为我们做了吸脂再加腹直肌分离的重新塑建肌肉的改型，那么再加上钻石精雕再收紧皮肤，那么这个再加上脐部的移位，它这外形就好看了，那他们原来你就是肚皮特别松弛垮大的它就抚慰了，
0: 嗯，
1: 是吧，那就好看了，你穿衣服也好看，露肚脐也好看呢，其实看不着，你其实刀口是挺长的，可但是它都在你的内裤上面，几乎你是看不到的，尤其穿上你外裤的话基本都看不到的。
0: 啊，哦，其实这个会留下一些斑痕，只是它在我们隐蔽的地方是可以用衣服遮住的。
1: 对，它就在会你这个那个女性的朋友都知道，因为你这个剖腹产的刀口就在耻骨联合上一点点，啊，就是一般你是看不到的，我们就顺着这个刀口去脂肪去皮肤，
0: 嗯，
1: 啊，是这样的，嗯。
0: 那你看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叫。是叫腹壁成型术还叫腹部成型术？

0: 叫辅币成型术，
1: 哦，那，
0: 叫辅币成型术。
1: 嗯，那它适合哪样的人群呢？
0: 它主要是解决这种大面积皮肤松弛，或者是产后大肚子多少年都恢复不了，运动也不说行，再就是大体重的人，不分男女。我们这也不分年老年少，我做最大岁数那个女同志是64岁，因为她大肚皮的话，她会血脂高、血压高、血糖高，因为那个病人长期大肚皮的话，就是皮肤下坠的一个部位，她因为长期不通气儿，她就有湿疹，她肚子太大了会影响下肢静脉的回流，她觉得特别痛苦，还会压迫膀胱，她总是尿频。做完以后，她说主任，我做的肚皮，我为啥不尿频了呢？有很多会有，就他解决的是，他对他来讲是解决是一个病理的问题。那么年轻女孩她还没到那时候，她就解决她的外形。那岁数大的人做，他是解决他的困扰。你的脂肪，你脂肪堆积那么多，它就是会造成，以后就会造成血脂高、血糖高，啊。他又会有很多问题，像大体重的人，再就是很多人就是腰腹的线条比较差，他就在腰腹部，他一看就是像水桶腰，没有线。那年轻孩子穿衣服他觉得不好看，是吧？这些人就需要做。有的人其实不是很胖，但他就想要马甲线，就想要腹壁平坦，我就不想要肥肉，那么也可以做这些手术的。
1: 其实
0: 单
1: 这，
0: 纯减脂是做不到的，
1: 是的，就是单纯减脂已经做不到了，所以刚才我就想说，这个简直就是减肥最直接的一个方案了。
0: 不，也需要先减肥，就
1: 也
0: 是
1: 需要
0: 现
1: 先
0: 在
1: 减
0: 国
1: 肥
0: 家的，
1: 吗？
0: 也需要减一减大体重，因为大体重的话，你是事先还要减一减，减一减呢，对我们手术的时候，那个风险还是小的，因为我们最多有一个患者。就是这个60多岁的女同志是吸了5000毫升的脂肪，她吸了，她是真减，她就是生完孩子以后，因为那前没有现在这个技术，没有做腹壁成型的术，在年轻前她总害怕，她血糖高，血压高，根本就没有人给她做手术。她是，跟我咨询的时候，她就用了5年的时间，疫情前开始咨询，她一直没下决心，后来她太痛苦了。5年后来找我做的这个手术，他做完手术以后，他觉得太高兴了，太轻松了，就是对他身心健康是很有帮助的。
1: 是的，能感觉到，其实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就时间跨度很长，但是它可能边减脂，就减到一定程度，再做这个手术，那我感觉这个人应该轻盈好多好多。
0: 他那天连去皮儿，他那个皮去的是多少呢？长度是将近40公分，
1: 哦，40公分，
0: 宽
1: 那挺
0: 度
1: 长
0: 也是
1: 啊。
0: 35公分，因为他肚子太大了，太大了，就是他走路他都觉得特别困难。他平时他因为这个女同志特别爱美，她得穿2个腹带，
1: 哦，
0: 要不然
1: 平时
0: 她没
1: 就
0: 有
1: 得带
0: 腿
1: 腹
0: 短，
1: 带了。
0: 不带腹带她走不了道，因为
1: 哎呀，那
0: 她
1: 确实很
0: 在
1: 严
0: 家
1: 重。
0: 的时候不穿腹带，她就得搂着肚子。要不然走道的时候就压着下肢静脉回流就很长，有的人是这种。那么现在年轻的我们有2个，一个那个就是2个孩子的一个宝妈，她呢脸特别漂亮，真的就是脸特别漂亮。她一打开肚子，可以说一句就是惨不忍睹，
1: 怎
0: 就
1: 么个
0: 是
1: 惨
0: 全是
1: 法？
0: 妊娠，妊娠纹，全腹壁都是妊娠纹，还是紫色的。他一看他肚子，他简直自己，他说的，我每次看肚子就是掉眼泪。现在这种，因为有的人生3胎了，现在就是这种宝妈还是比较多。
1: 是的，就是能理解大家这个求美的心理，有的是真的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了，有的是确实影响我们的心理健康了。
0: 对的，
1: 所以我
0: 他
1: 们
0: 对
1: 这
0: 自己
1: 些
0: 就
1: 手
0: 没有
1: 术，
0: 信心，他对自己就是有点没信心了，实话。
1: 在刚刚提到的，我们无论是光电治疗也好，或者是微创治疗也好，或者是我们后来说的手术治疗也好，其实就是让大家有一个更健康轻盈的一个体态。那在这里其实我也想问一下，你看刚才您说有很多脂肪被我们抽取出来或者是切掉了，但是会不会就是为了塑形把这些脂肪用到我们想需要，比如说它丰满一些的地方呢？就是可能腰瘦一点啊，臀部丰满一点，会有这样的操作吗？
0: 我们这脂肪是个宝，
1: 嗯，
0: 实际上脂肪是个宝，我们把这脂肪很，我们很多人做完以后呢，把脂肪提取出来以后，我们可以做纳米脂肪，以后推到啥呢？有的人法令纹重啊，有的人有泪沟，有的人是颞部凹陷，有的人是因为生完孩子乳房下垂。有的是那孩子在喂奶，那乳房也是下垂的很严重。那么我们把这些脂肪再注射到乳房和法令纹，这些那个眼袋呀，这不是眼袋，这泪沟了，像颞部塌陷的地方，那么它也是非常好的。像我们像那个半身颜面萎缩症的病人，他就是需要用脂肪去填充的。是脂肪是好东西，看你在哪。你在肚子上是累赘，你要是把这个脂肪拿出来填充了，脂肪就是好东西。
1: 那你看，如果说是腹部的脂肪，我填到其他的地方，它会存在一个代谢的问题吗？
0: 它一定会有啊！所有的脂肪注射以后呢，它不可能是100%成活。你要能成活60%，那你就不错了。实际上，它一般就是我们需要注射3次以上才能。达到你理想的效果，但一般就是说呢，你第一次打完了以后，它可能吸收一部分，再打，有的人打2次可能就好了，有的人是需要至少是3次才能达到你想要的一个结果。
1: 因人而异。
0: 对的，
1: 有的人可能就代谢快啊，
0: 就是啊，他有的人他吸收3%，剩30%了，那我们就需要再次推。开始看，有的那个我们这几个病例都是我把脂肪拿下来以后，我都给他回注射到乳房。那么他觉得哎呀，让我这乳房变得丰满，你看想腰腹部减少了，完乳房起来了，那他体型就很好看呀。
1: 是的，我能理解，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可能我们的腰如果想显得瘦，也许它不单单是让我们的腰部脂肪你去掉，你可以把它的上和下，比如说做的那个丰满一些，也会显得腰细，这就是一个视觉效果。
0: 对的啊，所以我们一般都舍不得把这个脂肪都跟他沟通。有的人真就是很年轻，他也会出现那些法令纹呢。觉得他特别难看哈。是这样的啊。
1: 所以刚才您说的这个脂肪是个宝啊，我们不仅仅是要抽出来它，我们再给它注射回去，注射到就是更让我们更美更漂亮的一些地方。
0: 是的。
1: 能感觉到作为医生来讲，我们也需要具备一定的审美的。
0: 是的我们首先是个心理医生。我们那个医美的医生首先是个心理医生，然后是个整形外科医生。因为需要了解他的心态，他的想法，完了我们根据他的想法再用审美跟他去沟通，完了再去做这个手术，那么效果就好一些。再者我们讲就是很多人预期值非常高。我们跟你讲你应该是怎么办，你要就像你们剖腹产的那个兜口，就是年轻的宝妈们，剖腹产的兜口，她刚开始一看，哎呀，这缝的真好，就是一道线儿。那么这个斑痕就会慢慢增生，有的人增生的你是忍受不了。那么我现在在这个听众朋友们提醒一下，所有的宝妈们，你剖腹产过后，因为中国人讲究坐月子嘛，就一个月，但是你剖腹产兜口，你只要是痂掉了。那么你就一定要抗斑痕治疗，有斑痕膏，斑痕贴，这样减轻斑痕的增生。治疗周期一般都是在半年左右。那么你过月子呢？对，斑痕增生一般是增生半年到1年。 有的一年以后开始才萎缩，就是你可以增生2厘米，你就让它增生2毫米，那你就非常好了。有的人阴天下雨，他就坐那儿，他就在挠，他特别难受。那么我们就早早的去干预。

0: 早早去干预。那么我们还可以，他除了月子可以上我们这儿打点针激光，他也是一直瘢痕增生的。所有的刀口愈合以后都可以打点针激光，抑制瘢痕增生，早期感染。嗯，
1: 啊，太好了，这今天就是学到了好多新知识啊！就是以前就根本就觉得这个伤口就让它那个晾着，对不对？很多当时我们都说晾着，
0: 顺其自然呢，不能顺其自然的就放置。现在是，在过去就是这个瘢痕，就长嘛，长完了可能过几年能好，但是我们现在所有的瘢痕，包括手术瘢痕，包括你外伤的瘢痕，包括你就扎耳朵眼，很多人长瘢痕疙瘩，
1: 是的，是的，
0: 都需要我们去干预，就我们去治疗，你像你普通的瘢痕，那么就瘢痕膏、瘢痕贴、减脏器，好，包括像是那个宝妈们早点穿。这个塑身裤，它起到一个加压的作用，这是非常关键的第一步，然后再用瘢痕膏、瘢痕贴，等到过一段时间，它，我要是打点针激光让它冰敷，它宝妈能干吗？它不能干呢，是吧？中国传统你能着凉吗？不可以，那么咱们就过了月子两个月左右再去做点针激光，那么效果就会很好。
1: 你看学到了新知识。
0: 其他的病人，其他像颜面部外伤的病人，现在车祸比较多哈，颜面部外伤比较多，那么他拆完线以后过一个星期就可以打点针激光早期干预。早期干预，对，就是这样，你可以看我们干预以后他的瘢痕就非常非常轻，你可以在社交距离的时候看不太清，这就效果非常好了。还有很多人是特殊体质，扎耳朵眼儿，弄得瘢痕疙瘩，哎，来了，你看主任，你看我这怎么整啊？这瘢痕疙瘩呀，那瘢痕疙瘩治起来就非常非常麻烦。
1: 你需要做手术吗？
0: 需要做手术，还需要放疗，还需要续贯的治疗，那就麻烦。
1: 就看起来是个小小的疙瘩，但实际上其实它治疗起来不容易。
0: 所以它大部分形成瘢痕疙瘩呢，就是它一个是分部位哈，但是好多那个长瘢痕疙瘩，我追溯一下病例，尤其耳朵上的这个病人哈，他在一个小的诊所或者一个工作室就扎了一下，就穿了个耳朵眼，但这个耳朵眼是长期不愈合感染了，那么就会形成瘢痕疙瘩，所以你一定就是在无菌的环境下，你跟无菌的医生给你做最好，就是医生给你扎一下，挺简单的一个事儿。你变成瘢痕疙瘩以后，你这耳朵的外形就发生改变了。医生再次就是预防，就是防患于未然是很重要的。就别让它感染了。再说你就别让它感染了，是吧？但你感染了，你再治它就麻烦。
1: 对，就是小小的扎耳朵眼儿这点事儿，我们也应该选择一个正规安全的地方来做。
0: 对，是的。
1: 你看刚刚提到那么多的项目，其实咱们院还有一个非常有特色的项目，就是中医美容项目，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0: 哎呀，我们院的中医，我们是以中医为特色的一个医美中心哈。我们中医包括啥呢？像淡斑啦、祛痘啦，还有头皮护理啦，像咱们有中药的针灸啊、推拿，这些是哪呢？现在很多人哈，在网上抖音上看哪个明星扎了针灸，确实好，不是说他说好，是中医美容在中医这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特色。包括推拿按摩，像大体重的病人哈，我们有埋线，有推拿哈，有我们还有面部的埋线
1: 啊，面部还有埋线。
0: 对呀，我们面部埋线，我们都要进手术室埋线的。他们大部分人就在工作室就埋线了嘛，我们是进手术室，达到无菌条件，我才能给你埋线。所以我们要求就高。中医美容很有特色，它通过五脏六腑的气血调和，紧致皮肤，有的还毛发还更好。它是调节，它通过调理，
1: 是，就传承千年的我们的中医文化呀。我们除了有内调之外，我们那个面部其实也有我们的中医美容的项目，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话，就可以去我们中医院来感受一下，我们的中医美容是什么样的。
0: 是的，
1: 其实中医是博大精深的。今天也非常感谢林主任能够给我们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讲解这么多，跟大家简单复盘一下。

0: 就是如果说您怕疼，想没有恢复期，然后我就还想那个塑形，就选择我们刚刚提到的钻石超塑，对吧？那么如果是顽固的脂肪，皮肉比较松弛很严重的话，想长效塑形的话，可以选择那个钻石精雕。那么更严重的情况下，就可以选择我们这个手术的治疗，叫腹壁成形术，对不对？
1: 对的，
0: 嗯，
1: 对的，
0: 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医美变美一定要理性，一定要选择正规机构和专业的医生。那么林主任最后再跟大家提醒一下吧，咱们关于这个变美上的路上应该怎么来选择适合自己的项目。
1: 在选择医美项目时，我特别提醒大家，
0: 嗯，
1: 一定要选择真正适合自己的项目。
0: 嗯，
1: 每个人的皮肤状况需求和个人条件都不同，
0: 嗯，
1: 适合别人的不一定适合你，因此在尝试之前，
0: 嗯，
1: 一定要跟专业的医生去沟通，科学的去评估，
0: 嗯。
1: 最后我想把最真挚的祝福送给所有正在收听的朋友们，
0: 嗯，
1: 希望大家在追求美好的路上始终能保持清醒的智慧，像重视交通安全一样重视医疗安全，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们都能平安出行，安全备免，在生活的每一段旅程中，
0: 嗯，
1: 自信从容，越来越美。
0: 嗯，
1: 感谢交通之声，也感谢大家的收听。
0: 嗯，也感谢我们今天林主任的真诚分享，非常感谢您。嗯，好的，
1: 好，谢谢。
0: 嗯，这就跟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
1: 谢谢。
0: 好的，
1: 谢谢，
0: 拜拜，林主任。那么以上也是我们今天的母爱时光的全部内容了。在最后提示大家，2026年6月1号至6月30号是全省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也提醒您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那么本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七，终审十小，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我叫李长忠，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1: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2: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3: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4: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1: 我歌唱，
0: 我跑步，
2: 我摄影，
1: 我学习，
4: 我公益。
5: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6: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到的最好。
5: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0: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4: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5: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6: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艺耀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74301155。
5: 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八河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音响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1: 你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到
11: 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8: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9: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7: 很多听友喜欢打游戏，打游戏呢，就盼着升级，盼着过关，盼着换装备。那么现在这姜子牙可就把装备给换了，四不像姓黄旗打身边，威风凛凛，是杀气腾腾啊。在两军阵前

老头子也玩了命了，哎，亲自出马是大战张桂芳。别看姜子牙不会什么招法，手里头拿着打神鞭呢，就是胡了八都的那么瞎轮。可是瞎轮他也有威力呀，抽上那也受不了，有上武的精神。张桂芳气得鼻子都歪了，心说这个老匹夫，就是耍活宝啊。你以前不就是会卖白面吗？会卖照例吗？后来呢，你打板算卦还耍流氓，把人家小媳妇儿还给砸死了。这么一块货竟然在两军阵前跟我交锋，哎呀，我必须呀，马快枪急把他给挑了。这家伙心里头坐劲，表面上这招数也就加紧了，啪啪啪啪，一枪紧似一枪，一枪快似一枪啊。上三枪插花盖顶，下三枪孤树盘根，左三枪八仙祝寿，右三枪怪蟒翻身，上崩下扎，里撩外滑，滑拿崩把压，是窝挑盖打扎。这大枪啊，不离姜子牙身前左右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就像雨点一般，扎了有16000枪，但是呢，一枪都没扎着。别看姜子牙是瞎轮，可是现在呀，他心情是正好，这士气是正旺，所以越战越勇啊。两个人正在动手之际，这前不正印先锋官风林一看呢，哎呀，我家主帅难以取胜，我得赶紧助他一臂之力呀！拍坐骑舞动叮叮狼牙棒，他也冲上来，想左右夹击，把这江上给撂翻了。那么哪吒三太子呢，也看得明白呀。他一琢磨，对面这风林是先锋官，现在我也是先锋官的，干脆咱们就兵对兵，将对将吧。他大吼一声，呀哈哈，呆，休伤我家丞相，小子你往这厢来。他催开风火轮，晃动火尖枪，可就冲上来了，大战风林呢。那边呢，众将也往上头冲，这边的也不示弱，就打成了一片。哇，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噼啪啪啪啪啪。黄飞虎、黄飞彪、黄飞豹一看这场战来者不善呢，那也加入战团吧。他们催坐骑也上来了，人家那边呢有名的大将也都往上头冲。哪吒一边打一边就琢磨，那天呢我吃了大亏了，让那个九龙山西海四圣那老四叫什么李兴霸啊，用一颗开天珠把我脑门给开了，差点没打死啊！要不是有三花聚顶，我根本就顶不住。今天呢，我找准机会，我也还手吧。他一边作战，一边悄悄的就把这乾坤圈给摘下来了，念动仙言咒语，喊了一声“祭”，这玩意儿唰一下就飞到半悬空中啊，见风就长，乌丢丢。好像大车轮子相仿，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啊。照定九龙山西海四圣那老四，也就是李兴霸，拿开天珠打哪吒那位，奔他脑门子可就来了。这李兴霸还没注意呢，耳轮中就听见啪嚓，哎呀我的妈呀，哭啾一声，栽倒在怪兽之下。当时脑浆崩裂，万朵桃花开呀，死悄悄了。这先锋官风林还纳闷呢，心说这哪吒怎么回事啊，跟我动手打着仗呢，把那宝贝扔出去把别人给打死了，这玩意儿也不符合套路啊，他要是打也应该打我呀。这位呀还就梦想成真了，正琢磨这事儿呢，乾坤圈一兜圈啊，呜奔他就来了，吓得他一闭眼睛打了个正着啊，啪嚓嚓，把那脑袋揍得跟臭鸡蛋一样，打了个稀巴烂，死尸扑通一声就栽于地下。哪吒高兴，心说这玩意儿多省事儿啊，

九龙山西海四圣，领头的就是王魔呀。这小子跨旗避案，不可一世，先把他打死，这问题解决的可就差不多了。想到这儿，他念动咒语，这乾坤圈一拐弯，嗖，奔那王魔可就去了。王魔就见霞光万道，他就知道不好啊，赶紧往旁边一甩脑袋。乾坤圈呢，打得有点偏啊，啪嚓一下，正削到后肩膀子上头。哎呦，把他给打的呀，栽两栽，晃两晃，差点有打这怪兽上头摔下去。幸亏他这能耐特别的大，哎，算是给顶住了，哎，光疼，光学狗叫了。那么丞相爷姜子牙呢？哎，拿着打神鞭在这瞎抡呢，哎，打这个张桂芳。打着打着就发现这边啊有变化，哪吒把乾坤圈给扔出来了，打了好几员上将。姜子牙一琢磨，我也别闲着了，师父给我的宝贝这打神鞭呢，这玩意儿不是瞎轮用的，可以呀，念动咒语让他飞起来打人，干脆我也开开荤吧。老头子嘚吧嘚嘚吧嘚也一念咒，这玩意儿真灵啊，这打神鞭嗖腾空而起呀，照定张桂芳可就扫过来了，吓得张桂芳一缩脑袋，稍微慢了点，把头盔给砸飞了，那啪嚓稀碎稀碎的。哎呀，张桂芳吓得一身冷汗，心说我动作再稍微慢一点，我这脑袋呀也就不复存在了。打神鞭多厉害呀，打完了张桂芳还没停，一拐弯肉奔那王魔又去了。这王魔呀刚挨了那么一乾坤圈，眼前冒金星，还没缓过劲儿来呢，打神鞭又到了，他一看不好，赶紧往下一俯身，打神鞭呢也走的有点斜了啊，啪嚓一下削在他后背上头了，打得他呀脑袋瓜子嗡嗡嗡，脖子后边冒凉风啊，哎呀不好，要吐血。当时波怪兽往回就逃，这家伙道行太深了，运用元功在那儿顶着，在那儿疗伤，才算呢保住了命残生。那么现在西岐这边还有一位了不起的大将呢，谁呀？哎，就是姜子牙新收的徒弟那龙须虎。龙须虎一瞧，我别跟大傻子一样了，在这儿光戳着不干活啊，我有一绝能啊，就是扔石头啊。啊，我看这西岐城外这大大小小的石头还不算少，干脆我都利用起来，我给扔过去吧。想到这儿啊，龙须虎摇身这么一变，又现出了原形啊。他平时啊是一个帅小伙，但是打仗的时候就得变回成原来的模样。麒麟脑袋，龙身子，哎，豹尾巴，牛蹄子，好大一大个儿啊，往那一蹲，比城墙都高半头。他把这些石头给捡过来了，望过就甩呀，也没有具体的目标了，哎，就对准商朝的军队就砸吧，啊，屁就啪嚓，屁就啪嚓，屁就啪嚓，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石头就好像飞蝗一般。那商朝军队能受得了吗？哎呦，哎呀，哎呀，哎呀，脑袋起包了，哎呀，哎呀，下巴打掉了呗。大帅张桂芳一看，哎呀，这个仗可没法打了，怎么办呢？啊，主心骨都没了，再看王魔那五官都不在原来的地方了啊，骑着怪兽一个劲儿的往回跑。再看众将兵丁，哭爹喊娘，乱作了一团呢。他急忙传将令，收兵收兵啊，苍啷啷啷啷，苍啷啷啷，苍啷啷啷啷啷啷啷，锣声一响，哇，全都撤下去了。他又吩咐手下的士兵开弓放箭，射住了阵脚啊。回去一清点，死了好些个人。哎呀，退进连营之后啊，张桂芳这脑袋都晕了，这可怎么办呢？这个又要一败涂地了。这时候王魔过来了，口称善哉呀善。

惨灾！哎呀，这回可太惨了，先锋官也死了，我师弟也完了，九龙山西海四圣现在变三圣了，这玩意儿三缺一，打麻将都不方便了，我不报仇能行吗？就这老小子可是真有点损主意，他就告诉众人，今天晚上啊，一定要严禁灯火，大家早早的就休息，因为我要做法呀，收拾这个姜子牙这老糟头子，他是罪魁祸首，不把他消灭了，那是不得安宁啊。张桂芳挺好奇，就问他，老人家，您得用什么东西呢？我得给您做好这保障工作呀。王魔掐指算了算，这才交代，张大帅呀，你给我搭一座台子，此台高立下是33，坐落在西北乾威天，今天晚上啊，管制灯火，一不准有声音，二不准有光亮，你们呢都好好的睡觉，谁也不行偷看，我一个人就足够了。张桂芳一听啊，心里头又燃起了希望的火种，说不定这王魔真就有那么两把刷子，哎，就能够扭转这个败局呀。他就按照王魔说的，把这些东西都给准备好了，然后呢，带着满营的众将兵丁，早早的都睡觉了。再看这王魔，那真成了王魔了，哎，魔鬼一般呢，呲牙咧嘴。哎呀，一瘸一拐登上了法台，眼前呢点着大灯一盏，再看他披法仗剑，口中是念念有词啊，那那位说他要下象棋是干嘛呀？啊，怎么只喊鞠呀？他不跳马吗？来个当头炮，啪嚓打个闷弓，哎，那多好玩啊。嗨，他呀跟象棋没关系，他喊的这个拘，这是拘人魂魄的意思，他那意思啊，要把姜子牙的魂儿给他拘来。压下王魔使用妖术邪法咱们暂且不提，再说西岐城里头，这位丞相姜子牙大获全胜啊，带领着满营众将回到了相府，传令下去，全军祝贺。这武王姬发也乐坏了，这次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哎呀，大鼓士气呀，齐聚一堂呢，就在这阴安宝殿就开喝了，哎，酒宴摆下嘛，推杯换盏，喝开可就没完了，一直喝到了3更天。这酒席呀还没散呢，姜子牙是居中而坐，频频的举杯啊，这老头子也是够能喝的，嗨，他这酒量啊是没底儿。正在高兴的时候，突然之间就感觉不对劲儿，怎么一阵阵精神恍惚啊，哎呀，坐卧不宁。武王可就有点发现了，哎呀，相父啊，您是不是上了几岁年纪，太累了，您从来没打过仗，没交过手啊，今天您上了一线了，是不是体力消耗的过多了啊，需要休息呀、啊、哎呀，王家千岁呀、啊、我也说不清楚，哎呀哎哎哎哎呀，说个哎呀可就不好了，这劲儿一个劲儿的往上窜，啪嚓嚓，酒杯落到地上，摔个纷纷碎。紧跟着姜子牙扑通一声，翻身栽倒，是手刨脚蹬啊！顷刻之间，他没气儿了。这酒还喝个什么劲儿啊？大伙赶紧把筷子、酒杯呀全都放下了，过来把姜子牙就抬到床上，捶前心，捶后背。拽耳朵就滴了他，还有按人中的，丞相，丞相您醒醒，丞相，丞相醒醒，醒醒醒醒，哎呀，恐怕是醒不过来了。为什么呢？一摸，这身上都凉了，鼻子眼儿也没有喘气儿的了，这心脏也不听。

0: 掉了，眼睛也瞪溜圆，跟死羊眼一样。坏了，坏了！姜子牙这老头死了。吴王姬发是放声痛哭啊，哎呀，上父啊，上父，你要是不在了，靠山可就倒了，咱们西岐可就算是完了。我家上父这是怎么回事啊？哪吒在旁边呢，他呀就安慰大伙儿，各位，王家千岁，你们先别哭。我师叔，我认为他是没事儿，一定是受了奸人的暗算了，有那个含沙射影的。一会儿啊，我就让他好。哎，各位，没事啊，别哭，别哭，别哭。说是别哭，这些位呀，还抽抽搭搭，眼泪也是围着眼圈直打旋。那哪吒也是神仙之体呀，虽然说是肉体成仙，可现在莲花幻化。也是能掐会算了。武王抹了抹眼泪就问，哪吒将军呢，您怎么知道这里头有毛病，是有奸人暗算呢？我呀已经算得差不多了，我看这毛病就出在商朝的大营，有人呢在使用妖术邪法，我要是不亲自走一趟恐怕是不行了。众位呀，你们稍后，哎，我去瞧瞧去。旁边啊，龙须虎过来了，这家伙一着急他就现原形啊，他这大个子上主天下主地的。
1: 哎，我说哪吒师兄啊，要不然我陪你去吧，哎，咱们静悄悄的偷探敌营啊。
0: 把哪吒吓一跳，哎呀，师弟，你就歇会儿吧，啊，打硬仗的时候用得着你，干这些灵巧的活啊，哎，我一个人就足够了。
1: 哎呀呀呀呀，那可太遗憾了，我怎么办呢？
0: 哎，你在家里头伺候丞相爷，把你师父看护好就行了。
1: 哎，好嘞，我给他守尸啊。
0: 龙须虎平静下来了，哪吒呢身形一晃，驾着风火轮就出了西岐城，赶奔对方的联营。风火轮这阵儿啊，在空中啊，他收住了风雷，别让他有动静啊。鸭嘛巧动的就来在了高空之上，居高临下往底下这么一瞧，哎呦呵，看得还挺清楚，这里边搭着3尺3寸高的法台，台上点着一盏大灯，那王魔呀披发长剑，正在那块做法呢。中间这大神灯是一盏，旁边呢还有10盏灯，这就代表姜子牙的3魂7魄。哎，这王魔呀一个一个的吹，一会儿吹一盏，一会儿吹一盏，这10盏灯啊都吹灭了9盏了，也就代表这姜子牙3魂7魄已经灭了9个了，就剩下那1个魂了。哎，这玩意儿能受得了吗？如果说这10盏灯全都灭了，那姜子牙呀就没治了，是准死无疑。现在这王魔可高兴坏了，心说我再加把劲儿，哎，再把我这宝剑抡开了，哎，我再玩命的耍耍剑。等耍剑完毕呢，我最后扑一口，把这1盏灯啊给它吹灭了，再拿宝剑把那大神灯也给砍倒了。姜子牙呀就算是死翘翘了。王魔这个高兴啊，他是攒足了劲，刷刷刷的在这耍剑，越耍他是越欢实啊，就等着耍完了就吹最后这盏灯了。哪吒一看，好小子，我就算计着这里头有毛病嘛，果然出在你的身上。哎呀，暗箭伤人，这还了得呀。小哪吒怒气冲冲啊，在这半悬空中悄悄地把乾坤圈可就给摘下来了。
2: 七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3: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5: 是吉星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吉星工程，用心爱心。
6: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结

0: 来接听96110。
1: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1: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3: 你先走。
1: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3: 嘘，小点声。
1: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3: 阿姨，你出去了。
1: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4: 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1: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4: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1: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5: 王魔这小子他是损透了，含沙射影，暗箭伤人呢。登台做法，整了10盏灯，一盏一盏的把他们吹灭了，这就代表着射灭了姜子牙的3魂7魄。噗噗噗噗，9盏都吹完了，最后一盏如果说一吹，那姜子牙彻底的吹灯拔蜡了。可这时候人不该死，总有救啊。三太子哪吒来在了半悬空，往下一瞧，看的是清清楚楚，这才摘下了乾坤圈，念动仙言咒语，吃灵啊鸡啊唰，这乾坤圈可就砸下来了。王魔正转着咒呢，哎，正耍剑呢，就感觉有点

点不对劲儿，他也不敢吹灯拔蜡了。回过头这么一看，一道金光奔脑袋可就来了，身姿不好，哎呀我的妈耶，架土遁他跑了。这乾坤圈正砸在法台上，就听见啪嚓一声，稀了咣当，叮当哗哈，好家伙，把法台都给砸塌了。哪吒还是不依不饶啊，赶紧由到空中跳下来，在后边晃动火尖枪玩命的追赶。王魔，你给我站住，你拿命来。把王魔给吓得魂不附体，他知道这小伙子能耐太大了，哎呦往哪儿跑啊，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呢，哪儿有个小缝他都想钻进去。往前边一看呢，是一座大山，黑黢黢雾沉沉，他揉一下就落到这山头上了，喘息未定，回头一看呢，哎呀，哈哈哈哈，这老小子他乐了，为什么呢？一看把哪吒给甩得没影了，哎呦我的妈耶，差一点坏了我的大事啊！我忙活了这么长时间，九盏灯都吹灭了，就差一盏灯没吹，老匹夫江上一息尚存呢。他要是不死，我这个幸福指数就不高。我呀先歇一会儿，然后我再拐个弯我回去，今儿个失败了还有明天呢，我不管想什么办法把最后一盏灯啊也给他吹了，哎，非把老头子置于死地不可呀。想到这儿呢，他来到一棵大树底下，想在这儿休息休息。这时候顺着盘山道走来一个人，天虽然挺黑的，可是此人金光四射，哎，有仙术在身呢，是一位道长。这位道人来到大树底下停身站稳，善哉呀善哉，这不是王魔王道长吗？王魔一看来者非别呀，正是元始天尊手下十二金仙弟子之一，无龙山云霄洞文殊广法天尊。王魔一看可不敢怠慢呢，赶紧站起了身形，哎呀善哉善哉，原来是老天尊驾到了。这文殊广法天尊一阵的冷笑，我呀不是刚刚的来到，已经在此等尔多时了。道兄啊，你这是从哪儿来呀？怎么这副狼狈的模样呢？哎，一言难尽呢，我是在两军阵前来，让人呢把我撵得无处投奔，我想到山上啊喘喘气儿。哦，我说道兄啊，你不说我也略知一二，这事儿不是你自找的吗？你想想，你在西海九龙岛乐享天然，那是多美的生活啊，可是你听了文仲的话，非要杀生害命。九龙岛西海四圣现在就剩下你们哥仨了，你说这玩意儿三缺一他多难受，你听我的话，赶紧收兵撤退回西海去吧，往后啊把这个西海四圣改个名，哎，改成西海三圣，这也是不错。如果忠言逆耳不听我的良言相劝，这大难可就在眼前呢。哎，我说老天尊呢，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咱们两个人井水不犯河水，我干点什么事儿还用你来管吗？再者一说了，咱们是两教的人呢，我是截教的，你是阐教的，咱们两家呀泾渭分明，可以说风马牛都不相及呀，你教训我呀真是多此一举。哦，你要这么说话，那我可就不愿意听了。王魔呀，你灾难就在眼前，你不知道吗？老天尊说到这儿，以手叠诀，口中就念咒了。那吃令
鸡啊，唰啦一声记起来一件宝物。什么玩意儿啊？哎，是他镇洞之宝，叫做遁龙桩。这遁龙桩后来转入了佛教了，还改了名了，叫七宝金莲，还有个名叫七宝莲树。有喜欢下象棋的朋友，哎，用这个炮马对局的时候抵御当头炮，哎，有一种布局的方法叫做单蹄马。那单蹄马布局呀，就有一个美称叫做七宝莲树，哎，就是由打这个宝物转化而来的。就这玩意儿可太厉害了，咔嚓一声响啊，金光闪烁，就把王魔就给顿住了。有那么一根大柱子，哎，直挺挺的戳到地上，有三个圈圈，这个腰上一个，腿上一个，脖子上头一个，啊，咔咔咔都给锁住了。另外呢还有四个比较小的圈，哎，把这王魔的四肢脚脖子手脖子啊，啪啪啪也给锁得紧紧绷绷啊。一共是七个圈，哎，所以叫七宝金莲，又叫遁龙桩嘛。像那个王魔呀，你就应该服服软，说点拜年的嗑。恻隐之心人皆有啊，老天尊也许就能够活动心气儿，哎，把你就给饶了。可是王魔这小子他不懂事儿啊，什么礼貌用语，哎，全都不会。他是肉烂嘴不烂，大骂厥词啊。温叔啊，你杀我吧，啊，你随便，我师父可是通天教主啊，要是他知道我死了，那跟你绝对完不了，迟早得杀了你，剐了你，给我报仇雪恨呢。哎，有种的你就杀，你不杀我骂你八辈祖宗。哎呦，感情这神仙要是撒了村呢，跟那老娘们骂大街的也差不了多少，你这不找死吗？广法天尊慈悲眉道术，方便眼圆睁啊，善哉呀，善哉。他眼望昆仑山的方向，倒身下拜，师父啊，弟子要开杀戒了，我那徒儿金吒何在？在呀。由得他身背后啊，肉蹦出了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也就是哪吒的大哥金吒。这金吒学艺呀，一直在高山，不离师父的左右。这回呢，老天尊呢，把他带到了西岐城外。老天尊吩咐一声，徒儿啊，取出太阿宝剑，取他的狗头，遵法旨。啊，苍啷啷。这金吒就拽出了太阿剑呢，往前一纵身，叫一声妖道啊，你是恶贯满盈啊，咕噜噜噜噜噜，人头落地啊。就见他这脖腔子里头啊，嘘出来一道气儿，哎，这是一道灵魂呢，飞出去了，赶奔封神台标明挂号。哎，这斩将封神就有他一个。现在这封神台呀还没有完全的竣工呢，哎，就有人呢着急了，就跑到这儿来挂号标明来了。您看干什么事儿都要有提前量，哎，王魔死他就有提前量，他死催的呀。掌管封神台的是清福神摆剑呢，他带着五鬼整天在这儿忙活。一看，哦，有提前来报名的了，哎，那就赶紧往里头请吧。用这个招魂幡这么一领，灵魂打入封神台，哎，先在这儿先歇着。现在还没有很好的接待的房间呢，找一个小板凳小马扎，让王魔呀，哎，坐那儿坐那儿，老老实实的，别嘚瑟了。嗨，把王魔可就搁到这儿了。咱们回过头来再说金吒收起了太阿宝剑呢，那老天尊呢也收回了遁龙桩，对徒儿就说了，金吒呀，我这儿有一粒丹药，你拿到西岐城给姜子牙前去治病，丹药入口他马上就可以康复啊。现如今你学业已满，可以发放毕业证书了，哎，你获得硕士学位，你得找工作呀，
那你就到西岐城打工去吧。哎，以后呢，武王姬发就是你的老板了，姜子牙呢，就是你们的总经理，哎，你顶头上司。那位说了，这文殊广法天尊会说这套词儿吗？嗨，他是不会说，可我会说呀。我把他那套老词儿翻译成现代化的语言，哎，大概其呀，就是这个意思。这金吒他高兴啊，多谢师父。文殊广法天尊转身就回了五龙山云霄洞了。那么金吒呢，拖着宝物赶奔西岐。这会儿啊，双方都已经撤退了，哎，什么事儿都没有。他呢就落在了相府的门前，通明报信。有人叫他进去，到里边一看呢，这位姜子牙就跟死人一样在那儿还躺着呢，直挺挺的。大家伙急的是团团乱转，武成王黄飞虎那眼泪都下来了。哎呀，这可怎么得了啊！金吒赶紧上前参拜，哎，见过武成王。黄飞虎一问呢，才知道感情这位是文殊广法天尊的高徒，哎，李金吒。哎呀，正在用人之际，这可是太好了。一旁边哪吒过来了，大哥，咱们哥俩好容易又见面了，你这回到西岐城是准备常住啊，还是点个卯就走呢？金吒微微一笑，哪吒呀，这回咱们哥俩就算彻底的团圆了，我也要留在西岐城，一起辅佐咱们的师叔啊。一说辅佐师叔，这哪吒可急坏了，眼泪围着眼圈直打旋。大哥，你没看着吗？咱们师叔姜子牙都已经快死了，咱们还怎么辅佐呀？哈哈，弟弟呀，咱们当然不能辅佐死尸了，那玩意儿是火葬场殡仪馆的活。为兄我掌中有一粒丹药啊，只要把这玩意儿给师叔吃下去，那么一切就都好了。说着话，这金吒到近前把丹药就献出来了。有人取来这个无根的凉水，撬开了姜子牙的牙关，把丹药以水往下冲，就给整到肚里去。您说这玩意儿可真是好东西，神仙一把抓，立竿见影啊。就听见这姜子牙五脏六腑十二重楼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就这么一响，他是走五关通七窍，哎，嘎巴一下把眼睛可就睁开了。老头是倍儿精神呢，比没受伤之前还神气呢。哎呦，好睡呀，哼，好睡呀。一看众将还列在左右呢，姜子牙想了想，这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金吒赶紧过来施一拳礼，师叔啊，我是金吒呀，奉我师父文殊广法天尊之命，投奔西岐前来效力。哦，欢迎，嗯，欢迎啊。哈哈哈哈，众人就问丞相爷，您感觉怎么样啊？哎，我感觉不错呀，浑身上下特别的舒服。这老头子站起来溜达了那么几圈，还打趟拳踢趟腿弯弯腰啊，本本本还翻了四个跟头。大家伙全乐了，看起来是吉人自有天相哦。这姜子牙呢又问了问两军阵前的情况，而后传下令箭，说第二天要在关前决战。次日平明，姜子牙分兵派将，派了3万生力军在南门外列队。对方阵营呢，来的是西海四圣。说是四圣啊，实际上没有那么多了。哎，老大王魔死了，老四李兴霸也完了，现在呀，就剩下老二杨森和老三高有钱。这高有钱呢，他名字叫有钱，实际上没钱，穷得来塞的。现在呀，咧着大嘴还哭鼻子呢，哎，也想他大哥，想他四弟呀。昨天晚上他一宿都没睡着，
因为肉跳心惊，坐卧不安，掐指这么一算，早就算明白了，知道他大哥已经身首异处了。哎呦，这九龙山西海四圣不就完了吗？姜子牙耶，我跟你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找机会我非得掐死你不可呀。到了第二天呢，听见外边鼓声阵阵，人家姜子牙还来挑战来了。他们跟张桂芳这一商量，亮了全队，两军对垒呀，是破口大骂。这可就讲不了说不起了，当场不让步是举手不留情。双方打了交手战了，哎呀，那个惨烈劲儿您就别提喽。现在西岐城啊，兵强马壮，这大将就有多少员呢？像什么哪吒呀，哎，金吒呀，龙须虎啊，南宫阔呀，辛甲呀，辛勉呢，武成王黄飞虎啊，黄明周济玉柱铜环呢，一个个都像小老虎一样，越战越勇。相比之下，这商朝的军队可就有点示威呀，越打越抽抽，越打越没劲，伤亡十分的惨重。这老二杨森和老三高有钱呢，就有点抵挡不住了。一琢磨，现在士气正危，我们哥俩再拼下去，那就得让人家给打死。什么乾坤圈呢，太阿剑呢，打神鞭呢，随便来一样，我们都受不了。哥俩互相递了个眼神，那意思，打不起呀，咱们就跑吧。留得青山在，是不怕没柴烧。咱们有那么多的好朋友呢，咱们去请上几位，哎，让他们给帮帮忙，回头再给大哥和四弟报仇也不为迟晚。这俩小子贼鬼刘华呀，打定了主意之后，虚晃一招，博怪兽往后边就跑啊，架起了云头，呜呜呜呜，刹那之间可就没影了。那么哪吒众人在这儿是一场的混战呢，那俩小子跑得挺麻利，大家伙啊还没太发现。不提姜子牙哪吒众人在这儿开兵建仗，咱们单说这杨森和高有钱，急急如丧家之犬，茫茫似漏网之鱼呀，跑的这个欢实劲儿您就别提了，这一口气儿得有几百里出来了。啊，哎呀，带住了怪兽，喘了一口粗气呀、啊！哎呀，险些把命给丢了。抬头一看，哎，这地方可不错，哎，鸟语花香的，山景也美，水景也美。干脆下了坐骑，咱们歇息歇息吧。两个人牵着怪兽啊，往前走了几步。可是感觉肚腹饥饿，尤其运动量太大了，出了那么多的汗，现在都有点脱水了。哎呀，干渴无奈。忽然之间就听有人呢在那儿叫卖，哎，卖西瓜嘞，卖西瓜呀，宝沙甜呢，大西瓜耶，不甜不要钱喽。声音非常的清脆，童子音儿。这俩小子扭头捋顺声音这一瞧，哎，看见了，就在那边啊，有座凉亭，凉亭里头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正在那儿啊卖西瓜呢。哎呦，这西瓜还不少呢，一个一个圆溜溜的。这哥俩可高兴了，一摸这兜里头啊，嗨嗨，跑得太慌张了，一文钱都没有。得嘞，咱们就吃霸王餐，吃霸王西瓜不？反正说卖西瓜这小伙子呀，哎，也好欺负，哎，他要是管咱们要钱啊，啪啪大嘴巴就给他抽上，哎，脖子给他抽歪了。各位，这俩家伙想占点小便宜，可哪成想啊，就要吃上一场大亏。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医药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

0: 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74301155。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郑新这两口子发现钱丢了，当时这郑新呐，放声嚎啕，如丧考妣，就像他爹他妈死了似的。其实啊，就当年郑新他亲爹亲妈死的时候，他也没这么哭过。为什么？他亲爹亲妈也没给他留下过这么多的钱，所以他没哭。那就是郑新把这钱看得比他爹妈还重要。那郑新的媳妇儿这王氏呢，比他还强，没哭，但是晕过去了。从这个角度来看，比他还厉害。王氏晕过去之后，你像那郑新，你倒是把他扑了前胸，捶他后背，把他给窝巴过来呀。这郑新没管，在那还哭。由此看来啊，就他媳妇儿也没有这钱重要。这世上真就有这样的人呐，什么亲情、友情、夫妻情都没有他跟钱的情更加浓。郑新就是这样的人。这郑新咧着嘴在这哭，他媳妇在旁边晕过去，他也不管。倒是他那个丫鬟小桃跑上来发现了，这小桃马上把这王氏连扑了前胸，再捶他后背，再掐人中，最后这王氏算缓醒过来了。这王氏缓醒过来之后，一看这郑新咧着嘴还在那哭呢。这王氏生了气了，哎，我说你光这么哭有什么用啊？啊，这钱到底是哪儿去了？谁偷的？想法找去。郑新一想也对呀，我光在这哭，这钱他也哭不回来呀。郑新当时把这哭声就止住了。
3: 哎呀，是啊，这钱他怎么就没了呢？他怎么就长翅膀飞了呢？咱这屋里边也没进过外人。我告诉你，小桃，就是你说那火球说的。我想起来了，人家都说呀，江洋大盗、绿林飞贼呀，有这个招数，用那个火球。其实那个火球就是磷黄球，在院里边晚上一扔，冒蓝火，满地下咕噜，把人给引出去，结果人家就进来了。进来把钱就偷走了，不定是什么时候啊，咱这个钱露了白了。按说这个钱它露不了白啊，我平常从来不动的，今儿个我要不拿出来，连你都不知道。王氏说，对呀，连我都不知道，今天我才知道啊。可是你这一拿出来就被别人给盯上了，用一球一勾引你，你出去了就完了。 哎呦，这是好几百两啊。
2: 还哭啊？哭也没用，要不明天报官，这事儿还报不了官。一报官，官府说了，你哪来那么多钱呢？啊，那个老东西他要是让官府告我，一说这钱都是他的，我这更不好办了。这两口子在屋子里边商量对策。展雄飞心想啊，没工夫听你们俩在这瞎扯了，得了，钱已经到手了，我该走了。展南侠这个时候夹着这四包银子，那叫200两，由打他这个窗户外头转身情，纵身上房，回转到自己居住的店房。转过天来，早饭以后，展雄飞心想，我就得往那儿溜达着，到在断桥那儿，我看看那个鱼郎到底是去了没去。展雄飞在这个店里边要了一口袋，把这四封银子都装到口袋里边，一只手掂。

0: 溜着奔断桥这个方向溜溜达达就走来了。可是在这个时候，断桥边上啊已经聚集了一帮人了，有好几十号。其实昨天老头跳湖的时候也就十来多个人在这围着看，今天能来六七十位。怎么来这么些啊？人口互相传呐，昨天看着这热闹的人回家不得跟家里人讲吗？见了自个儿的朋友不得说吗？一说这断桥上面有一个老头跳到湖里边要死，有两个小伙子把老头给救上来了，答应这个老头给他三百两银子，今天就送到这断桥这儿来。天底下没见过这样的事儿，能是真的吗？这么一传，有好事之人就跟着看热闹来了，所以今天比昨天人多，围着一帮人。先是这老头来了，老头昨天晚上倒是回他家里边的仓库里边睡了一宿觉，今天老头不光他自个儿来了，还找了他一个好朋友。老头昨儿不是说了吗？他说有一个卖字画的朋友准备要把这房子要兑给他吗？他把这个朋友给找来了，这朋友呢姓王，跟着他。老头昨儿跟这朋友一说呀，这朋友说你呀老糊涂了，天底下不能有这事儿，人家把你救上来这就不错了，还给你三百两银子，怎么可能呢？老头说可能不可能啊，你就跟我去一趟，行不行的你全当跟我溜达溜达好吧。就这么着，他这个朋友跟他来了。老头一到这儿，周围这些人就把他围上了。哎，老爷子，昨儿那鱼郎您见着没有？
1: 我呀还没见着，我估摸着一会儿他能来呀。昨天他不说吗，就这个时间在这儿会面，昨儿个我就这功夫跳的湖。
0: 嗯，您估摸着他能给您送钱来吗？
1: 那谁知道啊，送不送由他呀。哎，但是我不能不在这儿等着，人家是挺好心的。还那保人呢，保人呢我也不知道他来不来呀，咱们等等吧。老头在这儿等着的功夫，一等也不来，二等也不来，旁边有的这围观的群众就说了，老爷子我跟您说，您别在这傻等着了，干脆您回家吧。
0: 我得等啊，人家说了在这要见面啊。
1: 嘿呦，
0: 老爷子您把这事真当真的了啊？您记着，天上没有掉馅饼的，昨儿个您跳了湖了，人家把您救上来了，这种见义勇为的行为值得我们大家尊敬，这是好人。但是人家好人给您说了几句安慰的话，您就当真了，说让您再重开一个茶楼，给您出三百两银子，三百两银子那不是个小数啊！啊，这谁随便能拿得出来呀？就说他们家是当官的，那么一大笔钱，凭什么白给您呢？哎，您这不是大白天的做梦呢吗？
1: 哎，你说的这可也对，我可也对呀，他就是对。
0: 老爷子，为什么昨天人家说这话？那就是让您有个指向，有个指向了您就马上不死了，您是一时想不开，回到家睡一宿觉，心情平静平静，前一思后一想，左右一琢磨，无论如何不能跳湖了。哎，您不跳湖了，所以说人家说今天让您到这儿来，到这儿来呀，他不能来了，不能给你钱。
1: 老头说他要是不来的话，我今儿就还跳湖。
0: 您还跳湖啊？您要还跳湖，我们今儿来的人多，这里边可有不少会水的，等你灌满了之后再把你提了上来重新控，您不觉得遭罪吗？
1: 嘿呦，老头说真是真是啊，老爷子您呐心眼太实了，这天底下他就没有这样。
0: 哎呀，还真有这样的人呢，他来了。大家伙正在纷纷议论的时候，就看有打那边这鱼郎来了。今天这鱼郎

可不是昨天那个装束，也不是昨天那个衣着了。头戴云子巾，身穿蓝衫，脚下穿一双薄底的靴子，手中提了一口袋，口袋里边沉甸甸的，那就是银子。这小伙子来到老头的跟前，把这个银子包往那一撂：“老人家，您今儿个真来了啊！”

0: 是我给您拿来的银子。说着话，这个小伙子把这包就打开了。打开之后，一看里边，这银子一共是六封，五六三百两，一封是五十两。老爷子，把这银子包打开瞧瞧，是不是银子？别回来，您以为我这是拿铅饼子糊弄您？我不用看，打开，打开，打开，打开。老头伸手打开了一包银子，一瞧，果然是雪花白银五十两一包。
1: 哎呦，这钱这可不少，这是三百两啊！
0: 对呀，咱不是说嘛，让您重开一个茶楼嘛，把它包好了，装这儿。老爷子，跟你说，昨儿个我还想着给您多拿点过来，哎，可是呢，我这个银子剩下那部分呢，我没等拿，不知哪位就替我拿走了。哎呀，我自个儿这别扭啊！行了，就这些吧。小伙子话刚说到这儿，此时刻展雄飞已经来到人群之中，展雄飞就搭了话了：“哎，这位壮士，您剩的那银子，我给您拿来了。”我是怕您拿不了，所以呢，给您帮个忙。怎么说，我是您的保人呢。说话间，展雄飞又打人群里边就走出来了，他手里边也提了一个兜，往这一放，把这兜打开之后，让老头一瞧，这里边是四封银子。老爷子，这是二百两，加那三百两，一共是五百两。您这茶楼能开吗？
1: 哎呦，这么多钱他用不了啊，这还得有存下呢，这多余这我退给您吧。
0: 别退，既然拿来了就都归您了。这个余郎此时此刻把展雄飞上下仔细的端详了端详。朋友，这钱是您帮着我拿的。展雄飞说，对呀，是我帮您拿的，我瞅你夹不了那么些呀，我就给帮个忙吧，谁让我给你做保人呢。
1: 哎呦，朋友，您是高人呐。
0: 哎，不敢说高，也不敢谈矮，我就是普通人
1: 啊。
0: 他两个人目光这一对，这一说话，老头在旁边瞅着有点犯嘀咕。老头心想，怎么回事啊？怎么他说他拿不了，他帮他拿了，他还不知道这钱是哪来的啊？哎呦，别再是在什么大地方偷的吧，这俩位不是好人吧？这真要是偷的赃银，将来官府一查问，那我可就有了罪了，来路不明啊，这钱哪。
1: 是啊，这么多钱怎么一下子就给我拿来了啊？这肯定内中有原因呐。
0: 我说，小伙子，这个我不该说句话问您，您这钱是从哪儿来的啊？
1: 这余郎一听，瞧了瞧这老头，怎么着？您觉得我这钱来路不明？您怀疑我这钱是偷的？对吗？
0: 没那意思，没那意思。我没说您这钱是偷的，您这钱那肯定有来处，我就想打听打听，因为这个钱它不是小数啊，这么多钱您一下子给了我了，要是万一别人要问我，我怎么也得有个回答呀。我说这钱是谁给的？我说是您给的，现在我也不知道您是谁，您在哪儿住，您尊姓大名啊。
1: 老人家，看来呀，您真是活到一定年龄了，哎，阅历大了，见识广了，办事认真了。我跟您说吧，这个钱就是我给您的，如果有人要问您钱从哪里来，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就是说吧，要是有官面的人问您说这钱哪来的，您就告诉他是我给的。他要问我是谁，我告诉您，现在我给您吐露个真名实姓。

昨天我就跟您说了，我爸爸是雄关总兵，当年镇守过雄州，抵抗过辽兵。你就说雄州总兵之子，现在住在松江府墨花村，我姓丁，我叫丁兆慧，记住了没有？哦哦哦，哎，我要记不住，我这旁边还有一个朋友呢，你帮着我记记啊。这位是旁边这位王掌柜的时候，我记住了，这王掌柜的是搞书画的，脑子特好使，他是松江浦墨花村，叫丁兆慧。哦，那好，我说这位呢，他用手一指展雄飞，展雄飞说，我也把我的名字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家住在常州府武进县玉杰村，我姓展，叫展昭，展雄飞。哦，哎呦，你这名比他那字儿多。我说朋友，你帮我记着点啊，帮着记着点。哎，记住了，记住了。展雄飞一说出自己的名字，这个丁兆辉当时又用眼睛仔仔细细的看了看展雄飞。您叫展昭？对，我叫展昭，展雄飞是我。展南侠就是您吗？江湖上抬爱。我再问您，我听说最近您在东京汴梁皇宫内院，在皇帝跟前乐舞楼下曾经献艺，被皇帝亲口封你为御猫，赏赐给你一个四品御前带刀护卫的官职，是您吗？哟，展昭心想，怎么这些个事他都知道啊？啊，展雄飞说，不才正是小可。哎呦，这是名人呐！啊，您怎么就这么一个人来的吗？展雄飞说，那我还得怎么来啊？没带着差役，没带着道队，没坐轿，没骑马呀。展雄飞说，用不着那样的，您可是四品官呐，按说您到西湖这一溜达，这杭州府的知府都应该陪着您呐，怎么您就那么自己跟平常人一样在这闲溜达呀？展昭说，我平时就是这样的。哎呀，这是名人呐，皇上封您为御猫啊。这丁兆慧啊，就冲着这些群众给展雄飞做起宣传来了。众位知道不知道，这位皇上金口玉言封他为御猫，四品带刀护卫，这展老爷今天到这儿来，就这老爷子来了啊，这是我的保人，你们知道吗？哦，这大家伙一听这个，当时对展雄飞是刮目相看。其实有那十几位打昨天就看了，也没看出展雄飞怎么特殊来，今天一听说四品官，大家伙立时就在那纷纷议论。哎呦，你看见没，人家是四品呐，大官啊，这个武艺超群，在皇帝面前都献过艺，就是我打昨天就看他与众不同。你说他哪儿与众不同？哪儿？你看他这一戳一站，你看那个身块，那个长相，你看那个五官，那个貌相，您瞧人家那鼻子长得在当间，那耳朵在两边，废话，鼻子不在当间，耳朵不在两边，那什么玩意儿？他跟别人不一样啊！你看那鼻子，他比别人长得高啊，通天的鼻梁，这好像吗？行，别说了，大家伙纷纷议论。在这种情况下，这人可就越聚越多了。当时啊，那阵没有钢笔圆珠笔，要有这玩意儿，不知过来多少个找展雄飞签字的。展雄飞一看形势不妙，这人越聚越多，在这待着不好了。展雄飞马上跟这丁兆慧就说了，哎，咱俩是不是找个没人的地方再详细谈谈？丁兆辉说，我正有此意。丁兆辉一转身看了看这老头，老爷子听明白了没有？你还带一朋友了是吧？他帮着你记着我们俩的名字，一个是给钱的，一个是做保的，这个是500两银子，你好好的经营，把那茶楼盖好喽，过两年也许过一年，我还往这儿来上你那茶楼里边喝茶去。老头说，好啊好啊，谢谢二位，谢谢二位哟、哦、我今天才知道您二位这不是一

0: 班的人呐，都是官府中人呐，我得给您磕头啊。说着话扑腾老头跪地下，跪地下老头这就要磕头啊。丁兆慧伸手相搀，哎呦老爷子，您那么大岁数给我磕头，这不是遮罪死我吗？快快起来，快快起来，甭管怎么说呀，您救了我的命了。您不光说是救了我的命了，您这叫救人救到底，还给了我这么多钱让我再开茶楼，您说这个恩情我得怎么感谢呀？您不用感谢了，您就回去好好操办着开茶楼吧。说到这里，丁兆慧领着展雄飞就脱离了这一伙人群，在西湖转悠到一个僻静所在，找了一个酒楼。两人到了酒楼上边了，到酒楼上边找了张桌子坐下之后，丁兆慧主动的说，今天我做东，请您要吃顿饭，咱们两个在这认识认识。马上要了一桌酒席，把菜都摆上来了，酒也斟上了。这个功夫，丁兆慧冲着展雄飞就乐了，展雄，您知道我怎么知道您这些事儿的吗？展雄飞说，我不知道啊。我跟您说，就其我本人，我还真不知道您。对您最了解的得说是我的哥哥。哦，展雄飞说，请问令兄尊姓大名？我哥哥叫丁兆兰。我们哥两个那是一奶同胞亲兄弟呀。我哥哥对您太了解了，我早就听说过，江湖上称呼您为斩南侠。最近的事儿，我哥哥跟我说，说这个斩南侠可给武林中露了大脸了，在皇宫里边，皇帝面前献艺，被封为御猫四品的带刀护卫，因此上我才在这里见到您，我心中为之一震。展雄飞一听，你哥哥叫丁兆兰，你叫丁兆慧，
1: 对，
0: 哎呀，莫不是双侠吗？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5: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4: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6: 你先走。
4: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6: 嘘，小点声。
4: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6: 阿姨，你出去了。
4: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7: 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4: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7: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4: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8: 这里是爱吉林。
9: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

0: 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2: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3: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5: 你后代的事情，
4: 我们谈到
5: 就足了。
4: 是圣人所致。
6: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7: 被更多的人听到。
8: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9: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0: 就是以学为中心，
11: 好与不好，其实
10: 为宗旨，
11: 一直都在，
10: 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4: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9: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

0: 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随身听，随身听。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在西湖边酒楼上，丁兆会设宴款待展兄妃。在酒席宴前，展兄妃一问丁兆会的哥哥叫丁兆兰，展兄妃忽然想起来了，莫不是双侠吗？因为展兄妃呀，早有耳闻，听说在松江府墨花村有丁氏弟兄，武林中号称双侠，乃是武林中的高人，早闻其名，未见其人。今天的光说丁兆会，展兄妃还没想起来，一说丁兆兰，展兄妃就产生了联想，哦，这是那双侠。所以展兄妃就问了一句，展兄妃这一问，丁兆会微微一笑，什么双侠呀，您讲话了，这也是江湖上抬爱。展兄妃说，哎呀，恕我眼拙呀，别，您别那么客气，我管您叫展兄大概没错吧，啊，您多大岁数？展兄妃说，我今年27了。对，我比您小两岁，我25。那叫大哥就叫对了。展兄，说实在的，咱们哥俩算是一见投缘。您说您这刚在东京汴梁露了那么大的脸，受了黄风，您就上这儿来了。你说我在我们那墨花村待着，我也上这儿来了。隔山吊远，咱们能在西湖岸边一聚，这是不是缘分呢？展兄非说对，咱们哥两个有缘。哎，展兄，我跟您说啊，我哥呀对您那是崇拜到底了。您呐没当这大官的时候，我哥就跟我说过，说那个展南侠那可是人物，那剑练得好，人品高，江湖上有口皆碑，没有人不称赞的。将来有机会，咱们哥俩要见着他，一定得跟他好好的在一起盘桓盘桓。哎呀，展兄非说，您别听他们那一说，这个闻名不如见面呐，见面更其平常。哎，不，您这人可不一样。今天我跟您见了面，我一看您是一点也不平常。是啊是啊，冲咱们俩的缘分，来，咱先干一个。说着话把酒杯举起来，一饮而尽。一杯酒喝完了，这丁兆会又说了，展兄，我问您，您当了这么大的官儿，怎么跑这游西湖来了啊？肯定是公事在身，公务繁忙啊，哪有这一番闲情逸趣啊。唉，兆会啊，说实在的，过去我是闯荡江湖，漂泊四海，就这么一个人。我这个人秉承的是仗一口宝剑，削平人间不平事，我是做这个的，甘与百姓心连心。可是现在阴差阳错，让我当了这么个四品官，我不当还不行了。包大人是一个清官，为了包大人给他这个面子，我也得把这官领下来。可是领下来了，十王路当

私报王恩，这官府对我来讲是一个祭拜。人家有的人呐，十年寒窗苦，天天苦读书，为的是赶考得中，得个一官半职。咱们不是那样人的，包括你，你们号称双侠，你想当官吗？丁兆辉说，我从来没想过当官。就是嘛，正因为我们就是不想当官的人，可是让我们当了官了，我就觉得呀，从今往后我这个自由之身就算没有了。趁着我刚当官，我请了俩月的假，我想各处走一走，我好好的享受享受我的自由之身。上哪儿去呢？杭州好地方，所以我就上这儿来了。本来官府是给我派了亲随的，我说什么也不要他们。你说在后边老跟着俩人，别扭不别扭？自己行动也不方便。所以到了这里，这不就碰见你了吗？我呀是请的官假到这儿来游山玩水来了。嘿嘿，展大哥，有你的，看来呀你还真很潇洒。嗯，不失绿林英雄本色。您在这儿逛完了还上哪儿啊？展雄飞说，我倒没想，我想把西湖这儿转转，要不再上苏州，再上哪儿呢？真没想起来。我是一边走着一边琢磨，没有固定的路线。哎，展大哥，我跟您说啊，刚才我就跟您讲了，我大哥对您可是十分崇拜。我大哥对您崇拜的那几乎就到了魔怔程度。哎呦，不至于不至于，我有什么值得你大哥那么崇拜的？不，您的人格，您的武艺，哎，我大哥不止一次在我的面前提到您。没有我大哥提到您呐，我今天见了您我也没有印象。再者说了，您这最近的事儿啊，岳武楼献艺，风玉猫给四品官，这都是我大哥告诉我们的。展雄飞说，你们这个信息怎么这么灵通呢？这您不知道啊，我们在墨花村那个地方，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是管船的，玩船的。我们家里边管着200多条船，这个玩船的水路上走货运哪不去呀？ 啊到东京汴梁汴河上货经常走啊，所以京都里边的消息就带到我们墨花村来了。您这个事儿，我大哥是最早听到的。我大哥既然早就有想见到您的这个意思，你说今天在西湖这个地方我跟您还真就见着了，老天爷安排的这么一个缘分。我有个想法，您是否可以跟着我到我们家里边去一趟，跟我大哥见个面啊，以慰我兄之思慕之情啊，能赏这个脸吗？这丁兆辉一说这句话，展雄飞心想，我上他们那儿素不相识，有点抹不开的登门造访。这丁兆辉接着又说了，展大哥，我跟您说，您不是要游山玩水吗？游山玩水您就上我们家去，我们那个地方叫墨花村，茉莉那个墨呀，知道吗？我们那个地方旁边有一个大湖，都管它叫芦苇荡，这一片水呀都是芦苇，芦苇荡当中还有一个岛，我们那个村子就在这岸边上一个高坡上，山清水秀，哎，翠竹如林。我们那个地方周围的空气特别好，最大的一个特点，墨花村，墨花村嘛，漫山遍野全是茉莉花，往我们村一走，你一抽鼻子没别的味儿，全是花香。光这个我都不想请您去。我们那个后山上有一株奇异之花。哦，展雄飞出什么奇异之花？后山上那株花，一人多高的茉莉，那叫人茉莉。人茉莉？什么叫人茉莉？这人茉莉据说呀，全天下都没有，就我们那后

0: 乌山上有这么一株，这个人茉莉是茉莉花，长得叫人形，那个干特别粗，有胳膊有腿，上面那一朵大花，你看它上边就像有眉有眼一样，你走到跟前能把你虚拟六跟头。哎呦，展君飞说还有这样的茉莉花吗？
1: 那是啊，
0: 您想不想看？您要想看就跟我走一趟，反正您也是请假，跟我走一趟看看这人茉莉，那就算绝了，再到别的地方全天下再没有了。哎，你还别说，这丁兆辉一说让他看这人茉莉，这展雄飞还真有点动心。展雄飞心想，还有人茉莉啊，看看去，既然是我们两个在这断桥上因为救这个老头互相认识了，真也就是个缘分，跟他去呗，到他庄上拜访拜访，恐怕以后真正当了官上了任，就再没有这种闲情逸趣四面游玩了。要那么说，我跟您去一趟，您家离这有多远？跟您讲不算太远，100多地儿，走水路，我是带着船来的。您就这一身还有什么东西吗？展雄飞说，店房里边我还有一匹马，还有一些日用的杂物，就一个小包，我马上跟您到店房里边收拾东西，收拾东西然后我带着您坐上我的船，咱们走水路上我老家，到我老家见了我大哥，您跟我大哥见一面，我大哥肯定得好好的招待您，招待完了之后，我领您上后山上看看那人茉莉啊，看完了人茉莉之后，我再让您走，您想上哪上哪，我绝不多留，我知道您是官身不由己啊。那好吧，既然这样，你我相见可谓三生有幸啊，我们既然以朋友相呼，那我今天就何妨到府上一行呢？好吧，走吧，来，咱先喝酒。两个人在这推杯换盏，一边喝着酒，这丁兆辉就问展雄飞，您跟我说说，在皇上面前您都是怎么得的这个御猫的封号？哎呀，那有什么好说的，不，您就跟我说说吧，您在皇上面前献艺都献了什么了？展雄飞说，在皇上面前献艺，开始呢我就练了一趟剑。哦，您善使宝剑？展雄飞说，是啊，您没看我这挎着一口宝剑吗？嗯，好，您这趟剑练完了之后，皇上就封您御猫了。那倒不是，剑练完了，他们大家倒是交口称赞，接着呢我又用我的袖剑打下了只乌鸦，嗯，这暗器用得好，这就封您为御猫了。这也不是，最后呢展示我的轻功之术，我就在那个乐舞楼上面手抓着房船子，从这头走到那头，那头又走到这头，然后翻身跳下来，皇上就脱口说了一句，说我是御猫。哦，看来您这轻身术非同一般呐，因此得名为御猫。
1: 展大哥，这您要到我们家里边，我得跟我哥哥说，您是练剑的，我哥哥也是练剑的，我还跟您讲，我还有个妹妹，我那个妹妹她也是练剑的，我们一家子都练剑。
0: 啊，展雄飞说，那好啊，到在那里我正好请教啊，谈不到请教，得让我哥哥向您学两手。不不不不不不，请问赵慧，您家在墨花村，在松江府，那怎么令尊是雄州的总兵呢？
1: 哎呀，这事儿啊一言难尽，跟您讲，当初我爹在雄州坐镇抵抗辽兵，我们一家子都在那儿。后来呀，我爹呀在战场上为国尽忠了，我娘呢就带着我们一家子回到

0: 老家墨华村了，在这儿落户就为民了。是这么着我们才回到这里，我们老家是这儿的。
1: 哦，看来你们也是将门之后啊。
0: 哎，谈不到谈不到，什么将门之后啊，我们这个嗨，大将之后，豆瓣将之后。
1: 哎，詹俊飞说，怎么能这么说呢，我这个人没把这事儿当回事。
0: 说话间两个人吃喝完毕，丁兆慧结算了账，跟着展雄飞就来到他的店房之中。展雄飞算还了电饭账钱，把自己的马牵出来，把自己的杂物小包带在身上，跟着丁兆慧就来到了河边。这条河其实就是一条运河，从这河上可以走到墨华村松江府。这河边有只大船，船上面有两个伙计，这两个伙计是丁兆慧带来的。昨天嫁你一夜柳叶舟的那个伙计也是丁兆慧的人，上这个大船之后把马也牵上来。丁兆慧马上告诉两个伙计，摇橹开船回家。这一路之上啊，丁兆慧是一个非常健谈的人，跟这个展雄飞那就是谈唠不停啊，简直说东家长啊西家短啊，仨蛤蟆六个眼啊，古今中外是想起什么说什么，想起哪里就论哪里，武林中士，世上传闻。展雄飞心想，这个丁兆慧可是个性情活泼，是非常爱说的这么一个人。这船在水上行走飞止一日，这一天就来到了墨华村。到了墨华村这一靠岸，展雄飞一瞧，好，这岸边上的船多啊，一望无边。展雄飞就问丁兆慧啊，这个船怎么这么多呀？
2: 嘿，您不知道，展大哥，我们这块芦苇荡里头一共有500来只船，这个都是打鱼的，打鱼的有的是运货的，可是这些个玩船的呢，日子一长了，经常一帮一伙的打架斗殴，官府中一看这不像话，谁也制止不了他们，最后啊就把这湖面上的船分两波，一波归对过，瞧见没有，一望之内那有个岛，岛上有个村子叫徐家村，那个岛的名字叫陷空岛，那上面老徐家有一位人物，就那一半归那老徐家管，这一半船呢归我们老丁家管。归我们管其实就因为我们在这一带有威望，在家说是武林中人，我们手底下交了不少的徒弟，也得说吧，在本地面上有点势力，说话大家能听，所以呢就让我们哥俩管这面，200多条船都归我们管。这200多条船有官船也有私船，私船是我们自个儿养的，自个儿养的有个70-80条，剩下的都是官船，还有别人私人的，就是我们为这个事儿给公家呀就是尽点力，没别的。所以你看这些个玩船的见着我都管我叫丁二爷嘛，丁二爷长丁二爷短呢，就因为我管着他们呢。
0: 哦，原来如此。展雄飞跟丁兆慧两个人下了船，丁兆慧吩咐手下人给展爷牵着马啊，到在咱们村子里边好好的喂上啊，这个马就交给你了。哎，您放心吧，仆人把这马就牵过来了。展雄飞跟着丁兆慧往上走，这个路是慢坡路，由低向高，看来这个墨华村呢就在高岗之处。往上一边走着，这丁兆慧吩咐手下旁边的人，哎，快点紧走几步到里边，告诉你们大爷，就说展南侠来了，准备迎接。哎，旁边有两个听事的急急忙忙撒腿如飞，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先跑上去了。展雄飞说，别那么客气。哎，这不是客气，这叫礼节。你说我哥哥整天对您那么崇拜，整天跟我讲展南侠如何如何好，今儿个我把展南侠请来了，我不事先告诉个信儿，他不出来迎接，完了才怪我。

0: 他说我礼节不周。您不知道我哥这脾气，我哥跟我判若两人。
1: 哦，
0: 两个人往前走，这个路啊，开始是三合土杂的路面，走着走着就是石头子铺的路面了，两旁边都是竹子，而且在这两旁边上上下下多有一些个年轻的小伙子，打着赤膊，挽着裤脚，露着腿，来往穿行无梭。展宗飞说，您这怎么这么多人？哎，这都是伙计玩船的，我们这地方我没说嘛，200多条船都归我们哥俩管呢，这一天到晚净事儿。我这一出去啊，这是幸亏我找了个借口，给我娘啊去上灵隐寺降香，降香还愿，要不因为这个事儿，我也离不开这儿。
1: 哦，
0: 说着话到了墨花村的村口外头了，一进村就看这村子里边开始热闹了。当来到他们家的大门外头的时候，早见着这位大爷站在门首。老丁家这片宅子还是不错，青砖瓦房，一个大四合院，门口两边栽着两溜龙爪槐，那又叫拴马桩，七凳条子是台阶。丁大爷站在门口，丁兆慧一回身，展兄看见没有，这就是我哥哥丁兆兰。展雄飞定睛一瞧，这丁兆兰，哎呦，这展雄飞当时就愣了，为什么？他一看这丁兆兰，这丁兆兰，他再瞧瞧这丁兆慧，当时展雄飞就分不清哪个是丁兆兰，哪个是丁兆慧了，这哥俩怎么长得这么一样啊？啊！展雄飞这一愣神，丁兆慧在旁边就笑了。展南侠，看我们哥俩像不像哥俩？展雄飞说，哎呦，何止像啊，简直就是一个人呐。嘿，跟您说吧，我们哥两个是孪生兄弟，我哥哥呀比我早出来一阵儿，我比他晚出来一阵儿，所以说我们哥两个是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是时间上差点儿。这个功夫就见大爷丁兆兰几步走到跟前，抱腕拱手，您就是南侠展雄飞吗？展雄飞说，不错，正是小可。哎呀，久慕大名，难得相见，来来来，快快里边请。丁大爷一伸手把展雄飞的手脖子抓住了，可以说两个人是携手揽腕，并肩而行，就走进了大厅。当他们两个人一走进大厅的时候，丁兆兰看了看丁兆辉，丁兆辉冲着展雄飞笑了一笑，您先进大厅啊，我还有点事儿。丁兆辉心想，今天我这个事儿算是办成了一半了。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

0: 才了，
1: 老有才了，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3: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3: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5: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6: 吉林人，
7: 吉林市，
6: 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丁像代表性传承人。
13: 你后代的事情，
12: 我们谈到
13: 你足了，
12: 是世人所致。
14: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被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7: 刀匠可以有哪些用途？
18: 就是以学为中心，
19: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
20: 一直都在，
21: 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2: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3: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8: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4: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8: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5: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

0: 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0: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3: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3: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4: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随身听，随身听。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5: 展雄飞跟着丁兆慧来到了墨花村。大爷丁兆兰一见展雄飞是满面热情，携手揽腕把展雄飞让进了客厅。就在进客厅的这一瞬间，丁兆慧跟丁兆兰使了个眼色，和展雄飞打了个招呼，他说：“我到后边去一趟，一会儿我就过来。”展雄飞心想，可能是他要去方便方便，要不然的话，他肯定跟着他一块进客厅啊。所以展雄飞跟大爷丁兆兰就进了客厅了。到在客厅里头，丁兆兰让展雄飞坐下，马上吩咐手下人给我沏一壶好龙井茶来。丁兆兰对茶水很讲究，他这儿的茶都是最好的茶。有人给沏上一壶龙井茶摆在这儿，丁兆兰跟展雄飞在这儿一边喝着茶一边谈唠，说你丁兆慧干什么去了？丁兆慧是上后边方便去了吗？不是，丁兆慧啊上后边见他娘去了。这哥两个还有老娘家，这丁氏弟兄这个母亲的老太太可不是一般的人。这个老太太当年是雄州总兵丁成的夫人，这个老太太那也是个会武的老太太，60了，体格硬了，现在满口牙一个没掉，吃蹦豆还咯嘣咯嘣的呢。就是现在这老太太要是一发脾气，一跺脚蹭的一下子能坐墙头上去。这哥两个都不敢惹这娘，平素当中在后院里还要练练，18般兵器都能拿得起来。老太太在后边自个儿的那屋子里边坐着呢，正休息烧香呢。老太太信佛，这丁兆慧上杭州灵隐寺降香，为什么呀？这是老太太让他去的。丁家弟兄两个，还有一个妹妹叫丁月华，这丁月华已经22了，还未曾婚配。为什么没有婚配啊？就因为这姑娘的条件太高，标准太高，一般来讲达不到这个标准。所以老太太有个宗旨，最疼的就这老闺女，老闺女要是找不着好主，出不了嫁，这俩哥哥也别娶媳妇。

媳妇儿。其实这丁兆兰、丁瑞啊，都定了亲了，没过门呢。老太太就说了，先得给我这闺女找好了主，然后你们两个再给我娶儿媳妇儿。这哥两个是孝子，得听这娘的，也不敢不听。要是不听的话，这老太太可真下手打，要一打那就打的是地方。所以这哥两个举着这老太太，老太太让这丁兆慧上灵隐寺降香，目的就有一个，让佛爷保佑着我这老闺女找上一个称心的女婿。这个女婿得怎么样才叫称心呢？老太太早就定了一个条件，第一得要人品好，首先要一见投缘。这一点听起来很简单，实际上很难。这人和人呢，有的一见面瞅着这个人不怎么样，处长了才觉得这个人不错；有的呢，一见面看挺好，处长了又觉得这个人不行了。所以这一见之缘，老太太很讲究，她得看着就顺气，一看着他就喜欢他。这个喜欢不仅仅是老太太喜欢，还得让他这闺女一看就喜欢，这是第一条。第二条，那么这个人必须得品貌端正。当然了，品貌端正不是光包括长相，更主要的是人品。这个品貌端正得要侧面了解，是不是真正一个好人，口碑如何。第三个，得文武全才。文武全才既读书又懂武，这文武全才读书要求不算太高，懂武这个有要求。得什么要求？这姑娘丁月华会练剑，精通武艺，得跟姑娘丁月华比武较量，能胜了姑娘的才能做女婿。就这三个条件呢，几乎就没有达到的。也有些个村子里边的年轻人，或者远道的年轻人，闻听这个信儿，不知深浅，就找上门来。他说他能行，你还别说，有的头两关呢，真就能过去。老太太一看挺顺气，再一打听人挺老实，最后跟姑娘一比武，让姑娘给打趴下了，那位走了。好的是打趴下走了，不好的受了伤就走了。大家落下一个口头禅，去老丁家相亲找揍。后来啊，干脆就没有人来了，谁也不敢上这儿来提这门亲，媒婆也不敢上门了。老太太犯了愁了，老太太心想，眼看着我姑娘这么大了，这姑娘不能撂到家里头啊啊！别人要是一说，说老丁家那姑娘那么大岁数了还没出门子，好说不好听啊，说不定说我们这姑娘长得丑，说我们这个姑娘有什么毛病，其实我们这姑娘长得又漂亮，又有文采，又有武艺。老太太着急，才让这丁兆慧上灵隐寺降香，让佛爷保佑吧，保佑给我这姑娘找一个好女婿。丁兆慧这回到那儿去，碰上了展雄飞。丁兆慧嘴里没说，但是说书的知道，丁兆慧先替他的妹妹选中了展雄飞了。一看人好，再一听武艺好，口碑好，做的事儿也好，就这个老头，这展雄飞帮着他救的。尤其是晚上丁兆慧去偷银子，他就知道展雄飞也上那去偷银子去了，能把这银子跟他一块偷出来，他没有感觉，证明展雄飞的武艺在他之上。长相那就更别提了，为人做事那也别说了，现在人家是四品官，皇上都封他为御猫了，往哪找这样人家。但是可就有一样，一个是不知道自个儿娘看上看不上，再一个不知自个儿的妹妹看上看不上，更重要的不知道展雄飞能不能看上他这妹妹。
诸多的事情都在丁兆慧的心里边。

隐藏着呢。所以这一路之上，丁兆辉跟展兴飞谈唠得很近，故意的把两个人的感情拉近了，想着跟展兴飞要成这门亲，所以他到那之后先到后边见他娘家。丁兆辉来到了后屋老太太房门外头，轻轻的一咳嗽，

0: 我从西湖回来了，怎么样啊？这香降的好吗？
1: 挺好，都挺顺气的。不但说这香降的好，我这回呀，嘿，还替您找了一个治心病的人。
0: 什么治心病的人？
1: 哎，娘，我妹妹找不着主，您这不是心病吗？啊，我找的这个人能给您治这心病。
0: 什么话？你妹妹找不着主？
1: 啊，这好，算我说的不对。就说呀，您要给我妹妹找一个好女婿吗？我给带回一个来。
0: 哎呦，你这兔崽子，你给你妹妹带回一个来，干什么呢？你就给带回来，你就给做主了。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我可没做主，我什么都没说。这个人姓展，名昭，字兄飞，江湖人称南侠客。刚刚受过黄封，四品带刀护卫，御赐封号御猫。呵，你说的什么呀？那么一大串，一大串，您都不明白。听我跟您说，这丁兆慧跟老太太就把在西湖上相遇展雄飞，怎么救那个跳湖的老者，前后的事情讲述了一遍，又把展雄飞的为人。展雄飞最近刚刚受完了黄封，这些事情也讲说明白。现在我把他带来了，就是有一样，这层窗户纸我没捅破，我们不敢捅啊，得请您先去看看。您到前边，您先搭这第一眼，第一眼您要是看上，然后我们才找我妹妹，再看她这一眼。您这两眼都看上，然后再让我妹妹跟他比武。不过这个事儿他不是那么好办，人家展兄非是有身份的人，人家四品老爷，就是您看上了，人家愿不愿意，这都两说的。老太太一听，什么？我要是看上他，愿不愿意？我闺女像个花朵似的那么漂亮，他还谈愿不愿意？得得得，娘啊，这事儿啊，咱事从两来。这可不能是您说了就算的，您先看怎么样？
1: 好，我先瞧瞧。
0: 娘，
1: 您要去看的话，这怎么着是能看上呢？您看完了是出来再说呀，还是当时就表态呀？
0: 老太太说，这么样吧，我要是看上他了，简单的说几句话，头一面我相中了。我就咳嗽一声，这不行，娘，您就咳嗽一声。您最近感冒没有？
1: 我没感冒。
0: 我就合计，您要是感冒了，万一您没相中，您就下意识的咳嗽了，这不就错了吗？我这么的吧，最少三声，您咳嗽三声，哎，我就这么，这就相中了。
1: 好。
0: 好好好好好，这三声要是一声的话，一声不算，一声那我就绷住了，可能是嗓子眼痒痒，我就咳嗽一声就憋住。那您要是多了，你多喽，那都算。我要咳嗽一大顿，那就是非常喜欢了。
1: 好好好好好好，
0: 就这么着。
1: 娘，您现在跟我去。
0: 老太太说好，我跟你去。说话间，老太太跟着丁兆慧往前面来了。这个时候，丁兆兰跟展雄飞在客厅里边一边喝着茶，一边正在谈唠呢。丁兆兰就问展雄飞怎么到在西湖的，怎么见到的丁兆辉，你们两个怎么又一起来的？展雄飞就说了，说我听说您这儿有一个人茉莉，说兆辉让我来看这人茉莉。丁兆兰一听，人茉莉，他说在哪儿？就在你们这后山上。
1: 啊。
0: 这丁兆兰心想，我没听说有个人茉莉呀、啊。这后山上真要是有人茉莉这样的奇花异草，我应该知道啊。心想，我这兄弟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瞎说的什么呀？正在这说着呢，丁兆慧又在外边先进来了。
2: 哎呦，展兄，失陪失陪失陪！我呀，回来之后啊，先到后边给老太太请个。

0: 来，因为呀，我是奉我娘之命到西湖灵隐寺去降香去，回来之后得先给老太太打招呼。我娘脾气大，我晚去一步就得跟我急，所以我跟老太太这一打招呼，我一说展兄来了，你说这老太太她非要见见您来了，到这来看您来了。展兄飞一听赶忙就站起来了。展兄飞说，哎呀，既然是老人家在后边，我应该到那去见人家，先给他见礼呀，怎么好让老人家到这来见我呢？嗨，咱们家里不常叙，哎，说着话就进来，娘您进来吧。老太太又打外边进来了，老太太往里边一走，展兄飞定睛一瞧，站在面前这个老太太，呵，体格健壮，腰板倍直，一头花白的头发，挽了一个发卷，上面别了一个金簪，身上穿着鹅黄色的短衣裤。这老太太一眼看去就不是一般的老太太，二毛子炯炯有神，一看的就是练家子。老太太这一进来，展兄飞赶忙向前施礼，伯母，展昭本应到后边去给您见礼问安，没想到您到前边来了，伯母可好。展兄飞抱完拱手，深深一揖。老太太注目一瞧展兄飞，一看展兄飞长得这个年龄，这个气质，这个身况，这个体态，哎呀，老太太一看这小伙子可是真不错。老太太头一眼就看上了，哦，您就是展南侠呀？哎，不敢当不敢当，伯母，我叫展昭。哎呀，快点坐坐坐坐坐坐坐。这马上让老太太在正面坐下了。老太太在正面一坐，对展兄飞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就看了好几眼，把展兄飞看得直发毛。展兄飞心想，这老太太怎么这么看我呀？啊，这是练武艺的可能啊，这个目光特犀利呀，一瞪人一瞅人，好像能瞅到你那个心里头去。展兄飞感觉有点局促，让老太太呀给看得不自然了。我说，展昭啊，从哪儿来呀？这不是刚从西湖来吗？我跟赵慧一起同船而来。啊，今年多大了？哦，二十有七。二十有七，家里还有什么人呢？家里边父母双亡，就是我只身一人。没娶媳妇吗？哦，尚无妻室。定亲了没有啊？也没定亲。哦，你哥几个呀？就是我自己。哎呀，你这是单传呐。 府上你父亲是干什么的？
1: 我父亲是读书人，我祖父是一个武官。
0: 哦，你爷爷是武官，你父亲是读书的。你父亲读书没做官吗？
1: 我父亲读书并没有做官，考中一个小功名，再没有什么升迁。
0: 啊，好好好好好。说着话，旁边有人给老太太端过一杯茶来。老太太把这茶碗端过来之后，压了一口茶撂到旁边了。展昭啊，这回来到我们这墨花村，瞧我们这个地方怎么样啊？
1: 展兄飞说，这个地方很好啊，山清水秀，翠竹如林，
0: 我听说后山上还有人茉莉，我正准备要看看这人茉莉呢。人茉莉？什么人茉莉？
1: 丁兆慧在旁边马上把这话就接过来了。
0: 啊，对对对，娘你不知道，这个事儿你老太太没见过，我见过，咱那后山上有个人茉莉，在那个山的树林子里头呢，等着我哪天呢，要准备着领展昭到那来瞧瞧。
1: 哦，老太太这我还真没听说这人茉莉。丁兆慧心想，哪来的人茉莉呀？丁兆慧说这人茉莉，心想谁是人茉莉？我妹妹就是人茉莉，他是那么想的。我要不那么说，怎么能把这展昭给引到这儿来？
0: 这丁兆慧这是个瞎话。

0: 丁兆兰老实人没弄明白，老太太也不知道，他是紧着遮盖。老太太看了看展兴碑，既然到这儿了，就在这多待两天，多玩几天吧，好吧。展兴碑说，看吧，因为我公务在身，不可久留啊。嗨，有什么不可久留的，多待两天那就多待两天啊。老太太说到这里就开始咳嗽，好，一说这句话，这丁兆辉赶忙过来，哎呦，娘娘娘，您这怎么的？这是不是插水喝枪了？枪，哎，我说展昭，看见没有，老太太可是生气了，让你多待两天，你不多待，你看看咳嗽了，把老太太气咳嗽了。展兄飞赶忙站起来了，老人家。老人家，哦，您说让我多待两天，我就多待两天。好好，我说让你多待两天，你就多待两天，这我就不咳嗽了。好，你们哥们见面好好的谈唠吧啊。我回去办我自个儿的事儿去。老太太站起身来往外就走，丁兆辉随后跟着，跟出了客厅，转过房角这儿，丁兆辉这才问娘。您是不是相中了？没听我咳嗽了一大顿吗？
1: 听见了，那您是看上了。
0: 行，我看这个人行，可就有一样，人品你知道吗？那没得说呀，号称南侠，人品能错得了吗？再一个就是武艺呢，武艺让你妹妹跟他比试比试，看看他是不是你妹妹的对手。这不好说呀，人家到咱家串门来，什么事儿都没讲，咱怎么好让我妹妹跟他比试？你兔崽子不是有的是主意吗？你想个招让他俩打起来，然后那不就比试了吗？好，娘，这可是您说的啊。要是我妹妹生我的气，您在旁边给我说，那你就甭管了，只要让他比试比试就行。好好好好好，老太太回后边了。回到后边之后，这丁兆辉翻身又回来了，来到客厅里边坐下，跟他大哥就说了，大哥知道不知道斩南侠也善使一口宝剑呢？丁兆兰说，是吧，南侠客，您这口剑是配在身上的这口剑吗？斩兄飞伸手把这剑就摘下来了，旁边有剑架，展雄飞把这剑摘下来放到这剑架上。为什么放在剑架上？朋友相见，不能把这武器老带着。他往这个剑架上要放的时候，这个功夫丁兆兰把这个剑摘下来了，啪一摁崩簧，抽剑出鞘，定睛一瞧，哟，展南侠，你这是宝兵器斩卢剑呐。展雄飞说，对呀，这是战卢剑呐，这个战卢它是一对剑，还有一口剑叫巨缺。展兄非说，对，只是我没见到过。哈哈哈哈，展南侠，巨缺剑就在我家。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我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

0: 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艺耀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74301155。
3: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4: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3: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5: 你先走。
3: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5: 嘘，小点声。
3: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5: 阿姨，你出去吧。
3: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6: 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3: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6: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3: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7: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下总代表团成员。
13: 你后代的事情，一封就足了。
14: 是圣人所致。
15: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6: 被更多的人听到。
17: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8: 当可以有哪些用途？
19: 就是以学为中心，
20: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
21: 都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7: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6: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6: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6: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6: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

0: 一定要来接听96110。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4: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9: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1: 老伙伴的
10: 随身听，
11: 随身听，
12: 随身听。
1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4: 丁兆兰告诉展雄飞说，他们家里边有一柄巨缺剑。展雄飞一听，心里为之一惊，因为展雄飞有这柄战卢剑的时候，就听人讲过，战卢巨缺是一对儿，乃是古代打剑的这个匠人精心制作的精品。据说中国古代啊，有几柄剑都是一对儿的，战卢巨缺是一对儿，干将莫邪是一对儿，紫电白虹是一对儿，但是这个剑流传在人世上呢，就分开了，很难使两柄剑倒在一起。展雄飞今天听丁兆兰一说，他们家里有巨缺剑，当然他就想要见见这把剑。展雄飞说，既然是这柄剑在府上，可否借我一观？丁兆兰说，好啊，这事儿好办，赵慧你到后边把那剑拿来。丁兆辉一听，马上出了客厅，转身奔后边干嘛去？上他妹妹的绣房。丁兆

0: 完丁兆慧的妹妹丁月华小姐正在绣房里边自己在那绣花呢。丁兆慧进到闺房之中一看，自个儿的妹妹在那坐着，拿着花撑子在那绣花。其实这小姐呀，从小就不喜欢绣花，这也别怪她，随根儿。她的母亲老太太从小就不喜欢绣花，从小就练武，要不怎么到现在这个岁数一跺脚能坐在墙头上呢？可是老太太20岁的时候才学绣花，学动针指。因为老太太知道在那个社会，作为一个女人，你要是不会绣花，不会做针线活，那你就不够格。老太太20岁学的会做针线活了，也是做粗活，缝个被什么的行，做衣裳都得找别人。可是这丁月华小姐呢，跟她母亲一样，从小就练武。到了20岁的时候了，老太太督促着自己的女儿，你得学点针线活了，不学针线活，那么大的姑娘什么都不会做，嫁不出去，让人家笑话。就这么着，这姑娘才学绣针指，学会了绣花了。今天拿这个花绷子正在这绣花呢，她绣的是什么东西？绣的是一个枕头面。姑娘正在这绣花，丁兆慧进来了。妹妹干什么呢？姑娘一抬头，哟，二哥，今儿个您怎么那么闲在，怎么到我这儿来了？我来看看妹妹还不行啊？哎呦，你这绣的什么花啊？我怎么看不出来呀？啊，小姐微微一乐，我这个告诉你二哥，我这绣的是枣花。什么枣花？对呀，就是枣树开的花啊。丁兆慧一听，嘿，妹妹，我服了你了，真有你的。我看过多少大姑娘小媳妇绣花，人家绣牡丹，绣芍药，绣梅花，我没听说还有绣枣花的。你绣枣花干嘛呀？哎呀，二哥，这个你就不知道了。我呀，听别人写过一首诗，这诗里边说呀，枣花虽小能结实，桑叶虽柔可作丝，堪笑牡丹如斗大，一事无成只空枝。知道什么意思吗？丁兆慧说，什么意思？就说呀，这个枣花别看开的小，但是最后它能结出枣来，可以供人们吃。你看那桑树叶，它很薄，不是吗？它能喂蚕，那蚕把它吃了能吐丝。说最可笑的就是那牡丹，那牡丹人人都说它好，还说它国色天香，但是开那么大，它什么也不能干呢。啊，一事无成只空枝。妹妹我呀，不学那牡丹，我要学这枣花，得有点用。丁兆慧一听，嘿，妹妹有你的。哎呦，这首诗我还没听说过，头一会儿听你在这念叨。二哥你来干什么？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哎，没什么大事儿。妹妹，前边啊，咱们家里边来了一个客人。谁呀？大哥不是老说吗，有一个南侠展昭展雄飞，是江湖上的侠客，今儿个上咱家串门来了。谈老之间他说道，他带了一口宝剑，就斩炉剑。大哥就跟他说了，还有一个巨缺，他说斩炉巨缺是一对儿，想要看看这柄剑。大哥让我到后边来拿这剑来了。妹妹，借你这剑拿前面给他看看。嗨呀，二哥，这还问我干嘛？您就拿呗。好啦，借一会儿，马上就给你送回来。行啊，拿去吧。说着话，丁二爷一伸手，又打墙上把这巨缺剑就摘下来了。摘下来这柄剑之后，丁二爷翻身走出贵房，来到了前面客厅。倒在客厅里边，一剑斩雄飞，把这剑双手往上一递，
1: 斩大哥。瞧见没有，就是这口剑。
0: 展雄飞双手把剑接过来，一瞧这口宝剑，紫砂鱼皮鞘，金石尖，金吞口，红绒绳缠剑柄，剑袍双飘，是杏黄色的灯笼穗，嫩崩黄，啪，这剑已出鞘，寒光森森，冷气袭人。这剑真是古代名家打造，这柄剑说怎么打的，是用的什么合金，经过什么样的火候，谁也说不清。到现在为止，中国的古剑你都不知道人家那个打造工艺是怎么回事，更甭用说在宋朝那个时代了。但是这柄剑往外一出鞘，就看出来与众不同了，当中劲儿一道血槽，两旁边是加钢锋刃，可以说能吹毛利刃呐。展雄飞把这剑抽出来之后，端详了半晌，翻过来调过去的两面看，看完了之后，非常庄重的把这剑入了鞘了，咵，好兵器，双手交给了丁兆辉。一看这个兵器呀，就知道令尊是一位武将，这柄剑是不是令尊在江湖上买到的？丁兆兰说，也不是我父亲买来的，从我祖父那辈就有这柄剑。至于说我的祖上是哪一位先人把这个剑拿到手的，到现在我们也说不清。展雄飞说，哎呀，红粉赠与家人，宝剑送给烈士啊，看来这个宝兵器能落到您的府上，说明您的先人就是世代簪缨，将门之后。
1: 哎，不敢当不敢当啊，赵辉啊，把这剑快送回去。
0: 丁兆辉马上拿这个剑又回到了后边的小姐闺房，来到小姐的闺房之内，把这个宝剑往前一挂。
1: 妹妹，剑还回来了啊，
0: 您挂着就得了。他看了没有？
1: 看了。
0: 他说什么了？说什么呀？这丁兆辉是有意的在其中给他们两个制造点矛盾。
1: 他呀看完了这个剑呢，就说了，说哎呦，这个剑可真是宝兵器呀，看来您的祖上是武将啊。我们说对呀。他说这个剑现在谁使呢？我说我妹妹丁月华使呢。
0: 你猜这展昭说了句什么话？他说什么？
1: 他说呀，红粉赠给家人，宝剑送给烈士。有人说宝剑送给勇士，但是宝剑就应该给男人使。
0: 可这柄剑给你妹妹在手里拿着，可惜了，可惜了。
1: 嘿，这句话丁月华一听，当时这小姐脸色就变了。
0: 这什么话呀？啊，他这是瞧不起，
1: 不是瞧不起你呀，他也是瞧不起咱这家呀。
0: 妹妹，这个人是有点狂。
1: 哦，这宝剑就不许给女人，就只能给男人使，
0: 就说的呢，哪有这个理儿啊，对不对？
1: 我找他去。
0: 这丁月华说着话，把那个针往那个花绷子上一插，花绷子往旁边一扔，这小姐就站起来了，这就要往前去。丁兆辉说，哎，慢着喂，妹妹你要干嘛去？
1: 我上前面找这个什么什么展雄飞。
0: 你去找，你怎么说？
1: 我怎么说？他不是说这个宝剑不应该给我吗？让他出来，我们两个比试比试，看看他有多大的能力。
0: 你不怕人家笑话你吗？啊，你叫大姑娘啊，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你这样的话直接找人面对面的要跟人家比试，不让人家笑话咱们家没有家规吗？人家得说呀，你瞧他们家这大姑娘一点教育都没有，我说了那么一句话，她自个儿主动的过来要跟我比剑来了，这个不应该这样做，就是咱娘知道了也得骂你一顿。
1: 那怎么办？我听他说这话难听，得给他点颜色看看，让他知道。
0: 是啊是啊，我也这么想。 妹妹真要有意跟他比试比试的话，我倒有个主意。
2: 什么主意？
0: 这样，你这花先别绣了，你拿着剑上后院，你自个儿练剑去。你在那活动着，我到前边，我请着这个斩南侠跟大哥一块陪着他上后院。到后院一逛的时候，假装无意间看到你在那练剑，你呢过来，我们就给你指引一下，让你认识认识这位斩南侠。你呢客客气气的跟他说，既然是您来了，听说您在岳不楼练了一趟剑，皇上封了您个四品官，肯定剑术高明，小妹在此求高人不见，我呢今天碰着高人了，您就教给我两手，然后你就想法跟他比武。这样的话自然形成比武了，这一比武你把他赢了，这个脸你也正了，人家也不会笑话你没教育，还得服你这位闺阁秀女有如此的本领。
2: 那也行，就这么着，那我现在就上后院，你到前边把他请到后院去。
0: 好了，一会儿咱后院见。
1: 丁兆慧转身回来了。
0: 丁兆慧想的是啊，要给自个儿的妹妹选一个好女婿。说实在的，到现在为止，丁兆慧已经看上斩南侠了。
1: 丁兆慧心想，这个小伙子可是不错呀，要人才有人才，要品行有品行，要武功有武功，要文才有文才，而且现在还是爷家四品官，我妹妹还找什么样的？按照我妹妹提出来的三个条件，第一，见面投缘，第二，得人品高尚，第三，比剑得比得过他，我想斩南侠肯定能比得过我妹妹。这三条要是兑现以后，那就可以了。现在第一关已经过了，老太太看完了就相中了，就看后边这两关了。后边这两关当中那一关不用过，我就给检验过去了。所以丁兆慧呢，跟老太太暗地里打了个招呼，说最后我要请这斩南侠到后院跟我妹妹比武。老太太现在已经回到自己的屋中了，丁兆慧先跟老太太一说，老太太一听，好啊，那我也跟着去看看。娘哎，您要跟着去看看，您可别把这事说漏了。没事没事，他只要是跟这丫头比武，这丫头赢不了他，马上我当面跟他就定亲。哎，您这是不是太莽撞了？跟您讲啊，您可千万别莽莽撞撞就提出定亲这个事儿，这个事儿是事从两来。人家那个展雄飞尽管没有妻室，但是能不能看上我妹妹这还两说呢。他们两个这一比剑的时候，面对面这一瞧，还有一个见面缘的问题啊，您可别提的冒冒失失的。那有什么了啊，就凭我女儿，她展雄飞看不上吗？这玩意儿不好说呀，情人眼中出西施啊。您觉得我妹妹长得漂亮，那展雄飞还行看着她别扭呢，要那样的话人家不乐意，那不您白提了吗？我就不信他不乐意，就凭我女儿嫁他，富富裕裕，别说嫁他呀，我女儿就是嫁皇上当娘娘那都有富裕。是啊，您这心里边是这么想的，庄家看着别人的好，这闺女看着自个儿的好，您这么说人家不见得这么看，您就跟着看热闹就得了。行，我就跟着看个热闹。老太太跟着也过来了。 丁兆慧来到前面客厅，一见展雄飞，展雄，既然来到我家了，前前后后的领您转转，看看我这宅院修建的怎么样。
0: 展雄飞说，好吧，既然来到府上，当好好的观展观展。
1: 也丁兆兰儿也丁兆慧陪着展雄飞往外走，老太太也过来了。
0: 展雄飞一看，哎呦，老人家您也来了。是啊，我陪着你转转，看看我们这宅院怎么样。
1: 开始先在前院走，正面客厅，东西北房，然后
0: 到川厅中院，
1: 正面有房子，
0: 告诉了说这正房屋啊，这是老太太住的，两边东西配房是我们哥两个住的。
2: 展雄飞说，您二位的家眷也在这儿。
1: 丁兆贵说，实不相瞒，我们两个都没有结婚。我娘啊定了这么一个规矩，小妹不成亲，俩哥哥不准婚，就这么个问题。
2: 哦，展雄飞说，还有这样一说，
1: 那可不，母命难违呀，我们俩得听老太太的。
2: 说着话又往后边走，说往那边一拐，那就是跨院，那就是我妹妹住的地方，那叫绣房吧，也叫闺房。往这边转，这是我们练武的一个院。当转进这个院的时候，还没等走进这个院子门，就闻见一股浓郁的花香。这是春末夏初啊，茉莉花已经开了。练武的这个院子里边，周围贴墙栽的一圈全是茉莉花。茉莉花这个香气呀、特别的浓重，所以说没进这个院就已经闻着这香味了。一闻着这个香味，展雄飞看了看丁兆慧，哎，贤弟，我可记得你跟我说过呀，领我到这儿来要领着我去看这个茉莉人花。不是茉莉人花，是人茉莉啊。对呀，这人茉莉咱们什么时候看？丁兆贵说，您别急，这人茉莉那么大的茉莉花可不能在我家栽着。我不跟您讲吗，在我们后山上，离我们家还有五六里地呢。等着明天呢，我领您走出五六里地，上到山上树林里，您就看着那人茉莉了。这是一般的茉莉。对，走进院子了。当他们一走进院子的时候，展雄飞正看见这位丁小姐在院子里边自个儿练剑呢。展雄飞一看这个院子是练武的院子，周围栽了一圈茉莉花，旁边有兵器架子，那上面摆着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拍耙木钺牙铲，18般兵器。这院子那边脚上有石锁，有盾子。展雄飞一看到这个院一瞧，就知道这是练武之家呀。院子当中见一个女子手持一口宝剑，上下翻飞，正在练着呢。展雄飞当时驻足听身，倒背手一瞧，哎呦，这有人练剑。展大哥，告诉您，这就是我妹妹丁月华，她正在这练功呢。哦，小姐这剑术不错呀。
1: 哪里哪里，月华，别练了，来客人了。
2: 一说这句话，丁小姐马上收住了脚步，停住手中的宝剑，一回身，哎呦，哥哥，谁来了？
1: 过来见过，这是南侠展雄飞，当今皇上刚封的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展南侠。
2: 丁月华小姐走两步来到跟前，双手抱腕，轻轻的一个腕伏。怎么抱腕还腕伏？双手合到一起，往旁边一歇身，这才叫腕伏。到了一个腕伏，哎呦，展南侠您好。
1: 展雄飞，小姐平身。展雄飞没看着这小姐长得什么模样，为什么初次跟一个年轻女子见面，那不能够瞪着俩眼睛往肉了盯，那叫展南侠。如果说这展南侠一见面看一个女的死死的盯人家，那就不是南侠了，那就是瞎马海了。所以展雄飞只说了一句平身，丁小姐就站在这儿了。
2: 哎呦，展南侠，早听我哥哥说过，说您的剑术非常的出众。
1: 哪里哪里，传言而已呀。
2: 丁兆慧在旁边说了，
1: 妹妹，展南侠那可是练剑的高手。我跟你说吧，展南侠在皇帝面前练了一趟剑，皇帝就封他一个四品官。要是一般的剑术能达到这个水准吗？你整天要让我给你找高人，找能人，教给你本事，教给你练剑。今天高人上咱家来了，能人就站在你的面前， 不是想要学剑吗？跟展德哥学啊，展德哥肯定要教你两手绝的。
2: 这丁兆辉说完这几句话之后，丁月华瞅着展南侠，展德哥，今天既然到此了，那您就教给我两手剑怎么样啊？展琼飞一听，这怎么好办呢？展琼飞心想，这个事非常难，我到这人家一说教两手剑，我就教人家啊，显得你太浅薄，显得你太骄傲，那么我说不教，说不教怎么说呢？展琼飞顺口就说了，小姐，我展琼飞虽然是在皇帝面前封了个四品官，那些文武大臣乃至当今圣上并不懂得剑术，今天你的两个哥哥号称双侠，我在这儿我要教给你练剑，那岂不是班门弄斧，孔子门前卖百家姓吗？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5: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6: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7: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3: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
8: 即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9: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0: 上回说到，南侠展昭满面带笑走进大厅，手里托着三宝。我弟呀，请你过目。这可是白玉堂万万也没想到的，他心里纳闷啊，他怎么倒出来的？他怎么就出了通天窟呢？真的假的？他仔细一看，南侠展昭手里托着三宝，外边的包袱皮儿是自己亲手封的。对呀，白玉堂更觉得奇怪了。这时候，大爷卢芳还有二爷丁昭慧都在厅外头站着呢。白玉堂一瞧见这哥俩，哎呀，行，他们救了展昭，又帮着他倒回三宝，这意思我得跟他们奔开封了。 我白玉堂要真去了，可就灭了我的锐气。可我不跟他们去，我言而无信。

金毛鼠白玉堂正想着呢，三爷徐庆一瞪眼，姓白的，事到如今还有什么说的？白玉堂没办法脱身呢，一听徐庆跟自己瞪眼，说出这话来，得嘞，我就奔你来吧。一伸手，他就把这破椅子抽起来，往徐庆脸上一打，嚓！三爷徐庆往旁边一闪，拿刀过来砍着白玉堂，这椅子就掉地下了。白玉堂手无寸铁，咔，把自己外边罩着这绿色的英雄大氅往手里一转，齿儿就给撕开了。两只手抡着这大氅，挡三爷徐庆这口刀，一边挡着一边往后退，蹭蹭蹭蹭蹭就出了武艺厅了，唰一转身就奔了西边的竹林。卢芳高声喊嚷：“五弟，你慢走，玉兄跟你有话商量。”白玉堂心说：“商量什么呀？我走了。”白玉堂不说话，直接往西腾腾腾走得这快呀。二爷丁兆慧一看，大爷卢芳拦他，他都拦不住，我追又有什么用呢？三爷徐庆手里拿着钢刀，蹭蹭蹭撒腿就跑，追赶着白玉堂。白玉堂听声音回头一看，知道徐庆来了，恐怕徐庆追上自己，到了竹林的密处，一伸手就把半片这大氅唰就给搭到在竹子上了。三爷徐庆又打远处这么一看，以为白玉堂在这歇着呢，蹑足千踪奔过去，到了跟前，擦往上一窜，往下一摁，哎，老五，你往哪儿跑？他哪知道半片大厂白玉堂不知哪里去了。白玉堂上哪儿了？已然出了竹林子了，蹭蹭蹭直奔后山，看见立风石了，嘿，白玉堂一伸手唰要把这半片大厂就搭在这石峰上了，蹭的一下他越过山去。三爷徐庆魂着蒙愣，不知道这是白玉堂用的计策，看这大场就奔着追来了，以为白玉堂在这站着呢，没想到走到近前一看，嘿，又是半片大场。白玉堂，哎，你可蒙了我了。白玉堂走了，武艺厅上还坐着一位呢，坐的谁呀？柳青啊。这柳青一琢磨，我现在要偷偷的溜了可不合适啊，我要跟他们哥几个动手，我打不过呀。得嘞，我既然在这儿，白玉堂招待我好几天了，我呀就炸着胆子，我假装我也得横两下，我也得让他们看看我够朋友。你们可是磕头的把兄弟，你们不够朋友。想到这儿，他就把这破椅子这腿儿给卸下来了，一只手攥着一条椅子腿儿，我说：“你们可是陷空岛磕头的把兄弟，跟白武帝在神前盟誓了，生死与共。嘿，既有今日，何必当初？这头磕什么劲儿啊？真叫我刘某好笑！”哈哈哈哈，乐着半截儿，他不乐了。为什么？大爷卢芳哼了一声，哼。把他这笑就给拦回半截去。当初柳青头一次到陷空岛，卢芳就不愿意跟他接近呢。这柳青举着两个椅子腿往前一窜，唰就奔这大爷卢芳打来了。卢芳一肚子气没地儿撒去呢，一看柳青过来了，拿这椅子腿打自个儿，得嘞，我就拿你出气吧。椅子腿过来了，大爷卢芳没招架，往旁边一闪，使了个扫堂腿，扑通，甭客气，柳青一下就趴下了，捆过来两名庄丁就把柳青捆上了。这柳青可寒碜到家了，还横呢。柳青是白脸皮，那皮肤非常嫩，

回这白脸皮呀、啊、成了紫脸皮了，满脸通红，真难看，把头一低。大爷卢芳进了大厅，在上面一坐，庄丁就把柳青摁着了。柳青得翻横啊，卢芳，你把我逮着要怎么样？哼，我要伤害你，不是我行侠仗义之人所为，你呀、啊、太多事儿了，我们陷空岛的事儿碍着你了吗？啊，至于我五弟的事儿，没有功夫跟你细谈，把他放了，轰出去。到这个时候，柳青是走也不好，不走也不好，他瞧着卢芳，放了你你还不走吗？啊，走，谁不走啊？难道说赖着你陷空岛吃饭吗？啊，嘿嘿，真是小看我柳青了。这柳青不嫌害臊，就这么溜之大吉了。大爷卢芳就跟展昭还有丁兆兰、丁兆慧说，咱们呢赶紧走到竹林中寻找五弟。好，南侠展昭说一声好。这时候徐庆回来了，大哥，五弟可过了后山了，踪影不见了。嗨，大爷卢芳可跺了脚了。卢芳瞧着大家伙，众位贤弟呀、啊、你们可不知道，五弟要奔了后山，踪影不见就坏了。跟你们说，这后山是松江的江岔子，一跨过这松江的水面，过了松江，那边就是平坦大道了，外人不知道也过不去。五弟到了我陷空岛之后，每天就练这独龙桥啊，就在这松江水面上，在我这后山是飞来飞去，如履平地。展昭这么一听，不就是独龙桥吗？既然有这座桥，咱们去追呀、啊！啊，去不得呀！这座桥虽然叫独龙桥，却不是桥，一根大铁链，有两根桩子，一根在山根之下，一根在对岸。当中间就是铁链连接。五帝白玉堂啊，它没有水性，所以他就练这桥，自己能在水上飞来飞去。你们都知道我五帝好胜啊，没想到闲了练，今天可就用上了，他过得去，咱们大家可过不去呀。大家一听全愣了。二爷丁昭慧看起来可应了蒋四哥的话了。什么话呀？您想想啊，蒋四爷说过，五弟不是没有心机之人，看起来四爷的判断是无误的。他现在奔了后山，他知道三宝已然到回，他没了三宝了，他可说了，展兄把三宝倒回去，他就跟着展兄到开封府投案。可现在他自己走了，他过了这铁链桥之后，唰唰唰唰走大道，他可太快了。是不是真按蒋四哥所说，他到开封府去投案自首？到那个时候，可把咱们大家伙的脸就丢尽了。大哥呀，他要真上开封，咱们这些人脸往哪儿搁呀？说到这儿呢，他眼睛就瞧着南侠展昭、展兄飞，尤其是展昭，可是丁爷就没说这句话呀。大爷卢芳、南侠展昭为了难了。展昭倒吸了一口凉气，要着这样，咱们不是白费心了吗？怎么去面见包丞相呢？
丁昭惠说，还好，幸亏咱把三宝倒回来了，二位兄长也可以手托三宝去交差，这脸就盖过去了。丁大爷说，是，既然这样呢，咱们有三宝在身，天都快亮了，把这件事先放下，咱们到墨花村

0: 我预备船只，坐船直接回归墨花村，书不细表。那么同时呢，也派人告诉丁二爷，昨天坐的小船，让这水手也就回庄，别在这儿等了。同时要派人把姚六、费七跟白福给放回来。二爷丁昭惠就把展昭这口宝剑交给展爷了。南侠展昭把宝剑带好了，一抱拳，谢了。亲戚呢，就用不着客气了。这些人直奔墨花村，咱们回头单说白玉堂。白玉堂越过后墙，直接奔后山，到了山根底下，就想飞身越过这独龙桥。等到了松江边再一看呢，锦毛鼠白玉堂大吃一惊，这已经非同小可。怎么了？铁链子断了，已经沉落水底了。此时白玉堂又着急又为难呐，又怕后边有人追来。我要过不去松江，我要栽到他们手里，我可怎么办呢？要真过去，我能直接奔开封府投案，我白玉堂脸面还在呀。白玉堂正着急呢，就听见芦苇之中小船的声音。白玉堂顺声一看，有打芦苇之中摇出一只小渔船。白玉堂乐坏了，
1: 打鱼之人上这边来，把我渡过去，我自有重谢。
0: 这小船呢就奔着白玉堂这儿来了。白玉堂一看，船上是一个白胡子的老渔翁。
1: 老哥哥，请您快点过来。
0: 这个老渔翁划着小船离着白玉堂近了，就跟白玉堂说，这位员外呀，老汉我以捕鱼为生，这清早立市我不定得打上多少条大鱼呢，我要把您渡过去，耽误了时间，我可就耽误了生意了。你要把我渡过去，到了那边我一定加倍赏你。既如此，员外可千万不要食言呐，老汉渡你过去。说着话，这老渔翁就把这小船摇到山根底下了。白玉堂一纵身，砰，就落在小船之上，这船稍微这么一晃，老渔翁用船篙一点，员外爷，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啊？这条船是捕鱼的小船，俗名叫华子。你怎么用力往上一蹦？幸亏我拿船篙撑住，不然的话，船一翻，我也掉到水里去了。白玉堂心说：我就轻轻的这么一蹦，至于的吗？他瞧着老渔翁没说话，因为白玉堂确实有心事啊。他恐怕后边有人追上，自己走不了了。老渔翁唠唠叨叨的，这白玉堂没往心里去。这渔翁呢，慢慢的就摇起船来了。这小船唰，一直到了江心。突然间，小船不动了。白玉堂一看这老渔翁，老渔翁就跟白玉堂说：“员外爷，大清早起来的。”总要发个利市。俗话说得好，船家不打过河钱，鱼我没打着，员外爷就把您把银子拿出来，老汉好把你渡过岸去。你只管把我渡过去，我不会失信的。嘿嘿，口说无凭啊，我也不是没上过当，你得让我看见这银子，我得听见当当响的声音，您给我扔到船板上，我就放心了。嘿，白玉堂心说，这老家伙真可恶，我出来的时候仓促，我坐那喝酒呢，没事我揣几十两银子，嗨，得了，

这堂就把上身这件衬袄脱下来，幸亏我里边还穿着一件呢。等到了岸边，我再想办法把外边这件衬袄脱下来，往过一递，老张，这件衣服足可以典当几贯银钱，难道还不够你的船钱吗？哟，好好好好啊！老渔翁接过来抖了抖了，这件衣服要是典当了，能比早上起来打一网鱼多赚些利息。员外爷，您可不要怪我呀，这可是我们船家的规矩。正说到这儿，唰，听声音，白玉堂抬头一看，非也相似，有打江面上划来一只小渔船。好啊，老哥哥，清早发力是见者有份呐。打点酒，请我喝喝酒吧。说这话，船已然到了。老渔翁点了点头，什么大力士啊，不过是件衣服，你看看能点多少银钱。说到这儿，把这件衣服往过一扔，那边那大鱼的伸手就接过来，抖开一看，哎，甭管典当多少，够我喝酒的了。老兄，走吧，喝去吧。我正想喝酒呢，馋了。说到这儿，老渔翁嗖的一下，由打自己这条渔船就跳到那一条渔船上了。那个打鱼的人把这船篙一支，唰，这小船走了，真快呀！锦毛鼠、白玉堂这么一看，俩人坐一条船走了，我衣服也没了，谁给我撑船呢？没办法，就把船篙拿起来自己撑吧。您瞧，不会撑船，这船它不听话，这船它不往前走，唰，他就在这江心打转。白玉堂怎么弄也弄不了，把白玉堂累得满身都是汗。嘿，早知道现在，当初练这独龙桥干嘛？我为什么不练这水上的功夫？我为什么不练这撑船呢？我要会行船，会在水里游，我至于受他们的治吗？他正在这抱怨呢，突然间有打小小船舱里走出一个人类，头上戴着斗笠。白玉堂刚一看，这个人唰把斗笠一摘，我爹，久违了，世上没有十全的人，也没有十全的事。你现在再抱怨你不会水不会撑船，可就晚了。好，白玉堂一看，正是四哥蒋平。蒋平穿着水衣水铐，白玉堂气冲霄汉呢，禀赋，哪一个是你五弟？嘿，磕头拜把子忘了，说哥哥我是病夫，好称呼，好称呼，没关系，叫病夫就病夫。我说白玉堂啊，老五位，当初叫你练练划船，练练会水啊，你总以为没什么关系，非得练那出奇的玩意儿独龙桥。到现在独龙桥哪儿去了？白玉堂气的心说，独龙桥就是你拆的，好小子你太坏了，手里拿着船篙的，唰的一下这篙就下去了。这蒋平不能挨打，顺着这篙扑通哗上水里去了。白玉堂恍然大悟，坏了，四哥蒋平水性最好，他一定得算计我白玉堂啊。白玉堂两只眼睛就注视着水中的蒋平，拿着船篙让船往前走，可这船就不动换呢，把白玉堂急坏了。这时候蒋平又打水中露出脑袋来，老五位，你喝水不喝？
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都来接听96110。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8: 你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到
8: 就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2: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处？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8: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3: 宗旨，
8: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14: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5: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14: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6: 你先走。
14: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6: 嘘，小点声。
14: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6: 阿姨，你出去了。
14: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7: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与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随身听，随身听。
1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3: 上回书说到白玉堂拿着船篙，想让这小船往前走啊，这船不听话。白玉堂着急，蒋平由打水里头露出脑袋来。
14: 老五位，你喝水不喝呀？
13: 白玉堂还没说话呢，这小船唰的一下底儿就朝天了。好家伙，这回锦毛鼠成了水老鼠了，不会水完了吧。可蒋平啊，就为了教训教训白玉堂，也恐怕老兄弟把水喝多了，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可是不让他喝一点水，弄不动他呀。四爷一想啊，我让他喝这么三口两口的，趁他迷糊，我就把他弄到墨花村了。想到这儿，四爷左手揪着白玉堂的发髻，右手拖着他的腿袜子，两只脚踏着水，时间不大就到了北岸了。 一看岸上有几只小船在这等着。这是四爷蒋平的船，临过河的时候就吩咐好了，你们在这等着我。船上有十几个人，一看蒋平拖着白玉堂呢，大家伙就嚷：看，四老爷成功了，来了。蒋平来到岸边，把白玉堂往上一举，这些水手接过白玉堂就要给白玉堂控水。别介，你们呢，先别给他控啊，把五爷含烟覆水给捆上，让他头朝下用木杠子一穿，俩人抬着啊，抬到卧花村。等到了那儿，五爷这水也控得差不多了，他就明白过来了。行，这些水手就按着四爷蒋平的话，把五爷锦毛鼠白玉堂捆上，用杠子一穿，两个人抬着车连车连的，这水淋淋的白玉堂就跟着走了，奔哪儿？奔墨花村。咱们梳回头再说南侠展昭跟陷空岛的大义士卢芳、三爷徐庆，还有墨花村丁大爷、丁二爷、赵兰、赵慧，一直到了墨花村。刚一进门，二爷就问家人：蒋四爷好点了吗？袁妹爷，蒋四爷昨天晚上走了。什么时候走的？二爷为您起身不久他就走了。连大爷卢芳都觉得奇怪，哪儿去了？小人也问呢，说四爷您病着，您干嘛要走啊？四爷就说了：您不知道，我这病没关系，我跟人有个约会，我等一人，这件事我非去不可。小人也不敢追问呢，就瞧着四爷走了。大家伙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中纳闷。大爷卢芳可真急了，他有约会我怎么都不知道啊，从来没说过呀。丁兆兰一瞧：大哥您别着急，咱们先到厅上坐着，大家再想办法。这样几个人就来到客厅之上。丁大爷一抱拳：众位，你们先略坐片刻，我到后边去看望看望家母。好啊，大家全都站起来了，一抱拳：带我们给老伯伯请安。展昭就跟丁大爷说：请您跟老母说，等事情消停之后，我再去拜见老母。好啊。丁大爷一个人就奔了内宅了。丁二爷立刻传话，让手下人打了洗脸水、漱口水，大家洗脸漱口，然后呢，就让家人摆上酒饭。快着啊，我们可折腾一宿了，我们可又渴又饿，快着点儿。是，家人立刻去催厨房。时间不大，丁大爷又打里边出来了，一一的替老母亲问候大家，咱们书就不细表了。这时候家人就把桌椅调开，安放杯筷，上边坐的是卢芳，然后是展昭、徐庆、丁兆兰、丁兆慧，哥俩在主位相陪。大家刚入座，酒宴摆好了，刚要喝酒，庄丁腾腾腾跑进来了：袁伟爷，蒋老爷回来了，把白五爷抬来了。嘿，大家伙又高兴又吃惊，赶紧站起来，同时出大厅就迎出来了。到了庄门一看，蒋四爷来了。蒋四爷正吩咐呢：来，把五爷放下，抽杠子，解绑绳。这时候锦毛鼠白玉堂已然把水都吐出来了，虽然苏醒了还不太清楚。大爷卢芳一看老兄弟面色焦黄，浑身上下跟落汤的水鸡一样，大爷眼泪下来了。南侠展昭赶紧过去把白玉堂扶起来：五弟，

五弟呀、啊，你醒醒！一会儿的功夫，白玉堂微微睁开双眼，看了看南侠展昭，又把眼闭上了。又等了半天，白玉堂才哼哼出来：“啊，好病夫啊！你淹得我好啊，你把我淹死得了。”说到这儿，哇的一声，又吐出不少水来。等把这水吐出来，五爷白玉堂心中才明白，往左右一看，南侠展昭蹲在自己身旁，大爷卢芳在那儿哭，徐庆呢是怒目横眉，四爷蒋平是嬉皮笑脸。白玉堂看见四爷了，挣扎着要起来呀，病夫，我绝不能跟你善罢甘休。南侠展昭赶紧把他扶住了。五弟呀、啊，看在愚兄薄面之上，这件事儿是由愚兄展昭引起的。五弟呀、啊，你要责备就责备愚兄也就是了。丁兆兰、丁兆慧过来也劝，一边一个扶着白玉堂。五弟呀、啊，咱们到厅上沐浴更衣之后，有什么话再说也不晚。白玉堂低头一看，浑身上下是连泥带水，真难看，浑身都湿了，难受啊，也没别的办法了，好，小弟从命。搀着白玉堂，大家伙跟着进了庄门，来到客厅之上，二爷丁昭慧就让小童儿把套件的软帘挑起来了。兄弟，请吧。锦毛手白玉堂到了套间里边一看，早预备好了，澡盆、浴布、香皂，床上放着洋布的汗摊、洋布的中衣、月白洋皱的套裤、靴子、袜子、绿色大氅、月白的衬衫、丝绦、大红绣花的五升公子巾，全是新的。小童儿就端了一盆热水放在盆架上。白老爷请吧。这小书童儿就帮着白五爷把发髻打开了，把头发里的泥全都洗了，然后又换上水给洗了一回，洗干净了，用木梳给通开了，把发髻挽好了，替他扎好了网巾。这时候又进了一小书童儿，滴了一桶热水往这澡盆里一倒：“吴老爷请吧。”吴老爷沐浴，两个小书童就出去了。白玉堂把湿衣服脱去，坐在矮凳子上，把浑身上下洗干净、擦干净了，穿好了衣服。这时小书童儿又进来，端了一盆水：“吴老爷，请您净面吧。”白玉堂把脸洗干净了，把衣服穿戴整齐，戴上了五升公子巾。一看，衣服、帽子、鞋。这尺寸甭提多合适了，就跟自己的一样啊。嘿，丁氏弟兄真不错呀，恨，我就恨这四爷蒋平，我跟他没完。这时候丁二爷进来了：“五弟啊，沐浴已毕，请到堂屋中饮酒说话。”白玉堂就跟出来了，但是白玉堂是怒容满面呐、啊、大爷卢芳看出来了，卢芳也站起来了，卢芳一站起来，徐庆也起来，展昭也站起来，三个人一块儿说：“五弟，请坐吧。”白玉堂不说话，大家可都在呢。这五爷白玉堂找他找谁呢？找四爷蒋平玩命啊！他一看全有，就缺蒋平，哼，哼了一声。二爷丁昭慧赶紧让家人摆上酒。全都是美味佳肴啊，把刚才的酒撤去，又重新换上一桌。大爷丁兆兰手举酒杯，二爷丁兆慧手里拿着酒壶：“五弟，饿了吧，先喝一杯酒暖一暖寒气。”把酒斟好了，五弟请用吧。白玉堂想不喝，没办法呀，这肚子

呼噜噜噜直叫唤呢，饿呀，肚子不做脸，没办法，只好接过酒杯一饮而干。然后呢，拿起酒壶，把自己酒杯沾好了，又给大爷卢芳、南侠展昭、三爷徐庆斟好了酒。大家这才落座。卢芳就跟白玉堂说：“武帝啊，以往之事就别提了。无论是谁的不是，都是大哥我一个人的不是。只求武帝你跟我们一块到开封府，你就算给为兄做了脸了，咱们可是磕头的把兄弟呀。”大爷卢芳这人直，不会去了拐弯，有什么就说什么。白玉堂是气冲牛斗，又不能跟大哥瞪眼，大哥没招自己，没惹自己，让我上开封可不行，万万不能。南侠展昭不能不说话了，你跟我说的，我倒回三宝，三日之内你跟着我到开封投案。但是展昭不能这么直，展昭只能客气：“武帝啊，凡事要三思而行，大哥可说得不错呀。我管什么三思呢，横竖我就是不去开封府。”南侠展昭要张嘴，要打算问白玉堂，那有不少话呢，哪句话也能把他问住。可是南侠展昭心说，我要问他，他要说出这不讲理的话，我是跟他翻脸呢，还是不翻脸呢？正在这时候，四爷蒋平进来了。蒋平用手一指，姓白的，我看你也太任性了吧，当初你跟展大哥说了，展大哥倒回三宝，你跟他上开封府，现在三宝倒回来了，你就应该跟他一块去。你即便不愿意去，你也得说好的求人家啊，你干嘛看人家倒走了三宝你跑了？哼，跑不了，你遇见我了，你恨我吧，可是我可把你救了啊，你在水里头一条船在那打转转，我要不把你救上来，白玉堂你还不淹死啊？啊，多亏了丁石弟兄在这儿准备好了让你沐浴更衣，看你这一坐，人吧人样的，我告诉你，我们大家都为了成全朋友的义气，你现在不上开封府，你不但失信于展兄，你也对不起丁家弟兄，你义气何在呀？白玉堂正没地方撒气去呢，看见蒋平，他能不恼吗？好病夫，我跟你使不两立。他站起来就要往蒋平这儿扑，左边一个右边一个蹭就过来了，俩人伸手一拦，丁兆兰丁兆慧俩人就给拦住了。武帝啊，有话慢慢说啊。俩人一拦住这白玉堂，蒋平往这一站，老五跟我瞪眼，我呀不跟你打架，就是你打我，四哥我也不还手，打死我你得给我偿命。我可知道你这个人呐，心眼太小。为什么心眼小？嘿嘿，你心眼小人太狂，就是因为你没见过世面。你见过世面，那是你就是没见过大世面。好啊，病夫，你见过大世面，见过什么世面？你说开让我听听。好，大哥，这可是武帝自个儿说的，他让我说我可就说了，你听听。我先问你，老五啊，你是不是到过皇宫内院？没错，忠义祠题诗，那是万寿山前杀人，不错。奏折内夹带字条里大闹庞府，让庞吉杀了他两名爱妾，就是我白玉堂干的。
你说的这些事儿是你干的，那是大丈夫既做就敢承担。我告诉你，你可不算奇特呀，也不过仗着你锦毛鼠白玉堂有飞檐走壁之能，可是你干得不漂亮啊，黑些呀，你偷偷摸摸不敢让人看见，就算你有本事也不露脸。你要真想干这光明露脸的事儿，太阳出来了，光天化日之下，你进过皇宫内院吗？啊？光天化日之下进这皇宫内院看天子升殿，这才叫见大世面呢。你黑天去，你呀不算英雄好汉。你去过？拿这话就把蒋平的话激出来了。像白玉堂，你得好好想想，天子已然召见了大爷罗芳、三爷徐庆、四爷蒋平。蒋平逗的就是他这句话。去过。老五啊，告诉你，天子升殿那才威严呢，先是金钟当当响，然后左右宫门一开，嘿，那带刀的护卫一对一对按次序而出，燕翅排班侍立啊，一个个跟天神似的。然后是文臣武将步入丹池，分东西两立。你再看那丹池之下，御林军佩戴绿皮鞘腰刀，一个个雄赳赳气昂昂按班而立。紧接着啪啪啪，金鞭三声响，正宫门开了，先是提炉数队八人的监狱，上座天子，后边龙凤山二饼紧紧相随，再往后是御前的太监，蜂拥跟随天子升殿，真是鸦雀无声啊，严肃齐整，令人井然。就是有那不服王法的，到这个时候也得骨软筋酥。白玉堂哎，慢说的天子升殿，就是那包相爷升堂问世，那威严你见过吗？包相爷还没升堂呢，有名的造班，各项的捕快，各项的刑具，各班的造诣，一班一班又脚门而进，把那铁链子各种的刑具啪往堂上一放，阴风惨惨的，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将铡刀抬出来，喊了唐威，就这一句请一请。好家伙，左右排班而立，包相爷由打屏风后步入工作呀，赤胆忠心，为国为民一派正气。姓白的，你瞧见过吗？你要一看包丞相，哼，你虽然不至于骨软筋酥，也得让包相爷的威风吓得你当时就傻了，你的威风就没了。告诉你老五，我说的这些话好像我看不起你，其实啊，就是因为你所做之事都是赫夜之间，人都睡着了，由着你的性，想杀就杀啊，想偷就偷，拿了就走啊。要是在白天光天化日之下，这些事儿你办不到，所以我就说你没见过大世面，你不敢上开封啊？你敢去吗？锦毛鼠白玉堂可不知道四爷用的是激将法呀，气得白玉堂三尸神暴跳，武林豪气腾空。好兵锋，你把白某看成什么样的人？慢说是开封府，就是刀山剑林，就是那油锅，我白玉堂何足忌哉？老五啊，你的话是炸着胆子说的吧？谁跟你撒谎？好，
既然说的实话，你要愿意去，你要敢去。哥哥，我有句话问你。老五位，你要敢上开封府，敢做着光明磊落之事，咱们一块走。可有一节，我们可不能等你。你要从半道上跑了，我们也不找你。你呀，你可要知道，你在皇宫内干的事，罪名可不小啊。到了开封府，你必须小心谨慎，听包丞相的军谕。好汉做事好汉当，大丈夫所为，你要仗着你自己的性情，飞檐走壁，不懂规矩，口出狂言，你可就不算我们陷空岛的义士，你就不是行侠仗义的英雄，你可是混小子。要那样，您呐就甭上开封府了。您不是锦毛鼠白玉堂吗？您呐，请吧，找个深山老林藏匿身形，这辈子你就不用出头露面了。可把白玉堂气坏了，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5: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6: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7: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8: 吉林人，
9: 吉林市，
8: 这里是爱吉林。
1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2: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3: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的代表性传承人。万五年，
15: 后代的事情，
14: 我们谈到
15: 足了，
14: 是圣人所致。
16: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7: 被更多的人听到。
18: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9: 高筝可以有哪些用途？
20: 就是以学为中心，
21: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22: 一直都在。
23: 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8: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5: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6: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7: 这里是关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6: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8: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9: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0: 随身听，随身听。
1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2: 在墨花村的大厅之上，四爷蒋平拿话激着白玉堂，这叫什么呀？这叫什么人什么对手？白玉堂是个心高气傲之人，他听不了这个，并说：“我今天也不跟你论长论短，等到了开封府，你看看我白玉堂是见过大世面的还是没见过大世面的，到那个时候我再跟你算账。”好啊，行啊，敢做敢当才是好汉。白玉堂还要说话，丁兆兰怕他们哥俩说翻了，得了，放着酒不吃啊，说这话有什么用啊，来来来，喝酒喝酒。丁大爷就满满的给锦毛鼠白玉堂斟了一杯酒，二爷呢一看大爷给白玉堂斟酒，自己就斟了一杯酒递给四爷蒋平了，哥俩一扬脖一饮而尽，然后大家归座。白玉堂把酒杯放下，看着四爷蒋平，蒋平行，管四哥我叫蒋平，当然我得问问你，我跟你有什么冤仇？你干嘛给我翻下水去，差点把我淹死？五弟爷，你说话可不公道，你想想，你说我厉害，我还救你呢，你呢，你做出这些事情哪一件不厉害，哪一样跟我们哥们弟兄留着情分呢？啊，你说这话叫我们当着你的面都抹不开呀。今天

你说我把你弄下水去，是不是你先把船篙拿起来给我一篙，给我打下水去的？幸亏哥哥我水性好啊，不然的话我得淹死了。你还挠我，我冤不冤呢？大家伙一听全乐了，丁二爷就拦得了，以往之事就不要再说了。大家伙儿喝够了，吃饱了，咱们也该歇着了。说完话，二爷又要斟酒。南侠展昭用手一摆，二位贤弟，愚兄有句话说。南侠展昭接过酒杯，斟了一杯，递给锦毛鼠白玉堂。五弟呀，这件事皆因愚兄引起，其中缘故咱们就甭说了。今天当着众位哥哥、众位贤弟，我呢说一句公平话，这件事儿全是由五弟性傲而起，所以五弟你做出这些事情来。五弟你太年轻了，现在五弟既然答应愿意到开封府去，你放心，到了开封之后，咱把这边的事儿就结了，有什么事我南侠展昭跟你共同担着，咱们就荣辱共之。五弟呀，你要信得过我，就把这一杯酒喝下。大家伙一听南侠展昭真是言简意赅哪痛啊。这时候白玉堂可不能说别的了，接过酒杯，给这台阶还不下吗？现在说你一句又性傲而起，确实有你性傲而起，可到了开封府有什么人家跟你共同担着呀？白玉堂一扬脖一饮而尽，展大哥，小弟跟您没仇没恨，确实是义气相投。想当初我跟您见过，您知道吗？我知道，那个时候我可就佩服您了。兄长，小弟我是年少无知，我不服气，哥哥您说对了。哥哥，如今随您到开封府，小弟我敢做敢当，绝不连累您。再说小弟屡屡冒犯，还蒙兄长海涵，今天当着众位哥哥的面，小弟我要敬展兄一杯，赔个礼。说到这儿斟了一杯酒，往上一递，大家伙一看这么做算对了。那展昭还不接吗？赶紧接过来一饮而尽，又给斟上一杯。五弟呀，你既不挂怀略兄，五弟你也得跟蒋四哥对敬一杯啊。蒋爷立刻站起来，对对对，咱们俩对敬一杯。白玉堂也只好站起来了，两个人对敬一杯，大爷卢放脸上才露出笑容。大家归了座了，推杯换盏，开怀畅饮，然后又说了说回归开封府的事。酒足饭饱了，外边已然准备好了，南侠展昭到了内宅，跪倒在地，在丁母面前请安，然后告辞。南侠展昭退出来了，大家要走了。展昭展雄飞拿起笔来写了封信，就交给丁大爷丁二爷了，请你们二位派一个人送到松江府，交给知府田启元。好吧，大爷二爷答应了，咱们叔不说废话，把信接过去。众人要走了，丁大爷丁二爷把大家伙送到庄外，陷空岛的四位英雄好汉就查二爷韩章了，再加上南侠展昭展雄飞陇四江任等班杆上马，这些家人也全都上马了，离开墨花村直接够奔开封府。到了开封府，南侠展昭先见师爷公孙策，为什么？

得跟公孙策商量。公孙策笔下得替包丞相写的奏章，就跟公孙策商议，得求包丞相保奏白玉堂。南下展昭这才退出来，又跟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见了，给大家指引吧。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一看白玉堂年纪轻轻，嘿，少年英雄，大家伙都挺喜欢白玉堂。白玉堂在这个时候那就得规规矩矩了。南侠展昭跟公孙策两个人商议商议，就直接到了书房拜见包丞相，行完礼了，把三宝呈上。包大人就让李才把三宝收到内宅，展昭呢就把自己如何被擒，多亏了墨花村丁兆兰丁兆慧双侠搭救，要把蒋平怎么装病，怎么想办法拿火白玉堂的事情也说了一遍。没别的，相爷呀，就求您在当今万岁面前递折宝奏吧。包大人答应了，包大人不升堂，好吧，把白玉堂带至书房一见。南侠展昭心说包大人这面子可太大了，赶紧跑到公所，五弟呀、啊、相爷请您到书房相见呢。好啊，白玉堂站起来就要走，蒋平用手一拦，五弟慢着，四哥，相爷叫我呢。我问问你，你跟相爷是亲戚吗？不是啊。那跟丞相是朋友？当然不是。既不是亲戚又不是朋友，我可告诉你，你现在可是犯罪之人，你就这么迈着大步抬着头挺着胸去见包丞相，恐怕与理不合吧。哎呀，白玉堂是恍然大悟，如梦方醒，是啊，我做出这些事情来，我就这样去见包丞相。哎呀，多亏四哥提醒，展兄啊，请您命人取刑具来。展昭点了点头，那就暂且屈尊武帝了。拿刑具，手下从人把刑具拿来，拿来罪衣罪裙。白玉堂就把罪衣罪裙换上了，带好了刑具。大爷楼芳、三爷徐庆、王朝马汉张龙赵虎都在后边跟着。南侠展昭把帘笼一挑，进了包丞相书房了。大家在外边静悄悄等着，时间不大，李才把帘笼挑起，相爷请白议事。就这一句话呀，弄得白玉堂反而没了主意了，想迈步往前走，身上穿着醉衣醉裙。丞相可说了，有请白议事啊，我给包丞相惹出多大麻烦了呀，想退又不能走。看了看大爷卢芳，卢芳冲他打手势，往地上一指，那意思你屈膝进去，等于跪着了。白玉堂也不能再脱醉衣醉裙了，走到软帘之前，如同趴着一样，一边说着一边走到包相爷书房之内，跪倒在地。罪名白玉堂有犯天条，恳起相爷笔下超生。包丞相是满面带笑，武医师不要如此，本阁自有保本。展护卫，请给武医师去掉刑具，换上衣服看坐。展昭亲自过来给五爷白玉堂卸了刑具，
然后请五爷白玉堂退出去，脱了醉衣醉裙，换好了衣服，重新来到包丞相面前，二次跪倒在地。包丞相用手一指，请起，给五义士看座，谢座。白玉堂站起来了，说谢座，白玉堂可不敢坐

丞相仔细看白玉堂。好啊，年轻人英雄气概。白玉堂现在看见包丞相是凛然生敬。当然，包丞相虽然没升堂审问，也得问问白玉堂啊，你在京城做这些事是怎么做的，为什么做的？白玉堂就如实的说了，全都是我的罪，我不应该这样。包大人点了点头，无疑是万岁常问本阁，要你进京并非是有意加罪，却是当今万岁求贤若渴，无疑是你尽管放心，明日本阁保奏，一定有你的好处。谢丞相。外边大爷卢芳听见了，卢芳一点手，大家伙全进来了，唰的一下跪倒在包丞相面前。白玉堂一看大家伙跪着，白玉堂又跪下了，这是第三次跪倒了。大爷卢芳在地下跪上一抬头，相爷，卑职等仰赖相爷的红慈，明天相爷面见万岁，圣上倘不见怪，就是武帝跟我们的万幸了。如果圣上要加罪，我卢芳跟徐庆讲评，情愿纳还职衔，以赎武帝之罪，从此之后做个安善良民，再也不敢妄为了。包大人手捋胡须，卢校尉啊，不要如此，全在本阁身上。保管武艺是无事，你们不知道啊，而今圣上励精图治，唯恐也有闲闲，时常训示本阁，叫本阁细细访查贤豪俊逸，岂有见怪之理啊。今后你们要为国家出力报效，不辜负圣恩也就是了。谢恩相。起来起来吧。大爷卢芳带着大家伙全都站起来了。包大人看了看南侠展昭，展护卫，你跟公孙主簿替本阁要好好款待武义士，遵命。南侠展昭跟公孙先生用手一指，就陪着众人由打包丞相书房退出来，回到了宫厅。大家落座之后，四爷蒋平说话了，武帝啊，这回见世面了吧，你看包丞相如何？真是一位为国为民的恩相，往这一坐是不怒而威呀、啊、看见了吧，确实是恩相吧，啊，大哥的眼力差不差？恩相恩相啊，所以大哥才跟你说要报答恩相的知遇之恩，就是因为这样，这回武帝你明白了吧？几句话说的锦毛鼠白玉堂脸红过耳，瞧了四哥一眼不说话了。公孙先生知道蒋平这话是拿白玉堂开心，又恐怕白玉堂呢年轻脸急，公孙策用手一摆，今天我跟展护卫奉了包丞相之命款待武帝，也算我呢给武帝接风掸尘了。等明天包相爷宝座下来之后，武帝呀、啊、我们可得吃你的喜酒啊。公孙策这么一岔话，白玉堂当然得谢谢人家啊，只恐小弟命小福薄，无福消受皇恩，倘若要平安无事啊，小弟我一定备上美酒佳肴，谢过众位兄长。三爷徐庆一条大指，行嘞，别说客气话了，大家伙喝呗。他这一说，四爷赵虎高兴了，我刚说三哥替我说了，三哥真爽快，来摆桌子上酒。时间不大，酒宴摆上了，
南侠展昭

跟公孙先生一推白玉堂，想让白玉堂上奏。白玉堂能做吗？这边王朝，这边马汉就拦住了。行嘞，卢大哥可在这儿呢。武帝能上座吗？还是请卢大哥首座，咱们呢挨着个儿坐，甭客气，倒痛快。徐庆一听，好好好，二位兄长吩咐太对了，我呀得挨着赵四弟，我们喝个痛快。赵虎也高兴啊，三哥，咱们哥俩对脾气，甭管他们，来喝。哥俩一个把酒壶拿起来，一个就把酒杯拿起来了。这倒好，俩人不管别人就对喝起来了。大家伙一看非常高兴，推杯换盏，开怀畅饮，酒足饭饱了。公孙策回到自己屋中，拿起笔来写这包大人保奏白玉堂的折抵。当然开始得把斩护卫怎么到陷空岛拿住的白玉堂的事情得写清楚了。这是斩护卫之功啊。再说白玉堂所做的事情，虽然都是暧昧之事，小巧之行，但是事情是光明正大的。仰肯天恩，赦宥封职，广开进贤之门，话写的是非常好。写完了之后，拿到包丞相书房，请包相爷过目。包相爷点了点头。公孙策拿到自己的屋中，善写清楚，交给包丞相。包丞相准备次日五谷上朝，送到当今万岁手中，让万岁御览。到了第二天，包大人传下话来，让斩护卫卢芳、王朝、马汉陪着白玉堂入朝。白玉堂要面君了，现在有罪在身，当今万岁可没传旨呢，所以白玉堂仍然是罪衣罪裙。等到了朝房了，包大人来到金龙宝殿，递上奏折。仁宗皇帝一看是龙心大悦，用手指着包丞相，好啊，包请免礼平身。包大人站起身形，有低低的声音在万岁龙书案前保奏锦毛鼠白玉堂。皇上传下旨意，让老伴们陈琳到朝房告诉白玉堂，用不着罪衣罪裙，让陈版本带领引荐。老陈琳高兴啊，陈琳喜欢白玉堂啊，因为白玉堂上了国恩呢，救了自个儿了。要不是白玉堂国恩，要在酒里下了毒，自己要喝了，恐怕现在早已然进入阴间了。人家白玉堂对自己有恩，能不照顾吗？所以老陈琳来到朝房，看见朝房外头站着身穿醉衣醉裙的白玉堂，上前致谢，然后发明上谕，让白玉堂换一身崭新的衣服，到金殿之上面君。白玉堂马上脱了醉衣醉裙，有旁边伺候照顾的，换了一身崭新的衣服，年纪轻轻，少年英俊，武圣公子。天子传下旨意，命陈琳把白玉堂领到丹池之上面君。陈公公说了一声遵旨，就领着白玉堂到了丹池之上。白玉堂来到丹池之上，趴在地上啊，肘膝见里跟趴在地上差不了多少了。包大人、南侠展昭这些人不知道皇上怎么样对待白玉堂啊，大家都静静地听着。皇上如何传旨，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艺耀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北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74301155。
4: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5: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6: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7: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8: 吉林人，
9: 吉林市，
8: 这里是爱吉林。
1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但是他
12: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3: 赵家古镇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代表性传承人。万五年
15: 后代的事情
14: 我们谈到
15: 五族了，
14: 是圣人所致。
16: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7: 被更多的人听到。
18: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9: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8: 就是以学为中心，
3: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1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7: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4: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模式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1: 因
0: 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
9: 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

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5: 锦毛手白玉堂跪在丹池之上，肘膝见礼。金殿之上，文武官员是鸦雀无声。谁都知道锦毛手白玉堂大闹东京，而且到过大内呀。就看当今万岁如何传旨了。皇上传下口旨，下跪者可是白玉堂吗？正是罪民。免礼平身，谢万岁。白玉堂站起身形，虽然低着头，但是仁宗皇帝已然看见了。白玉堂一表人才，皇上一想白玉堂所做之事也确实是光明正大之事，他有别人办不到的胆量，也有别人办不到的本事。皇上非常高兴，就按照包大人的密奏传下口旨，加封。

展昭十手四品护卫之职。展昭的职务呢，有白玉堂捕兽四品护卫，而且让白玉堂跟展昭同在开封府供职，以为府弼，就是帮助南侠展昭。白玉堂到这时候心平气和了，你南侠展昭刚见着当今万岁的时候也封你四品护卫啊，现在你十手四品护卫，我到大内折腾，皇上竟然开恩让我身为四品护卫，那白玉堂只有俯首谢恩了。下了丹池之后见了大家彼此贺喜，卢芳心里高兴极了。皇上散朝了，大家随着包大人回到开封府，开封府里的人早就嚷嚷动了，白五爷皇上封了四品护卫，白玉堂换好了官服之后，南侠展昭就把白玉堂带到了包相爷书房，白玉堂跪倒在地拜见包丞相。包丞相用手一指免礼吧，白玉堂站起身形，当然包大人又免礼了许多话，又让公孙先生替锦毛手白玉堂写了谢恩的折子，明天入朝的时候带奏谢恩。等这些事儿全都办完了，白玉堂果应前言，摆上十分丰盛的酒席，把自己的朋友全都请来了，一个一个挨着个的敬酒。白玉堂高高兴兴在开封府，这天大家聚在一起，上垂手坐的是卢芳，左边是公孙策，右边是南侠展昭，再两边呢，一边是王朝马汉张龙，一边是赵虎徐庆蒋平，白玉堂在下手相陪，大家开怀畅饮。可是大爷卢芳脸上看出来了不高兴，王朝就问呢，卢大哥呀，平时咱们哥们弟兄聚在一起喝酒了，大家伙乐聊啊，今天您更应当高兴啊，武帝早已然封职了，头天您还不错，今天为什么面带不悦呢？四爷蒋平说，诸位大哥为什么不高兴我知道。马汉就问他，四哥呀，大哥为什么事儿不高兴？二哥爷您可不知道，我们哥几个磕头拜了把兄弟，陷空岛武艺天下人皆知，哥四个全都受职了，二哥呢，我二哥韩章不在，大哥能不想吗？我大哥就惦记我们哥几个呀。蒋平说到这儿，大家再一看大爷卢芳，这眼泪是一对一对往下掉啊。白玉堂一看，白玉堂就把头低下去了，大家伙儿也就不能说话了。蒋平叹了一口气，大哥您甭为难，这件事怪我蒋平，是我拿话激走了二哥啊，是我办的事儿，明天我找二哥去。白玉堂不能不说话，四哥明天我跟你一块儿去。卢芳一摆手，武帝你可不能去。我怎么不能去呀？武帝呀，你心受皇恩，你不能远出，再说找你二哥去跟找你可不一样啊，你二哥没犯罪呀，我们又不是捉他，干嘛去那么些人呢？行了，你四哥一人去足够了，好吧，那我就听大哥的。公孙策跟南侠展昭又劝了半天卢芳，卢芳这才把愁眉展开，大家伙儿推杯换盏划拳行令。到了第二天，四爷蒋平回明了包丞相去找二爷韩章，包丞相答应了，四爷蒋平就改扮成一个打板算卦的道士。
离开开封府，直接够奔丹凤岭。

退云峰。咱们梳回头再说二爷韩章，自从给母亲扫墓之后，听说四爷蒋平有平县已然起身了，他就离开了灵佑寺，奔了杭州了。没事啊，想到杭州玩玩，游赏西湖的美景。这一天，二爷韩章走到了仁和县，天已然晚了，就在这镇店里头呢，找了一个客店住下了。吃完晚饭，喝完茶，洗了洗脸，洗了洗脚，刚要睡觉，就听旁边这间屋子里有一小孩哭。您想想，一般的小客店，他这墙能隔多大的音呢？这小孩哭，哭得挺委屈。旁边呢有个山西人唠唠叨叨的就说这小孩，哎，二爷韩章好心眼儿，韩章就站起来了，出了自己的屋子，就到旁边这屋子外头往里头瞧。嘿，这山西人左一巴掌右一巴掌打这孩子，让这小孩叫他爹，这小孩就不叫。二爷纳闷啊，再瞧这小孩打得怪可怜的，他同情这孩子，他就迈步进去了。朋友啊，你为什么打这孩子？他一个小孩子家，你这么打他，他受得了吗？这山西人抬头一看韩章，他说话了：客官，你不晓得，这坏小娃娃是哥花了五两银子买来做干儿子的，他一路上哄着他吧，哄他让他哈，让他吃，他总叫我大熟，我就说了，你不叫俺大熟，叫俺爹。客官，这大熟跟爹有啥分别？不就是一蹭吧？我跟你说，你就蹭蹭吧。这个小娃娃好坏了，到了店里他不叫我大叔了，大叔都不叫了，他叫我一蹭。客官呐，你想想，这一蹭是坏什么东西？你说这娃娃多可气。韩爷听了想乐，又不好意思乐，再一看这小孩长得眉清目秀，这孩子呢瞧着二爷韩章，这眼神里透出来那意思，您救救我吧。二爷韩章心眼软，就不忍心了。哎，我劝劝你，人生各有缘分，我看这孩子我挺喜欢他，你要生气呢，你把这孩子卖给我，你多少钱买的我多少钱给你。嗯，那好，客官，稍微加点利息我便卖与客官。那可是有限的事啊。二爷韩章由打兜囊中掏出银子来了，足够五两多，然后呢又掏出小块的，也差不多有二两了，拖到手里往前一递，看见没有，这是五两一锭，在天上这块就算利息了，你看怎么样啊？眼珠是黑的，银子可是白的呀。这个山西人一看这银子，眼睛都出了火了。就是这样，我没有娃娃离赘，我还要赶路呢，咱们仍赢两周，各无反悔。说完呢，他就把这孩子领过来交给二爷韩章了。韩章把银子递过去，山西人接过银子在手，嘿，他都不住店了，头都不回，迈步腾腾腾出去了。韩爷觉得挺奇怪呀，瞧着这山西人的背影，这小孩说话了，真便宜他，也真难为他。二爷韩章一回头，娃娃，此话怎讲？请问伯伯，你在哪儿住啊？我呀，行路走到此地，就住在隔壁这间屋子。伯伯，那咱们上您屋了，我再跟您慢慢说吧。好啊，二爷韩章。

0: 看这小孩说话挺灵便，挺高兴，就拉着这小孩的手回到自己的屋中。你饿不饿呀？前面已然吃过了，不吃什么了。好吧，这还有茶呢，你喝碗茶。二爷韩章刚要到，这孩子一伸手，自己拿起茶壶来斟了半碗茶。
1: 伯伯，您不喝，我就喝了。
0: 喝吧。小孩喝了半碗茶，二爷韩章就问他，你姓什么叫什么？家住哪里？为什么卖给这山西人做儿子呀？这小孩一听二爷韩章问这话，眼泪就流下来了。伯父啊，跟您说，我姓邓，我叫邓九如，在平县邓家洼住。我父亲死了之后呢，就剩下我们娘俩了。我有个二舅叫武平安，我这二舅可不好了，不是好人。有一天呢，突然间他背着一个人上我们家去了，说这人是他的仇人，把我大舅杀了，要给我大舅活活的祭灵。您猜怎么着？他去买祭品去了。感情这个人呢，是开封府包相爷的侄子。我娘一听啊，赶紧就把他放了，让我找我二舅去。等我一走，我娘啊，借这个空就悬梁自尽了。说着话，这小孩就放声痛哭啊。二爷韩章听得这惨呐，孩啊，别哭了。你娘已然死了，人死了不能复生啊。有什么话你跟我说，我能够帮助你。这小孩止住了悲声。伯父，我二舅做的事无法无天呢啊。您要知道，我们住在山环里头，走半天也看不见一个人。我娘死了，他呀就用棺材盛殓起来了，一破棺材也没报地方，也没验尸。到了第二天，找了几个无赖就把我娘抬到山洼里头就给埋了。您想，我爹死了，我这么小，娘又死了，我能不哭吗？我这跺着脚的跟我二舅要人。我跟我二舅说，人家这位包公子招你惹你了，你干嘛杀人家啊？这么一来把我娘也挤得死了。好家伙，我二舅给我一脚，当时啊就给我踢懵了。我也不知道我这魂归何处啊。等我醒了，我就觉得有人背着我呢，就是刚才那山西人。也是，这一路之上多亏他照应我吃照应我喝，才到了这个店里，这是难为他了。我跟您说，还便宜他呢。他呀，他根本不是花银子买的我，他把我捡来了，非得逼着我叫他爹。他跟您说瞎话，也不过是转卖赚钱。幸亏您把我救了，可是您的银子可让他给讹走了。二爷韩章一听，才知道这孩子叫邓九如。又聪明又伶俐，而且心眼儿也好。二爷韩章挺高兴啊，突然间想起来了，对呀，当初我在灵佑寺住着的时候，他们几个人嘀咕包三公子丢了，我没听明白，听邓九如一说，这茬儿可就搭上钩了。邓九如一看二爷韩章想事儿，就问：“伯伯，请问您贵姓？为什么不在家，在客店里住？您要上哪儿啊？”“
2: 孩儿啊，我姓韩，我叫韩章，要上杭州去办点事儿。路上带着你不方便，这么办吧，明天我给你安置个妥善的地方，等我从杭州回来，带着你再上东京，怎么样啊？”
0: 行，我就听伯伯的，只要不让我漂泊，能够跟着您有饭吃有活干， 我能伺候您，跟您说砍柴烧火做饭都行，我就感谢伯父的再生之德了。说到这，小孩扑通一声跪下了，眼泪流下来了。二爷韩章赶紧把这孩子搀起来了，贤侄你放心，不要着急，我一定好好疼你。然后呢，就哄着这孩子睡觉了，二爷韩章就合衣而卧。第二天天亮了，二爷给了垫饭钱，领着孩子出了店门。这小孩啊，早上起来是吃惯了东西的，韩章心说我得给他买点东西吃，走到大街上看了看，路西有个卖汤圆的汤圆铺，就拉着孩子走到汤圆铺捡个座位坐下了。来呀，给我们这小孩盛一碗汤圆。有一个老汉端着一碗汤圆，还有四碟点心。二爷韩章一看，这里边糖耳朵、蜜麻花、风糕，还一块小酥皮点心。这个老人呢，就把一碗汤圆、四碟点心全都放在桌上，应该转身走啊，他手里拿着空盘，两只眼睛直勾勾的瞧着这孩子邓九如，看了半天，留下几滴眼泪。二爷韩章看着纳闷啊，老人家，你为什么瞧着我的侄子掉眼泪？你认识他吗？可爷，您千万不要怪我呀，小老儿不认识，只是看着这位小相公啊，他有点像。他像谁呀？这个老人家不说话，眼泪就掉下来了。二爷韩章纳闷啊，他到底像谁？你怎么不说了？老人家擦了擦眼泪，可爷，您要是不怪我，我就说了。小老儿，我半生无子，好容易生了个儿子，孩儿啊，活到6岁，不幸他娘就下世了。这个孩子想他娘啊，得了病不到1年也离我而去。现在看见小相公这面庞啊，可有点像我。说到这儿，老人家哭，话就说不出来了。二爷韩章久走江湖，二目识人呐，看这老爷子，心里琢磨，这个老人诚实可靠，老来思子，我不如把九如留在他这儿，他一定十分疼爱，孩子就受不了苦了。老张啊，请问贵姓？小老儿我姓张，嘉兴府的人士，在这儿开汤圆铺已然不少年了，铺子里也没有许多人，就是有个伙计替我看火，所有的客人都是小老儿自己张罗。老人家，你看见我这侄子了吧？他姓邓，名叫九如。因为我到杭州有点要事要办，带着他行路挺不方便，你喜欢这孩子，我想把我这侄子寄居在你的汤圆铺，我回来再领他走，老人家你愿意不愿意呀？哎呀，您看这喜欢小孩想儿子的，看见孩子跟自己的儿子差不多，那简直就爱得了不得呀。张老汉一听眉开眼笑，客爷，您既有公事，您就把小相公留在我这儿，您尽管放心，我一定好好看成小相公。二爷韩章就问邓九如，九如贤侄啊，你意下如何呀？我到了杭州办完公事立刻回来接你。伯伯，您既然想这么办了就这么办吧，何必问我呢？二爷韩章心说，这孩子是真会说话。好啊，一个答应愿意了，一个高兴极了，两厢情愿，这事情就好办了。二爷韩章没想到这件事这么痛快就办了，伸手由打自己兜囊中掏出10锭银子来， 正好是

50两，递给了张老汉。老人家，这是一些薄礼，哎，也算是我侄子茶饭之资，请您收下吧。一个汤圆铺的掌柜的穷老汉能见过这么多银子吗？哎，我可不能收，我可不能收啊！啊，客官，您可太多心了。小相公每天吃点喝点，能花几个钱呢？用不了这么多银两。您要是怕小相公受委屈，您呐，留下2两3两的足够了。老人家，你要是推辞不要，那就是嫌轻了。好好好，小老儿从命。张老汉把银子接过来，有了银子，这钱就生事儿了。到底出了什么事儿？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等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武器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雄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定要来接听96110。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
5: 随身听。
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7: 上回说到南侠展昭满面带笑走进大厅，手里托着三宝。我弟啊，请你过目。这可是白玉堂万万也没想到的。他心里纳闷啊，他怎么倒出来的？他怎么就出了通天窟呢？真的假的？他仔细一看，南侠展昭手里托着三宝，外边的包袱皮儿是自己亲手封的。对呀，白玉堂更觉得奇怪了。这时候大爷卢芳还有二爷丁昭慧都在厅外头站着呢。白玉堂一瞧见这哥俩，哎呀，行，他们救了展昭，又帮着他倒回三宝，这意思我得跟他们奔开封了。我白玉堂要真去了，可就灭了我的锐气。可我不跟他们去，我言而无信呢。锦毛鼠白玉堂正想着呢，三爷徐庆一瞪眼，姓白的，事到如今还有什么说的？白玉堂没办法脱身呢，一听徐庆跟自己瞪眼，说出这话来，得嘞，我就奔你来吧。一伸手，他就把这破椅子抽起来，往徐庆脸上一打，嚓！三爷徐庆往旁边一闪，拿刀过来砍着白玉堂，这椅子就掉地下了。白玉堂手无寸铁，唰，把自己外边罩着这绿色的英雄大氅往手里一转，齿儿就给撕开了。两只手抡着这大氅，挡三爷徐庆这口刀，一边挡着一边往后退，蹭蹭蹭蹭蹭就出了武艺厅了，唰一转身就奔了西边的竹林。卢芳高声喊嚷，五弟你慢走，玉兄跟你有话商量。白玉堂心说，商量什么呀，我走了。白玉堂不说话，直接往西腾腾腾走的这快呀。二爷丁昭慧一看大爷卢芳拦他，他都拦不住，我追又有什么用呢？三爷徐庆手里拿着钢刀，蹭蹭蹭撒腿就跑，追赶着白玉堂。白玉堂听声音回头一看，知道徐庆来了， 恐怕徐庆追上自己，到了竹林的密处，一伸手就把半片这大肠唰就给搭到在竹子上了。三爷徐庆又打远处这么一看，以为白玉堂在这歇着呢，蹑足千踪蹦过去，到了跟前，擦往上一窜，往下一摁，哎，老五，你往哪儿跑？他哪知道，半片大肠，白玉堂不知哪里去了。白玉堂上哪儿了？已然出了竹林子了，蹭蹭蹭直奔后山，看见立风石了，嘿，白玉堂一伸手，唰，要把这半片大肠就搭在这石峰上了。噌的一下他越过山去。三爷徐庆浑着蒙愣，不知道这是白玉堂用的计策，看这大肠就奔着追来了，以为白玉堂在这站着呢，没想到走到近前一看，嘿，又是半片大肠。白玉堂，哎，你可蒙了我了。白玉堂走了，武艺厅上还坐着一位呢，坐的谁呀？柳青啊。这柳青一琢磨，我现在要偷偷的溜了可不合适啊，我要跟他们哥几个动手我打不过呀。得嘞，我既然在这儿，白玉堂招待我好几天了，我呀就炸着胆子，我假装我也得横两下，我也得让他们看看我够朋友，你们可是磕头的把兄弟，你们不够朋友。想到这儿，他就把这破椅子这腿儿给卸下来了，一只手攥着一条椅子腿儿。我说，你们可是陷空岛磕头的把兄弟，跟白武帝在神前盟誓了，生死与共，嘿，既有今日何必当初，这头磕什么劲儿啊，真叫我刘某好笑，哈哈哈哈。乐着半截他不乐了，为什么？大爷卢芳哼了一声，哼，把他这笑就给拦回半截去。当初柳青头一次到陷空岛，卢芳就不愿意跟他接近呢。这柳青举着两个椅子腿往前一窜，唰，就奔这大爷卢芳打来了。卢芳一肚子气没地儿撒去呢，一看柳青过来了，拿这椅子腿打自个儿。得嘞，我就拿你出气吧。椅子腿过来了，大爷卢芳没招架，往旁边一闪，使了个扫堂腿，扑通，甭客气，柳青一下就趴下了，捆过来两名庄丁就把柳青捆上了。这柳青可寒碜到家了，还横呢。柳青是白脸皮，那皮肤非常嫩呐，这回这白脸皮啊成了紫脸皮了，满脸通红，真难看，把头一低。大爷卢芳进了大厅，在上面一坐，庄丁就把柳青摁着了。柳青得翻横啊，卢芳，你把我逮着又怎么样？哼，我要伤害你，不是我行侠仗义之人所为，你呀，太多事儿了。我们陷空岛的事儿碍着你了吗？啊？至于我武帝的事儿，没有功夫跟你细谈，把他放了，轰出去。到这个时候，柳青是走也不好，不走也不好。他瞧着卢芳，放了你。你还不走吗？啊，走？谁不走啊？难道说赖着你陷空岛吃饭吗？啊，嘿嘿，真是小看我柳青了。这柳青。

不嫌害臊，就这么溜之大吉了。大爷卢芳就跟展昭还有丁兆兰、丁兆慧说：“咱们呢，赶紧走到竹林中寻找五弟。”好，南侠展昭说一声好。这时候徐庆回来了：“大哥，五弟可过了后山了，踪影不见了。”嗨，大爷卢芳可跺了脚了。卢芳瞧着大家伙众位贤弟呀，你们可不知道五弟要奔了后山，踪影不见就坏了。跟你们说，这后山是松江的江岔子，一跨过这松江的水面，过了松江，那边就是平坦大道了，外人不知道也过不去。五弟到了我陷空岛之后，每天就练这独龙桥啊，就在这松江水面上，在我这后山是飞来飞去，如履平地。展昭这么一听，不就是独龙桥吗？既然有这座桥，咱们去追呀！啊，去不得呀！这座桥虽然叫独龙桥，却不是桥，一根大铁链，有两根桩子，一根在山根之下，一根在对岸，当中间就是铁链连接。五帝白玉堂啊，它没有水性，所以他就练这桥，自己能在水上飞来飞去。你们都知道我五帝好胜啊，没想到闲了练，今天可就用上了。他过得去，咱们大家可过不去呀。大家一听全愣了，二爷丁昭慧看起来可应了蒋四哥的话了。什么话呀？您想想啊，蒋四爷说过，五弟不是没有心机之人。看起来四爷的判断是无误的。他现在奔了后山，他知道三宝已然到回，他没了三宝了。他可说了，展兄把三宝倒回去，他就跟着展兄到开封府投案。可现在他自己走了，他过了这铁链桥之后，唰唰唰唰走大道，他可太快了。是不是真按蒋四哥所说，他到开封府去投案自首？到那个时候，可把咱们大家伙的脸就丢尽了。大哥呀，他要真上开封，咱们这些人脸往哪儿搁呀？说到这儿呢，他眼睛就瞧着南侠展昭、展兄飞，尤其是展昭。可是丁爷就没说这句话呀。大爷卢芳、南侠展昭为了难了。展昭倒吸了一口凉气，要着这样，咱们不是白费心了吗？怎么去面见包丞相呢？丁昭慧说：“还好，幸亏咱把三宝倒回来了，二位兄长也可以手托三宝去交差，这脸就盖过去了。”丁大爷说：“是，既然这样呢，咱们有三宝在身，天都快亮了，把这件事先放下，咱们到墨花村跟蒋四哥商量个主意。”众位看看怎么样啊？好吧，大爷卢芳知道也只好如此了，赶紧让水手预备船只，坐船直接回归墨花村，书不细表。那么同时呢，也派人告诉丁二爷昨天坐的小船，让这水手也就回庄，别在这儿等了。同时要派人把姚六、费七跟白福给放回。二爷丁昭慧就把展昭这口宝剑交给展爷了。南侠展昭把宝剑带好了，一抱拳，谢了。亲戚呢，就用不着客气了。这些人

0: 人追来。我要过不去松江，我要栽到他们手里，我可怎么办呢？要真过去，我能直接奔开封府投案，我白玉堂脸面还在呀。白玉堂正着急呢，就听见芦苇之中小船的声音。白玉堂顺声一看，有打芦苇之中摇出一只小渔船。白玉堂乐坏了，
1: 打鱼之人上这边来把我渡过去，我自有重谢。
0: 这小船呢就奔着白玉堂这儿来了。白玉堂一看，船上是一个白胡子的老渔翁。
1: 老哥哥，请您快点过来。
0: 这个老渔翁划着小船离着白玉堂近了，就跟白玉堂说，这位员外呀，老汉我以捕鱼为生，这清早立市我不定得打上多少条大鱼呢，我要把您渡过去耽误了时间，我可就耽误了生意了。你要把我渡过去，到了那边我一定加倍赏你。既如此，员外可千万不要食言呐，老汉渡你过去。说着话，这老渔翁就把这小船摇到山根底下了。白玉堂一纵身，砰，就落在小船之上，这船稍微这么一晃，老渔翁用船篙一点，员外爷，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啊？这条船是捕鱼的小船，俗名叫华子，你怎么用力往上一蹦，幸亏我拿船篙撑住，不然的话船一翻我也掉到水里去了。白玉堂心说，我就轻轻的这么一蹦，至于的吗？他瞧着老渔翁没说话，因为白玉堂确实有心事啊，他恐怕后边有人追上，自己走不了了。老渔翁唠唠叨叨的，这白玉堂没往心里去。这渔翁呢慢慢的就摇起船来了，这小船唰一直到了江心。突然间小船不动了，白玉堂一看这老渔翁，老渔翁就跟白玉堂说，员外爷，大清早起来的，总要发个利市。俗话说得好，船家不打过河钱，鱼我没打着，员外爷就把您把银子拿出来，老汉好把你渡过岸去。你只管把我渡过去，我不会失信的。嘿嘿，口说无凭啊，我也不是没上过当，你得让我看见这银子，我得听见当当响的声音，您给我扔到船板上我就放心了。嘿，白玉堂心说，这老家伙真可恶，我出来的时候仓促，我坐那喝酒呢，没事我揣几十两银子，嗨，得了。白玉堂就把上身这件衬袄脱下来，幸亏我里边还穿着一件呢，等到了岸边我再想办法。把外边这件衬袄脱下来望过一地，老张，这件衣服足可以典当几贯银钱，难道还不够你的船钱吗？哟，好好好好啊。老渔翁接过来抖了抖了，这件衣服要是典当了，嗯，能比早上起来打一网鱼多赚些利息。员外爷，您可不要怪我呀，这可是我们船家的规矩。正说到这儿，唰，听声音，白玉堂抬头一看，非也相似，有打江面上划来一只小渔船。
1: 好啊，老哥哥，清早发利是见者有份呐，打点酒请我喝酒吧。

船已然到了。老渔翁点了点头，什么大力士啊，不过是件衣服，你看看能点多少银钱。说到这儿，把这件衣服往过一扔，那边那打鱼的伸手就接过来，倒开一看，哎，甭管典当多少，够我喝酒的了。老兄，走吧，喝去吧。我正想喝酒呢，馋了。说到这儿，老渔翁嗖的一下，由打自己这条渔船就跳到那一条渔船上了。那个打鱼的人把这船篙一支，唰，这小船走了，真快呀！嘿，锦毛鼠、白玉堂这么一看，俩人坐一条船走了，我衣服也没了，谁给我撑船呢？没办法，就把船篙拿起来自己撑吧。您瞧，不会撑船，这船它不听话，这船它不往前走，唰。他就在这江心打转，白玉堂怎么弄也弄不了，把白玉堂累得满身都是汗。嘿，早知道现在，当初练这独龙桥干嘛？我为什么不练这水上的功夫？我为什么不练这撑船呢？我要会行船，会在水里游，我至于受他们的治吗？他正在这抱怨，突然间由打小小船舱里走出一个人类，头上戴着斗笠。白玉堂刚一看这个人，唰把斗笠一摘，我弟糗为了，世上没有十全的人，也没有十全的事，你现在再抱怨你不会水不会撑船可就晚了。白玉堂一看，正是四哥蒋平。蒋平穿着水衣水铐，白玉堂气冲霄汉呢、啊。禀赋，哪一个是你五弟？嗨，磕头拜把子忘了，说哥哥我是禀赋，好称呼，好称呼，没关系，叫禀赋就禀赋。我说白玉堂啊，老五位，当初叫你练练划船，练练会水啊，你总以为没什么关系，非得练这出奇的玩意儿独龙桥，到现在独龙桥哪儿去了？白玉堂气的心说，独龙桥就是你拆的，好小子你太坏了，手里拿船篙的唰的一下，这篙就下去了，这蒋平不能挨打，顺着这篙扑通哗上水里去了。白玉堂恍然大悟，坏了，四哥蒋平水性最好，他一定得算计我白玉堂啊。白玉堂两只眼睛就注视着水中的蒋平，拿着船篙让船往前走，可这船就不动换呢，把白玉堂急坏了。这时候蒋平由打水中露出脑袋来，老五位，你喝水不喝？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

0: 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艺耀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北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7430-1155。
4: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代表性传承人。汪五爷，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五族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在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0: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是一直都在，
16: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7: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8: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7: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8: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9: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

0: 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

0: 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0: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随身听，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上回书说到白玉堂拿着船篙，想让这小船往前走啊，这船不听话。白玉堂着急，蒋平由打水里头露出脑袋来：“
5: 老五位，你喝水不喝呀？”
4: 白玉堂还没说话呢，这小船唰的一下底儿就朝天了。好家伙，这回锦毛鼠成了水老鼠了，不会水完了吧。可蒋平啊，就为了教训教训白玉堂，也恐怕老兄弟把水喝多了，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可是不让他喝一点水，弄不动他呀。四爷一想啊，我让他喝这么三口两口的，趁他迷糊，我就把他弄到墨花村了。想到这儿，四爷左手揪着白玉堂的发髻，右手拖着他的腿袜子，两只脚踏着水，时间不大就到了北岸了。一看岸上有几只小船在这等着，这是四爷蒋平的船，临过河的时候就吩咐好了：“你们在这等着我。”船上有十几个人，一看蒋平拖着白玉堂呢，大家伙就嚷：“看，四老爷成功了，来了！”蒋平来到岸边，把白玉堂往上一举，这些水手接过白玉堂，就要给白玉堂控水。别介。你们呢，先别给他空啊，把五爷含烟覆水给捆上，让他头朝下用木杠子一穿，俩人抬着啊，抬到墨花村。等到了那儿，五爷这水也空得差不多了，他就明白过来了。行，这些水手就按着四爷蒋平的话，把五爷锦毛鼠白玉堂捆上，用杠子一穿，两个人抬着车连车连的，这水淋淋的白玉堂就跟着走了，奔哪儿？奔墨花村。咱们梳回头再说南侠展昭跟陷空岛的大义士卢芳、三爷徐庆，还有墨花村丁大爷、丁二爷、赵兰、赵慧，一直到了墨花村。刚一进门，二爷就问家人：“蒋四爷好点了吗？”“袁妹爷，蒋四爷昨天晚上走了。”“什么时候走的？”“二爷为您起身不久他就走了。”连大爷卢芳都觉得奇怪：“哪儿去了？”小人也问呢，说：“四爷，您病着，您干嘛要走啊？”四爷就说了：“您不知道，我这病没关系，我跟人有个约会，我等一人，这件事我非去不可。”小人也不敢追问呢，就瞧着四爷走了。大家伙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中那

纳闷儿，大爷楼房可真急了，他有约会，我怎么都不知道啊，从来没说过呀。丁兆兰一瞧，大哥您别着急，咱们先到厅上坐着，大家再想办法。这样几个人就来到客厅之上，丁大爷一抱拳，众位，你们先略坐片刻，我到后边去看望看望家母。好啊，大家全都站起来了，一抱拳，带我们给老伯伯请安。展昭就跟丁大爷说，请您跟老母说，等事情消停之后，我再去拜见老母。好啊，丁大爷一个人就奔了内宅了。丁二爷立刻传话，让手下人打了洗脸水漱口水，大家洗脸漱口，然后呢就让家人摆上酒饭，快着啊，我们可折腾一宿了，我们可又渴又饿，快着点儿。是，家人立刻去催厨房。时间不大，丁大爷又打里边出来了，一一的替老母亲问候大家，咱们书就不细表了。这时候家人就把桌椅调开，安放杯筷，上边坐的是卢芳，然后是展昭、徐庆、丁兆兰、丁兆慧哥俩在主位相陪。大家刚入座，酒宴摆好了，刚要喝酒，庄丁腾腾腾跑进来了，袁伟爷，蒋老爷回来了，把白五爷抬来了。嘿，大家伙又高兴又吃惊，赶紧站起来，同时出大厅就迎出来了。到了庄门一看，蒋四爷来了。蒋四爷正吩咐呢，来，把五爷放下，抽杠子，解绑绳。这时候锦毛鼠白玉堂已然把水都吐出来了，虽然苏醒了还不太清楚。大爷卢芳一看老兄弟面色焦黄，浑身上下跟落汤的水鸡一样，大爷眼泪下来了。南侠展昭赶紧过去把白玉堂扶起来，五弟，五弟啊，你醒醒。一会儿的功夫，白玉堂微微睁开双眼，看了看南侠展昭，又把眼闭上了。又等了半天，白玉堂才哼哼出来，啊，好病夫啊，你淹得我好啊，你把我淹死得了。说在这哇的一声，又吐出不少水来。等把这水吐出来，五爷白玉堂心中才明白，往左右一看，南侠展昭蹲在自己身旁，大爷卢芳在那儿哭，徐庆呢是怒目横眉，四爷蒋平是嬉皮笑脸。白玉堂看见四爷了，挣扎着要起来呀，病夫，我绝不能跟你善罢甘休。南侠展昭赶紧把他扶住了。五弟呀，看在愚兄薄面之上，这件事儿是由愚兄展昭引起的。五弟呀，你要责备就责备愚兄也就是了。丁兆兰、丁兆慧过来也劝，一边一个扶着白玉堂。五弟呀，咱们到厅上，沐浴更衣之后，有什么话再说也不晚。白玉堂低头一看，浑身上下是连泥带水，真难看，浑身都湿了，难受啊，也没别的办法了，好，小弟从命。搀着白玉堂，大家伙跟着进了庄门，来到客厅之上，二爷丁兆慧就让小童儿把套件的软帘挑起来了，兄弟请吧。锦毛鼠白玉堂到了套间里边一看，早预备好了，澡盆、浴布、香皂，床上放着杨布的汗摊、杨布的中衣、月白杨皱的套裤，
靴子

0: 子、绿色大氅、月白的衬衫、丝绦、大红绣花的五升公子巾，全是新的。小童儿就端了一盆热水放在盆架上了。白老爷请吧。这小书童儿就帮着白五爷把发髻打开了，把头发里的泥全都洗了，然后又换上水给洗了一回，洗干净了用木梳给通开了，把发髻挽好了，替他扎好了网巾。这时候又进了一小书童儿，滴了一桶热水往这澡盆里一倒。吴老爷请吧。吴老爷沐浴，两个小书童儿就出去了。白玉堂把湿衣服脱去，坐在矮凳子上，把浑身上下洗干净擦干净了，穿好了衣服。这时小书童儿又进来端了一盆水，吴老爷请您镜面吧。白玉堂把脸洗干净了，把衣服穿戴整齐，戴上了五升公子巾。一看衣服帽子鞋，这尺寸甭提多合适了，就跟自己的一样啊。嘿，丁石弟兄真不错呀，恨，我就恨这四爷蒋平，我跟他没完。这时候丁二爷进来了，五弟啊，沐浴已毕，请到堂屋中饮酒说话。白玉堂就跟出来了，但是白玉堂是怒容满面呐。大爷卢芳看出来了，卢芳也站起来了，卢芳也站起来，徐庆也起来，展昭也站起来，三个人一块儿说，五弟请坐吧。白玉堂不说话，大家可都在呢，这五爷白玉堂找他，找谁呢？找四爷蒋平玩命啊。他一看全有，就缺蒋平，哼了一声。二爷丁昭惠赶紧让家人摆上酒，全都是美味佳肴啊，把刚才的酒撤去，又重新换上一桌。大爷丁兆兰手举酒杯，二爷丁昭惠手里拿着酒壶，五弟饿了吧，先喝一杯酒暖一暖寒气。把酒斟好了，五弟请用吧。白玉堂想不喝，没办法呀，这肚子咕噜噜噜是叫唤呢，饿呀，肚子不做脸没办法，只好接过酒杯一饮而干。然后呢，拿起酒壶，把自己酒杯斟好了，又给大爷卢芳、南侠展昭、三爷徐庆斟好了酒。大家这才落座。卢芳就跟白玉堂说，五弟啊，以往之事就别提了，无论是谁的不是，都是大哥我一个人的不是，只求五弟你跟我们一块到开封府，你就算给为兄做了脸了，咱们可是磕头的把兄弟呀。大爷卢芳这人直，不会去了拐弯，有什么就说什么。白玉堂是气冲牛斗，又不能跟大哥瞪眼，大哥没招自己，没惹自己，让我上开封可不行，万万不能。南侠展昭不能不说话了，你跟我说的，我倒回三宝，三日之内你跟着我到开封投案。但是展昭不能这么直，展昭只能客气，五弟呀，凡事要三思而行，大哥可说得不错呀，我管什么三思呢，横竖我就是不去开封府。南侠展昭要张嘴，要打算问白玉堂，那有不少话呢，哪句话也能把他问住。可是南侠展昭心说，我要问他，他要说出这不讲理的话，我是跟他翻脸呢，还是不翻脸呢？正在这时候，四爷蒋平进来了。蒋平用手一指，姓白的，我看你也太任性了吧，当初你跟展大哥说了，展大哥倒回三宝，你跟他上开封府，现在三宝倒回来了，你就应该跟他一块去，你即便不愿意去，
1: 你也得说好的求人家啊，你干嘛看人家盗走了三宝你跑了？哼，跑不了，你遇见我了你恨我吧，可是我可把你救了啊，你在水里头一条船在这打转转，我要不把你救上来，白玉堂你还不淹死啊？啊，多亏了丁氏弟兄在这儿准备好了让你沐浴更衣，看你这一坐，人不人样的，我告诉你，我们大家都为了成全朋友的义气，你现在不上开封府，你不但失信于展兄，你也对不起丁家弟兄，你义气何在呀？白玉堂正没地方撒气去呢，看见蒋平他能不恼吗？好病夫，我跟你使不两立。他站起来就要往蒋平这儿扑，左边一个右边一个蹭就过来了，俩人伸手一拦，丁兆兰丁兆慧俩人就给拦住了。五弟啊，有话慢慢说啊。俩人一拦住这白玉堂，蒋平往这一站，老五跟我瞪眼，我呀不跟你打架，就是你打我四哥我也不还手，打死我你得给我偿命。我可知道你这个人呐，心眼太小。为什么心眼小？嘿嘿，你心眼小人太狂，就是因为你没见过世面。你见过世面？那是你就是没见过大世面。好啊，病夫，你见过大世面，见过什么世面？你说开让我听听。好，大哥，这可是五弟自个儿说的，他让我说我可就说了，你听听。我先问你，老五啊，你是不是到过皇宫内院？没错，忠义祠题诗，那是万寿山前杀人，不错。奏折内夹带字条里大闹庞府，让庞吉杀了他两名爱妾，就是我白玉堂干的。哼，你说的这些事儿是你干的？那是，大丈夫既做就敢承担。我告诉你，你可不算奇特呀，也不过仗着你锦毛鼠白玉堂有飞檐走壁之能，可是你干得不漂亮啊，黑些呀，你偷偷摸摸不敢让人看见。就算你有本事也不露脸，你要真想干这光明露脸的事儿，太阳出来了，光天化日之下，你进过皇宫内院吗？啊，光天化日之下进这皇宫内院看天子升殿，这才叫见大世面呢。你黑天去，你呀不算英雄好汉。你去过，拿这话就把蒋平的话激出来了，向白玉堂你得好好想想，天子已然召见了大爷卢芳、三爷徐庆、四爷蒋平，蒋平逗的就是他这句话。去过，老五啊，告诉你，天子升殿那才威严，先是金钟当当响，然后左右宫门一开，嘿，那带刀的护卫一对一对按次序而出，燕翅排班侍立啊，一个个跟天神似的。然后是文臣武将步入丹池，分东西两立。你再看那丹池之下，御林军佩戴绿皮鞘腰刀，一个个雄赳赳气昂昂按班而立。紧接着啪啪啪，金鞭三声响，正宫门开了，先是提炉数队八人的监狱，上座天子，后边龙凤山二别。

紧紧相随，再往后是御前的太监，蜂拥跟随天子升殿，真是鸦雀无声啊，严肃齐整，令人井然。就是有那不服王法的，到这个时候也得骨软筋粗。白玉堂位，慢说的天子升殿，就是那包相爷升堂问世，那威严你见过吗？包相爷还没升堂呢，有名的造班，各项的捕快，各项的刑具，各班的造诣，一班一班又角门而进，把那铁链子各种的刑具啪往堂上一放，阴风惨惨的，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将铡刀抬出来，喊了唐威，就这一句请一请，好家伙，左右排班而立，包相爷由打屏风后步入工作呀，赤胆忠心，为国为民一派正气。姓白的，你瞧见过吗？你要一看包丞相，你虽然不至于骨软筋酥，也得让包相爷的威风吓得你当时就傻了，你的威风就没了。告诉你老五，我说的这些话好像我看不起你，其实啊，就是因为你所做之事都是赫夜之间，人都睡着了，由着你的心，想杀就杀啊，想偷就偷，拿了就走啊。要是在白天光天化日之下，这些事儿你办不到，所以我就说你没见过大世面，你不敢上开封啊，你敢去吗？锦毛鼠白玉堂可不知道四爷用的是激将法呀，气得白玉堂三尸神暴跳，武林豪气腾空。好兵锋，你把白某看成什么样的人？慢说是开封府，就是刀山剑林，就是那油锅，我白玉堂何足忌哉？哈哈哈哈，老五啊，你的话是炸着胆子说的吧？谁跟你撒谎？好，既然说的实话，你要愿意去，你要敢去，哥哥我有句话问你，老五位，你要敢上开封府，敢做着光明磊落之事，咱们一块走。可有一节，我们可不能等你，你要从半道上跑了，我们也不找你。你呀，你可要知道，你在皇宫内干的事，罪名可不小啊。到了开封府，你必须小心谨慎，听包丞相的军谕，好汉做事好汉当，大丈夫所为，你要仗着你自己的性情飞檐走壁，不懂规矩，口出狂言，你可就不算我们陷空岛的义士，你就不是行侠仗义的英雄，你可是混小子。要那样，您呐就甭上开封府了。您不是锦毛鼠白玉堂吗？您呐，请吧，找个深山老林藏匿身形，这辈子你就不用出头露面了。可把白玉堂气坏了，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音响的代表和传承人。朱安武爷，
11: 你后代的世界
10: 我们谈到
11: 古琴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在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
16: 为宗旨，
17: 一直都在，
16: 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

0: 朋友来接听96110。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4: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3: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4: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5: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6: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5: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6: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7: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8: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7: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8: 我就是。

0: 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医药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74301155。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5: 在墨花村的大厅之上，四爷蒋平拿话激着白玉堂，这叫什么呀？这叫什么人什么对上。白玉堂是个心高气傲之人，他听不了这个，并说：“我今天也不跟你论长论短，等到了开封府，你看看我白玉堂是见过大世面的还是没见过大世面的，到那个时候我再跟你算账。”好啊，行啊，敢做敢当才是好汉。白玉堂还要说话，丁兆兰怕他们哥俩说翻了，得了，放着酒不吃啊，说这话有什么用啊，来来来，喝酒喝酒。丁大爷就满满的给锦毛鼠白玉堂斟了一杯酒，二爷呢一看大爷给白玉堂斟酒，自己就斟了一杯酒递给四爷蒋平了，哥俩一扬脖一饮而尽，然后大家归坐。白玉堂把酒杯放下，看着四爷蒋平：“蒋平，行，管四哥我叫蒋平，当然我得问问你，我跟你有什么冤仇？你干嘛给我翻下水去，差点把我淹死？五弟爷，你说话可不公道，你想想，你说我厉害，我还救你呢，你呢，你做出这些事情哪一件不厉害，哪一样跟我们哥们弟兄留着情分呢？啊，你说这话叫我们当着你的面都抹不开呀。今天你说我把你弄下水去，是不是你先把船篙拿起来给我一篙，给我打下水去的？幸亏哥哥我水性好啊，不然的话我得淹死了。你还恼我，我冤不冤呢？大家伙一听全乐了，丁二爷就拦：“得了，以往之事就不要再说了，大家伙儿喝够了，吃饱了，咱们也该歇着了。”说完话，二爷又要斟酒，

南侠展昭用手一摆，二位贤弟，愚兄有句话说。南侠展昭接过酒杯，斟了一杯，递给锦毛鼠白玉堂。五弟呀，这件事皆因愚兄引起，其中缘故咱们就甭说了。今天当着众位哥哥、众位贤弟，我呢说一句公平话，这件事儿全是由五弟性傲而起，所以五弟你做出这些事情来。五弟你太年轻了，现在五弟既然答应愿意到开封府去，你放心，到了开封之后咱把这边的事儿就结了，有什么事我南侠展昭跟你共同担着，咱们就荣辱共之。五弟呀，你要信得过我，就把这一杯酒喝下。大家伙一听南侠展昭真是言简意深哪、啊、痛啊。这时候白玉堂可不能说别的了，接过酒杯，给这台阶还不下吗？现在说你一句又幸傲而起，确实有你幸傲而起，可到了开封府有什么人家跟你共同担着呀。白玉堂一扬脖一饮而尽，展大哥，小弟跟您没一仇没恨，确实是意气相投。想当初我跟您见过，您知道吗？我知道，那个时候我可就佩服您了。兄长，小弟我是年少无知，我不服气。哥哥您说对了，哥哥如今随您到开封府，小弟我敢做敢当，绝不连累您。再说小弟屡屡冒犯，还蒙兄长海涵，今天当着众位哥哥的面，小弟我要敬展兄一杯，赔个礼。说到这儿斟了一杯酒往上一递，大家伙一看这么做算对了，那展昭还不接吗？赶紧接过来一饮而尽，又给斟上一杯。五弟呀，你既不挂怀略兄，五弟你也得跟蒋四哥对敬一杯呀。蒋爷立刻站起来，对对对，咱们俩对敬一杯。白玉堂也只好站起来了，两个人对敬一杯，大爷罗芳脸上才露出笑容。大家归了座了，推杯换盏，开怀畅饮，然后又说了说回归开封府的事。酒足饭饱了，外边已然准备好了，南侠展昭到了内宅，跪倒在地，在丁母面前请安，然后告辞。南侠展昭退出来了，大家要走了，展昭展雄飞拿起笔来写了封信，就交给丁大爷丁二爷了，请你们二位派一个人送到松江府，交给知府田启元。好吧，大爷二爷答应了，咱们叔不说废话，把信接过去。众人要走了，丁大爷丁二爷把大家伙送到庄外，陷空岛的四位英雄好汉就差二爷韩章了，再加上南侠展昭展雄飞陇四江任等班杆上马，这些家人也全都上马了，离开墨花村直接够奔开封府。到了开封府，南侠展昭先见师爷公孙策，为什么？得跟公孙策商量。公孙策笔下得替包丞相写的奏章，就跟公孙策商议，得求包丞相保奏白玉堂。南侠展昭这才退出来，又跟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见了，给大家指引吧。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一看白玉堂年纪轻轻，嘿，少年英雄，大家伙都挺喜欢白玉堂。

白玉堂在这个时候那就得规规矩矩了。南侠展昭跟公孙策两个人商议商议，就直接到了书房拜见包丞相，行完礼了，把三宝呈上。包大人就让李才把三宝收到内宅，展昭呢就把自己如何被擒，多亏了墨花村丁兆兰丁兆慧双侠搭救，要把蒋平怎么装病怎么想办法拿火白玉堂的事情也说了一遍。没别的，相爷，就求您在当今万岁面前递折宝奏吧。包大人答应了，包大人不升堂，好吧，把白玉堂带至书房一见。南侠展昭心说包大人这面子可太大了，赶紧跑到公所，五弟啊，相爷请您到书房相见呢。好啊，白玉堂站起来就要走，蒋平用手一拦，五弟慢着，四哥，相爷叫我呢。我问问你，你跟相爷是亲戚吗？不是啊。那跟丞相是朋友？当然不是。哎，既不是亲戚又不是朋友，我可告诉你，你现在可是犯罪之人，你就这么迈着大步抬着头挺着胸去见包丞相，恐怕与理不合吧。哎呀，白玉堂是恍然大悟，如梦方醒。是啊，我做出这些事情来，我就这样去见包丞相。哎呀，多亏四哥提醒，展兄啊，请您命人取刑具来。展昭点了点头，那就暂且屈尊武帝了。拿刑具，手下从人把刑具拿来，拿来罪衣罪裙。白玉堂就把罪衣罪裙换上了，带好了刑具。大爷楼芳、三爷徐庆、王朝、马汉、张龙、赵虎都在后边跟着。南侠展昭把连龙一挑进了包丞相书房了，大家在外边静悄悄等着。时间不大，李才把连龙挑起，相爷请白议事。就这一句话呀，弄得白玉堂反而没了主意了，想迈步往前走，身上穿着醉衣醉裙。丞相可说了，有请白议事啊，我给包丞相惹出多大麻烦了呀，想退又不能走。看了看大爷卢芳，卢芳冲他打手势，往地上一指，那意思你屈膝进去，等于跪着了。白玉堂也不能再脱醉衣醉裙了，走到软帘之前，如同趴着一样，一边说着一边走到包相爷书房之内，跪倒在地。罪名白玉堂有犯天条，恳请相爷笔下超生。包丞相是满面带笑，武义师不要如此，本阁自有保本。展护卫，请给武义师去掉刑具，换上。

好了衣服，重新来到包丞相面前，二次跪倒在地。包丞相用手一指，请起，给武义士看座。谢座。白玉堂站起来了，说谢座，白玉堂可不敢坐呀。抬头一看包丞相，包相爷满面带笑，但是威严在此。包丞相仔细看白玉堂，好啊，年轻人英雄气概。白玉堂现在看见包丞相是凛然生敬。当然，包丞相虽然没升堂审问，也得问问白玉堂啊，你在京城做这些事是怎么做的，为什么做的。白玉堂就如实的说了，全都是我的罪，我不应该这样。包大人点了点头，无疑是万岁常问本阁，要你进京并非是有意加罪，却是当今万岁求贤若渴。无疑是你尽管放心，明日本阁保奏，一定有你的好处。谢丞相。外边大爷卢芳听见了，卢芳一点手，大家伙全进来了，唰的一下跪倒在包丞相面前。白玉堂一看大家伙跪着，白玉堂又跪下了，这是第三次跪倒了。大爷卢芳在地下跪上一抬头，相爷，卑职等仰赖相爷的红慈，明天相爷面见万岁，圣上倘不见怪，就是武帝跟我们的万幸了。如果圣上要加罪，我卢芳跟徐庆讲评，情愿纳还职衔，以赎武帝之罪，从此之后做个安善良民，再也不敢妄为了。包大人手捋胡须，卢校尉啊，不要如此，全在本阁身上。保管武艺是无事，你们不知道啊。而今圣上励精图治，唯恐也有闲闲，时常训示本阁，叫本阁细细访查贤豪俊逸，岂有见怪之理啊。今后你们要为国家出力报效，不辜负圣恩，也就是了。谢恩相，起来起来吧。大爷卢芳带着大家伙全都站起来了。包大人看了看南侠展昭，展护卫，你跟公孙主簿替本阁要好好款待武义士，遵命。南侠展昭跟公孙先生用手一指，就陪着众人由打包丞相书房退出来，回到了宫厅。大家落座之后，四爷蒋平说话了：“武帝啊，这回见世面了吧？你看包丞相如何？真是一位为国为民的恩相，往这一坐是不怒而威呀。看见了吧？确实是恩相吧？啊，大哥的眼力差不差？恩相，恩相啊！所以大哥才跟你说，要报答恩相的知遇之恩。就是因为这样，这回武帝你明白了吧？”几句话说的锦毛鼠白玉堂脸红过耳，瞧了四哥一眼不说话了。公孙先生知道蒋平这话是拿白玉堂开心，又恐怕白玉堂呢年轻脸急，公孙策用手一摆：“今天我跟展护卫奉了包丞相之命款待武帝，也算我呢给武帝接风掸尘了。等明天包相爷宝座下来之后，武帝呀，我们可得吃你的喜酒啊。”公孙策这么一岔话，白玉堂当然得谢谢人家。

恐小弟命小福薄，无福消受皇恩。倘若要平安无事啊，小弟我一定备上美酒佳肴，谢过众位兄长。三爷徐庆一条大旨，行嘞，别说客气话了，大家伙喝呗。他这一说，四爷赵虎高兴了。我刚说，三哥替我说了，三哥真爽快，来，摆桌子上酒。时间不大，酒宴摆上了。南侠展昭跟公孙先生一推白玉堂，想让白玉堂上奏。白玉堂能坐吗？这边王朝，这边马汉就拦住了。行嘞，卢大哥可在这儿呢。五弟能上座吗？还是请卢大哥首座，咱们呢挨着个儿坐，甭客气，倒痛快。徐庆一听，好好好，二位兄长吩咐太对了，我呀得挨着赵四弟，我们喝个痛快。赵虎也高兴啊，三哥，咱们哥俩对脾气，甭管他们，来喝。哥俩一个把酒壶拿起来，一个就把酒杯拿起来了。这倒好，俩人不管别人就对喝起来了。大家伙一看非常高兴，推杯换盏，开怀畅饮，酒足饭饱了。公孙策回到自己屋中，拿起笔来写这包大人宝奏白玉堂的折抵，当然开始得把斩护卫怎么到陷空岛拿住的白玉堂的事情得写清楚了。这是斩护卫之功啊！再说白玉堂所做的事情，虽然都是暧昧之事、小巧之行，但是事情是光明正大的，仰肯天恩，设又封职，广开进贤之门，话写的是非常好。写完了之后，拿到包丞相书房，请包相爷过目。包相爷点了点头。公孙策拿到自己的屋中善写清楚，交给包丞相。包丞相准备次日五谷上朝，送到当今万岁手中，让万岁御览。到了第二天，包大人传下话来，让斩护卫卢芳、王朝、马汉陪着白玉堂入朝。白玉堂要面君了，现在有罪在身，当今万岁可没传旨的，所以白玉堂仍然是罪衣罪裙。等到了朝房了，包大人来到金龙宝殿，递上奏折。仁宗皇帝一看是龙心大悦，用手指着包丞相，好啊，包卿免礼平身。包大人站起身形，有低低的声音在万岁龙书案前宝奏锦毛鼠白玉堂。皇上传下旨意，让老伴伴陈琳到朝房告诉白玉堂，用不着罪衣罪裙，让陈班本带领引荐。老陈琳高兴啊，陈琳喜欢白玉堂啊，因为白玉堂上了国恩呢，救了自个儿了。要不是白玉堂国恩，要在酒里下了毒，自己要喝了，恐怕现在早已然进入阴间了。人家白玉堂对自己有恩，能不照顾吗？所以老陈琳来到朝房，看见朝房外头站着身穿醉衣醉裙的白玉堂，上前致谢，然后发明上谕，让白玉堂换一身崭新的衣服到金殿之上面君。白玉堂马上脱了醉衣醉裙，有旁边伺候照顾的，换了一身崭新的衣服，年纪轻轻，少年英俊，武圣公子。天子传下旨意，命陈琳把白玉堂领到丹池之上面君。陈公公说了一声遵旨，就领着白玉堂到了丹池之上。白玉堂来到丹池之上，趴在地上啊，肘膝见里跟趴在地上差不了多少了。包大人
南侠展昭这些人不知道皇上怎么样对待白玉堂啊，大家都静静地听着。皇上如何传旨，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丁项目代表性团成员。端午节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那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9: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18: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0: 你先走。
18: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0: 嘘，小点声。
18: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0: 阿姨，你出去。
18: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20: 因为
18: 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2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

0: 爱心。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9: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1: 锦毛手白玉堂跪在丹池之上，肘膝见礼。金殿之上，文武官员是鸦雀无声。谁都知道锦毛手白玉堂大闹东京，而且到过大内呀。就看当今万岁如何传旨了。皇上传下口旨，下跪者可是白玉堂吗？正是罪民，免礼平身，谢万岁。白玉堂站起身形，虽然低着头，但是仁宗皇帝已然看见了。白玉堂一表人才，皇上一想白玉堂所做之事也确实是光明正大之事，他有别人办不到的胆量，也有别人办不到的本事。皇上非常高兴，就按照包大人的密奏传下口旨，加封展昭十授四品护卫之职。展昭的职务呢，由白玉堂补授四品护卫，而且让白玉堂跟展昭同在开封府供职，以为府弼，就是八

南侠展昭。白玉堂到这时候心平气和了，你南侠展昭刚见着当今万岁的时候也封你四品护卫，现在你实受四品护卫，我到大内折腾，皇上竟然开恩让我身为四品护卫，那白玉堂只有俯首谢恩了。下了丹池之后见了大家彼此贺喜，卢芳心里高兴极了。皇上散朝了，大家随着包大人回到开封府，开封府里的人早就嚷嚷动了，白五爷皇上封了四品护卫。白玉堂换好了官服之后，南侠展昭就把白玉堂带到了包相爷书房，白玉堂跪倒在地拜见包丞相。包丞相用手一指免礼吧，白玉堂站起身形，当然包大人又免礼了许多话，又让公孙先生替锦毛手白玉堂写了谢恩的折子，明天入朝的时候带奏谢恩。等这些事儿全都办完了，白玉堂果应前言，摆上十分丰盛的酒席，把自己的朋友全都请来了，一个一个挨着个的敬酒。白玉堂高高兴兴在开封府，这天大家聚在一起，上垂手坐的是卢芳，左边是公孙策，右边是南侠展昭，在两边呢一边是王朝马汉张龙，一边是赵虎徐庆蒋平，白玉堂在下手相陪，大家开怀畅饮。可是大爷卢芳脸上看出来了不高兴，王朝就问呢，卢大哥呀，平时咱们哥们弟兄聚在一起喝酒了，大家伙乐聊啊，今天您更应当高兴啊，武帝早已然封职了，头天您还不错，今天为什么面带不悦呢？四爷蒋平说，诸位大哥为什么不高兴我知道。马汉就问他，四哥呀，大哥为什么事儿不高兴？二哥爷您可不知道，我们哥几个磕头拜了把兄弟，献空岛武艺天下人皆知，哥四个全都受职了，二哥呢？我二哥韩章不在，大哥能不想吗？我大哥就惦记我们哥几个呀。蒋平说到这儿，大家再一看，大爷卢芳这眼泪是一对一对往下掉啊。白玉堂一看，白玉堂就把头低下去了，大家伙儿也就不能说话了。蒋平叹了一口气，大哥您甭为难，这件事怪我蒋平，是我拿话激走了二哥啊，是我办的事儿，明天我找二哥去。白玉堂不能不说话，四哥明天我跟你一块儿去。卢芳一摆手，武帝你可不能去。我怎么不能去呀？武帝呀，你心受皇恩，你不能远出，再说找你二哥去跟找你可不一样啊，你二哥没犯罪呀，我们又不是捉他，干嘛去那么些人呢？行了，你四哥一人去足够了，好吧，那我就听大哥的。公孙策跟南侠展昭又劝了半天卢芳，卢芳这才把愁眉展开，大家伙儿推杯换盏划拳行令。到了第二天，四爷蒋平回明了包丞相去找二爷韩章，包丞相答应了，四爷蒋平就改扮成一个打板算卦的道士，离开开封府直接够奔丹凤岭翠云峰。咱们收回头再说二爷韩章，自从给母亲扫墓之后，听说四爷蒋平有平县已然起身了，他就离开了灵佑寺奔了杭州了。没事啊，想到杭州玩玩。

游赏西湖的美景。这一天，二爷韩章走到了仁和县，天儿已然晚了，就在这镇店里头呢，找了一个客店住下了。吃完晚饭，喝完茶，洗了洗脸，洗了洗脚，刚要睡觉，就听旁边这间屋子里有一小孩哭。您想想，一般的小客店，他这墙能隔多大的音呢？这小孩哭，哭得挺委屈。旁边呢，有个山西人唠唠叨叨的就说这小孩儿。哎，二爷韩章好心眼儿，韩章就站起来了，出了自己的屋子，就到旁边这屋子外头往里头瞧。嘿，这山西人左一巴掌右一巴掌打这孩子，让这小孩叫他爹，这小孩就不叫。二爷纳闷啊，再瞧这小孩打得怪可怜的，他同情这孩子，他就迈步进去了。朋友啊，你为什么打这孩子？他一个小孩子家，你这么打他，他受得了吗？这山西人抬头一看韩章，他说话了：客官，你不晓得，这坏小娃娃是我花了五两银子买来做干儿子的，他一路上哄着他吧，哄他让他哈，让他吃，他总叫我大熟，我就说了，你不叫俺大熟，叫俺爹。客官，这大熟跟爹有啥分别？不就是一蹭吧？我跟你说，你就蹭蹭吧。这个小娃娃好坏了，到了店里他不叫我大叔了，大熟都不叫了，他叫我一蹭。客官呐，你想想，这一蹭是坏什么东西？你说这娃娃多可气。韩爷听了想乐，又不好意思乐，再一看这小孩长得眉清目秀，这孩子呢，瞧着二爷韩章，这眼神里透出来，那意思，您救救我吧。二爷韩章心眼软，就不忍心了。哎，我劝劝你，人生各有缘分。我看这孩子，我挺喜欢他。你要生气呢，你把这孩子卖给我，你多少钱买的，我多少钱给你。嗯，那好，客官。稍微加点利息，我便卖与客官。那可是有限的事啊。二爷韩章由打兜囊中掏出银子来了，足够五两多。然后呢，又掏出小块的，也差不多有二两了。拖到手里往前一递，看见没有？这是五两一锭，再添上这块就算利息了。你看怎么样啊？眼珠是黑的，银子可是白的呀。这个山西人一看这银子，眼睛都出了火了。就是这样，我没有娃娃离嘴，我还要赶炉呢，咱们仍赢了就各无反悔。说完呢，他就把这孩子领过来交给二爷韩章了。韩章把银子递过去，山西人接过银子在手，嘿，他都不住店了，头都不回，迈步腾腾腾出去了。韩爷觉得挺奇怪呀，瞧着这山西人的背影，这小孩说话了，真便宜他，也真难为他。二爷韩章一回头，娃娃，此话怎讲？请问伯伯，你在哪儿住啊？我呀，行路走到此地，就住在隔壁这间屋子。伯伯，那咱们上您屋了，我再跟您慢慢说吧。好啊。二爷韩章一看这小孩说话挺灵便，挺高兴，就拉着这小孩的手回到自己的屋中。你饿不饿呀？前面已然吃过了，不吃什么了。好啊，这还有茶呢，你喝碗茶。二爷韩章刚要到，这孩子一伸手
自己拿起

0: 茶壶里斟了半碗茶。
1: 伯伯，您不喝，我就喝了。
0: 喝吧。小孩喝了半碗茶，二爷韩章就问他，你姓什么叫什么？家住哪里？为什么卖给这山西人做儿子呀？这小孩一听二爷韩章问这话，眼泪就流下来了。伯父啊，跟您说，我姓邓，我叫邓九如，在平县邓家洼住。我父亲死了之后呢，就剩下我们娘俩了。我有个二舅叫武平安，我这二舅可不好了，不是好人。有一天呢，突然间他背着一个人上我们家去了，说这人是他的仇人，把我大舅杀了，要给我大舅活活的祭灵。您猜怎么着？他去买祭品去了。感情这个人呢，是开封府包相爷的侄子。我娘一听啊，赶紧就把他放了，让我找我二舅去。等我一走，我娘啊，借这个空就悬梁自尽了。说着话，这小孩就放声痛哭啊。二爷韩章听着这惨呐，孩儿啊，别哭了。你娘已然死了，人死了不能复生啊。有什么话你跟我说，我能够帮助你。这小孩止住了悲声。伯父，我二舅做的事无法无天呢啊。您要知道，我们住在山环里头，走半天也看不见一个人。我娘死了，她呀就用棺材盛殓起来了，一破棺材也没报地方，也没验尸。到了第二天，找了几个无赖就把我娘抬到山洼里头就给埋了。您想，我爹死了，我这么小，娘又死了，我能不哭吗？我就跺着脚的跟我二舅要人。我跟我二舅说，人家这位包公子招你惹你了，你干嘛杀人家啊？这么一来，把我娘也挤得死了。好家伙，我二舅给我一脚，当时啊就给我踢懵了。我也不知道我这魂归何处啊。等我醒了，我就觉得有人背着我呢，就是刚才那山西人。也是，这一路之上多亏他照应我吃，照应我喝，才到了这个店里，这是难为他了。我跟您说，还便宜他呢，他呀，他根本不是花银子买的我，他把我捡来了，非得逼着我叫他爹。他跟您说瞎话，也不过是转卖赚钱，幸亏您把我救了，可是您的银子可让他给讹走了。二爷韩章一听，才知道这孩子叫邓九如，又聪明又伶俐，而且心眼儿也好。二爷韩章挺高兴啊，突然间想起来了，对呀，当初我在灵佑寺住着的时候，他们几个人嘀咕包三公子丢了，我没听明白，听邓九如一说，这茬儿可就搭上钩了。邓九如一看二爷韩章想事儿，就问，伯伯，请问您贵姓？为什么不在家，在客店里住？您要上哪儿啊？孩儿啊，我姓韩，我叫韩章，要上杭州去办点事儿，路上带着你不方便。这么办吧，明天我给你安置个妥善的地方，等我从杭州回来，带着你再上东京，怎么样啊？行，我就听伯伯的，只要不让我漂泊，能够跟着您，有饭吃，有活干，我能伺候您，跟您说，砍柴烧火做饭都行，我就感谢伯父的再生之德了。说到这，小孩扑通一声跪下了，眼泪流下来了。二爷韩章赶紧把这孩子搀起来了，贤侄，你放心，不要着急，我一定好好疼你。 然后呢就哄着这孩子睡觉了。二爷韩章就合衣而卧。第二天天亮了，二爷给了垫饭钱，领着孩子出了店门。这小孩啊，早上起来是吃惯了东西的，韩章心说我得给他买点东西吃。走到大街上看了看，路西有个卖汤圆的汤圆铺，就拉着孩子走到汤圆铺捡个座位坐下了。来呀，给我们这小孩盛一碗汤圆。有一个老汉端着一碗汤圆，还有四碟点心。二爷韩章一看，这里边糖耳朵、蜜麻花、风糕，还一块小酥皮点心。这个老人呢，就把一碗汤圆、四碟点心全都放在桌上了，应该转身走啊，他手里拿着空盘，两只眼睛直勾勾的瞧着这孩子邓九如。看了半天，留下几滴眼泪。二爷韩章看着纳闷啊，老人家，你为什么瞧着我的侄子掉眼泪？你认识他吗？客爷，您千万不要怪我呀，小老儿不认识，只是看着这位小相公啊，他有点像。他像谁呀？这个老人家不说话，眼泪就掉下来了。二爷韩章纳闷啊，他到底像谁？你怎么不说了？老人家擦了擦眼泪，客爷，您要是不怪我，我就说了。小老儿，我半生无子，好容易生了个儿子，孩儿啊，活到六岁，不幸他娘就下世了。这个孩子想他娘啊，得了病不到一年也离我而去。现在看见小相公这面庞啊，可有点像我。说到这儿，老人家哭，话就说不出来了。二爷韩章久走江湖，二目识人呐，看这老爷子心里琢磨，这个老人诚实可靠，老来思子，我不如把九如留在他这儿，他一定十分疼爱，孩子就受不了苦了。老张啊，请问贵姓？小老儿我姓张，家兴府的人士，在这儿开汤圆铺已然不少年了，铺子里也没有许多人，就是有个伙计替我看火，所有的客人都是小老儿自己张罗。老人家，你看见我这侄子了吧？他姓邓，名叫九如。因为我到杭州有点要事要办，带着他行路挺不方便。你喜欢这孩子，我想把我这侄子寄居在你的汤圆铺，我回来再领他走。老人家，你愿意不愿意呀？哎呀，您看着喜欢小孩想儿子的，看见孩子跟自己的儿子差不多，那简直就爱得了不得呀。张老韩一听眉开眼笑，客爷，您既有公事，您就把小相公留在我这儿，您尽管放心，我一定好好看成小相公。二爷韩章就问邓九如，九如贤侄啊，你意下如何呀？我到了杭州办完公事，立刻回来接你。伯伯，您既然想这么办了，就这么办吧，何必问我呢？二爷韩章心说，这孩子是真会说话。好啊，一个答应愿意了，一个高兴极了，两厢情愿，这事情就好办了。二爷韩章没想到这件事这么痛快就办了，伸手由打自己兜囊中掏出十锭银子来，正好是50两，递给这张老汉。老人家，这是一些薄礼，哎，也算是我侄子茶饭之资，请您收下吧。一个汤圆铺的掌柜的 穷老汉能见过这么多银子吗？哎，我可不能收，我可不能收啊！啊，客官，您可太多心了。小相公每天吃点喝点，能花几个钱呢？用不了这么多银两。您要是怕小相公受委屈，您呐，留下二两三两的足够了。老人家，你要是推辞不要，那就是嫌轻了。好好好，小老儿从命。张老汉把银子接过来，有了银子，这钱就生事儿了。到底出了什么事儿？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斌下
11: 武后代的世界，
10: 我们
11: 一生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我当可以有哪些用处？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8: 我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5: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4: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5: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4: 爱吉林。

0: 9610110。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5: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4: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5: 他传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4: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5: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4: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它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
5: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

0: 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种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1: 接下来我们请出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能够在电波当中啊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
4: 尹老师。
3: 之前呢咱们也聊到了，在调理各种各样的慢性眼部问题的时候啊，尤其是那些个时间又长、发展还慢、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视野呢越来越昏暗、视力一点点往下走的情况，真正的能让人安心、能帮上忙的，往往啊不是什么新奇的法子，而是一代又一代的老大夫、老郎中一辈一辈传下来的呀，真东西、真经验，还有真本事。很多的老听众呢一直都在问我的恩师男人托雅老师，那么多年在眼疾调理上这思路这么清晰，用的方法呀都是那么的稳准狠，说白了就是很稳妥，到底它是失成何处呢？这根源又在哪儿呢？今天呢我就跟大家伙儿啊，咱们实实在在的把这一段，包括把这背后的一些个故事啊、道理啊给大家伙儿讲一讲。男人托雅老师的医术啊不是他自己凭空琢磨出来的，也不是从书本上啊照搬照抄出来的，他真正的恩师呢追溯到当年的话呀，也是蒙医界被很多人呢称作蒙医奇人的蒙族老大夫。那这位老先生啊一辈子是不图名不图利，心无旁骛，一辈子就扎在眼科这一件事儿上，行医几十年，走过草原，进过牧区，见过的病人呢成千上万，尤其擅长处理那些个病程长、调理慢，很多地方啊都没有太好的办法去治疗的慢性眼病的问题。那仁托雅老师年轻的时候有幸拜在了这位老先生的门下，跟着他出诊、食药、把脉、辨证、看病，这一学就是学了很多年。也正是因为那段踏踏实实的跟着师傅学习的日子，让那仁托雅老师啊真正明白了一个根本的道理，就是眼睛的问题它从来不只是眼睛表面的事儿，而是整个人的身体内部的问题，是根上的问题。这位蒙医老大夫呢常跟那仁托雅恩师说呀，眼为肝之窍，目得血而视，眼睛想要看得清、看得亮、看的时间久，必须呢满足两个最基本的条件，一个是通道要通，一个是滋养要够。通道是什么呀？就是我们一直跟大家讲的呀，肝眼通道，肝经通畅，这气血呀才能上行，营养和精气呢才能真正的送到眼底去。

到视神经，送到视网膜，送到眼底呀，每一个需要滋养的地方。如果说这个通道堵了，它瘀滞了，不顺畅了，那些瘀热呀全都堵在里边了，那这个时候会发生什么呢？你的气血上不去啊，您这个时候吃再多的补品，用再多的一些外用的，不管是药物也好，还是说什么一些其他的一些个物品也好，眼底它得不到真正的滋养，那么时间一长呢，视力自然就会越来越弱，看东西就会越来越昏暗，越来越模糊。而滋养是什么呢？就是能够真正的滋补肝肾，滋养经络，稳定视觉的功能，改善眼部状态的药材，这些都是咱们老祖宗经过几百年上千年临床经验总结下来的真正的知识啊，不是随便说说的。很多人呢理解的眼病就是说我眼睛干了我就滴点眼药水吧，我眼睛模糊了我配副眼镜吧，眼睛看不清了我老了岁数大了我眼睛本身就坏了。但是呢这位老大夫的理念里边啊，这种思路就是光是看表面没看到根源那是不对的。就好比说呀，你这一片庄稼叶黄了，你不去看这根上是不是缺水了，是不是缺肥了呀，你就在那个叶子上，在那麦穗上你给它喷点水，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呀。眼睛呢就是像庄稼里那麦穗那叶子，那肝血呀肾精啊其实就是庄稼的根还有土壤啊，根好了土壤肥沃了通道通了，那当然这个庄稼就长得好啊。那你看那叶锃油瓦亮的，眼睛也是一个道理，只有把身体内部的根基啊调理好，把通往眼睛的通道给它打通了，咱们才有足够的这个营养，你得送上去啊，眼部的功能呢才能慢慢的稳定，慢慢的改善，恢复到一个让我们很舒服很自然的一个状态。这位蒙医老大夫的他的这套从根源上调理，从通道上去通，从身体的内里去养的思路呢，那人托拉老师啊记了一辈子，也用了一辈子。而在蒙医老大夫传下来的经验当中啊，有一个组合是他看的最重的，也是那人托雅恩师这么多年一直啊沿用到他去世的那一天，并且是不断完善的核心的思路，那就是传统的蒙医眼科当中地位至高无上的赛迦羚羊角，另外一个呢就是经典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而在赛迦羚羊角身上呢，老大夫啊传给那人托雅恩师一个不传之秘，就是赛迦羚羊角的角尖最顶端那一厘米的位置叫仙灵顶上珠，这个不是随便给起的名啊。在蒙医的历代传承当中啊，赛迦羚羊角全身都是宝，但真正的可以通肝开窍破瘀开路活血化瘀打通肝眼通道速度最猛的最直接的最霸道的，那就是脚尖最前面那一厘米，就这一小段质地最通透，药力最集中，它走窜的特别快，入肝经走经络去开窍明目，效果那太强大了。但是因为太稀缺了，很少，真的太珍贵了，太难得了。我跟大家说，就老一辈蒙医他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仙灵顶上珠啊。那它的珍贵首先就是少，大家想一想吧，就一只赛迦羚羊它身上能取的也就是两只脚，那么一只脚真正的称得上仙灵顶上珠的就是那最顶端的那一厘米，那两只脚的话一辈子也就出那么两厘米的仙灵顶上珠，所以它的稀缺程度是普通的药材根本无法比拟的。一两脚尖一两斤，
他都换不来。

你在培养的再生出的新鲜的气血精微的物质营养才能往上走，才能够直达眼底。很多人就问老师啊，为什么一定要用仙灵顶上珠啊？是因为别的药材它不能替代啊。而明目二十五味丸当中君药正是赛迦羚羊角，这就是形成了一个别人无法复制无法模仿无法超越的一个组合。仙灵顶上珠开路，明目二十五味丸里的君药赛迦羚羊角来坐镇，这二者强强联手，药力叠加，速度是加倍的，力道一定是加倍的，打通肝眼通道的速度那是更快更稳更强劲，一攻一养，这就是蒙医的老大夫一辈子治病的核心思路，也是那人托雅恩师啊调理重症眼疾，尤其是视神经问题最关键的一招啊。而蒙药镇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之所以能流传了这么多年呢，之所以能在慢性眼疾视神经功能减退这类问题上发挥作用，绝不只靠君药一味，剩下的24味药材每一味都经过精挑细选，配伍严谨，君臣佐使环环相扣啊！尤其是其中几味极其珍贵极其难得的药材，它更是起到了一个修复加滋养加通络加唤醒的一个关键的作用。第一位咱先说说珍珠吧，它不是普通的药材，它是贝类经过多少年岁月的积累孕育出来的精华。在传统医学里边，珍珠能明目能安神收敛修复，那么用到眼底它能够濡养视网膜稳定视神经，修复受损的呀眼部的脉络，让长期缺血缺氧失氧的视神经慢慢的得到滋养，慢慢的恢复状态。视神经萎缩最害怕的是什么呢？是这个视神经啊失氧了，没有营养了，受损了，然后它就特别脆弱。那么珍珠就是给视神经一层保护膜，一层滋养层，让它慢慢的变得更加的强壮稳定有活力。那么第二位呢，再说一说这个麝香。麝香走窜力是极强的，然后透皮入骨，你药力能直接走到我们眼底的最细微的地方最深层的地方。那么很多药走不到穿不透的地方，你就好比说我们的血脑屏障，你麝香就能够进去，血眼屏障麝香也能进去，它带着药力穿过去，把淤堵打开，把经络打通，让营养呢真正送到你的视神经的周围。你没有麝香这味药，它别的药力它到达不到这个眼底的深处啊。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明目二十五味丸当中，在这个方子里边麝香它是不能缺少的一味药材。再说说第三味牛黄，牛黄大家也不陌生，牛黄上清丸，牛黄解毒片，牛黄解毒丸，一般的人不让吃，尤其是脾胃虚弱的，很多人啊有病毒感染了，有这火特别大了，说口腔溃疡了，眼睛上火了，说我吃点这个牛黄上清丸，不让。为什么？因为它里边这个牛黄的量太大了。但是牛黄呢，你要是给它用的克数用对了，它的作用非常好，它是专门清肝，能够呢去清心和痰，凉肝息风，能够解病毒解毒素，把淤积在肝里边经络里边的那些个淤火呀浊气呀这个痰湿啊都给它清掉，然后呢减少对于眼部神经的一个刺激和损伤，让眼部内环境恢复一个清静和平稳。因为你牛黄用在这儿，你能够让我们的视神经长期的让它保持一个干净的状态，干扰的那些个浊气呀郁火呀熏浊呀彻底的清除，就给视神经一个长时间的干净安稳的这样的一个恢复的环境，这个是牛黄能做到的。那么接下来再说一下人参，大家都知道是人参大补元气益气生津，

让气血呢生化有源，让身体有足够的动力把精微物质源源不断的输送到我们的眼睛当中。那么气足则血旺，血旺则目明，视神经的恢复修复稳定离不开气的一个推动。很多人眼睛不好，不是说他没有营养，而是身体你没有那个力气把营养给他送上去。所以人参是负责把这个动力给补足的，你别管有多少营养，我人参我给你托举上去。这几味珍贵的药材再配合上方中其他药材的一个辅助，共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仙灵顶上珠和方子当中的君药赛加羚羊角快速打通肝眼通道，珍珠呢起到修复的作用，麝香通络，牛黄清浊清瘀清热解毒，人参补气，全方位的多层次的给咱们的眼睛进行滋养稳定，改善视神经的功能，改善整个眼部组织的功能。你像长期的萎缩呀虚弱呀失养的这个视神经啊，慢慢的得到滋养，慢慢的恢复活力，它就可以提升我们视觉的一个质量。那么接下来呢，我给大家呀说一个男人脱牙老师啊，他以前跟我经常说的病例啊，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就这件事儿已经过去很多年了，就是他当时老人家活着的时候每次讲起来都特别感慨。因为这个病例呢，就是把肝眼通道啊打通修复滋养视神经，强强组合用药的一个思路，就是把这个事儿体现的淋漓尽致的这么一个病例。怎么回事呢？跟大家伙儿咱们也借助节目分享一下吧。90年代初的时候啊，找纳仁托牙老师看病的人里边有一个姓牛的先生，当年呢是42岁吧，家里人带他来的时候呢，就是基本上就是半搀半扶，整个人当时他的精神已经垮掉了，眼神是涣散的，脸上啊就看不到一点活气儿了，就觉得这人就是就一口气吊着。后来呢他妻子啊就哭着就说的，哎呀大夫，我们不是来看病的，我们是求一条活路的。这个刘先生呢以前就是家里的顶梁柱，他是这个工厂里的技术骨干，在家里呢也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哎，为人性格开朗，爱说爱笑，朋友也多，人缘也好，家里的大事小情啊也用不着媳妇操心，一个人就全撑着了。但是从某一天开始呢，他这眼睛啊就不好了，一开始就觉得呢眼睛发沉发累，看东西啊有点发暗，看久了呢就酸胀模糊。42岁嘛，岁数也不大呀，但是他就是以为就是熬夜累的，可能工作压力比较大，生活压力也比较大，就歇一歇呗。可是呢歇了半个月呀，后来又歇了一个月的时间，情况呢越来越重了，慢慢的他看东西的范围越来越小，以前一眼能看到整间屋子，后来呢就能看到正中间一小块，旁边那些东西啊都像被黑布给挡住了一样，走道啊经常就撞到门框上，要么就撞墙角那了。出去的话呢，以前那90年代基本上汽车很少，也没有电动车，就是自行车嘛，二八自行车一排排一溜，他就经常就撞到自行车上面了。看报纸中间的字儿勉强的能看清，旁边的字儿全都是糊的，家里人的脸呢也大概的看一个清晰的轮廓，离远一点啊要不说话的话，说实在的真分不清谁是谁。家里人吓坏了，就带着他跑遍当地的大大小小的地方了，查了一遍又一遍的，当时给到的这个结论呢就是一样，视神经萎缩。这病名已经告诉你了，但是解决的问题解决不了。那么这个词儿对家庭来讲就是晴天霹雳，因为那些个眼科大夫都说了，说这个病啊它是慢慢发展的，神经一旦萎缩了很难往回改善，只能是尽量维持，以后呢可能会越来越差，甚至可能走向失明，你们家里有个思想准备啊。那说完这话之后，哎呀这家里边天天就是乌云笼罩啊，这天都塌了。刘先生呢彻底垮了，以前一个爱说爱笑的这么一个人变得就沉默寡言了，天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边，也不出门，也不说话，也不吃饭，也不睡觉，一天到晚

呢，那个眼呢，就盯着那个房顶子，一直到天亮，他也不敢关灯。一关灯啊，眼前就一片漆黑。他当时就特别恐惧，就真的害怕自己哪天就突然之间就看不见了。他也不见朋友，也不见同事，亲戚说来看看他，他也拒绝，因为他觉得当时自己就废了，没用了，以后就是瞎了。他认为自己呢，从家里的顶梁柱一下子变成家里最大的累赘了，从心理上他接受不了。妻子呢，不能不上班啊，得养家呀。上班的时候担心他，孩子呀，放学回到家之后也不敢大声说话。家里那个气氛呢，大家想象一下，冷得像冰窖一样。有好几次呢，这个患者呀，自己就偷偷的抹眼泪，跟着媳妇儿说，要不我就这么算了吧。别拖累你们了。但是呢，妻子每次听到这句话呀，抱着他就哭。然后那个时候的女性啊，认知呢不是说不强，就是特别的朴实，她不知道该说什么话去安慰她，她就只能抱着自己的丈夫在那哭得浑身发抖。咱们就说好好的一个家呀，就因为这个眼病，眼看着就是真的家破人亡。后来呢，就他们经过辗转反侧，托人打听，终于是听到了纳仁图雅老师的这个名字。那么听说呢，纳仁图雅老师在调理啊这个眼病上，包括视神经这类疑难眼疾上，有真正的好的办法，所以一家人呢抱着最后的一丝希望，千里迢迢的找了过来。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刘先生低着头，声音发颤，就说了一句话，大夫，我还年轻，我不想瞎。纳仁图雅老师呢，没有着急给他开药，就是静下心，一点点的问，一点点的听，一点点的摸，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安慰他。你得先抚平这个患者心里边的他那种害怕又绝望的心态呀。然后呢，把他的病程，包括他的体质、生活习惯、情绪状态都了解清楚了。又结合了蒙医老大夫传下来的思路，然后呢解决这个人的问题。其实这个人的根本问题啊，就是根在于干眼通道严重的堵塞，预热内阻，精微物质它上不去，眼底呢长期的缺血缺氧失氧，视神经长期得不到滋养，所以说才一步一步的形成了萎缩功能的一个衰退。我们经常说一句话，通道堵死补什么都没用，神经失养通再多也不稳。所以这个时候的治疗思路只有一个，先用仙灵顶藏珠配合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月丸里的君药，再加羚羊角，强强组合，以最快的速度最强的力道去打通干眼通道，再用珍珠、麝香、牛黄、人参这些珍贵的药材去给他修复、通络、清浊、补气，全方位的滋养，去稳定、唤醒那个已经萎缩、已经休眠的视神经，然后让他慢慢的恢复功能。纳仁图雅老师呢，也跟他呀如实的说了，说你的这个病不是一天两天得的，所以你不要觉得我这么倒霉，怎么这病一下子就到了我的身上，不要这么想，它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所以说治疗起来你也不要着急，它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好起来，但是你要相信，你要坚持，你更要配合。咱们就一步一步的来，先打通通道，再把眼底养起来，你这个眼睛一定能一点点的往好里边走。就这句话呀，成了这一家人黑暗里的一束光。调理最开始啊，大概是最开始的十几天吧，刘先生没有太明显的感觉，他就是觉得眼睛没那么胀了，没那么燥了，心里边啊稍微的就是踏实一点了，他就有点着急了，就问我的恩师纳仁图雅说，我怎么还是看不清啊，你用的这个药对吗？纳仁图雅老师呢就跟他说了，说现在呀是仙灵顶上珠和方子当中的君药赛加羚羊角在给你开路，在打通你堵了那么多年的干眼通道，你这个路还没完全修通呢，营养还没完全上去呢，你别着急，耐心。

等一等啊，心里不要焦虑。路一通呢，这变化就来了。哎，这又坚持了一段时间，变化真来了。第一个变化呢，他眼睛不沉了。以前呢，一睁眼呢，就像压着块石头。现在眼睛睁开之后，感觉轻松了，透亮了，没那种沉重啊、昏蒙的感觉了。第二个变化呢，就是暗的地方他能看清楚了。以前一到就是擦黑傍晚那一块啊，或者就是阴天下雨的时候，他眼前一片模糊。现在啊，就是说傍晚那个时候出门，他能看清楚道了，旁边的树啊、花啊、草啊、路灯啊都能看清了。那第三个变化呢，就是视野变大了。以前他不就只能看清中间一小块吗？现在就是两边的黑影一点点的往回缩了，能看到的范围是越来越宽了。第四个变化呢，看东西清晰了。眼前那层特别厚的，怎么擦也擦不掉的那个厚纱布啊，一点点的变薄了，变透了。你包括说家人的脸呢，桌子上摆着什么东西啊，杯子呀、茶壶啊，墙上挂着的挂历呀，一点点的都变得清楚了，看着真切了。他自己最激动的一刻呀，是有一天早上起来，他起床之后，习惯性的往窗户外边看，忽然发现他能看清楚对面的广告牌子上那个字儿了。就这一件小事儿啊，他当场就哭了。他媳妇儿呢，正在做早餐，赶忙跑过来，看到丈夫啊，眼里边重新有光了，有了希望了。这个撑了整个家庭的女人呢，忍不住就放声大哭。从那以后呢，刘先生的状态是一天比一天好，坚持的调理，稳步的恢复，走路也不用人扶了，自己能出门买菜了，遛弯了。看报纸，看电视，看着孩子写作业，眼神重新的也亮起来了，人呢也重新的开朗起来了。再到医院回去复查的时候呢，给他以前下结论的那些大夫都特别的惊讶。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的刘先生啊，视力稳定了，视野呢也改善了，视神经的功能就明显的好转了，生活完全回到了一个正常的状态。他后来呢专门又回来找到了纳仁托雅恩师，握着恩师的手说了一句非常朴实也非常动人的话，就是纳仁托雅医生啊，是您给了我一双新的眼睛，也给了我新生，给了我们一家人一条活路啊。就这个病例，为什么今天我想跟大家伙来分享呢？其实我是想告诉大家，视神经萎缩这类问题呀，虽然说非常的顽固，病因也很复杂，调理时间周期比较长，但是并不是没有希望，只要是干眼通道咱们能打通，只要是眼底得到一个持续精准且到位的滋养，咱们用药的方法你是对路的，配伍是到位的，我们坚持按照周期去用，视神经是可以慢慢的得到滋养，慢慢的稳定改善，然后呢让它的功能得到恢复的。这一切的核心呢，是纳仁托雅恩师继承下来的这套体系。首先天灵顶上珠来开路，再加羚羊角来坐镇，强强组合打通干眼通道，珍珠呢修复，麝香通络，牛黄清浊，人参补气，24味药材协同发力，滋养修复稳定，唤醒视神经，从根上解决眼病的问题。纳仁托雅老师啊，以前在世的时候常说，眼睛是我们人身上最娇贵最灵敏的器官，你对他真，他就对你真，你给他对的东西，他就给你最好的结果。我们今天呢讲到了这个90年代的一个真实的病例，也是千千万万受益者当中的一个，他曾经的痛苦绝望崩溃无助，以为这辈子就要瞎了，后半辈子呢就要在黑暗和模糊当中度过，但是因为呢找对了路，找对了人，也用对了方法，所以说他们重新看见了光明，重新找回了生活，重新的又能够给自己撑起一个家。天灵顶上珠的珍贵，再加羚羊角的霸道，包括珍珠、麝香、牛黄、人参的精准的修复，明目二十味丸的一个严谨的配伍，强强联手，标本兼顾，从根儿上去调理，从通道来入手，从视神经的修复去发力，就是这套方法

0: 能够经历时间的考验，能够真正的帮助到人的一个根本的原因。最后啊，尹老师呢想被现在正在被眼病困扰，被视神经问题折磨，心里啊充满恐惧和绝望的人们说一句，千万不要放弃，不要灰心，更不要认命。眼睛是心灵的灯，只要灯芯还在，只要油路通了，只要这个滋养到位了，那么这盏灯就一定能够重新亮起来。我呢会继续陪着大家，把男人涂鸦老师那些最真实的最实用的猛医护眼的经验，我们慢慢的传授给大家，帮助大家呢守住光明，守住我们的健康，守住我们稳稳当当的幸福的生活。好了，看看时间呢也差不多了啊，今天讲的不少，接下来呢我们抓紧时间接听场外的眼病患者的电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1x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4: 尹老师啊，你啊真的是一个很真心实意的好大夫啊，时时刻刻的为我们这些老百姓着想。
0: 嗯，
4: 我今天打电话来吧，就是有个事儿想求你。
0: 啊，谈不上求，有什么事儿您尽管说。
4: 我买不到猛药治眼奇方啊，是明目25味丸。
0: 嗯，
4: 我想求求你吧，你看能不能先让我买一点药，我也想用上你的那个仙灵顶上珠，让病呢也就是说好得更快一点。
0: 现在这个情况啊是全国各地一药难求，仙灵顶上珠那更是难得呀。大家呢其实现在面临的问题跟您是一样的啊，先别着急，您跟我说说您具体的情况。
4: 嗯，好的好的。
0: 哎，
4: 我之前啊就是一辈子的那些积蓄吧几乎全用在那个治眼睛上了
0: 啊，
4: 可是呢这个钱用了不老少，但是病呢还是没治好，唯独这次呢一看用尹老师的药啊，我觉得啊是真的用对了。
0: 嗯，
4: 现在我一个疗程用完了，我呢也就是说啊还想买药，但是他买不到了。
0: 嗯，眼睛具体是什么情况跟我说说。
4: 我的眼睛是青光眼，还有就是视神经萎缩，到后来吧它就又发展成了黄斑变性。
0: 您本身有青光眼，青光眼的人眼压控制不住，高高低低它就会压迫视神经，形成视神经细胞的一个受损，受损的细胞越来越多就会形成视神经的萎缩。那么视神经萎缩的症状是什么呢？视力下降，看东西的时候有黑影挡着，如果视神经严重的萎缩了，眼前就会出现管视，看东西带了一个管子一样，而萎缩越来越严重，我们眼前看的范围就越来越小，黑影越来越多。如果整个视神经坏死掉，眼前那个小管子都没了，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到了。所以您这个是属

0: 于眼病当中的重症眼病。黄斑变性为什么会产生呢？我们说任何眼病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干眼通道严重的堵塞。比如说您这青光眼发生的时候，它是干眼通道堵了，导致呢眼睛当中的防水浑浊，垃圾杂质排不出去，会导致呢眼道的堵塞，防水不能正常循环，眼压就高了，形成青光眼。在治疗的时候没有第一时间打通干眼通道，大多数青光眼患者到医院就医都是西医的方法降眼压做手术，解决不了干眼通道不通的问题，所以说后期呢眼内的这个垃圾啊杂质啊它堆积的越来越多嘛，如果说一下子堆积到黄斑区上了，就形成了黄斑病变。所以说眼病的治疗呢一定是第一时间从根本上打通干眼通道，这个才是我们能治好眼病的一个基础所在。
1: 我的眼压非常的高，眼睛里呢就是又胀又弹的，它对我这个连带着头啊都疼，还有这个眼眶啊牙鼻子啊耳朵啊全是疼的，看东西呢中间是黑色的，什么都看不见，
0: 嗯，
1: 两边呢它又有暗影挡着一样，就像怎么说呢，就好像是我的那个眼前啊套了一圈又一圈的是那样，就是从这个圈里啊能透进光来，勉勉强强的也就是说模模糊糊的啊能看见东西，但是呢也就是说具体它是什么呢就根本就看不清楚了。
0: 黄斑区是掌握咱们中心视力的呀，青光眼呢又会影响到视神经，所以说您这个中心视力它下降的快，视神经萎缩呢它又会让您看东西看不全，就是说这个眼病它是最折磨人的，它随着时间的一个推移，如果说没有及时正确的方法救治或者是治疗的话，您的视力就会一天比一天差，最后咱们就没别的道，就直接就走向失明了。
1: 对，你看我这个眼病也差不多快3年时间了，到了后来吧，就因为不想治了，就是看不到希望，就觉得没希望了，就是这种。
0: 对呀，很多患者不就这样吗？也不光是眼病啊，你别的病也是一样的，治着治着感觉没啥效果，就放弃希望了，放弃自己了。但是你不治的话，唯一的结局在眼病这就是失明。但是您治了的话呢，它有可能它就不会失明，它是这样的一个疑虑。所以说我是最害怕患者放弃自己了，那你在和病魔做斗争的时候你没有那个心气儿了，你自己气馁了，别人是帮不了你的。那您想想一旦自己放弃自己了，放任这个眼病继续发展，等后来失明了之后铺天盖地的全是黑暗，天天就在黑暗里边过日子，那日子真的就是没法过了。
1: 对，嗯，是。你看后来我呢也是通过病友介绍的啊，说林老师的猛药治眼奇方凝膜25味丸呢可以来试一试，
0: 嗯，
1: 然后呢我就买了一个疗程包，我就到现在记得很清楚，也就是用到第5天然后就开始排毒了，眼屎都过了10天它就不一样了，眼屎啊它基本上就没有了，然后眼珠子嘛感觉它也不磨了，到了1个月的时候那个眼压就下降到13、14了，然后我自己感觉啊这个眼睛它不胀也不疼了。
0: 您知道效果为什么这么好吗？因为猛药治眼奇方凝膜25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给您打通了干眼通道，防水循环畅通了，眼压逐步的平稳了，视神经呢哎也放松了，视神经的细胞呢它会受到咱们方中的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的一个激活，所以说视神经的传导光冲动的能力它就越来越强了，那您这个视野范围自然就扩大了，非常好。
1: 嗯，对，你看我现在用也就是用了一个疗程吧，眼睛周围那个暗影啊都没有了，然后眼前的感觉现在也是越来越亮了。
0: 哦，太好了，现在能看出去多远了？
1: 看应该看出去差不多有20多米远了，原来也就看了3-4米远，还有就是那个眼前那个中间那个大黑影啊现在也变小了。
0: 哦，您中间那个大黑影啊就是黄斑区有裂孔了，现在那个大黑影变小了，说明黄斑呢它也在修复。哎呀，这才用了一个疗程的治疗啊，能恢复到这样的程度，非常为您高兴，后期继续治的话呢这眼病肯定会恢复健康的。
1: 嗯，是的。
0: 哎，
1: 所以我现在啊说实话啊，我对这个猛药治眼奇方凝膜25味丸啊就特别的有信心了。因为家人嘛他也看到我实实在在的这样的好效果了吧，然后家人也很挺支持我，可是呢我现在买不到药了，我也不知道究竟该怎么办了，所以尹老师啊求你帮帮我好吧。
0: 我该帮肯定会帮，但是现在这件事儿呢我有点对不住大家，

0: 因为啊，它这个野生塞加羚羊角啊，现在就是特别的紧缺，那导致药的生产量呢就非常少。大家也知道我这个人，我对这个药的质量把关是非常严格的，我肯定不能让别的角去代替这个羚羊角，你代替的话它就没有这么好的药效了，所以说宁可这个药生产量少，我也把这个药产品的质量把好关呢，这也是为大家负责任的表现。最近呢，我也为这件事儿呢，就是联系了很多部门啊，就是四处奔走吧，想办法的。目前是还没得到一个更好的一个回复。我问一下，现在您手里还有药吗？
1: 我还有3天的电话。
0: 嗯，对呀，您呢，先拨打场外电话，免费领取3盒的熊胆视力眼贴，先把这个眼压咱们稳定住了。把病情呢也控制住了，您这刚一个疗程，好不容易这个视神经和黄斑区的细胞都修复了，咱现在先得不到药啊，这个熊胆视力眼贴啊先帮您顶一段时间啊。
1: 嗯，林老师啊，我想请教，那你看什么时候有药
0: 啊，
1: 你可以给我一个准信吗？
0: 我能给准信我当然给了，关键是现在给不了准信，但是呢我这边肯定是不会放弃的啊，大家共同等待吧。尹老师这边就是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的，什么时候有好消息了我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
1: 好的好的，尹老师，那就麻烦你了啊，尹老师再见。
0: 不麻烦，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猛药制眼七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的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077-5058，400-077-5058，400-077-505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您好尹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呐，久等了啊。
5: 尹老师，我跟你说，幸好之前我把药买回来了，不然现在又买不到药了，那得多着急呀、啊。
0: 之前能把药备上的朋友啊，你们这个都是有远见的，现在咱们就不着急了。你看咱们全国各地的猛药制眼七方明目25味丸如今是一药难求，好多的眼病患者呀眼病重了，等着用药现在用不上，大家伙都特别着急，所以我也就跟着天天着急呀。
5: 是，这现在是最大的感受了，就是药买少了。
0: 哦，您觉得药买少了，说说您具体情况、我听听。
5: 您老师，我呢是糖尿病眼病，我50多岁的时候查出来的。当时眼睛确实有问题的话是从60岁那一年开始的、我记得很清楚，因为当时去医院检查了，眼底有出血，还有玻璃体浑浊，很另外还有白内障，还有黄斑水肿、平时啊特别怕光，最难受的是什么呢，就是眼睛疼啊，那白天晚上都疼，真的太痛苦了。还有一个就是视力很差，我这左眼吧就 0.3， 右眼 0.4、自从检查出来之后啊，我就一直东奔西跑的看眼睛，去了好多好多医院，基本上都说糖尿病导致的眼病看不好了。你看我到现在治了有5-6年的时间了，家里的钱呢都花没了。
0: 您现在用了猛药制眼七方明目25味丸以后改善的怎么样了呢？
5: 我记得我用了7-8天的时候，我就发现眼屎变多了，并且排尿也多了。我就感觉这时间的效果了，我就接着用，用了快20天的时候吧，基本就正常了。用了快1个月的时候，我跟你讲尹老师，我这眼睛啊就不疼了。
0: 非常好啊，咱猛药制眼七方明目25

0: 水丸当中的这个塞加羚羊角打通了干眼通道，房水循环畅通了，您眼睛就不疼了。当中呢，其他20多味的药材啊，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对眼组织细胞的一个修复激活，快速恢复眼组织功能，这样您的视力呢就会慢慢的恢复过来了，非常好。
1: 是呀、啊，这次真是用对药了。我用到那一个疗程的时候，我就发现以前那眼睛面前飘来飘去的那些蜘蛛网一样的东西就没有了。
0: 哦，太好了，那是您的玻璃体浑浊好多了。好事。
1: 是，对对对，我是做得很有信心了。你看现在用了两个疗程了、我现在跟你讲啊，能看清楚路了。原来总是感觉坑坑洼洼的。现在觉得那地啊是平的了。看东西啊变形的情况也没有了。那现在家里人啊亲戚朋友啊我都能认出来了。并且我现在感觉眼前的雾啊没了。并且看东西也看清楚多了。
0: 雾散的快是白内障在修复。您看东西变形的问题没有了，说明黄斑区的问题也在修复。都是好消息，都是好事儿。
1: 是是是，效果真是让我意想不到的快呀、尹老师。你看我现在眼睛能好，不光我高兴啊，我全家人都跟着高兴啊。尹老师，我最近听您讲的仙灵顶上珠非常好、我以后能用上吗？
0: 这个挺难争取的，但是我肯定会为大家极力的去争取。如果说以后有机会用上仙灵顶上珠啊、大家的眼命会恢复得更快。因为在蒙医的历代传承当中呢，塞加羚羊角全身都是宝，但是真正的能够特别快的去通肝开窍，然后破瘀开路，打通干眼通道最迅猛的最霸道的，那就是脚尖最前面那1厘米的地方，就那一小段啊，质地最通透，药力最集中，走窜性非常快，入肝通络开窍明目。因为太稀缺太珍贵了嘛，所以说老一辈的蒙医给他起了一个名儿叫仙灵顶上珠。然后呢用上它之后啊，直接就把肝经当中啊肝眼通道当中啊堵塞的那个些瘀滞啊，包括那些个瘀热纠结的，就都给它彻底的打开了。再配合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当中的金药，再加羚羊角，想想组合能打通所有顽固性的肝眼通道的淤堵，这对于重症的眼病的治疗是非常非常的帮助很大的。肝眼通道通了，积压多年的浊气呢就给它消下去了，新鲜的气血呀、精微物质啊、营养啊就能往上走了，直达眼底。这方子当中其他20多味药材呢、对于眼睛的修复作用啊，包括保护我们眼睛的功能啊，维护我们视力的提升方面啊，这些作用就都发挥出来了。
1: 哦，那太好了，尹老师啊、如果能用上仙灵顶上珠就更好了呀。
0: 那如果有机缘的话呀，咱们就争取让大家呢把这对组合呀都给患者用上。但是现在咱们就耐心的等待吧，尹老师会积极的为大家想办法的。
1: 好好好，那就谢谢您啊、尹老师啊，再见。
0: 不客气，再见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77-5058，400-077-5058，400-077-505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严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呐、欢迎您。
4: 哎，严老师，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善良的好大夫、每天都在用这个真诚的大爱为我们这些眼病患者谋福利、真是是我们这些老百姓最需要的好医生。所有的大夫都应该向你学习，学习尹老师的这种精神啊。
0: 您这么夸我呀，我真的是不敢当啊。每一个医生啊都有他存在的意义，就每一个医者做自己所肩负的那个责任吧。所以我觉得所有的对患者认真负责的医者呀都是一尊药佛，咱们都应该尊重。当然了，作为眼科的这个医者呢，我现在为大家做到的都是应该做的，天职就是给眼病患者去救治眼病嘛。当然大家伙也不要跟我太客气了哈。您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咱抓紧时间说。
4: 严老师，我是你的受益者啊。我现在吧是想帮我哥买药。可这几天打了好几次电话都说没药、一会儿都没有了。严老师，

0: 什么时候能到药啊？
1: 目前因为赛迦羚羊角，我们没办法足食足量的统购，所以说这个蒙药志愿期方明目二说也完，这个生产量非常少，以后啊就好多地区啊就很难供应这个药了。大家呢想用上药的话，就只能是拨打场外电话啊先预定报名。那么药到了之后呢，如果说所在的地区啊有供应的话，那么咱们就能够直接用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哦，原来是这样啊。
1: 对，
0: 严老师，那我一会儿就打场外电话给我哥报名预定。
1: 嗯，
0: 我是用过咱们的药的啊，现在我已经停药6个多月了。
1: 嗯，
0: 停药这6个多月啊一直都挺好的。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恢复情况。我今年65了，当时有这个玻璃体混浊，还有白内障，视网膜脱落
1: 啊，
0: 当时这个视力就只有光感了，生活都不能自理了。
1: 哎呦，
0: 就知道黑天了，天亮了，
1: 嗯，
0: 谁也看不清楚。
1: 嗯，
0: 后来我连着用了4个疗程、
1: 嗯，
0: 就把困扰我多年的这个眼病啊，给我治好了。
1: 嗯，我跟您说呀，我这听完之后啊，对于您过去因为眼病所遭的罪，我听着心疼。所以你看，
0: 嗯，
1: 我想让大家明白啊，就是摆脱黑暗对于我们的折磨，它不是现在没办法，它是有方法的。关键是大家能不能修到这个缘分，能不能用上咱这个好药。你哪怕是视力稍微有点恢复，都比什么都看不见强。
0: 对，严老师，你看我现在这个视力是 0.5、
1: 嗯，
0: 我这个年纪能够知道这个程度啊，可以好好的享受晚年生活，真的太知足了。
1: 嗯，是，我也为您高兴。
0: 严老师，说起来呀，命挺苦，
1: 嗯，
0: 父母早早都去世了，只有一个大哥是我最亲的人啊。
1: 嗯，
0: 他那个眼睛也不好，他是青光眼，
1: 啊，
0: 白内障，
1: 嗯，
0: 还有这个视神经萎缩，视力跟我当时没什么区别，什么都干不了，
1: 嗯，哦，
0: 就只能看见光，这手放到眼前吧，
1: 啊，
0: 能看到，伸直了胳膊就看不到手了，
1: 嗯，
0: 我用这个蒙药治眼期完明目25味丸的时候啊，我就想让他跟我一起用，
1: 嗯，
0: 但是他总是说再等等，等到我都治好了，我就想啊，我出钱给他治，
1: 嗯，
0: 我哥的光明是最重要的，钱都是身外之物。
1: 为什么我一直竭尽全力的想让大家在用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时候，咱们既能用上，还能够有补贴呢？在健康面前，在光明面前，我们也是人人平等的，不是说有钱人就该用上好药，没钱的人就该等着就是失明。我觉得这样的话作为医者来讲，我觉得是不公平的。所以说在我这儿呢，想让大家人人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但是现在不是说咱有钱没钱的事儿，现在它是这个生产不出来的事儿。但是我对于您和您的哥哥的兄妹的这个情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
0: 严老师，你说我能看到我哥了，
1: 嗯，
0: 可他看不见我。我一看到他这个状况啊，我就着急，心里难受，
1: 嗯，
0: 你说都这个岁数了，
1: 嗯，
0: 还能活几年，我就想我还能看看他，让他也看看我。
1: 嗯，
0: 这不后来正好赶上尹老师的一次优惠活动，我就给我哥买了2疗程的药，听我哥说他用了10多天这眼睛就不疼了。
1: 哦，10多天眼睛就不疼了。现在老哥哥的情况怎么样了？
0: 嗯，我哥跟我说严老师的药太好了，前两天我去看他，他能看到我了，
1: 嗯，
0: 高兴的一直在那儿抹眼泪，
1: 嗯，
0: 说终于又看到我了，
1: 嗯，
0: 说眼球也软了，眼压最近一直都是15左右，自己吃饭喝水都行了。
1: 嗯，
0: 我哥说呀，能恢复到现在这个样子他很满意了，不想我给他买药了，不想我再给他花钱，但我想给他彻底治好了，
1: 嗯，
0: 我还想再给他买上2个疗程的药，直接买够疗程的。
1: 嗯，对，老哥哥的情况再用2个疗程就能恢复到您这个样子了。
0: 是啊，严老师，
1: 嗯，
0: 可是我打电话没有药，我就着急呀，啊，以后还会不会到药啊，
1: 嗯，刚才不给您解答了吗？这段时间我给大家想办法啊，有好消息会在节目当中通知的，别焦虑，肯定能用上。
0: 哎，好的，严老师，
1: 嗯，
0: 那我马上打场外电话给我哥先报名预定。
1: 好，说到这儿再见。
0: 太谢谢你了，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做起。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意耀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妖道吕岳在穿云关前摆下了一座温皇大阵，就这玩意儿才缺德呢，这是传播病毒和瘟疫的基地呀。光是吕岳就够呛了，他手下还有俩帮忙的，是他两个小师弟。头一个叫陈庚，过了一段时间呢，又来了一个叫李平。这天一大早，他架起了一朵黑云啊，唰啦一下就飞到了周朝大营的前边，高声的就断喝：“呆了嗨！”我说：“姜子牙，你还有胳膊有腿，还会喘气儿吧？啊，你给我出来！咱们俩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我取你的狗命来了！”早有探马兰奇呀、到里边禀报。姜子牙一听，怎么着？又来一个妖人呢？哎呀，这可得看看。带领着众将出来呀，就这么一瞧，哎呦，子牙认出来了，这不是那缺德作损放毒的那吕岳吗？哦，这小子还没死呢。吕岳一看姜子牙，那是仇人见面分外的眼红啊，嘿嘿，姜尚啊，你往这边瞧，这穿云关前我摆下了一座大阵，你可认识吗？姜子牙拢目光往这边一看，哎呀，阴云惨惨，惨雾茫茫啊。说实话，这座阵姜子牙真不认识，但是呢，他想起来四句话，哎，就是元始天尊告诉他的四句简言，说是界牌关玉诛仙阵，穿云关下受温皇，谨防达照光仙得，过了万仙身体康。这第二句写得清楚，穿云关下受温皇。哦，姜子牙受了启发了，一阵的冷笑：“吕岳呀，你这个阵势有什么难认的？他就是小小的温皇阵。”哎，喂呀呀呀呀！姜子牙耶，你这学问见长啊，还真认识，但是这座阵你破不了，所以穿云关你也就甭想取了。姜子牙已经93岁了，那办事儿得多沉稳呢，按照他的意思就得收兵撤退，哎，回去呢好好的研究研究再打这个仗。可是他手下这年轻人不少啊，有一员大将嗷一声就窜过去，跨骑着金睛兽，手轮着降魔杵。谁呀？正是冀州侯苏护手下那员大将郑伦，那员哼将。这位火爆子脾气呀，一看老道吕岳飞扬跋扈那劲头，他不满意，所以来在了阵前，大杵一指：“呆，妖道有何能为呀？看我取你！”妖道一看，哎呀，来一个送命的啊，那你随我来吧。转身驾云往回就跑。这郑伦呢，也不听别人劝阻，催金睛兽在后边就追呀，呜一下就冲进了这温皇大阵。你看不进阵的时候啥事没有，往里头一冲可了不得了，这些无头的死尸啊，一共是21具，枪子上头都插着温皇伞呢，啊，刷刷刷刷，啊，都活了，啊，奔巴烂蹦啊，就把这郑伦围在了中间。郑伦一看，哎呦，这可了不得，赶紧抡大杵，上下翻飞，哎，就削这些死尸。您别说，就这些无头的死尸啊，还真结实，尤其那21把温皇伞，刷刷的旋转呢，有点上头喷出来一阵阵的紫雾。与此同时啊，那100头牛100头马，哎，都是换了脑袋的那个玩意儿，也全都活了，门儿， 就把这郑伦就全包围了，尤其是那些马脑袋牛脑袋还带飞的，脱离了枪子飞到了半悬空中啊。这回郑伦可忙活坏了，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四面八方啊，全都被这些僵尸和怪物给包围了。郑伦把大楚轮开了，上下翻飞，遮前挡后，但有一劫，他是一个正常的人，两只眼睛只能往前看，那么身背后还有下边上边其他的角度，那就顾及不上了。郑伦有点起急呀，心说我发大招吧，他把鼻子往起一撅，哼，唰，两道醒气喷出去，喷到这僵尸身上了。可是僵尸啊，没有灵魂，人家根本就不怕他。动作稍微的慢了一下，而后啊，变本加厉啊，嘣嘣嘣嘣嘣嘣，更凶了。郑伦可就有点发傻了，一个没留神，这哽嗓咽喉让一只大牛脑袋给咬了一口啊，咔嚓！哎呦我的妈呀！这一疼，这一哆嗦，后边又上了一具僵尸，就掐住了他脖子，又有一具僵尸掏住了他的软肋呀。郑伦呐，惨叫一声，被人家由得金睛兽上头就给掏下来了。而且他们手上、嘴上都带毒啊，那温黄散喷的那烟雾也带毒啊。郑伦倒在血泊之中，这伤口还都化了脓了。刹那之间变成一滩黑血，可叹盖世的英雄啊，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标明去了。郑伦这一死可哭坏了两个人，一个是冀州侯苏护，一个是少军侯叫苏全忠啊。这爷俩跟郑伦那感情那太深了，嗷一声催坐马晃军刃可就冲上来了，要给郑伦报仇雪恨。老道吕月一瞧，哎，来的越多越好啊，哎，跟我进阵不，又给引进温皇大阵去了。什么温皇阵呢？简直就是僵尸阵，这些带毒的尸体奔吧一蹦，这爷俩也白给，因为你顾前顾不了后啊，人的注意力它就是有限的。结果有一头大牛拿犄角门这么一顶，把苏全忠啊由得马上就给掀下去了。紧跟着过来两具无头的僵尸，掐着脖子就往死里头勒呀。苏护一着急想去救他儿子，结果又过来两具僵尸掏住他的两条腿呀，哭痛，苏护也跌落马下。咱没说这些僵尸啊牛马呀都带着毒呢，而且温黄散喷出那烟也厉害呀。可叹冀州侯苏护这爷俩也都化作了一滩浓血，两道灵魂够奔封神台。老道吕月可乐坏了，又架起黑云出了大阵。姜子牙，别老派饭桶啊，啊，有名的上将你来几位呀，啊，你敢不敢亲自打阵？姜子牙心说，哎，说句实话吧，我可不敢呢，我进去我就玩完了，没必要的牺牲啊。依着子牙呀就想鸣金收兵回去从长计议，哪知道有打他旁边啊蹭窜出去一位。啊，这位可厉害，蹬着风火轮，晃着火尖枪，三头八臂。这谁呀？那还用说吗？正是三太子哪吒。哪吒在乾元山金光洞二次学艺，这能耐可见长啊！不光是铜头铁臂，刀枪不入，而且胳膊多长了六条，脑袋多长了俩。这八只手里头全都拿着兵刃呢。乾坤圈、混天绫、打仙砖，两只手插

操着阴阳剑，两只手拿着火尖枪，还有一只手啊举着九龙神火罩。刚才哪吒看出门道来了，大将郑伦也好，苏护也好，苏全忠也好，吃亏呀就吃亏在没长后眼上头了。这些妖魔鬼怪僵尸牛马有的四面八方攻击他们，他们顾不过来呀。可是哪吒我就不同了，三头八臂，你从哪个方向来都没有关系呀。因此上哪吒认为这场战太适合自己了，这才一催风火轮进到了温皇大阵。吕月赶紧指挥呀，给我打啊打！他两个师弟陈庚、李平也在那儿瞎叫唤，所有的无头狮，所有的牛马全都冲上来了。这一场恶战哦，那也就得说哪吒这本事是真厉害，一个人盯八个人，每个方向他都看得见，而且攻击力极强啊，叮叮当当，扑哧咔嚓，嘡荡绕，这三头八臂全都发挥作用了，把牛脑袋砸碎了好几十个，马脑袋踢飞了好几十个，无头的僵尸啊撂倒了有十几具。而且哪吒他是铜头铁臂呀，还是莲花化身，他没有灵魂呢，所以温皇散对他呀还起不了什么作用，喷出那些紫雾来呀人家不受沾染。哪吒心说，行，我再坚持一会儿啊就能够大获全胜，都把他们给削趴下。他没想到这时候吕月驾宝剑飞身行啊过来了，哪吒拿火尖枪往前这么一扎啊，扑棱，哎呦，突然间发现这老道吕月没有了，哎，哪儿去了？光听见有声音，哈哈，哪吒呀，你看不着我了吧？哎，我这叫隐身术，你招家伙吧！啊，擦啷啷啷啷啷，哪吒就感觉这肩膀子上头让人家砍了一剑，虽然说没砍动他，但是他也疼啊。甩脸这么一看，哎，啥都没有，因为吕月他会隐形啊。正一迟愣的时候，下三盘又有人说话：“哎，我在这儿呢！”啊，擦啷啷啷。这一剑正砍腿上，咱就这么说吧，这位吕月使上了隐形术，这宝剑一会儿砍这儿，一会儿砍那，哪吒可就有点慌手脚啊。结果这些无头的死尸，这些没有脑袋的牛马又都发威了，连咬带刨带撞，把哪吒整出一溜跟头去。哪吒心说啊，不行，我呀不是他们的对手，得赶紧跑啊，一扭身往回就要跑。但是吕月带着陈庚和李平一个劲儿的指挥，哪吒想出去还出不去了，哎呀，急的是燥汗淋漓呀。正这时候来了仨帮忙的，底下有土行孙，中间有韦护，上边飞的是雷震子，这哥仨就哪吒来了，到这听听汤汤一打也是没占着便宜，因为吕月他会隐形，韦护这后背上挨了一剑，雷震子这翅膀根儿啊挨了一剑，仗着他们有法术在身，能顶这么一会儿，这才咬着牙呀往回拜。等四员将见着姜子牙，师叔了不得了，咱们快走吧。说声快走，妖道吕月带着人还就扑过来了，左有陈庚，右有李平，就指挥着这些无头的僵尸和无头的牛马啊，这哗呜。子牙一瞧不好啊，什么时候跟这种玩意儿做过战呢？哎，快撤撤啊！如同潮水一般就撤下来了，哎，兵退三十里。吕月一看挺高兴，哎，没必要追了，咱们回去。
带着

的呀一筹莫展，连晚饭都吃不下去了。半夜子时分呢，子牙坐在灯下正看书呢，心里头呢就琢磨着怎么打这个吕越，怎么破他的温皇大阵。忽然之间呢，就听旁边有人说话：“嘿，江丞相，你大概其是想我呢吧？你是何人？我呀，我是吕越呀。”子牙可吓坏了，四下张望，一看呢，根本看不着人，就明白了，这吕越使用的是隐身法。人家在暗处，自己在明处，这玩意儿非得吃亏不可呀。子牙苍啷一下站起来了，把打身边来回这么一轮，肉肉肉肉，你休想金钱，嘿嘿嘿，你就跟个大瞎子一样，你能打得着谁呀？实话跟你说了吧，今天呢，我带着我所有的无头僵尸、无头的牛马偷营劫寨来了，哎，你们这几十万人呢全得报销。说着话就听见呜咔嚓，哎呀，子牙惨叫一声啊，就感觉左胳膊一阵疼痛，这鲜血可就流下来了，但是看不着人家，这玩意儿是偷着砍的。子牙可吓坏了，喊一声：“来人呐，快来人，有刺客！”这时候雷震子和哪吒又到外头啊蹭蹭窜进来了。今天晚上啊是他们俩值班，一看，哎呦，这江丞相胳膊怎么流血了，这刺客在哪儿呢？就听见有人冷笑：“嘿嘿，你们看不着我，刀得玩完，咔嚓，哎呀。”这雷震子本身呢膀子根儿就受了伤了，现在又给他来一剑，这大腿上又来一口子，鲜血淋漓呀。哪吒呢晃动掌中几件兵刃，揉揉揉揉，唰唰唰唰，一顿瞎抡，那意思你吕越不管在什么方位，我把你抡上啊也是受不了。可这时候发现这吕越似乎是没有了，猛然间听见房上有人说话：“嘿嘿嘿，我在这儿呢，哎，我说弟兄们呐，僵尸们呐，给我往里头冲啊！”哎呦，一点人动静都没有了，就见大营外头这些无头的牛马、无头的死尸全都蹦进来，最要命的是那21把温皇伞在天上转呢，啊，唰唰，紫雾盘旋。您看那些有道法的人，呼吸一点这紫雾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普通的兵将他们受不了啊！一闻这玩意儿啊，嗷一声，倒地上可就没气儿了。60万大军呢，眨眼之间得有10万人都中了毒了，大营里头就乱作了一团呢。姜子牙一跺脚，哎呀，这温皇大阵可太厉害了，天哪，难道说我就要全军覆没了不成啊？这姜子牙正无计可施呢，猛然间呢，半天云中有人说话了：“呀哈哈，呆师叔，休要惊慌，杨任到啊了。”随着这一声喊喝，有点半悬空中啊，唰，飞下来一只云霞兽。这云霞兽上头坐定一人呢，双手擎着飞电枪，身背后背着五火神焰扇，唰啦啦就落在了姜子牙的近前。子牙借着灯火之光这一看呢，哎呦我的天，可吓了一跳，怎么回事？来的这人呢太奇怪了，这个头倒是跟正常人差不多少，胖瘦啊也是符合这尺寸，可就是有一样特殊的，他这两只眼睛与众不同。你看咱们这眼睛，两个眼珠子呀都在眼眶里头镶嵌着呢，可是来的这位他不一样，这两只眼眶子里头
分别的长出来两条小胳膊。

0: 这胳膊呀，比人这个大拇指粗那么两圈，长度呢，也就是一尺多，不到二尺。胳膊前边长着两只小手，还肉乎乎的，左转右转，非常的方便。就在这两只小手的手掌心这地方，各长了一只眼睛。这两只眼睛光滑闪闪呢，那个亮劲儿您就别提了。姜子牙还纳闷呢，这是何处的神人？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艺耀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74301155。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性传承人。15年，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才能
11: 立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最近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事？
15: 刀匠可以有哪些用？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是一种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4: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6: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7: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8: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工时斑马线。
7: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9: 你先走。
7: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9: 嘘，小点声。
7: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9: 阿姨，你出去。
7: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1: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2张呗。
1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3: 弄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8: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9: 老伙伴的
18: 随身听，
19: 随身听，随身听。
7: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8: 在混乱之中，姜子牙发现了一位异人，就是奇异之人呢。这位这眼睛长得特殊，眼眶子里头长出来2条小胳膊，胳膊前边呢有2只小手，肉肉乎乎的。 小手的手心上头各长着一只眼睛，锃明刷亮，看起来这视力差不了，少说也得是 1.5 的。这人是谁呢？姜子牙不认识。您别看他不认识，但是说书的李庆峰可认识。这段书啊，叫做《洋刃下山破阴司》。这位生着怪眼的奇人就是洋刃。听过前文书的，您一定了解，这洋刃呢，乃是商朝八大上大夫之一，那是了不起的忠臣呢。所有这些文臣当中，他是最年轻，才20来岁。那一回妲己给纣王出了一个馊主意，让他呀害死姜子牙。姜子牙在露台就想逃跑啊，老头子揉揉揉揉，跑上了玉桥之上啊，蹦一下跳水里头，借水遁呢逃跑了。姜老头赶奔西岐了，隐居在盘溪是直钩钓鱼，后来呀又当了丞相，又金台拜帅。那么当时姜子牙逃走之后，上大夫杨任就气坏了，他找到纣王就给提意见，说你做的不对呀，把贤臣都给整跑了，咱们怎么往下过？纣王一怒之下把这杨任给拖下去了，命人剜掉了他的双眼。纣王又下令要把杨任呢得碎尸万段。正这时候刮起来一阵怪风啊，把杨任的尸体给刮走了。到哪儿去了呢？哎，就刮到了清风山紫阳洞。这地方有一位老神仙呢，就是清虚道德真君，刚好出去遛弯去，遇上这事儿了。救了杨任之后，这没有眼睛这多难受啊，哎，用金丹给他补两只眼睛吧。两个眼眶子里头各种了一粒金丹，一念咒，这金丹生根发芽了，长出来两条小胳膊，胳膊前边有小手，小手的手心上头长着两只眼睛。这眼睛才厉害呢，因为它可以随便的转动，周天365度，想看哪儿看哪儿。而且这两只眼睛这视力还特殊的，可以扫描，可以透视，就比那红外线伽马光还厉害16000多倍。杨任也得了活命了，对这位清虚道德真君呢，那感谢的无可无不可，趴地下就拜为师父了，不想再回凡间了。

当官也没意思，不如学习仙术啊。清虚道德真君也真喜欢他，就把自己的能耐呀，全都传授给了杨任。这位还成了武将了，跨骑着云霞兽，手使着飞电枪，勇冠三军呢。这眨眼之间就过去了若干年。单说这一天，清虚道德真君正在蒲团上打坐，忽然一阵心血来潮，急忙嗅吞灵纹，掐指一算，明白了，原来是穿云关前有妖人吕月摆下了温皇大阵，姜子牙想过穿云关过不去了，正在水深火热当中啊。哎，杨任下山的时候到了，童儿啊，将你师哥唤到此处。杨任来了，往地上一跪，师父可就说了，你呀赶紧带上宝贝，就是你经常演练的叫做五火神焰扇。这种扇子一扇呢，当时火光四起，把什么脏东西都能给烧没了，尤其是什么瘟疫呀、病毒啊，你这一扇就消了毒了。另外呢，为师还有个大葫芦，这葫芦里头有金丹呢，名字叫做去瘟金丹，专门治瘟疫的，你背上它下山去吧。杨任再仔细一打听才知道，感情是姜子牙要兵进武关，穿云关这地方遇上吕月了，遇上温皇阵了，那我理当去助他一臂之力呀。这才辞别了师父，跨骑云霞兽，一晃着飞电枪啊，刷啦一声就飞在了太空之中啊。就这速度比那波音747还快16000多倍呢。眨眼之间就到在了穿云关前。往下一看，好家伙，阴风惨惨，火光冲天呢。闹了半天是这个妖道吕月催动他的温皇大阵，正在偷营劫寨呢。再仔细一瞧，有个老头，大概其就是姜子牙，躲是没处躲，藏是没处藏啊，性命垂危。许多的军兵弟兄被人家打的呀狼哭鬼嚎，好些人已经丧命了。杨任这才大吼一声，降落云霞兽，来在了连营当中。姜子牙看着他奇怪呀，杨任报通了名姓，说我是何人何人，特来帮兵助阵的。哎呦，子牙可乐坏了，不过杨将军呢，这吕月可厉害呀，您有没有把握？哈哈哈，我太有把握了，他不就是会隐身术吗？可是我这眼睛看遍了周天365度，你就是什么样的阴魂，什么样的怪兽，我全能看见。江丞相不要着急，现在我看明白了，这个妖道吕月正在房檐上蹲着呢。他又不蹲房檐了，又跑到树梢上去了，又下来了，在茅房那块靠着呢。这时候哪吒在旁边站着呢，赶紧凑过来，我说杨将军呢，您告诉我，我这有乾坤圈应该怎么打。杨任呢微微一笑，趴在哪吒耳朵边上把这秘密告诉他了。再看哪吒冷不丁喊了一声鸡，这乾坤圈绕一声就飞过去，就奔大旗杆底下就削过去了，就听见啪嚓一声，哎呀我的妈呀，把这吕月的腿给砸折了。实际上哪吒根本看不着他，就是杨任告诉哪吒应该怎么打。这老家伙腿一折呀，这隐身术可就不管用了，嗷嗷怪叫，架起了黑风往回就跑啊。冷不丁一回头，掌中祭出来一把温皇伞，这大伞刷刷的旋转，透着紫色的光华，就这光啊，要是照到谁身上，谁就得化作脓血啊。唰，奔杨任可就来了。杨任一瞧，嗨嗨，
你这玩意儿糊弄别人好使，糊弄我那不是差着六扔多远的吗？再看杨任不慌不忙，由得身背后就把师父传授的无火神焰扇就摘下来了，大扇子打开了啊，唰，就这么一扇，就闪出了一道火光啊！这把温黄伞啊，呼一下就着了，化作了灰烬。可把吕月吓坏了，喊一声：“快扔伞！哎，多扔多扔啊！”他手下有俩助手呢，俩师弟呀，一个叫陈庚，一个叫李平。这俩小子也掌握着好多的温黄伞呢，啊，刷刷刷，又扔出来七八把，照定了杨任。多也没有用啊，杨任呢，又把这无火神焰扇左右这么一扇，呼呼刷，火光这么一闪，好几把温黄伞都化成灰了。吕月可吓坏了，啊，不好，快走！带着陈庚、李平啊，冲出了连营就往回跑。那么他们手下还有很多无头的僵尸呢，还有很多无头的牛马呢。这帮家伙是炮灰和牺牲品，他们没有智商啊，仍然是奔巴乱蹦，在这儿要害人。杨任一看这些东西可太脏了啊，不光需要烧了，还需要好好的消毒。无火神焰扇得连扇9981下啊，唰唰唰唰唰唰唰唰，猛烈这么一扇，火光四冒啊，就把这些脏东西全都给烧没了，而且把病毒也都给烧没了。这么一来，这座温皇大阵等于说就给破了，那么周营当中又恢复了平静。姜子牙就问呢，杨将军呢，我这手下有好些人受了伤了，还中了毒了，你看这怎么办呢？杨震一笑，哈，我早有准备，身背后把宝葫芦摘下来了，里边有去瘟金丹呢，取出来那么几十粒交给姜子牙，赶紧呢用冰水卸开了，给大伙内服外敷，保证是药到病除啊，是吗？那赶紧用药。大家伙受伤的什么雷震子啊，什么尾户啊，包括一些兵丁啊，全都用上药了。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果然呢这伤很快就好了。哎呀呀，可把姜子牙乐坏了，拉住了杨任的双手，将军呢，你可立了大功了。这时候武王姬发都出来了，跪地下就想磕头啊，杨任赶紧双手相搀，哎呀，王家千岁，你折杀我的阳寿了，您是有道的明君呢，普天下的老百姓都指着您呢，我弃了纣王，下了高山来辅佐您，就是您的一个臣子了。武王也高兴，姜子牙也欢喜，得这样的高人，那谁不痛快呀？把战场收拾收拾，军心稳定稳定，这天呢可就亮了。来不及休息，姜子牙就召开了会议，问大伙儿看这仗下一步该怎么打。杨任给出主意了，说：“丞相，师叔，您要是相信我的话，就让我领兵带队，给我呀派几个助手，再派上3-5千兵马，我准备一鼓作气就拿下穿云关。”好好好好，姜子牙太相信这杨任了，马上就分兵派将，让这个哪吒、杨戬、土行孙、雷震子、韦护、金吒、木吒、龙须虎、韩毒龙、薛恶虎都给这个杨任当助手。另外呢，又差派了10000精兵啊，由这个杨任领兵带队是直奔穿云关。到在关前一看呢，这温皇大阵的阵壳子还在这儿摆着呢，赶紧拿出来无火神焰扇啊，呼这一扇子全都给他报销了，而后吩咐一声往城里头攻杀。哪吒、杨戬、雷震子、土行孙这么多高人往里头一打，那能扛得住吗？再者说了，穿云关的主将叫徐芳啊，
早就让

让老道给整死了。这城池啊，毫无抵抗力，结果呢，没费吹灰之力，把穿云关就给拿下来了。唯一遗憾的就是妖道吕月没找着，他那俩帮凶陈庚和李平也都跑了。那倒是没什么关系，哎，常赶集没有遇不着亲家的，以后再抓他。杨任呢，回去给姜子牙交令，子牙马上带着大军就接管了穿云关，到里头出榜安民，一切就安顿好了。这就做准备呀，要打下一座关城，那就是潼关。压下姜子牙不提，咱们呢再说说这个妖道叫吕月，带着两个小师弟陈庚、李平，急急如丧家之犬，茫茫似漏网之鱼呀、啊！由打穿云关逃出来，哎呀天哪，大获全败呀！几十年的辛苦毁于一旦，这回咱们往哪儿逃啊？旁边这陈庚过来了，师兄师弟，我倒是有一个去处，哎，你说说。就是咱们呢，到前边这座关城潼关，有道是自古潼关一条路，那是雁过拔毛的地方。吕月一听可就咧嘴了，你待着吧，这地方多危险呢、啊、马上姜子牙带人就得打过来呀。哎呀师兄啊，你有所非知，这座潼关可非同小可呀。现如今潼关的主将是老余家一大家子，主将是老头，哎，叫余化龙。余化龙呢有五个儿子，叫做余达、余照、余光、余仙、余德。这父子六人忠心耿耿，十分了得呀，咱们投奔他们去万无一失。哎呦，吕月咧了嘴了，师弟呀，他们就是有忠心，就是有勇力，那也挡不住姜子牙呀。陈庚乐了，师兄啊，您怎么知道挡不住姜尚呢？实不相瞒，这余家父子有一种特殊的本事。哦，什么本事呢？嘿嘿，师哥呀，您把耳朵递过来，我得小声的告诉您，他就是啊，等说完了，老道吕月乐得眼着眉都开花了。哎呀，哈哈哈哈，太好太好了，那么马上进这座潼关，姜子牙的末日就在眼前喽。这一行三个人就奔潼关就来了。那么现在潼关里头怎么样呢？哎，父子六个人正商议这个守城之事呢。主将余化龙，老头子生育能力挺强，哎，生了五个大儿子。达照、光先德，父子六人凑到一块儿，号称余家六条虎。尤其这小儿子叫余德呀，狂傲的不得了。爹，您放心吧，姜子牙不来是他的便宜，来了之后，我让他全军覆没。儿啊，我太相信你了。咱们马上就一举成功了。正说着呢，有人进来禀报，报报帅爷得知来了三位道长在外面求见。哦，快快有请。等这一请啊，进来了，来的非是旁人，正是吕月和陈庚、李平。等一见面，旁人还没说话呢，这小儿子叫余德过去扑通就跪倒了，给谁磕头啊？哎，就给这陈庚。师哥，您怎么来了？小弟给您见礼了。陈庚乐乐呵呵把余德给搀起来了。贤弟呀，哈哈，这就是咱们的缘分呢、啊、咱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一则给我们报仇出气，二则共灭江上的淫威。哎呀，他们越说是越热乎。那位可能不明白了，这个老五叫余德，跟这个陈庚他们俩人到底什么关系、啊、哎，什么关系、啊、嗨，是业余的师兄弟关系。他们俩共同啊暗拜了一位老师，

0: 就是龟灵圣母，那是碧游宫四大弟子之一呀，大母王八精。这老家伙呀，有一个毛病，就是特别的好色。您看这母王八要是好起色来呀，那比色狼都厉害，就喜欢年轻帅气的小伙子。后来划了来划了去，划了着这么两位，一个是陈庚，一个就是于德。呵，就这俩小伙长得跟银娃娃一样啊，男生女相，帅气十足。大母王八就看上了，主动的把这俩小伙子收为徒弟，还得背着旁人，没事啊就把俩小伙领到他们家去，搁到密室里头，搁被窝里头教能耐。就这龟灵圣母就教这俩徒弟，越教越高兴啊，一口气下了好几窝王八蛋呢。后来这个龟灵圣母啊，为了报答陈庚和于德，帮着自己下了这么多的王八蛋，怎么办呢？就把一种特殊的能耐交给了这俩小伙子。这种法术的名字就叫做五行毒斗法，是转轮灭魂诀。他告诉这俩所谓的徒弟说，将来你们遇上强敌了，尤其是敌人特别多，千军万马，那千万不要慌，就用上咱们这个五行毒斗法转轮灭魂诀了，你们就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管保他能够全军覆灭。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才能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7: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7: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7: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7: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8: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

0: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